起来聊，哎，大家愿不愿意吃这个自热米饭呀？啊，包括吃没吃过这个自热米饭呀？啊，因为咱们的朋友们，对于这个好的生活习惯和这个很好的、很健康的这个美食什么的呢，都特别的在意。所以，是不是吃过这个自热米饭？我觉得也不一定说咱们的朋友们都吃过啊。虽然这个东西这么火的情况啊，然后这个自热米饭呢，最近有一个调查，就是说针对50个消费者。在网上的一个微调查，这个显示呢，26%的受访者说，这个自热米饭里边大米啊，让大家不太放心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自热米饭里边的大米，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大米啊？包括其他的那个配料安不安全啊？我们就是反正一期节目吧，把这个自热米饭这个事儿都给它说得清清楚楚。早晨呢，看到秦天柱发的这个葱花鸡蛋饼是吧？好像里边还加了点火腿粒，有没有？看着好像有，还是胡萝卜粒儿啊？反正啊，葱花火腿鸡蛋软饼啊，对，我也想说应该是那个特别松软的感觉，看着就好吃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今天面向咱们吉林全省最后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模糊，还是流泪，总是看不清东西，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什么的，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大家打电话就行了，400-609-2166来领这个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我们可以趁着这样的福利呢，来体验试一试。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反正人一上了岁数呢，就得把眼睛当回事儿了。很多朋友们总是看东西觉得很模糊，像是隔着一层雾似的哈。手机上的字儿呢，也都特别的费劲儿，大家就会觉得有的时候眼睛干涩呀、流泪啊、发痒啊。那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边加了丹参、黄柏、密谋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的眼周穴位，贴完的感觉是明显不一样的。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也都特别轻松了。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现在呢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呢，会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会再送大家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哎，最后一波福利啊，大家想要就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蜗牛说：“赵飞辛苦啦，一个人主持节目，一会儿呢又不能听节目了，去参加升学宴了，在酒店。没关系啊，去参加吧。这么早？中午是不是？中上午啊？”哎呀，这个回家这个参加的大戏可真多呀。猛猛吃啊，蜗牛爷。行，我们今天不是跟大家唠这个自热米饭吗？那我们就来仔细的了解了解。很多朋友认为这个自热米饭里边的米呢，它不是真大米啊。这个其实我在吃的时候我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感觉那个米吧，就贼筋道。完了，你说咱们自己家焖的米饭，它不得焖吗？焖饭就是快煮，它也得有一个比较长的这个过程啊。可是自热米饭里边的那个米呢，很快速的用那个气儿窜个5-7分钟的就好了啊。这个我曾经也有过误解和怀疑，但是呢，要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应该说它不是传统大米。啊，就是它是经过加工改造的熟大米。哎，专家表示呢，大米它的主要成分是淀粉，米饭煮熟的过程其实是淀粉的糊化过程。生大米煮熟的时间比较长，咱们家里边呢，即便是用高压锅去煮饭，焖一锅饭的话，怎么着也得20多分钟，对吧？那么目前呢，这个自热米饭里边它主要有3种方式。第一个呢是把大米就是在这个加工的时候啊，就给它碾碎了，然后加入淀粉，再挤压熟化，接着呢再重组成米饭，就还挺麻烦，

那么这种经过处理的米呢，又叫重组大米或者是再制大米。我们在吃的时候，利用水袋和发热包反应产生的这个热量，5到10分钟就能够完全把它变成糊化了。第二种是把这个大米煮熟之后啊，再进行干燥。煮熟之后呢，就让它快速脱水，能够让糊化的淀粉的分子结构更加稳定，防止淀粉的老化回升，也能够快速煮熟。这个跟方便面其实是一个道理的。第三种呢是无菌米饭。米饭在煮熟之后，杀菌之后密封保存，吃的时候呢，给它放到微波炉里边加热2分钟就行了。就是这三种的这个构成吧。一个是再加工，一个是煮熟了之后再干燥，一个是无菌米饭，就是纯的咱们蒸好的那个米饭给它无菌灌装，就是这三种的组成。然后一般自热米饭里边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成。那么专家解释说啊，天然大米它呈不透明或者是半透明的白色，大米胚芽呢经过加工之后脱落，米粒上会留下一个缺口。哎，这个咱们自己家买大米都会有这个感觉，那个米上边它不是椭圆形的或者长条形的，它上面都有一个小小的缺口啊。那么再制大米呢，通过机器统一成型，所以我们在看那个自热米饭的米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两头是圆乎乎的，圆的完整的啊。同时呢，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的高温导致大米当中的淀粉凝胶化，呈现多孔透明的状态，再加上后续的抛光，所以我们买回来的那个自热米饭看起来都是亮晶晶的啊，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感觉透亮门儿啊，还泛着那点儿，就是那有一种油光的感觉啊，然后很完整很规整。玲珑说，赵薇早上好，自热米饭呢我都是坐长途火车吃，挺好吃的，但是也得选好品牌，有的不太好吃，也不是这个经常吃，偶尔吃还行啊。我这两年不咋吃了，前两年还真的是偶尔吃，然后呢因为它种类很多，口味也很多，品牌什么的也很多，有的我是觉得真的很好吃。一方面呢是它那个就是菜呀、什么的味道调得特别好吃，一方面是它这个米虽然当时吃的时候会觉得不太健康啊，但是我们今天了解了，这是一个误解。但是当你不懂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米怎么这么圆乎、这么规整、这么这个透亮奔儿，然后你吃起来特别的筋道啊，就它那口感特别好吃啊。当时也是经常吃啊，愿意吃点什么红烧牛肉味儿的什么那个放点酸菜味儿的那个感觉，我觉得特别好吃。这个是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自热米饭里边的米啊，它用的是什么米，然后打消我们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念头，就是说这东西就是完全是这个非常不好的啊。我们就是先在这个初始的这个部分啊，这个确认一下啊，了解一下，明确一下。然后关于这个自热米饭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呢再来一起分享和解答。这个时候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好吃的这个好吃的，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盛斋的扒鸡。这个扒鸡呢是德州的啊，德州我们都知道，就是他做扒鸡是特别有名的，这个不是近几年才有的，是很多很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就像比如说咱们一提到鸭子就是南京嘛，对吧，一提到牛肉，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是山西平遥，这都是最好吃的啊。一提到什么驴肉火烧，就河北，对不对啊？然后一提到锅包肉，那就是东北，你一提到这个扒鸡，那就是山东德州啊。所以我们从原产地溯源呢，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红盛斋的扒鸡。然后这个扒鸡呢是三袋，每袋呢是1斤，就是说我们拿到手是3袋3只呗，3只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可以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伟达说，让他给咱们订。然后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我们可以通过链接呢来看一看这个鸡长什么样子啊。其实你通过看这个图片呀、你就能知道它是那种油亮的、软烂的啊。这个通过实拍图
你是能发掘出来的，它不是那个特别柴了吧唧的那个肉，有的那个鸡肉特别柴，然后干干巴巴的，有的呢就是特别咸，我也不喜欢，就是齁咸齁咸的，咱们这个扒鸡呢，就是你空口吃，你都会觉得它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味道。反正咱们不想开火做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鸡端上桌了呗，再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盛碗热粥什么的，这一顿饭10分钟就搞定了啊，又快又省事儿还热乎。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扒鸡呢，它都是德州原产地直发，很新鲜啊，特别划算，买2个送1个，到手是3只，3只一共是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我是觉得撕着吃啊，或者是，甚至你把它再加工一下也行，你炒着吃，炒个什么那个，放点孜然、芝麻什么的，哎，也都贼好吃啊。大家可以试一试，买回家囤一囤啊！想要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扒鸡的链接了。同时呢，大家还能够收到顶楼蚕丝被的链接。这不是换季了吗？换季了，我们就说看看把那个被子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带来，看看有没有要换被子的朋友，咱们可以去进行一个选择和考虑。昨天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被子呢，早就下单了，已经盖上好几年了。然后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盖它呢，你会发现，一劳永逸了啊。你买蚕丝被吧，你就不用再去考虑别的什么被子了啊，什么化纤被啊、起静电，然后呢，大棉被。虽然其实我们挺喜欢那个有一点厚实压的那个感觉的，有的时候会觉得是一种安全感，但是吧，你盖久了，它里边就特别容易滋生螨虫啊，也容易起球。所以吧，甚至有的时候它容易那个堆碎到一块儿去，这个就也很闹心。你盖蚕丝被呢，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它又透气又保暖，然后又抗菌又亲肤，哎，这就是它的独特之处。所以为什么蚕丝被呢要稍微贵那么一点点呢？但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蚕丝被呢，价格也是很划算的，给大家带来的规格也比较多。你看我们以前呢都是999和1099的这个套餐，今天呢就给大家再来更多的选择，一个是499的，就是单人的，然后还有双人的是549的。然后如果大家说想要买两条自己完全留着用，其实我觉得是最好的，就是单人的两条，双条是999，双人的双条是1099。大家如果想要也是可以打电话啊，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现在买的话，如果大家买两条，会送大家2个蚕丝蛋白枕，反正就是把咱们这个床上用品盖的枕的给大家一套配齐了，你就不用担心了。你这个头上枕呢也是蚕丝面料的，然后你盖的也是蚕丝面料的啊，又抑菌又透气啊，这个又保暖，反正一劳永逸吧。大家想要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同时呢，货架子上就是除了这2样东西之外呢，还有一个是康度的百合康的辅酶 Q10。这个辅酶 Q10 呢，是给大家带来心脏动力、养护心脏的。但是这个辅酶 Q10 呢，大家如果想要，就只能打咱们小管家的电话了，就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这个微信平台呢回复666，我们是收不到链接的啊，它只能通过电话来下单。那大家如果想要呢，现在就可以打400-999-0139，我们跟小管家说我要几瓶。原来呢是79.9块一瓶，现在给大家做到的这个价格呢是28.8块一瓶啊，28.8块一瓶，咱们能吃多久啊？这一瓶我们就能吃6个月啊，不是吃6个，妈呀，这多大瓶啊？
那完了，剩下5个月我得歇了，是一瓶吃一个月啊，一瓶吃一个月，这个大家可以去网上比价，就是一般的辅酶 Q10 的话，它都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质量的话呢。

我们也做了考证，是完全能够给大家带来保证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给自己的那个心脏减负，我们出去遛弯啊，或者是走路啊，买菜拎点重物啊，上楼梯什么的，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气儿不足，大家其实可以吃一吃这个辅酶 Q 十。我比较建议大家就吃三个月，就是如果你要下单的话，你就打电话呗，打400-999-0139，你就跟小管家说我要三瓶，三瓶的话呢还不到100块钱啊，还不到100块钱，你吃三个月看，我们吃一个周期，这样的话你会有明显不一样的感受啊。反正大家如果想要呢，要辅酶 Q 十，咱们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如果大家要被子或者是想要看看咱们这个爬机，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李亮说看八仙电影了，哎，这八仙好看吗？都说特别好看呀。最近那个电影啊，我觉得很繁荣啊，扎堆上很多的那个热片儿，国外的什么蜘蛛侠，还有奥德赛，对吧？国内的咱们的那个欢迎来到龙餐馆，据说也特别好看，我也没看呢。还有八仙也都说特别好看，啊，甚至有一个很抽象的手搓的那个电影。那个也都特别有意思啊，反正大家喜欢就去看看呗。我们再来看看玲珑啊，欢欢说我去西藏的时候呢，坐火车要3天啊，我就买的这个自热盒饭，我对那个米饭能接受，但是对那个菜有一些不太感兴趣，因为都是预制菜，对，都它肯定是预制菜呀，所以它那个口感啊，口味都是偏重口，偏咸，时间很长，保质期呢都在6个月以上，平时在家不会吃的，对，这平时咱们在家谁会吃自热米饭呢？一般情况下都是出去旅游啦，或者是在外边什么那个就是坐车，或者是到什么景点儿，有的时候吧，着急忙慌的。或者是到了外地，咱们也不知道上哪吃，甚至有的那个景点的那个餐食呢，咱们可能会觉得有点贵，那咱们就吃点这个自热米饭，就是偏重口嘛。

再来看看老同志说坐火车不让带自热米饭，不知道为什么。说那是6年前呢，我从长春回白城都不让进候车室，所以我带了4盒都扔在长春站了。真的吗？是吗？那怎么能让带？哎，这个我还真不啊啊啊！可静也说不让带，那是不是因为他的那个啊？对对，他那加热包的事儿啊啊啊！怕那个爆炸是吧？包括那个东西，那个一直往上窜气儿啊！高铁这个对烟雾很敏感啊！懂了懂了懂了。哇，今天长知识了。啊，今天长知识了。那以后要是坐火车、坐高铁什么的，我也不能带自热米饭。这好不容易买一2盒，完了还挺想吃的，结果就扔在了那个候车室了。谭先生说：“张威早上好，德州扒鸡是不是飞机里的战斗机？就是如果是呢，那我必须买。吃完之后好有战斗力啊！那不能说咱们吃完就有战斗力了，只能是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来说，吃完了之后，一方面咱们觉得挺好吃，甜嘴巴舌的；一方面呢，咱们补充了蛋白质，就是是这样的啊，不能吃完了我们就有战斗力了。”反正确实体力好了，补充蛋白质嘛。好巧啊，李亮说刚吃的鱼香肉丝自热米饭啊。对，就是这种，你看每一次吃那个自热米饭，它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成品都是油汪的锃亮的啊。就偶尔吃吧，就像那个泡面似的，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你太久不吃泡面什么的，你会想，我好像真的得有好几个月没有吃过泡面了。然后大概这两天，我连续2个晚上就特别想吃泡面。前天晚上我就老想吃了，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家里边没有了呀，我就很久很久我们都没有了嘛，我就想说，那我不行，我就下去买一盒。后来就有点犯懒。然后我说不行，那我就叫个外卖，然后我看都9点多了，你说这个外卖送来也得9点半了，我又觉得很麻烦，哎，然后就放弃了。昨天晚上呢，又很想吃，完了又是同样的场景，

0: 我又做了一番心理斗争，完了又没下楼，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吧，还不能完全是靠赌，还得靠输，你说你要是真的很想吃，没吃上，我觉得不一定行。我打算这两天我吃份泡面吧，这个自热米饭我也可以买一盒解个馋什么的，毕竟，很久没吃了呀。行，那么这个自热米饭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要跟大家分享，说这个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里边呢有一种方式是再制大米，那么再制大米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担心呀？这个微调查显示呢，虽然大约70%的受访者基于节省时间或者是方便快捷的这个因素考虑过消费自热米饭，但是很多朋友在自热米饭的那个配料表上标注的各种添加物的安全性还是很有担心的。事实上呢，这个自热米饭当中添加的非大米成分，主要还是为了保证食物品质的稳定性，同时最大程度还原天然大米的口感。专家表示啊，磨碎重组的大米，它会损失一定量的维生素，在口感呀、香味上和天然大米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所以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这个自热米饭没啥嚼劲儿。或者是缺乏那个大米的香气，有一些品牌呢，为了还原大米本来的口感，选择在再制大米当中添加了食用的玉米淀粉、马铃薯粉、魔芋粉等等；也有一些品牌呢，为了增加再制大米当中的这个膳食纤维或者是营养的成分，会在里边添加点什么南瓜呀、红薯的这个成分。有一些其实还是看配料表吧。还是看配料表，你看配料表就是能够完全的洞悉到这个自热米饭或者这个好吃的，就是它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物质，适不适合我们当下去吃。下一个吧，公主名叫。欢欢说：“我23年的时候在北京坐的火车去西藏，过安检没有没收呀，是不是？”是绿皮火车还是高铁啊？欢欢，那个刚才反正可静在外边也是明确的给我打了手势，说不行不行啊，不行啊，非常那个言之凿凿。高铁看来应该是不行，因为高铁对那个烟感很敏感嘛，对吧？这个那绿皮火车肯定行啊。欢迎看到说费结婚了吗？你这怎么回事？上来就整隐私问题上了呢？我没结婚啊，没结婚。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关于自热米饭呢，我们待会儿还有一些小的点要跟大家聊。给大家推荐一下一诺叶黄素哈，一诺叶黄素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每天呢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大家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呢，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很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呢，如果缺失的话，就会导致咱们的整个的眼睛看东西干涩疲劳啊、模糊啊、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那么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也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所以保护眼睛呢，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很多朋友都反馈说确实很不错啊。现在呢，也是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欢欢说是绿皮火车啊，那应该就是绿皮火车咋都行，对吧？我记得那个以前那个绿皮火车，我因为很久很多年没有坐过绿皮火车了，我就记得那个绿皮火车，车厢连接处就是还有什么吸烟处嘛，对吧？就是绿皮火车是很自由的，但是它就是比较慢。但确实绿皮火车， 我说实话，我挺就是我脑子里边或者是记忆当中一直有一个场景啊，就是小的时候坐绿皮火车去我舅家什么的，因为我们是我舅家在大安，我们家在白城嘛。然后夏天那个坐绿皮火车，那个窗户都能打开啊，就看那个外边那个稻田啊什么的，就是这个记忆对我来说是特别美好的啊。但是反正现在不坐了，就是那个要去哪儿就觉得坐绿皮火车太慢了。太慢了！我坐过最长时间的，我想想，绿皮火车是，坐了50多个小时。我是从，但是不是一口气儿啊，但是中间我觉得基本上也是没啥那个间隔了，而且中间我觉得更累，还不如一口气儿了呢。我是从，不行。8:30了，我们先进广告，然后待会儿给大家讲，正好卖个关子。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我们进入到众诚气象。
1: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多云有时阴，苏园东部、长春东部、吉林延边的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的西部、四平中东部、辽源、通化、白山、延边南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20度。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7: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6: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8: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9: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0: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 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天呢，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很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很闹心。那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如果大家那个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了解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那么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天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还有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前五名预约的朋友呢，我们都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个怕是工程问题不是问题，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冬天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欢欢说，我们这儿呢虽然是绿皮火车，但是不是那个很慢的一种，是跟团去的，导游安排的。我知道，就是那个旅行专列那个感觉是吧？对，那个不是特别慢的，然后豁然开朗说，飞，你从白城去长春都坐啥呀？以前的时候坐的是绿皮火车，我记得那会儿是从白城到长春得晃的5个多小时，完了吧还经常晚点。晚点吧，时间就更长了。现在的话就有那个城际高铁了，一般情况下是3个小时左右吧。老同志说，我爱坐绿皮火车，速度差点，但是便宜。长春到白城的每次都能省30多块钱。对，如果大家不着急，然后没啥事儿，像这种好天气什么的，我们坐绿皮火车晃的晃的，有的时候会觉得挺有意思的，看看外边的那个风景啊。欢欢给我们发来了出去旅游的时候的这个美好的照片，哎呀，他说就是坐的这个车，当时我们录了一个视频，我刚才找到了那个视频截的图，所以不太清楚，没关系。虽然确实是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我能感觉到那种舒爽感和内心在出去玩的那个畅快感啊，非常好，没事就应该多出去玩一玩。赛马发来了图片说，大家能找到我吗？妈，这不是稍微我一放大，直接你就在类似于 C 位的状态了啊 ，C 位了啊。赛马说，最开始呢 ，GD 高铁动车呢是禁止吸烟的，后来 Z 直达和 T 特快也不让了。对，他说进出北京市的车呢，不分型号，一律都是禁烟的。他说 K 呢是快速列车，目前还是各地管理，有松有紧，反正有的时候也可以啊。对 K， 哎呀妈，真的是太久没有坐过了。对，那个节目上半段的嘛，不是跟那个大家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坐绿皮火车坐的时间最长的那一次是什么吗？ 不是一口气做啊，一口气做我觉得还行呢，是那种就是连轴做啊，我是先从福州坐到了上海，多少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忘了，将近20个小时吧，然后呢从上海直接在站内换乘，又从上海坐到了长春，反正我也忘了多少个小时了，然后又从长春站这个稍微等了一小小会儿吧，但是也属于是有点马不停蹄的换乘了，完了又从长春坐到了白城，就是小的时候啊，得有十几年前，好像也是5-6个小时，还不是那个正点到的，还有点晚点了，反正合吧，我最后一算得有将近51个小时，从开始，非常麻木。觉得好累好累啊，觉得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到最后我感觉做到我那种觉得就是做兴奋了，就觉得好像还能继续做，呵呵，给我做的那个精神劲儿回来了啊，就有点类似于咱们饿大劲儿不饿了似的那个感觉啊，做精神了，完全还能做，后来也就到家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囧途啊。奶茶也说第二排 C 位，对，这不第二排 C 位吗？这稍微点开大图，一眼就定位了，一眼就很准的，就是叨着了，就是那个。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自热米饭嘛，我们上半时段呢跟大家说了这个米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构成啊，有这个什么再制的，有无菌的，对吧？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个米里边都有一些什么，有什么淀粉啊之类的啊，倒不是不安全，最多可能就是营养成分没那么足，但是我们如果说应个急什么的，其实大家不用特别担心。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它那个菜里边的一些配料表什么的啊。那么配料表当中，如果大家买那个自热米饭，或者是家里边有那个自热米饭呢，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单双甘油脂肪酸酯，还有磷酸二氢钙，这个呢它是常见的食品添加剂，其中呢这个单双甘油脂肪酸酯是一种广泛使用的乳化剂，一般饼干呢、糕点呀、面包里边它都有，它是干嘛的呀？它改变一些食物的口感，也能够挤压形成的这个米粒呢，让它变得更加的光滑啊。还有磷酸二氢钙呢，主要是食品的蓬松剂、保水剂，它属于食物的稳定剂，它可以改善食品的粘着力和持水性啊。一般情况下，这个米面制品当中呢也都是有的，所以它是正常的食品添加剂，也是咱们国家有标准的，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就没有任何食品安全的问题。这个我们也可以明确一下，不用过分的担忧啊。那么从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再制大米的重组工艺它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的啊。那么再制大米当中合法添加的非大米成分，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啊。相反，有一些再制米啊，因为改善口感等方面，里边可能还会添加一些咱们刚才提到的南瓜呀、红薯啊什么的，一定程度上还可能会弥补精制米的缺陷。这个其实呢不是说因为它再制了这东西一定就不好了，得看再制里边它添加了什么，它如果添加了一些好的营养成分，那反而它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会更好，但如果它就是平平无奇的，那确实也只能说它营养成分不是很足，但是不能说它不安全啊，我们这样的表述是严谨的。行，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吃的，一会儿呢还有一点小话题要跟大家分享。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鸿盛斋的德州扒鸡，这德州扒鸡大家可以看一看咱们的微信平台的那个链接图，就是你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阿拉伯数字666啊，然后我们就会收到这个扒鸡的图片和链接，大家点进去看一看，就是都是实拍图啊，都是实拍图啊，食物就是那个油亮的啊，软烂的啊，这个德州扒鸡呢，它用的是德州的老方子、老秘方做出来的那个扒鸡呢是鲜嫩的、爽滑五香味道的，非常好吃，非常好吃。而且你一打开那个袋子，你就能够闻到天然的卤料的那个味道 啊，然后接下来，哎，你撕一下尝一口，你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它特别的嫩，有的那个扒鸡、烤鸡呀、啊。

烧鸡什么的，它特别的柴啊，然后呢干干巴巴的，吃起来吧，你说尤其你吃到那个鸡胸脯的那一块，那块肉本来它就柴啊，如果要是整只鸡它做的都柴，那那个鸡胸脯的那个位置更柴啊，就是老柴了，老干巴了。我吃那个又柴又干的东西，我是就是会在嘴里边一直嚼一直嚼，然后就是干嚼也咽不下去啊。就感觉那个嗓子眼被堵了似的，不知道咋的，反正就是我吃不了那个特别干、特别柴的那个肉啊，所以这个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呢，这都是一个非常硬性的指标和标准啊。这个红盛斋的德州扒鸡呢，它不是这样的，它特别的软烂，但是又很有嚼劲儿，也不像有一些烤鸡什么之类的特别的面糊，这也不行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呢，可以试一试。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三袋，就是三只呗，三只，每一只呢是1斤装的这个德州扒鸡，然后三只是99块钱。大家反正买回家也很好储存，它都是真空包装嘛，我们就放到冰箱里边去储存就行了。下个酒了，不想做菜了，咱们就撕上一只了。还有就是，甚至咱们可以自己再去，我觉得加工什么的都行。我比较建议大家啥呢？就是你看现在好多那个外边卖的熟食店，像那个鸡骨架什么的，他都愿意拌。其实咱们可以再自己拌一拌，你再放一点小麻油，放一点那个芝麻孜然，放一点辣椒，咱们再稍微拌一点。哎，在五香的基础之上，咱们再增加一点麻辣口，就更好吃。啊，大家反正如果想要的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给大家带来的是3只3袋，每袋是1斤，一共是99块钱。大家看看，没准在平台上还能自己薅点什么优惠券，至少还能再减个几块钱呢，可以看一看啊。然后大家收到这个链接的同时呢，会收到另外一个链接，因为我们这个链接是捆绑的，就是方便大家嘛。我们就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回复3个数字666就行了，我们大家会收到天然的蚕丝被的这个链接。一共有4个规格，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是单人的1米5乘2米的，双人的2米乘2米3的，还有两条单人的，两条双人的。买两条呢，现在都会送大家两个蚕丝的蛋白枕，反正就是咱们床上枕的、盖的都给大家配齐了。这个蚕丝被呢，它蓬松还保暖。又吸湿又透气，还能够滋养我们的皮肤。就是我们盖那个大棉被、盖化纤被，刚才也提到了，起球、起静电，容易滋生螨虫，这个在蚕丝被当中都没有，就是都不会出现。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它最重要的一个，能打到大家的点吧，就是它滋养皮肤，因为就是它那个你盖上你就知道了，它是带有一种就是。软乎的、湿乎乎的，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潮的那个感觉，就它很湿润，它滋养我们的皮肤，所以这个蚕丝呢，它贵嘛，它就贵在这儿啊，它就是不生细菌，然后又滋养我们的皮肤嘛，就是它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投个资的。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那个投资，你投一个很好的东西，它给你带来非常美好的体验，而且它能一直用啊，其实反倒是特别省钱的。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可以打咱们这个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反正到了换被子的季节嘛，如果大家想要考虑换被子的话，就买咱们这个蚕丝被，没错的啊。这是给大家带来的蚕丝被和红盛斋的这个德州扒鸡都在咱们的这个链接上啊，打电话也行，跟小管家说，我们就打400-999-0139。想要自己下单，咱们再看一看，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就能收到链接了。同时呢，还有一个是保护咱们心脏的辅酶 Q10，康度的，康度的辅酶 Q10 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超低划算的这个价格。你看，原来一瓶是79.9块，现在给大家做到一瓶是28.8块，一瓶是能吃一个月。这个
索尼 Q10 我们不能通过链接来下单，这个只能通过就是给小管家打电话跟他说，让他给咱们订，那我们就只能是打400-999-0139来下单，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然后呢，大家平时比如说有那个胸闷、发闷，然后心慌、气短，躺在床上你都会觉得哎气儿不是那么特别的匀称。你要说走路、爬楼梯、买点菜、拎点东西，就那个心脏突突跳。啊，有点上不来气儿什么的，就都很适合吃这个辅酶 Q 十，就给咱们心脏增加动力嘛，对吧？啊，这个心脏上了年纪，一定要让它有动力，这是发动机啊，汽车的发动机啊，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啊，这玩意儿要是弱了，那咱们就得，哎呀，成天歇着了，啊，坐着了，静坐了，啊，不能出去感受美好了，这不行。所以我们可以试着给自己补一补辅酶 Q 十，一瓶也行，三瓶也行，我比较建议大家吃三个月吧。嗯，那如果想要呢，就只能打电话这个辅酶 Q 十哈，打400-999-0139，400-999-0139。金童，哎，金童呢特别严谨，他说打12306问了，自热米饭里边呢含镁铝粉的不让带，提示呢核对配料表，还有重量限制啊，那就是说也不是说1%不让带啊，就是含铝和镁粉的不让带啊，那算了就别带了，这玩意儿你说咱们自己还得在那儿一顿的那个就是核对完了，到那个人家那人说不让带，咱们还得扔去，就别带了啊。然后欢迎开朗发来了，哦，嫩江第一湾呐，哎呀，这不是去我老家了吗？啊，嫩江湾感觉怎么样？旅游体验感怎么样？如何？啊，什么时候去的呀？啊，他说飞，我还去过你们那儿呢，坐绿巨人去的。嗯，哎呀，嫩江湾夏天还是很好的啊。包括松原的茶干湖什么的，对吧？我们白城的那个湿地，其实都很好。啊，老同志说，以前呢都是蒸汽火车，1967年的时候去北京，头一次看到了那个内燃机车。啊，哎呀，这真的好久远呢。金童说，绿皮火车和高铁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温度，后者是速度，两种体验。哎，哎，特别好。特别好，金东说的特别好，金东说的这个标签我觉得特别对，前者真的是温度，绿皮火车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温度，尤其咱们在东北会有很强烈的感受，很多朋友尤其那个叔叔阿姨什么的会带那个大葱卷干豆腐，会带那个烧鸡，对吧？会带点小酒，然后呢大家会一起分享着吃，还有朋友们如果大家一起坐的话，就在那个绿皮火车上一起打扑克什么的，这真的是温度。嗯，但是确实高铁是速度啊，是我们现代化的这个社会，大家可能为了自己的一些工作呀啊，或者是处理这个有一些事情，我们要的那种快速，嗯，不一样，但是都要存在，都要有。行，咱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好视力的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9-2166，只要大家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干涩、发痒，我们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因为好视力它这个26周年庆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呢，再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大家凡是眼睛干涩、模糊啊、流泪啊、手机电视看不清什么的，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只要打电话来订购就行了，都会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呢，大家记好，400-609-2166。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呢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什么的。那就刺痛流泪，大家呢都可以早一点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草本的护眼精华，直接贴到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啊就会觉得特别的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得劲儿，哎，手机电视也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什么的都能缓解。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最后发放2000份。如果大家也想感受咱们这个眼贴呢，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赶在10分钟内，咱们打400-609-2166来购买呢，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之外，会再给大家一个亲肤的夏凉被，一套豪华的收音机啊，还有一个智能的按摩仪。

0: 吗？行啊，那今天呢就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早晨继续和大家评美食聊健康，拜拜。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像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5: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7: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

0: 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车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你那里下雨了吗？在我们的视频号端，袁奎大哥先跟我们通报，他说：“严大，昨天通化下了大雨，真好。”是的，那这个伏天呢，咱们吉林省不少地方下雨不是特别的多，比如说粮食的主产区，像雨水都不太频。那整个伏天啊，对于我们的庄稼来说是特别特别关键的灌浆期，所以我们希望该下的时候就下，千万别矜持着。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松原的东部、长春的东部、吉林延边的北部预计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的中东部、辽源、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今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20度。中西部地区有2、3级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偏西风。昨天晚上将近10点钟，还感觉特别闷，是吧？10点一过，马上要睡觉了，凉风呢一点点的过来了，所以没有这个液带液啊，没有这个热带液，真的是太幸福了。那今天早上看全国的天气预报，像我国的江南的部分省区市依然是很热的，昼夜的温差极小。抱抱那儿的朋友，来我们吉林吧，现在可以来我们吉林避暑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转晴，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19度。长春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19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偏西风。好，关于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呢都有空线。当然如果您想和我们互动的话也很方便，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叫吉林之声，找到我们之后呢，您记得加关注，同时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您可以点击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可以把我们这一周的直播预约全都一键预约上，非常的方便。只要我们这边一开播，您马上就能收到相应的提醒，不用您自己再找来找去的。大家呢也可以和我聊聊天，说一说你那儿还热吗？下没下雨呀？好，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3: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4: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5: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6: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2: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

0: 好，九一六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如果您有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都可以收听收看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很多和大家息息相关的内容，除了大家比较关注的医保社保方面的问题之外，有涉及到比如说农村农民的失地险的，包括独生子女待遇高龄津贴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只要涉及到您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甚至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其实这就是我们每天关注的事儿。因为从一个人孤孤坠地到年迈到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每一天都是这么过的，没有那么多宏大的事儿，但就是这样一件件的小事儿琐事儿组成了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所以希望大家一生都能够顺遂，当然如果要是遇到了一些让您难过的或者迈不去坎儿的小事儿琐事儿，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说一说唠一唠。那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来一波互动啊，正好等一等大家的热线。今天最早进入到直播间的，我看到的是知足常乐。你好知足常乐，谢谢长华点赞100次，谢谢李姐姐，天山雪莲赞了直播，谢谢袁奎大哥的支持，明真还有秀慧，阳光天堂，丁辉哥，苦尽甘来，桂琴希望，秀芳，还有春哥，大管钳子，贝贝爷爷，凤琴，谢谢秀慧点赞1000次，洋洋得意，我刚才看到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谢谢您，你好你好，还有真芳，桂枝，齐云，快乐时尚老顽童，他说严大上午好，我在山东淄博收听收看节目呢。快乐时尚老顽童，山东淄博现在怎么样？整个夏天济南的温度都超高，这是咱们中国的新增的一个火炉了，我不知道淄博的温度怎么样啊，靠近海边可能会稍稍好一点，但是如果是在山东的这个内陆的地势可能就会比较热了哈。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看一看松原扶余的李先生要咨询什么问题。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
0: 你好。
1: 我问说那个就是这老年就发这个钱，还得月少俩吗？
0: 老年发的钱发好几笔钱呢，您说的是哪笔钱，大爷？
1: 就是60岁这个，60岁往上这个。
0: 一个月180块钱，200块钱左右的那个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个不用。每个月都刷点儿，一年12个月刷一次就行。12个月刷一次。
1: 哎呀，是一个月一扫。
0: 如果要是一个月一扫的，有可能是咱们享受当地的，比如说低保待遇啊、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啊，有可能啊。
1: 啊，我是那啥。
0: 啊。
1: 立养健康贫困户。
0: 啊。健当立卡的贫困户是吧？
1: 嗯，
0: 那如果咱们扫脸的话，是通过吉林民政的这个小程序扫脸吗？吉林民政通。
1: 我在咱这个家去看看，有时候就得找他们去扫，我在这麻烦，我不会扫。
0: 不会扫特别理解，但是如果咱们是享受低保待遇的，或者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那就得根据咱们当地的民政部门的要求，如果要求咱们按月刷的，咱们就得按月刷，要不得停待遇啊，要求咱们按季度刷的，咱们就按季度刷。那这个没有别的招。
1: 再问一个这个就像这个我们立卡建档贫困户这个大学生有没有点待遇啊？有没有那个什么？有没有那待遇给补助点钱啥的？
0: 您说的待遇指的是什么待遇？现在孩子上大几了？
1: 啊，贫困呗。
0: 是啊，孩子现在上大几了？
1: 啊，上大学了。
0: 是，我说现在上大几了？
1: 今年才考上。
0: 啊，才考上大学是吗？多大？18周岁吗？满18周岁了吗？
1: 对，18周岁。
0: 已经满18周岁了是吗？
1: 啊，
0: 如果要是满18周岁了，有可能就没有其他的相应的增发的待遇。我说的是关于咱们民政给的这个待遇啊。那大学考上大学有没有资助，这个得看咱们当地就是扶余市它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据我了解，一般情况下不会有的。但是如果

0: 果家庭实在困难的孩子上学之后，比如说关于学费啊，咱们哪所大学都开通了助学贷款的绿色通道，孩子可以申请助学贷款，或者是可以享受学校里边有的比如说勤工助学的这些岗位，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相应的这些补助资助也是可以的，让孩子问问导员呗。
1: 嗯
0: 嗯，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大爷？
1: 也没有了。
0: 好嘞，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梅河口的刘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喂，
0: 你好阿姨。
2: 你好。
0: 哎，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啊。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低保，我是盲人。
0: 嗯，
2: 完了我孩子吧，我孩子就是条件也特别不好，才有病讲话干啥的，完了他想吧贷款，完了买个房子，你说能不能能不能影响我和老头俩的低保？
0: 嗯，您和叔叔是享受低保的，享受多长时间了？
2: 对，享受一开始有10年多了。
0: 嗯，已经10多年了。
2: 15年了都背不住有。
0: 啊，15年的时间，您说孩子身体不好，他现在还想买个房子，是买楼房吗？还是平房？
2: 他想，他在该里打工啊，他想买个那平房还买不着，他想买个其实你说的。挺欠的房子，这挺便宜，是你租房子也不合适，就得买一个，大伙帮你，让他贷点款。
0: 嗯嗯嗯，好的。因为除了贷款之外，除了贷款之外呢，咱们买房子，城里买楼房的话，它都需要首付款。这个首付款大概是多少？
2: 首付款，就5-6万也能买一下，你说是吗？
0: 啊，5-6万块钱，那总的这个房子。
2: 5-6万、7-8万这都行是吧？
0: 好，总的这个房子房款是多少钱您知道吗？
2: 那就看那亲戚的贷款能啥样，那不一定，也就15-6万，这7-8万就这样12-3万也行。
0: 嗯嗯嗯，就是咱们梅河口市里是吧？
2: 啊对，就是挑要个顶楼吧，有30万也能买下来。
0: 嗯，你和孩子是在一个户口本上吗？
2: 他得贷款，得贷10万的。
0: 嗯，我知道。
2: 赶一块堆儿啊，赶一块堆儿啊。
0: 在一起哈。
2: 那怎么能分开呢？
0: 嗯。首先呢是关于低保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一个认定的问题。您只有这一个孩子吗？
2: 啊，对。
0: 只有这一个孩子是吗？
2: 嗯，对。
0: 啊，那您的孩子这是男孩还是女孩？
2: 嗯，儿子现在就是。特别不好，那个怎么就不好？我说两句吧，就是媳妇也没了，就是不跟他过了，没有房子，我孙子有病也走了，也没了，这么的完了，他现在干了1年多活，完我还有病，上那个上长春就去2趟，这么都没有房子，他搬家，他有点搬够了，
0: 明白。
2: 他
0: 阿姨，
2: 他一直搬家，他搬10回家。我说我不想搬了，就想整个小房子，个儿有个家。
0: 是的呀，不管大小，自己有个窝，我特别理解。为啥特别理解您呢？因为我刚参加工作，也是不停的搬家，我也在二半夜被房东撵出来过，晚上11-12点没有地方去，这些我也都经历过，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我们中国人对于家的这个渴望，我们常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是吧？哪怕它再小，是自己的家，任凭外边风吹雨打，只要我有这个窝，我心里就是安定的。再加上您的孩子这么多年也不容易，所以我特别的理解。但是呢，为了不影响您和叔叔享受低保待遇，我建议咱们在买之前可以问一问咱们村或者是乡镇的民政助理，因为你和叔叔是生活在农村的，对吧？
2: 对对对。
0: 嗯，可以先问一下他们。我们这边呢也帮您问一下咱们梅河口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看一看咱们有没有针对关于儿女想贷款买房，比如说拿这个首付，他有没有相应的这些规定和要求。不能因为说孩子买房影响您和叔叔享受低保待遇，因为这个低保待遇它是一个兜底的保障，对于需要的群众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我都懂，所以您才给我们打的这个电话，对吧？
2: 对 啊，对，我就是很长时间了，孩子现在有点那个抑郁症，焦虑，他也没有办法。
0: 嗯。那这个首付啊，这个首付是咱们家的存款呢，还是亲戚朋友会给拿一点？
2: 他就是打工一年多了，个人攒3-4万块钱，完了，他该就是亲戚的联系把数也不要，他孩子有病花10万，
0: 嗯，
2: 完了也没救过来，
0: 嗯，
2: 他就谁都可怜他，完了寻思就不要了，1000-2000、3000-2000的，完了他个人在饭店打工，挣了2-3万块钱，完了寻思。还有亲戚大伙儿都帮帮的，
0: 嗯，
2: 寻思个
0: 明白，
2: 个小家。
0: 好，行，阿姨，我听明白了。我们帮您问一下，您和孩子，对，您和孩子呢也宽宽心。我觉得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看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难，但是这个日子不还是一点一点的往好的方向在发展在变化吗？是吧？
2: 啊，对。
0: 原来咱们没有房，现在最起码咱们有这个胆子，有这个能力，可以照亮照亮了。原来这些恐怕咱们连想都不敢想。
2: 原来吧，他现在吧，他住个小平房烧煤吧，我还怕他中毒，还不好烧。
0: 是的。是的。
2: 完了，他就下班了，9点回来烧炕，冰凉冰凉的东西。
0: 嗯，明白明白。儿女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所以您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跟我说。虽然流的是泪，但是您心里滴的是血，我特别理解。那您和叔叔一定要保重好身体。你们身体健康了，其实就是在给自己的儿子省钱。你们多攒一点，百年之后那都是他的，他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我们也帮着您问一下
2: 啊。对，你给我问问。
0: 好，
2: 你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老头。
0: 有办法。
2: 身体也不好，还糊涂，老头。
0: 嗯。一定有办法啊！
2: 我还一个肾吧，我还不好。
0: 所以我说咱们要保重好身体。
2: 就感谢你吧。
0: 没事没事，阿姨，我啥也没做，都是应该的啊。您保重好身体，因为咱们肾脏最怕吃咸的，最怕累，最怕担心，最怕没有来由的那个恐惧，所以咱们一定要放宽心啊，一定要放宽心。如果要是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多走出家门，多去拥抱大自然，多呼吸新鲜的空气啊！
2: 现在我的眼睛吧就有点光感，在家也不敢走道了，有点。
0: 嗯，特别理解，您保重身体，阿姨啊。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没事儿没事儿，哎，我不知道阿姨是不是在听我们的收音机，因为我有点怕浪费您的电话费。我再跟您多说几句，如果您的眼睛不方便。比如说现在只有一点点光感，首先呢，咱们如果要是条件允许的话，该看医生还是要看医生，看看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是黄斑变性啊，还是视网膜的问题，还是白内障，他要抓紧时间看，因为这个眼睛太关键了，你眼睛看得见，自己生活自理能力，他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要是眼睛看不见的话，那不光自己遭罪，自己憋屈，照顾您的人也会更累。所以趁着轻，抓紧时间咱们看一看医生，一定要看专业的医生啊，阿姨，或者是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端有类似问题的叔叔阿姨都要注意，眼睛只要是我们身体的部位都无比的珍贵，无比的值钱，我们不能轻易的把自己身体上的任何一个器官就交给一个陌生人，那怎么能判断他有没有资质？那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去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在我们什么抓手都没有的情况下，就是要相信，相信医院，相信医生，但有个前提，一定是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那如果看完医生之后说这个眼睛呢可能就只能维持现状，那怎么办呢？阿姨可以到咱们当地的残联啊，梅河口市残联指定的定点医院做一个体检，看看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要是能办残疾人证的话，看看它是几级，因为您享受低保待遇，根据咱们吉林省的规定，1、2级重度残障人士，如果经过鉴定，咱们手里有1、2级重度残疾人证的，他那上不写什么重度不重度啊，但是1、2级呢，一般都是很严重的。 如果是一二级的残疾人证，我们除了可以享受低保待遇之外，还可以享受残疾人的两项补贴，一项是生活补贴，一项是护理补贴，这两个加起来一个月将近200块钱，是192块钱，一项93，一项92，一项99，一项93，一项99。那如果咱们的眼睛没有达到一二级重度残疾，那怎么办？就没有办法享受残疾人的两项补贴了啊！抱抱我们艰难的这一家，这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韧性，再苦再难互相为彼此考虑，爸妈心疼儿女，儿女惦记爸妈，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个日子它一定会拨开乌云见太阳的，所以要好好的啊，都好好的。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那针对刚才咱们梅河口市的这位阿姨的遭遇，大家如果要是有更好的办法的话，可以和我们互动。你看，精神支撑一切啊，这是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家人，我觉得您的这个名字特好，有的时候精神的力量真的是无穷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就是一个人的意志力，我们的信念感，所以要相信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啊。好，我们再稍等一下，导播提示我们要连线九台区新港街道南泉村的村长，我们稍等一下，因为前些天咱们九台区的赵村长你好。
3: 哎，
0: 赵村长你好，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我叫严大。你好，赵村长。
3: 你说。
0: 一早就打扰您啊，因为咱们的六组的村民啊，有姓陈的一家啊，是阿姨给我们打的电话，她说咱们南泉村六组大概是在2017年占的地，是吧？
3: 对，
0: 现在阿姨想问的就是关于失地险待遇这一块儿。她说自己
3: 失地险啊，失地险现在那个上面没给咱们办，现在没报上去，但是已经走到长春新区了，现在
0: 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咱们的失地险必须得走一个流程，是吗？
3: 对，这个归那个新区往上报，他们那个土地征收部门往上报啊。
0: 阿姨现在想问的就是2025年，就是去年7、8月份啊，她已经领到失地险了，就是每个月都有。现在她的城乡居保待遇加上失地险待遇，一个月呢大概是400多块钱，现在每个月也是有的。她想问一问，为什么从2017年征地一直到2025年的6月，这期间是没有失地险的，没有失地险待遇的？
3: 这个还没有补差呢，这个得等那个新，现在新区现在没有办理，这个没有钱，这个是等那个什么时候，也涉及到好几百人呢，现在那个村民已经在找，现在一直在找，现在上面给答复的，现在就是往后现在没有钱办理这个。
0: 因为我也查了一下，像咱们九台区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长春市九台区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如果咱们想领取失地险的待遇，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要取得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的批复，现在这个批复我不知道进展到什么程度了，还有呢就是要完成被征地农民身份的认定以及完成参保登记，还有一点，政府缴费补贴资金要足额拨付到位，这三点是非常关键的。
3: 对，我知道这个得上级部门给咱们那个给咱解答了，咱村村里一级咱只负责统计人员那个数据往上报，但是至于他上面什么时候给咱们办理，咱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找这个事情。已经找了几年了，现在就年年在找。
0: 是啊，因为从2017年到现在马上过去快10年的时间了，大家肯定都比较着急。
3: 对。
0: 那据您了解，咱们南泉村特别是像陈女士她所在的这个六组啊，有没有存在就是从2017年刚一被征地马上就领取到咱们失地险待遇的情况，有这样情况存在吗？
3: 它是分批次，就是分哪块地，哪块地先征用的，哪块地就是先办理。现在我们是涉及到五六七社，总理现在涉及到没有办理的行政人员，现在有270多人。
0: 嗯，也就是说，咱们南泉。

0: 村除了五六七社被占地之外，其他社也有被占地的，是吗？
1: 对对对对，都有现在。嗯，
0: 因为占地呢，它是分先后的。那其他社的社员被占地的，他们有可能在走完相关的手续之后，他们马上就享受到了符合条件的，马上就享受到了吃地险的待遇。
1: 分哪个批次，哪个批次先办理？嗯。
0: 那这个办理的批次依据的是被占地的先后顺序吗？
1: 对，
0: 依据被占地的先后顺序，嗯。
1: 对，
0: 因为我也看了整个的这个办理流程，除了咱们的村集体要申报之外，还要报到咱们的乡镇或者是街道，然后经过咱们区自然资源、财政、人事部门的复核认定，已经报到街道了，是吗？
1: 对，咱已经报到街道，街道已经报到控网办会，控网办会已经报到新区了。
0: 好，
1: 现在就是新区往社保局是下这步，现在这步至于上面那个报到哪步，也不是咱们的级别能。
0: 明白。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补差指的
1: 是
0: 什么呢？
1: 但是在村级这一项业务我们已经完成了，就是已经就是全都上报完了，就是等上边给咱们就是办理。现在你就是你不管是他家我家都没有办呢，现在
0: 您家也没有享受实地险待遇呢？
1: 对。
0: 那您家是什么时候被占地的呢？
1: 也是都是2017年。
0: 也是2017年。那咱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往上报的呢？
1: 2017年就报了，报了现在没有批复啊，现在没有，现在没有这笔钱。
0: 明白了。刚才您提到一个关于补差，补差补的是什么呢？
1: 就是从2017年到现在，就是每年你看2017年你达零的话，你不得就是每年不得开支吗？就是开上那时候是60周岁是100多，就是你不得补差嘛？你一直到现在他也没给有，现在。这笔钱没有，现在
0: 我明白了。您说的这个补差指的是2017年如果可以享受实地险待遇，假如说啊，因为它是个人账户除上139，加上咱们基础养老金，政府给补贴60块钱，这是咱们实地险的待遇。按照2017年的那个标准，如果要是一符合条件的，满60周岁的老人，如果那个时候一个月都没领到，那您说的补差指的是从现在开始会给咱们补发吗？
1: 这个补差钱是社保局给算出来的，就至于打多少钱，就按你的年龄算，直接就打到每人的账户上，就是说。
0: 我明白了，是社保局根据咱们应该享受实地险的时间节点开始倒算倒推，是吧？
1: 对。
0: 好，那我们还真的是可以期待一下，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符合条件可以领取实地险的我们的农民朋友应该还有一笔钱可以拿到，只不过就需要等看看咱们什么时候能有批复，是吧？
1: 对，现在是咱们就等上一级领导给咱们批复，现在咱们已经找了几次，现在就是说这笔钱现在不是咱们能所受得了，这个你都
0: 明白，特别理解。
1: 对。
0: 好，那我要问的我都问清楚了，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赵村长，谢谢您。
1: 好嘞。
0: 希望咱们南泉村的村民赶快能拿到实地险的待遇。
1: 行，
0: 好，
1: 我也这些也是我期待的。
0: 好啊，因为就像您说的，您还没领到呢，这个我们也会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该沟通的沟通啊，也帮帮忙。谢谢您，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赵村长。
1: 好，
0: 那刚才我们连线的是长春市九台区新港街道南泉村的村长赵村长的电话。那针对咱们南泉村湿地险待遇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广告之后呢，我会继续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唠一唠。我不知道陈阿姨是不是在听着我们的这个节目，因为当时我没有问您的出生年月，您跟我说今年您是77岁，那我就按虚岁算的，如果按照周岁，那就是76周岁呗。您的出生年份大概率是1956年，是吧？1956年。那如果2017年咱们被占地了，那2017年您已经61周岁，也就是说已经开始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了。咱们的湿地险的待遇不受年龄的限制，但是他要求在60周岁之后才能够享受相应的这些待遇，因为他除上的计发月数是139，139就是60周岁的计发月数。所以针对这个问题，一会儿呢我会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也会在自己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上把这个湿地险的事儿啊，要专门做一期视频和大家来分享，大家可以关注。线上还有两位听众，分别是长春市的李女士 和公主岭的于先生。

二位，我们先把两位的电话切出去，因为我们要进广告，等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再给二位回打电话，不浪费你们的话费啊。我们先把您的电话切走，一会儿我们给您反打。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今天早上看天气预报说咱们吉林省呢要迎来断崖式的降温，昨天晚上还热得不行闷得不行，马上要来的就是降温了。如果睡到半夜呢被冻醒，说明您的被儿薄了，如果睡到半夜被热醒，说明您的被子厚了，你说这晚上能睡好觉吗？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睡眠救星100%的巴马活氧蚕丝被。如果大家想舒服的熬过昼夜温差大的时节，一定要给家里的老棉被升升级，普通的被子哪能扛得住多变的天气啊？花仙被看着轻薄，但是呢不透气，你稍微一动，热气和汗呢全都闷在被子里了。老棉被呢虽然说暖和，可是它太沉了，特别是家里的老棉被，你好多年都没有吸过棉花，都没弹过棉花的话，那硬邦邦的，真的四处透风。那我们向大家推荐的100%的巴马活氧蚕丝被，今天呢有福利。为什么？因为它是100%的真蚕丝，而且省去了层层中间商赚差价，给到大家的都是直接的成本价。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的，可以听规格，1米5×2米的单人规格的100%的蚕丝被，现在一条只要499元；2米×2米3的双人被，现在一条只要549元。买两条更划算，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叔叔阿姨，你甭管是睡在炕上的，还是睡在床上的，更倾向于或者更喜欢一个人盖一条被子，那咱们就一起买两条呗。1米5×2米的单人被，现在两条只要999元，算下来一条450元左右。如果要是买双人被，2米×2米3的双人被啊，两条只要1099元。那如果您说和老伴儿呢就喜欢盖一床被子，可以，那您买两条可以把这一条送给儿子送给女儿都行啊。所以换被的季节到了，大家呢可以给家里的被子升升级。关键是现在一单买两条被子的，除了省钱之外，还有赠品，会送您两个蚕丝蛋白枕。如果您家里头枕头瓤用的是荞麦皮子，或者是其他的啊，这个咯咯挠挠的，该换的也得换，因为那个也挺脏的，是吧？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可以记这个电话，赶紧打啊，400-999-0139，400-999-0139。蚕丝的吸水性是棉花的1.5倍，潮气一出现，马上被它收入到自己的真空的这个空白的蚕丝蛋白里啊，它不是真空的。让这个被窝呢始终是干爽的，而且呢它不管是用了多久始终是蓬松的柔软的，用上10年8年不变形，是您最贴心的陪伴。所以睡眠不好的叔叔阿姨，家里的老棉被已经盖了几十年的叔叔阿姨，您平时啊口挪肚攒的，但是该花要花，1099元，现在拿到手的是两条2米×2米3的双人被，999元，现在拿到手的是两条1米5×2米的单人被，而且都是100%的真蚕丝啊，不管是单人被还是双人被，里边实打实的填充2斤的真蚕丝，再加上优质的被面，单人被的重量大概是3.5斤，双人被的重量呢大概是4斤，而且这个被子呢它大小都一样，而且边扣呢就是边角都有这个暗扣，冬天冷的时候咱们家里的气儿不太好，您就把这两条被子给它边扣一合，就变成了加厚的冬被，特别的暖和。大家如果需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它出口几十个国家，为什么呢？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的一种营养素，不管大人还是小孩，缺了叶黄素会出现各种症状，看啥看不清呢，眼睛又干又涩，容易累的，或者是出现眼部的病变和疾病，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所以如果眼睛不舒服了，先去看专业的医生，看一看是不是眼睛缺少营养了，需要补充叶黄素的，大家试试一诺叶黄素。它

0: 直接用水冲着喝很方便，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保证超高的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8.3倍。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一诺叶黄素的，打这个电话400-136-1686，现在只需9.9元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有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现在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收10元啊。如果有腿凉、脚凉、沉麻、酸胀，或者是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检查费，像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元。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经常刷手机、看直播，一看还看好几个小时的啊，不离开电视的那不行啊，眼睛容易累呀。想缓解视疲劳的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现在好视力50岁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当中，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啊，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常见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啊，还有疲劳、酸胀这些问题，好视力呢都对症。它里边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的精华，贴到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一样，贴的时候眼睛温温热热、凉哇哇的，贴完之后呢，眼睛清晰透亮，看大字小字呢都清晰。现在50岁专项补贴，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送给您之外，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的夏凉被。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啊已经结束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916阳光热线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直播热线呢也随时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谢谢精神支撑一切为我们点赞100次，绿水青山点赞1000次，家人们给我们点点赞呗。半个多小时了，还没到10000赞呢，昨天都16000了，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活动活动自己的手指啊，咱们为我们点点赞，为916阳光热线点点赞，谢谢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或者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因为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啊，对于大家的生活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不管是我们在和听众交流的过程当中说的一些话，或者是解答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一点用。 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李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

0: 你好，阿姨。哎，
1: 我有两个问题，
0: 您请
1: 一个
0: 讲。
1: 是医保，是省医保的。他们就说这个省医保，我退休十多年了，说那省医保那个卡，医保卡要换新的，是有这个事吗？
0: 咱们没有单独
1: 我
0: 的
1: 爱
0: 医
1: 听
0: 保
1: 卡。
0: 卡，没有单独的医保卡，医保卡和社保卡是一张卡，统一叫做社会保障卡。您需要看一下您的社会保障卡的发卡时间。如果是2015年，说明它已经够10年的有效期了，那该换就换。如果是2017年，那到明年，咱们现在换来得及。您一会儿要看一下，另外要看一下您的社保卡的发卡行是哪个银行。
1: 建行，省建行，我是省直单位的。我们工资呢是，就是打到那个卡里，不从社保卡里没钱。
0: 您的工资是专门有一张工资卡的，是吗？
1: 对，我们是机关的，所以我因为平时我在北京不在这儿，
0: 不
1: 我
0: 回
1: 回来
0: 来。
1: 了，我想我就是我有时候回来，假期回来，我想正好
0: 就是
1: 回长
0: 一
1: 春
0: 气儿
1: 了。
0: 把它办完
1: 问一
0: 了。
1: 下，我赶紧去办。对，还有一个公交卡，老
0: 好。
1: 年因为我70多了嘛，老年公交卡，我原来那卡长期不用，它就好像要重新
0: 是的。
1: 去重新换，要激活，我不知道怎么
0: 是的。
1: 办，是怎么回事儿？就这
0: 好，
1: 两个，
0: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说，如果您是机关退休的，您有单独的工资卡或者工资折，社会保障卡不换没有关系，没事儿的，不影响您医保待遇的使用。因为我们说让大家换卡呢，是指的开通了社会保障卡的金融功能的，就上边它不有一串卡号吗？如果用社会保障卡
1: 也
0: 领工
1: 有，
0: 资的，对，那咱们要到期就换，10年有效期。如果您根本不用那个开工资，不用管它。它是正常有效的，可以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老年公交乘车卡的，现在咱们长春的新的规定是要求加照片儿，得有照片儿，所以您需要重办。重办的话呢，需要您到安达街的吉林通的营业厅，安达街吉林通营业厅那儿呢有免
1: 知道。
0: 费给咱们拍照的，您直接去那儿办就行。去之前，阿姨您可以打一个电话96668。九
1: 等
0: 六
1: 一下，我记
0: 六
1: 下。
0: 六八，不着急，三个六
1: 96668，
0: 八，对，先打这
1: 零
0: 个电
1: 四
0: 话，
1: 三幺，
0: 对，先打这个电话，
1: 照
0: 问一
1: 片，
0: 下，
1: 照片，
0: 对，问一下孩儿，
1: 还
0: 我
1: 有
0: 需要
1: 一个
0: 带
1: 就是
0: 啥？
1: 说，
0: 您说。
1: 还有什么？他们说那个就是每年不用的话，就自动作废是吧？
0: 这个呢，
1: 卡里
0: 在
1: 的钱，公交。
0: 对的，是的，因为它是虚拟的720块钱，一年一清零。
1: 我每年都用不了，因为就是回来的次数少，
0: 明
1: 有时
0: 白，
1: 候打车，有的时候就是说肯定用不完就行了。我知道了，
0: 就是一年一重新复值，咱们需要在身份证上那个生日的当月去重新复值就可以了。
1: 必须是生日的当月再去，每年去一次是吧？
0: 对的，
1: 哦，我记一下啊，记不住，每年一次，
0: 对，每年
1: 就
0: 重
1: 是
0: 新
1: 那
0: 复
1: 个
0: 值一
1: 卡，
0: 次。
1: 我是14年退休的，那么那医保卡肯定是过10年了，
0: 那也没关系的，它不影响。
1: 不影响用是吧？
0: 是的，不影响用的。没
1: 我
0: 关
1: 怕这
0: 系。
1: 个好不容易我回来了，我是要是影响，我就赶紧去换，就换
0: 阿
1: 也
0: 姨，
1: 可以，不换也可以，
0: 对的对的，阿姨，我觉得如果您要是不放心的话，您可以到建设银行的网点儿，家附近的建设银行，拿着您的身份证、医保卡，问一下他，一定要跟他说，我是机关退休的，我有编制，不走这个社保卡领工资，我用不用换？影不影响我的医保的功能？
1: 到建
0: 您问一
1: 行就
0: 下。
1: 行，不
0: 对
1: 用
0: 的。
1: 到那个医保单位，不用到那叫什么医保局，不用
0: 不
1: 到
0: 用，
1: 医保局是吧？挺
0: 医保
1: 远
0: 不
1: 的。
0: 管这事儿。
1: 那好了，
0: 好，
1: 好，我知道了，就到
0: 祝
1: 就
0: 您生
1: 近
0: 活
1: 的
0: 愉快。
1: 建行去就
0: 对
1: 行。
0: 的，对的，对
1: 好，
0: 的。
1: 谢谢。
0: 您客气，再见
1: 好
0: 啊。
1: 了，谢谢。
0: 好，您看，这就是我们的候鸟老人哈。夏天的时候呢，南方太热了，或者是北京太热了，那就回到东北。回到东北就想着把这些该办的事儿呢，我一并全都给他办完了，这样就省心了。那等到9月末左右，咱们又有一大批的老人会去海南、广东、广西，或者是其他的地方。那我们在走之前，也要把这些该办的事儿都办明白了。 最近呢，我还在研究一个事儿，就是和咱们海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中心在和他们对接，因为我希望在咱们这个冬天到来之前，可以和海南广播电视台的广播中心啊，不管是国际旅游岛的广播频率，还是海南交通广播，我们可以联动。因为有一些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就是咱们东北的啊，不光是吉林的，因为吉林去海南的不是特别多，黑龙江去海南的特别多，我们吉林一般呢会海南有一部分，广西有一部分，广东有一部分。那如果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在异地遇到了相关的这些问题，不能说这么老远，我可以给严大打电话，但还没有就地的方便。那如果大家在海南当地或者在广西当地，直接就可以有和我们联动的啊这样的广播的节目，那就会更方便，是吧？所以大家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啊，争取把这个事儿呢给它解决了。凉席卷起，可以的。您如果要是想咨询法律方面的问题，把具体的问题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因为涉及到一些隐私的问题嘛，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是您在微信添加好友栏找一下吉林之声，吉林之声，找到我们之后加关注，然后给我们私信，您怎么和自己的朋友发微信就怎么和我们发微信，我就能看到啊。谢谢傲雪寒梅阿姨，现在终于凉快点了，是吧？最近一段时间雨水勤不勤啊？我们继续来引进大家的热线。公主岭的李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哎，
0: 老爷子你好。
2: 我问一下，有时是高龄，您有多少钱？
0: 您是公主岭市里的吗？
2: 农村的。
0: 农村的，哪个乡镇的？
2: 南崴子。
0: 南崴子镇的。
2: 哎。
0: 您现在已经满90周岁了，是吗？
2: 我97岁，我领好几年了。我不知道多少钱。
0: 您不知道自己多少钱？那这钱被谁领走了？
2: 这钱是我儿媳妇他们领了。
0: 那你没问问他们，我现在一个月高龄津贴是多少钱呢？
2: 我问他们，他们也不说。
0: 为啥不说呀？这可真是的。要说呀，咱们公主岭市区啊是200块钱，这个我们特别问了公主岭市民政局的老龄科，90周岁以上的公主岭市9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是200块钱。
2: 一个月。
0: 对，一个月200。
2: 一个多少开支200啊？
0: 工作人员说一直是200块钱，具体的这个时间点我不好跟您说是从什么时候，但是现在是200块钱。之前有可能是一个月100，因为您已经97岁了嘛，是吧？
2: 啊，对呀。
0: 已经领了7年了。对，有可能是100，因为前些天咱们公主岭双城铺的一位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他家里的老人现在一个月还是100块钱，所以我们给公主岭民政局打的电话，公主岭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现在是200。
2: 哦。
0: 200，之前是100。
2: 好。那我的心理保险一个月怎么回事？
0: 那这个我们真不知道，大概率是200块钱左右，可能是200到220左右，啊。
2: 哦。
0: 还是要问一下儿女的，你看家有如一老如有一宝，您是他们的宝贝呀，你的所有的钱都不在自己手里把着呀。
2: 哎，不能我都给他们了。
0: 其实给他们了，老爷子是不是咱也得问一问？我给你们多少钱，我一年给你们多少钱，那咱们也得念念儿女的好，一年年的你们来看我照顾我，你们也累也辛苦，是吧？你们给我多少钱，虽然我老爷子马上扔下90奔100了，但我不糊涂啊，我心里有笔账啊。家里头都是一个锅搅勺的，有的时候呢您不说自己搁心里头惦记，但是儿女该跟您汇报的要汇报啊，希望您赶紧啊，赶紧往120上使劲，100不是咱的目标，120才是您的目标啊。好，那先和您说到这儿，老爷子，沾沾您的喜气儿，我们也都健康长寿啊，保重身体。哎，好嘞，您客气。97岁的老爷子，听力几乎没受到什么影响，这就是人瑞，是吧？希望老爷子真的健康长寿啊。一点不糊涂，还知道各种各样的账怎么算，真好。是的， 啊，凉席卷起，吉林之声，吉林之声。如果有具体的问题，通过吉林之声啊发私信啊，或者是关注我自己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叫严大说，延边的。

0: 大小的大，说话的说。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我，有具体的问题呢，可以在视频下边留言，或者是私信我都行。因为留言特别的多嘛，私信的也特别的多，但是我一定会抓空，抽时间抓空，该回的我一定会回复，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也谢谢卷起凉席的信任，谢谢。我们争取再迎进一部热线啊！你们看到导播提示我说又有一部电话进来了。长春的滕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阿姨你好，哎，是您六七零零，是的。
1: 啊，你是袁大是吗？
0: 啊，是的，您要咨询什么问题，阿姨？
1: 啊，我有个那啥。
0: 嗯。
1: 我有个问题想与您谈一下，还有就是交居民医保怎么能转成灵活就业医保？
0: 那得满足灵活就业医保的条件。参保的条件，您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七十五
0: 啊。啊，那转不了了，阿姨。
1: 啊，七十五转七，那七十七十那时候可以转吗？
0: 你也转不了了。
1: 转不了了。
0: 啊，对，你超岁数了。
1: 那得什么多大岁数可以转呢？
0: 您再年轻二十岁可以。
1: 哎呀，再年轻二十岁可以。
0: 对，五十五周岁，如果没满五十五周岁的。咱们想参加灵活就业医保的可以，因为灵活就业医保呢，虽然它也交一年保一年，但是它可以积累年限，达到25年的缴费年限，它可以办理退休。您都75了，就一年一年的，咱们交居民医保也行。
1: 啊，啊，我们就是他们有就是说，如果居民医保可以转成灵活就业医保，我问你，那转成灵活就业怎么交的？对，灵活就业医保不是一个月一交？
0: 嗯嗯，是的。
1: 交的多，我总听你这个节目，我这天我今天问问你。
0: 啊啊，不转了啊！您就保养好身体啊！咱们每年都参保，每年都用不上，咱们就当买个平安。
1: 啊啊
0: 啊！好吧。
1: 就是我从现在那啥，孩子条件好了，让他多回家是农村的。
0: 啊。
1: 完了，到时候生病住院啥，是不是能多报一点？
0: 其实差不太多，我觉得咱们交居民医保就行，没有必要交那个灵活就业。
1: 居民医保报的太少了，今天我老头住院那啥，三个6万多，才报了1万多个呢。
0: 哦，那有可能咱们用的药进口药偏多，因为您提到生活条件比较好，生活条件好了，有可能用的药或者是这些技术不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去的又是比较好的医院，他报的就比较低，报的比较少。
1: 那今天不知道那啥，不知道咋报，是在一大医院，这医院他是胃出血手术，完了花了好像花6万多，才到1万多块。
0: 嗯，那就是直接在医院就结算了。
1: 啊，对呀、啊。
0: 对。
1: 完了，再就是完孩子得交个交那什么代，大病医疗。
0: 嗯。
1: 完了也现在大概交的钱也少，反正是100多200多块钱，就这个的，等到七八天，这个是也是保险公司的，好像吧，完了到保险公司去办，然后保险公司就说加那个钱是不够。
0: 对，没达到那个起付线，因为大病最少得10万以上。
1: 啊，大病。啊，我说等到老头那啥出院报销时，我一给你打电话，我等咱们导播说的，你说的啊，那你报，那你交的少呢，想报多，那能不能给怎么地？
0: 跟那个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咱们的医保啊，即使是灵活就业医保，它也受到医院等级的限制，它是和医院的等级有关系的，和咱们用的药有关系的。
1: 大病医保跟跟用药跟。
0: 大病主要是和咱们的病种，大病主要和病种和咱们花的钱数有关。平常的医保的报销和咱们的医院的等级以及用药是否在医保目录上直接相关。
1: 啊，
0: 哎，好，时间的关系，阿姨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啊。
1: 就是我再问你一下，袁大夫的，他有就是说花那个钱数不够，那得多大钱才能够医大病医保？
0: 那刚才我说了，最少一般得是10万以上。10万以上、
1: 啊，
0: 那要不怎么叫大病呢？
1: 啊、
0: 对，要不怎么叫大病呢？
1: 啊、
0: 对不？
1: 啊
0: 啊！不希望咱们用它呀，用它干啥呀？是不？好，时间的关系，阿姨，我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啊。55了，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线上的吴女士，我们明天我们再联系。您今天回去之后要把所有的线索都梳理一下啊，明天我们再给您回打电话。

0: 被子大小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都有边扣，边扣一合就是加厚的冬被，盖着那真的特别的舒服得劲儿。大家如果需要，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当然，大家如果要是想买之前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康度的辅酶 Q 十软胶囊，您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现在原价79.9，79.9一盒啊。现在如果咱们一起下单的话，可以享受28.8的特惠价，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就拿到手了。400-999-0139，400-999-0139。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叶黄素缺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眼部的问题，一定要看专业的医生。需要补充叶黄素的，试试直接用水冲着喝的微囊专利技术的一诺叶黄素啊，它的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8.3倍。现在如果您想订购，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多花9.9，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呢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400-136-1686。如果经常觉得动不动的就喘不过来气儿的，胸闷心慌的，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大家千万不要硬扛，给身体补充辅酶 Q 十，给心脏加油助力。辅酶 Q 十的含量有讲究，高了不行，少了没用。国和堂辅酶 Q 十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它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每粒儿里含有辅酶 Q 十正好是50毫克，这是国家推荐的上限啊！大家每天只用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400-100-3930，400-100-3930，原价198一瓶的辅酶 Q 十，现在秒杀价只要49，拿到手的是一个月的量。400-100-3930，如果有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的，大家试一试啊！到手每粒儿50毫克的辅酶 Q 十，只要49，一个月的大瓶装。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9了，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卷起梁喜卷起给我们留言，他说明天9:30打电话可以吗？明天我们看看节目一开始就给您回打电话啊，吴女士，明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会给您回打电话，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方不方便？如果要是不方便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啊，叫严大说，抖音号、视频号啊都可以，叫严大说，私信也行啊，都行。好，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明天上午的9:00不见不散，拜拜啦，家人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

0: 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一晃从医40多年，快50年了，救治过无数的病人。你知道到今天啊，我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吗？就是人这一辈子啊，不容易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开开心心的，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其实天底下最难的就是父母啊，我们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把最苦的留给自己。我见过一位72岁的老父亲，花光了一生的积蓄为儿子操办了一场婚礼，而自己呢却坐在不起眼的角落吃着客人不要的剩菜。我见过爹妈从老家来医院探望儿女，老父亲因为干活的时候脸部烧伤了，就躲在病房外啊，不敢进屋，自己疼得睡不着觉，也舍不得去吃。知道女儿有病之后，立马来医院探望，给孩子拿钱。我见过一位恶性病晚期的妈妈，突然有一天想给儿子做一顿饭，即使没有力气也坚持想为孩子再做点什么。很多老人省吃俭用一辈子，到头来最终牵挂着的就是子女。可怜天下的父母心呐！我看过一个视频，一位83岁的老姐姐得了大病，不想再牵累老伴儿、牵累孩子，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老大姐提前买好了绳，装进了这口袋里。离开前10分钟，老大姐换上了平时自己舍不得穿的衣服，她坐在椅子上思考了好久，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可她还是换上了自己喜欢穿的新鞋。就这样啊，进进出出，其实她是舍不得这个家。又一次老大姐进来，坐在椅子上续下自己的围巾，擦拭着自己的眼泪。就这样犹豫之下，最终还是做了决定，整理好自己的衣服，重新戴上围巾，穿好鞋，想到老伴儿的初心，所以特意的把插头给拔了下来。老大姐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再操心老伴儿了，或许她不想脱离这个家，又或许她不想被这病痛折磨着，最后默默地走出了这个家。有人说这一辈子其实很苦，也有人说绝症是最可怜的，会消磨一个人最终活下去的勇气和意志。所以我无数次的在心里祈祷啊，向上天祈祷， 恳求这世间呐少些病痛。所以很多人问我说，老师啊，为什么要得罪整个行业给大家开展这次灵芝孢子油的活动呢？那你图的是什么呢？其实我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是一个看不惯就想说的人，是一个路见不平就想管的人。我渴望着人人平等，社会这几十年来抹平了我的棱角，但没有抹平我内心的善良。我出身贫苦，甚至说出身寒微，但我一辈子最爱帮助的就是咱们这些平民百姓。我愿意给您看病啊，我愿意给您治病，我愿意帮助到您。因为这些年在医院我见到过太多太多就是因为没钱而放弃疾病治疗的。那母亲在医院怕拖累儿子，就说啥不肯治，儿子劝，母亲说啥也不治，儿子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磕头，最后娘俩抱在一起痛哭。母亲怕拖累儿子，儿子呢又害怕失去母亲。其实这不就是没钱治病所导致的吗？其实在这个不缺好药啊，不缺好大夫的年代，真正缺的是什么呢？是治病用到的钱。真的，你想一想，就我们现在什么样的药没有，什么样技术的大夫没有，什么样的仪器设备没有，但是为啥还有那么多人的病他治不好呢？就是因为没钱才耽误了疾病的治疗。那为什么到最后很多人选择不吃了，选择不治了？因为不想在钱上再拖累家里了。其实作为医生，我内心是纠结的，一方面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一方面看着很多病人最后因为药费而放弃治疗，我内心是无比的痛苦。我渴望着人人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医治结果，我渴望着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医药医疗待遇。所以每当我遇到好药，我总是第一时间想着大伙，想着大伙能不能用上，能不能少花一些钱，能不能少花一些钱，能不能让大家都用上，都能吃得起。所以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想着我要怎么样，我永远都是想着大伙要怎么样。我想的是在我有生之年，我能给大伙做点有意义的事，做对大伙有贡献的事啊，做能帮助到大家伙的事。其实我也没那么伟大，我也不是什么英雄，我就是想让天底下的病人都能看上病，有药都能吃上啊，因为我是一个医者，这是我的职业，这是我的本分。我这一辈子没有太大的追求，给人看了一辈子病，让天底下的人啊都能吃上好药，病都能够解决了，这就是我的心愿啊，这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追求。所以你看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很少劝你啊，你得怎么怎么地呀，但这一次呢，我要劝你，这灵芝孢子油赶上了是吧，咱们赶上了，正常得3000多块钱以上的东西，咱们合300多块钱就能吃上，你多备上点啊，和老伴儿俩呀，有条件的给孩子也带出来点，一起吃点啊，这都好啊。就像我一直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就即使没有这肿块恶性细胞，你就预防，这灵芝孢子油对你身体都好，包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包括有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包括平时免疫力就低就不好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这灵芝孢子油对你来讲那是好东西。包括身上经常有炎症的，你看那天我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呢，胃恶性病啊，我没说吗，你没有胃炎你哪来的胃恶性病啊，我说过吧，其实它就

步一步造成的。一开始它就是胃炎，然后呢，开始出现什么呢？溃疡，就是糜烂呐、溃疡啊，甚至长息肉啊，最后怎么样？开始恶变了，就是这么一步一步从炎症造成的。你包括肺恶性病，你看现在得那个肺恶性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一旦得了，你发现这人呐，没多长时间就完了。为啥说肺恶性病高发呢？我们说人活着你得喘气儿啊，我们的肺是不是就是负责喘气儿呼吸的？我们每天能进行呼吸啊，我们吸进去多少气啊，大概是多少啊？1万升，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2万瓶的矿泉水瓶装满了空气那么个体积。那你吸入的气体，你吸入的多，那么这个空气里边的毒素也就多呗，那致病菌也就多呗。所以人的这个肺啊，它就跟那个吸尘器似的啊，里边就全都是脏东西，你空气里的毒素啊，对不对？所以首先是不是先污染到你的肺了？也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五脏六腑当中啊，直接跟我们外界空气相接触的那就是肺。你想想是不是它？因为每个人啊，每一天都在进行着呼吸，24小时不停的呼吸喘气儿。所以你说为啥这个肺恶性病它和我们空气质量有关系呢？因为你每天呼吸的空气里边有很多是你看不见的，什么呢？细菌呢、病毒啊，你包括一些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是不是都在空气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走走道，那是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臭呢？是不是啊？所以最终你看咱们是不是就出现肺炎，完了慢慢的形成什么呢？支气管炎呐、肺炎呐、肺的里边开始出现病灶了。那我们说这个肺恶性病怎么形成的？不就这么一步步来的吗？前些年世界国际中已经公认了，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叫炎症性恶性病。啥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肺炎、支气管炎慢慢发展到恶性病，发展到恶性肿块。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久炎必恶化啊，也叫久炎必恶变。所以你炎症时间久了，肯定到最后它就变坏了。那咱话说回来啊，接着说我们的肺病。我们说肺炎和肺恶性病的关系很近。首先我们说这个炎症啊，会产生炎症细胞。炎症细胞首先会刺激你的肺，刺激之后这个人呢就会出现早期的肺炎感染。你比如咳嗽呀，有痰呐、上不来气儿啊，胸闷气短呐。那么炎症既然说对我们的肺产生了破坏，你像我们肺里边啊有免疫细胞，就我一直说的这个免疫防护墙。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有两个正邪相争，这个时候呢你就容易发烧。如果说你免疫力低，那么这个炎症细胞呢它就胜利了。那怎么样啊？它就越来越多呗，它就会把你的好的肺泡都给你烧坏了，就相当于把你这个防护墙打漏了。所以你的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增生结节，一做 X 光片就光影有结节。这个时候啊，人不是高烧就是低烧。为什么低烧呢？因为这个炎症啊，它一增生之后，它这个肺泡里边就没有气儿了。正常肺泡里边是有气儿的，对不对？你想想，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肺泡里边是什么样的呢？它就像把无数个气球啊给捆扎在一起，知道了吧？哎，这个气球的口啊，它汇集到一根管上，这个管呢就是我们说的支气管、气管。就往里吸气的时候，这个气球全都膨胀了；往外呼气的时候呢，这个气球的气儿就全都出来了。啊，因为肺子它就是管呼吸的嘛，这位能理解了吧？所以正常的肺泡里边它是有气儿的，人呼吸全靠肺泡里边的气儿。这一没有气儿了，它就瘪了，瘪了就会气短呐、乏力呀、发热等等这些症状是不是就来了？那么炎症细胞多了以后，肺泡就会出现干瘪，然后。

0: 周围就会充血，形成肉芽肿，啊，小肉芽增生，这个时候结节就都来了，也就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长东西了，啊，那长东西还不算完，这个肺内小结节小于一厘米的问题不大，你像我老伴这个，啊，小于一厘米那不是问题，就怕大于一厘米，因为一旦大于一厘米，变成恶性的概率就增加了。啊，你看，就拿我老伴为例吧，就他有70%的几率就能变成恶性的肿块，只是说我没跟大伙说，我也没跟他说，啊，就今天我说这话了。那么炎症再往下发展呢，就离那个肺恶性病就越来越近了呗。你等到了这一步，你肺脏的损伤，啊，肺细胞的凋亡，肺脏的纤维化，所以当你用手一摸的时候，它是硬的。正常人的肺是什么样的？是软的呀，对不对？讲话它跟气球似的，啊，一吸气它膨胀，一呼气它收缩。但是，一旦说肺纤维化了，这人就遭罪了，它不能正常呼吸了。所以你必须得怎么的？用吸氧机，要不然你那肺脏吸进去的氧气它就不够，那你这个时候就全身都会缺氧，脑袋呀、心脏啊，哪哪都会缺氧。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的咳嗽跟正常人他都不一样，你属于那种什么呢？金属样的咳嗽，就拿听诊器听你这个肺脏啊，就是发出那种低沉的那种螺音，这个时候你肺脏的纤维化离那个肺恶性病就一步之遥。所以我们很多人管这个肺纤维化叫什么呢？叫亚恶性病啊。那么像哑巴一样，其实它就是什么呢？恶性病。那么这个恶性病跟我们平时说的这个肺恶性病啊，也就一步之遥吧，很近了。而且所有的肺肿块患者90%都是肺纤维化，而这部分人全是从肺炎啊，就是从肺的炎症这儿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讲肺恶性病三部曲：肺炎、肺结节、肉芽肿、肺的纤维化。啊，下一步就是什么呢？肺恶性病，一旦得了肺肿块了，你说大夫啊，你再给我拽回来吧，谁敢说就肯定能治好呢？而且这个肺恶性病发展的特别快，为什么肺恶性病死亡率这么高啊？它发展的快，因为肺脏里边有淋巴，而且肺脏里边的血液它会顺着我们这个心脑血液进入到我们全身的。你就记住，你所吃的药，你所打的针，都是需要通过我们肺脏进入到我们心脏，运行于全身的，所以它转移的快，一旦转移到晚期那就完了，往淋巴上一转，这个淋巴呀一转移就会变成什么呢？淋巴恶性病。所以很多人把手放在我们咽口水那个地方能感觉得到，你能摸到一个硬的东西，我告诉你，淋巴结肿大。淋巴结肿大如果是肺恶性病患者，你如果能摸到淋巴结肿大，你肯定是淋巴转移了。再一个呢，肺恶性病容易往脑袋上转移，那就更不好治了。所以你像咱们吃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咱们是不是得提前得打个预防啊？那么今天是咱们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活动结束咱们就没有机会再享受到398这个价格了，就是平均下来一盒，拿上20盒，咱们送10盒，平均一盒是398。那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这价格，那就得3000多、5000多了。所以希望咱们这些老伙伴别错过机会。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

0: 包子油，所以3、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儿。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1: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500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导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导师。
2: 你像最近一段时间，咱大伙之间交流，有的病友就跟我讲。身边谁谁从确诊非恶性病到转移100来天，从发生转移再到人走3个月不到，5来岁这人没了，说没就没。完谁谁谁从那个确诊非恶性病到手术就仅过了1个多月40多天，这人呢就非恶性病转移到骨头上了，花老了钱了，60-70万都花出去了，最终这人也没救过来。谁谁谁手术都切除了，完术后2年又复发了，这样的事儿我跟你说，经常会听很多人去说，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所以就像我说的，没有炎症怎么会一步步发展到非恶性病呢？甚至说到晚期呢？所以这个炎症是大事儿，因为久炎必恶变，你必须得先把这个炎症给它灭掉。你说我吃点消炎药，我吃点头孢，你看急性的可以，慢性的很难，因为已经产生抗药性了。那头孢，你吃超过5天就不起作用了，身体就对这个药产生耐药性了。所以你想预防肿块、恶性病，你想抗炎症，最好的办法就是灵芝孢子油。本身灵芝孢子油它有抗炎的作用。它不是单一的化学成分，所以它不会产生那种抗药性。你看过去古时候这人呢，一般发烧感冒了，一般烧到肺子了，肺子里有炎症了这个药里边都会加入灵芝，因为你没有灵芝这个炎症下不去，所以灵芝本身对炎症有效。那么灵芝孢子粉比灵芝要好上上千倍，而灵芝孢子油呢，它又比灵芝孢子粉好上上千倍。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更主要的呢，它能抗炎症。你像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就是抗炎能手，不仅能提高人体的免疫防护墙，而且它还能消灭炎症它属于炎症病毒的清道夫。所以慢性肺炎、支气管炎这样的病人，你千万不能大意了。你像灵芝孢子油赶上机会了你就用一用。我讲话这样的机会 100

年他能有几回呀？对不？就咱们大伙儿能遇上，也就那么一回。所以赶上了，我讲话了，都吃点啊，包括有胃炎的病人，你像大部分的胃部肿块患者，在早期的时候几乎都是有胃炎的表现。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浅表性胃炎，啊，浅表性胃炎逐渐逐渐的发展，啊，它会引起我们说胃啊、十二肠啊出现糜烂，甚至也会出现溃疡，叫胃或者十二肠的溃疡，对吧？有人说胃溃疡、十二肠溃疡，啊，有人说是球部溃疡，对吧？那么也就是说，胃溃疡、十二肠溃疡是从胃炎、从浅表性胃炎这发展过来的，所以这个炎症啊是疾病的基础。你看，从胃炎发展到胃和十二肠溃疡，也叫糜烂性胃炎；从糜烂性胃炎再发展到萎缩性胃炎。什么是萎缩性胃炎呢？就是你那胃它的那个胃的内膜开始抽搐了、萎缩了，就像我们说那个尿毒症患者似的。啊，肾萎缩了，所以肾会出现衰竭，胃也是一样，胃出现萎缩了，就说明胃已经开始出现衰竭了。因为萎缩性的胃炎啊，下一步就是什么呢？恶性病。所以你看，一般啊，我们到医院看到大夫啊，一看你是萎缩性胃炎，就非常重视，得赶紧治。因为萎缩性胃炎它很容易往下一步发展。你看那天我看一短视频，那我跟大伙讲过吧，从确诊发现胃恶性病到离世一个月的时间，才23岁，你说年轻不？一个好端端的胃，就是从胃炎症开始的，就是从胃炎开始的，逐渐的到溃疡，从溃疡到糜烂，从糜烂到萎缩，那你想想，您胃都萎缩了啊，离那个胃恶性病就差这一步了。所以没有谁上来一检查你的胃好好的，炎症都没有啊，完了就再一检查恶性病了，没有，都是一步步发展来的。所以早期是什么呢？你比方说偶尔出现胃疼、胃胀啊，不愿意吃饭、没食欲，这就是早期胃炎呢。所以所有的胃恶性病其实都是从这炎症这儿一点点过来的。那就像肝恶性病，它也是从肝炎开始的，包括我们说肠道的恶性病，是不是？从肠炎这开始的，啊，有人说，哎呦，你看他有慢性的肠炎，对吧？就是现在说有慢性肠炎的人特别多，啊，很多人可能都放任不管，讲话呢，他不就拉肚子吗？不就胃肠不好吗？他不以为然，其实你知道不？你一旦得了肠炎以后，肠道细胞就会被这炎症细胞所侵蚀，所以你说息肉咋来的？它就这么来的。再往下发展就是什么呢？恶变。所以有炎症啊，一定一定要注意，这不是什么好事，弄明白吧？大家得注意，一定得治，因为炎症其实就是恶性病的种子，你不治能行吗？你给它留下来了，它早晚会生根发芽，是个祸害，就像肾炎似的，那肾衰尿毒症它不就是从肾炎这来的吗？所以你平时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你还得做好什么呢？抗炎症，让身体没有炎症，你没有炎症它就没有恶变。你像咱们吃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你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啊，这一盒呢你能用到半个月，你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粒，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呢你能用到一个月。你比如说已经确诊肿块恶性病的，或者是啊正在处在什么抗恶性病阶段的，这灵芝孢子油你一天两次，一次两粒，你这么服用。那包括已经出现什么呢？心衰或者肾衰尿毒症啊，或者曾经有过白肺啊、糖尿病并发症很重的、冠心病很重的，我都建议你一次两粒，一天两次这么用啊。所以这一次灵芝孢子油给到大家的是成本价598一盒。我得把话跟大伙说明白了啊，这个小辉啊，他一直觉得咱们深百这件事不是涨价了吗？他挺对不住大家的，一直也是挺不好意思的，所以小辉跟我一商量，想给大家做一个补贴，
啊，这大家一次性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1盒；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4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大概这1盒灵芝孢子油就合到398块钱。这个钱吃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那简直就太便宜了。因为市场这边高含量的，价格没有低于3000以下的，所以你发现，就即使这么贵，它依然还是有人在吃，啊，就肿块病人在吃，有钱人在吃，所以很多人也想吃，但是呢，一看这价位，3000多，放弃了，也就不用了。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因为我老伴儿有这么个病，啊，让我认识到了这个灵芝孢子油这么个药，也是因为老伴儿他们天底下所有有病痛的人也能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也能用上灵芝孢子油。以往好几千咱们舍不得，现在呢300多块钱不挺好吗？对不？你说咱们现在你去趟超市，啊，你三两个人，你下趟馆子，是不是也得300-500块钱？所以咱们不管市场这边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卖多少钱，咱们就按照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额外多给你1盒，能合到498一盒，那么不到500块钱。我讲话了，你这不比灵芝孢子粉都便宜了？一次性拿10盒呢，能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一盒是427块钱，一次性拿20盒，额外多给你10盒，啊，这相当于一盒灵芝孢子油不到400块钱，398块钱，就这么个价格，这么高含量的天底下没有。398块钱，你上药房顶多你买3根小虫草，所以这么低的价格，啊，我不知道人家后续人灵芝协会的人会不会找我。啊，这事儿呢不得了啊，所以咱大伙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啊，这活动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回，所以赶上了你就多备点儿，啊，哪怕说我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那你备上个10盒20盒的，对吧？因为这灵芝孢子油对你心脑也特别好，对你肝肾也特别好，它主要是对于预防肿块、恶性病啊更有效果。所以，你就即使没有这病的，你也多备上点儿，啊，因为咱说句实话，不是说我在这儿怎么地，因为现在咱们上岁数老年人，啊，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那是最好的。但是，你像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你说这病一般咱们老人你逃不掉，对吧？几乎10个老人都有。为什么？你就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的血管也会老化，也会硬化的。对不对呀？所以说，它肯定对你有用。有条件的老两口一起用，甚至把孩子那份也给他带出来。就像我刚才说的，哪怕说我一年我就吃上1个月，我吃上2个月，你现在30多岁、40多岁猝死的、脑血栓的、脑溢血的、瘫痪卧床的，啊，出现那个肿块恶性病的，你到医院你去看去吧，有的是。有的时候你自己你都不敢相信。啊，这怎么这么多呀？啊，还都是年轻人，对吧？有的时候你去公园，你看看，公园里边也有很多啊锻炼身体的，也有一些年轻人，啊，坐轮椅的，出现脑血栓的，所以一年你哪怕你就吃上一回呢，它也能预防啊。以往这东西贵，咱们吃不起，这回呢就合到300多块钱。我讲话了，有这么个机会，你多备上点儿。尤其是有过肿块恶性病的，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你得这么看呢，这叫灵芝孢子油，对不？它是灵芝孢子粉的精华，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00粒的灵芝孢子粉，而且咱们这还是什么呢？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啊，还有高含量。对不对？所以这就相当于咱们花了比灵芝孢子粉还要便宜的价钱，吃上了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有条件的你多备上点儿。

0: 孩子也备点儿，这东西针对于肿块恶性病能防能扛。以往这一盒几千块钱，讲话了三千多四千多咱舍不得啊，咱没这经济实力，条件不够。你像现在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多给你10盒，合到398块钱一盒，你300多块钱你还有啥舍不得的，对吧？还舍不得吃吗？还舍不得用吗？所以趁这个机会你多备点。为啥我这么劝你啊？因为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店了，就再也没有这机会了。你像这活动说不定哪一天就让人给喊停了，所以大家呀抓紧这个机会，把握住这机会，抓紧时间。你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你多备点，你备它几年的啊。就哪怕说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但是呢在我的整个家族方面啊，就是爷爷奶奶呀啊，姥姥姥爷呀，包括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呀，有出现这类疾病的，那我建议你都把备上点用一用。为啥呀？就是说整个这个家族可能有这方面的基因，那既然有这基因，那基因就指不定在谁身上凸显出来，对不对？尤其你像很多年轻人经常熬夜呀，饮食不规律呀，啊，经常感冒啊，身体弱呀，对吧？你就没有这方面基因的，在这种条件下它都容易恶变，那你要有这方面基因的呢，是不是就更容易出现了？所以咱们是不是得提前得打个预防啊？你就多备上几盒，而且它便宜，你吃呗，有条件就全家用，那给孩子儿子姑娘，是不是姑爷子儿媳妇都买上点一起吃。你像现在年轻人啊，中年人得这肿块的，得恶性病的啊可不少啊，所以都预防着点。你像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第一就是身上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肿块恶性病的人，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刚才我说了啊，心脑血管病人怕什么？怕梗啊，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衰，怕心衰，肺衰，肾衰。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占了两样，第一抗硬化，专门抗心脑血管硬化。为啥秋冬高发这个心梗脑梗意外猝死啊？就是因为凉冷了，本身血管就硬化，你再加上这一遇冷，血管再一抽抽一收缩，结果这一下子心血管脑血管它不就出现裂口了吗？那一下子这不就脑出血了吗？一下子那不就脑梗了吗？一下子不就心梗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有两点。第一，能抗硬化，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心脏出现意外。第二呢，能抗衰竭啊，防止我们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啊，心肾衰竭，包括针对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灵芝孢子油能够防止你肾出现衰竭，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能够防止你心脑发生意外。所以灵芝孢子油这是好东西。所以这一次11号到18号，你像今天这都是最后一天了，对吧？今天最后一天啊，我联合小辉共同开展只为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主题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就以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性拿5盒，额外多给你一盒，合到498一盒，比吃灵芝孢子粉都便宜。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多给你4盒，合到427块钱一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10盒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盒灵芝孢子油398块钱，300多块钱天底下没有啊！就咱们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都是3000多、4000多、甚至5000多。所以这样的事儿，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而且今天还是最后一天，没有下一次啊，也不会再有下一次，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以往价格高好几千，咱们想用不敢用，那现在合到398一盒，你还有啥不敢的呢？对吧？你就使劲吃，你就使劲用， 咱们这个不仅仅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而且是高含量，含量最高，灵芝三萜达到了28，而且含有麦角甾醇，有很多灵芝孢子油，它是南方的大棚扣出来的，它里边没有这个麦角甾醇，所以它没有这种抗炎的作用，所以这是真正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机会就这一次，300多块钱，就这一次机会，而且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那么给大家争取下来不容易，所以别错过了。你拨打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时间报名，抓紧时间报名。那么今天是咱们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活动结束，咱们就没有机会再享受到398这个价格了，就是平均下来一盒拿上20盒，咱们送10盒，平均一盒是398，那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这价格，那就得3000多5000多了，所以希望咱们这些老伙伴别错过机会。
1: 感谢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千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0。

0: 九，四零零六五六三零零九。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罗娜。
2: 哎，
1: 你好，哎，
2: 你好，
1: 你好，哎，哎呦，我听您说呀，你这包子油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这着急呢啊，我想啊再订点包子油，不知道咱沈阳这块还有没有了？
2: 以前订过了。
1: 啊，是呢。
2: 咱们这个活动呢，现在还没结束啊。按理来说呢，咱们只要报上名啊，就会有这机会。但是呢、
1: 啊、
2: 沈阳地区有没有这个还不敢说，所以你这么的咱先报名吧。
1: 啊
2: 先报名。之前订多少？
1: 我就是活动那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订那个20送10盒那包子油，那活动我就订了。
2: 啊、
1: 哎、这不昨天嘛，这订的就给我送来了，我妹子在咱家呢。
2: 啊，
1: 她一看她就说的，哎呀，你花那么多钱你订，你买这么多。他有个朋友吧，就得了那个恶性病，手术以后就吃这玩意儿，就吃的可好了。他就知道这个药，他说呢，哎呀，这玩意儿老贵老贵的了。完，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是主任呢给咱们找的，他不但呢含量高，哎，价格还便宜，哎，活动的时候合下来一盒呀、
2: 啊、
1: 才300多块钱，我妹子都不相信，他说啥是300多？300多，你上当了吧？这玩意儿300多可买不下来，寻思我跟他说他也不相信。哎，我就想起来你说那扫码扫一下就知道了。哎，我就让他，我说你拿你手机扫一下你自己看看吧。他一扫，哎，真出来了，什么吴淞县呐、包子油第一村啥的都出来了。这个我妹她就相信了，然后她就说呀，哎呀妈呀，那你这么便宜，你给我也订20盒吧。因为这东西啊，他知道是预防恶性病啊，特别好。因为我妈吧，就是那个肺晚期走的，我大哥吧、也是肺系肿，最后也是肺栓塞走的。
2: 你看，
1: 现在呀、咱俩呀、都检查出来呀、有那个肺结节。
2: 啊，
1: 所以呀、这不就担心了，还怕有啥遗传啥的呢？哎，咱就合计预防预防呗，对不？
2: 嗯。
1: 那主任，你然后你跟我妹子也订20盒呗。
2: 啊，这回我明白了，这20盒是给自己的老妹儿订的啊。
1: 哎，对对对对，
2: 的确，这个包子油啊，咱们有很多人听说过，但是价格贵，所以一看到你订那么多，20盒再送10盒、30盒，哎呦，我就感觉，这得花多少钱呢？还过不过日子了？
1: 对。
2: 啊，结果一跟他说一盒才合着300来块钱，那肯定很吃惊啊。对不
1: 对？
2: 哎，但是别忘了，咱这个是可以扫码的，可以溯源的，是不是？
1: 对对。
2: 哎，能找到它的根源，所以这假不了。而且呢，你就放心啊，通过这儿咱们得到的药物都假不了，都错不了。因为毕竟说好多药不是我在用，就是老伴用。你像这回给大家带这包子油，这不是老伴用的也不错嘛，对不对？
1: 嗯嗯，是。
2: 哎，所以说呢，有这机会了。啊，能定的就定。况且说家里边母亲也是本身因为有这肺子的病，那咱说出现这个遗传几率它就高啊。所以这回咱定上是没错的，而且如果说价格要高的话，那我就不劝你定了啊。你说300来块钱一盒，对不对？你平时你作为预防你就吃呗，是不是？
1: 对对对，是，咱也是这么想的。实际吧，我吧之前吧，我身体吧挺好的，就是自打前几年那不是那次大感冒嘛，身体就一下就垮下来了，就免疫力也低。这个就近两年吧查出来吧，还有那个结节的。我这两天就听您讲那些恶性病啥的，我就越听越害怕。他自己呀、有啥恶病啥的呀，这不就是了。完我吧，就是以前吧就做了一次手术，就拿掉了一个小肺叶。那个结节他就说是1厘米左右，前两年吧就直接手术就给拿掉了。哎，但是他还说我另外一个肺呢还有一个结节，那个呢就小点儿，0.4左右。他就说你先观察着。
2: 对，
1: 哎呦，完我也害怕。你说这要是再手术再拿掉一个，你说我还能活了吗？
2: 是啊，
1: 我可不想手术了。平时我也吃一些，就是那些软坚散结的药啥的。但我觉得效果啊都一般。 这不嘛，上个月家里孩子就回来了，就带我就去检查了一下，就看看长没长啊。
2: 嗯，对。
1: 等一检查，0.7乘0.8了。回来之后啊，我又瞎合计，我就害怕再走我妈老路啥的。
2: 嗯。从你刚才说的情况来看，咱早期检查呢，那就是一个多发性肺结节。什么叫多发性？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啊，可能我这个肺叶上啊有很多，但是呢，可能有一个比较大，像有一个已经在1厘米左右了。如果说有占位呀，有侵润呐，那就不好了，那就要切了。你现在来看是0.7乘0.8的。啊，那么它是属于什么呢？小结节，它还没到肿块那地步呢。所以说，能预防还是要预防的。你像咱们说用灵芝孢子油，最起码它有帮我们抗肿块的作用啊。啊，能用，它不光说是抗肿块，它能抗炎呢。咱们有好多结节怎么来的？它就是从炎症上来的。所以你注意了，别着凉了，别感冒了。你看有些人一感冒也会出现那种磨玻璃结节，但是呢，吃了几天药消消炎，他这磨玻璃结节就没了，那就是治疗及时。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呢，他就会形成真的结节，对不对？所以别紧张，别害怕啊，能用啊，本身一是能抗炎，二是能抗肿块，你用呗啊，也能抗我们器官衰竭，是不是？
1: 关键是啥呢？我还有点个基础病。那光是一个肺病吧还好点儿，关键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太好，有冠心病。哎呀，我说这血管儿都硬化了，完了说我这心脏吧也不好，跟肺有关，是肺子带的。大夫就说呀，这两个病吧它容易互相并发。
2: 对，
1: 就我现在就走路吧走多了呀，我都上不来气儿，浑身都没有劲儿。前胸啊后背啊有时候吧还疼，肠胃吧它也不好。还有肠炎，大便呢，就从来就没成型过，每早上呢必须上厕所。就听人说好像叫什么五更泻，用上药吧顶点事儿，不用就不行。哎，我听您说这包的油能抗硬化、抗炎症，还能防恶性病。哎，我觉得哎呀，特别对我的症。你给我们呢找的这包的油啊，是太好了。
2: 那不好，我也不可能让咱大伙用啊，这是一。其二一个呢，你不用担心。如果说你有冠心病啊，那冠心病肯定就是动脉硬化呀。为啥？你看冠心病全称是啥？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它先是血管硬化了，才引起了我们心脏供血不足，完了之后才出现的心脏不舒服，知道吧？它是这么个过程。那么你的这个结节呢，你目前来看它肯定不会对我们这个心脏对我们肺产生影响。你要出现了胸闷呢、气短呢，那多数就是心脏病的问题，就是咱们心脏冠心病，心脏供血不足。心脏一供血不足了，整个心脏它收缩无力，所以说呢它浑身就没有劲儿了，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这叫心绞痛，偶尔会出现疼痛，一会儿功夫就缓解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2: 哎，这叫心绞痛，所以你这得注意啊。另外还有一个事是啥呀？就是肠炎。那么肠炎从咱们中医来讲，就属于脾阳虚，属五更泻范畴。早上起来4、5点钟、5、6点钟必须得上趟厕所，对吧？完了大便呢，还是那种稀一点的，不成形，对吧？
1: 啊，对对对对。
2: 哎，对，那你这个也是要抗炎的，为啥呢？它这个肠炎，它肯定是肠道有炎症，所以你用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去抗炎是没错的。而且呢，你像这种慢性的这种肠炎，时间久了，慢慢的可能会在局部产生什么的息肉，甚至出现肿块了。所以你现在这就叫预防，预防性抗炎，知道吧？哎，所以这对你来讲是个好事。所以有的时候咱说有些病啊，你贵在预防上了，啊，你非得等到说已经形成了，是不是？我这块肺结节已经变成肿块了，变成恶性的了，我那块肠道里边已经不是肠炎了，是肠道肿块了，那不就晚了吗？对不？
1: 对对。
2: 所以现在以预防为主，可以。啊，直接订上咱这孢子油，用就行了啊。
1: 哎，完这个是啥呢？这个是还是它还含量高，价格还便宜。完我妹子说啊，她就是想预防，这个价格咱都能接受，所以要给她来20盒。哎，她叫王丽丽。
2: 王丽，
1: 记一下。
2: 行行行，一会儿我跟学生说一声，啊，给家里妹子订上。
1: 哎，好嘞，谢谢啊。
2: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精品完整散径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1000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0: 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再说一遍，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健康聊健康，有了一点小小的感触。什么情况呢？就是几个月以前呢，我这边呢一直在给中心里面，就是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医生啊，包括刚刚进入我们中心的一些同事来进行啊一些教学工作，主要呢讲的就是中老年人如果说出现了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严重的骨质出了问题的这个疾病应该怎么去解决。结果呢你看这一次啊，我呢又一次回到了广播当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到健康的时候，哎，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也恰恰跟这个骨关节呀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呢我跟大家呀就多聊两句我这两天的感想。我不说过吗，头一段时间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也出现过，讲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也是收获了很多孟飞老师的这个粉丝。基本上啊我每天呢都和我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交流，你看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这个三高四高方面的，还有一些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症状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老人家这些听众朋友对我的一个信任。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耐心的呀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该出方剂的出方剂，该出方法的出方法，该指导用药的指导用药。那你看几个月下来呀，我收获了很多的粉丝，也收获了很多呢忠心的听众朋友。那我呀实际上当时啊有一种很强很强的成就感，我就在感觉呀，我说我做的这件事情啊对，有意义。那这一次呢也是工作上的原因啊，咱们这边呢时间充裕了。有人也可能说这两天呢新的一些听众朋友脑子里面就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广播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叫孟飞的老师啊，这两天给我们聊了聊天讲了讲，同时呢也干了个好事，给我们听众啊每个人发个福利，给我们呢每个人发一个这个说是跟骨关节疾病有关的一个叫虾青素的疼痛贴啊，虽然说东西不大吧，但是呢这孩子呀挺好，听着讲话呀人也比较实在，而且呢讲的这些东西啊也有道理，我呀以后反正有空我就多听听，你看这也是正是我想要的。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脑子里面就又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哎听这个孟飞呀说话中气比较足，而且呢听着年龄就不大。对的，我呀是76年生人，50刚刚冒个头。那有人又该琢磨了，说就是啊这么年轻的人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在工作岗位上干得正热火朝天的吗？是不是啊，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经验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正是应该在医疗战线上做贡献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可能不是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会有。我呢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呢能够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这个健康栏目。首先呢前两天不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按时间来说，那我呢从实习开始算到现在呀参加工作也算3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已经工作了30年了。大家想想这时间也不短了吧，人这一生当中啊有几个30年呢？那我这30年呢跟别人的30年不一样， 我现在。

基本上算退休了。有人说：“哎呦，你这孩子50来岁你就退休了？”是的，我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二线了。前一段时间呢，是中心里面的这些学习呀，我要必须参与一下，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现在属于二线挂职，但是呢不用在岗了。就是这是我们中心，我们单位给我们单位里面50岁以上的人的一个照顾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退休啊，实际上不是说办理了退休了，而是说我们50岁以后就可以半居家半工作的状态了。就原因在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你看，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啊，就是我们双休啊，有周六周日，然后呢有各种节假日，再有啊，还有呢每天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这是咱们国家正常的规律。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想一个事儿，很多的工种、很多的行业，它就是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日的。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单位，它绝对不止8个小时。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消防队它能上8个小时班吗？不可能的。只要有问题，只要有报警电话，马上就会出发啊，这个是不在8小时范围内的。那再说第二个是啊，医院里面是有一些医生护士啊，该下班下班。可是呢，如果说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急救的问题，或者说做手术，那你告诉我，那大手术时间长的，那是几个小时的事吗？一天排几个，可能这个医生啊就工作10几个小时了。当然不是天天的啊，可是呢，不是天天的，经常也会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加班费啊。那我们单位不一样，我们单位是怎么呢？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距离城区，也就是说主城区，开车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这个中心呢，在这个里面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就是说医院里面有啥，我们有啥，甚至说医院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有。咱们中国的这医院呢，都是统一采购的这些医疗设备啊、检测仪器啊、药材啊等等。我们中心呢，这类规格的属于顶尖的了，全国就5个。那我们这5大中心里面，每一个中心里面用到的都是国际最顶尖的东西。你看前天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嘛，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说如果到了我们中心被我们收治，想死都难。什么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心的这套设备设施太齐全了，就是我们光做理疗的就有20-30种，熏蒸的、理疗的、康复的、复位的、按键的啊等等等等，这些啊都只是开胃菜。那我们在中心里面呢，实际上是属于跟医院里面的这个病房不太一样，这个里面全都是单间，装修的里面非常的好，科技感比较足，豪华程度我就不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上一个月，基本上的最低开销在2万到4万左右。有人说怎么这么贵呀？你们这是黑的，好黑呀？我告诉大家，不是。在国内顶尖的康养中心，好点的一个月都2、3万，甚至有4、5万的，那还只是说疗养住啊，恢复身心健康的，是这样的。我们叫慢病救治啊，我们是连治带救再养护。你这个价格比他们贵一点也是应该的。那为什么说想死死不了呢？我们这里面有最充分的急救系统，只要说我们这个人救治的时候，或者进到我们中心的时候，没有是那种疾病正在快速恶化的阶段，他只要能够基本正常的进来，那我们就能够保证在我们中心住的阶段不会出现大危险。为什么呢？首先来我们这儿全套的检查，齐的，从上到下啊，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所有的问题里里外外的全给你检查一遍。放心啊，这个是不另外收费的。这都是包含在每个月的固定费用当中的，就是说你以前在所有医院做的那些报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做参照，然后评估你的身体情况，然后给你安排房间。好了，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大家听好了啊，床边有非常完善的护栏，屋子里面没有一个直角，地上铺的是软的地胶，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家在屋子里面无意当中，或者自己没走稳摔了一下，你放心，无论磕到哪都磕不伤你，磕不碰你。所有的屋里面全是软装，然后呢，所有的墙围边上都有扶手。
也就是说你行动不便的，你这个时候走路慢的，你爬摔跤的，你扶着屋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走到洗手间。在洗手间里面转圈也都是一圈的扶手。屋子里面四个面，包括床头，包括厕所里面，里里外外加到一起有10个紧急按键。这紧急按键只要你按响任何一个，1分钟到2分钟之内，我们的急救人员就进到你的房间。大家告诉我这安全系数高还是不高？另外，我们屋子里面是全屋监控。有人说这不没有隐私权了吗？有的，这个来到我们中心是必须和病人和家属都说清楚，这个是保证没有万一。咱们讲万里还有个一呢，万一怎么办？那既然来到这儿，咱们是以生命为至上啊，命是第一位的，隐私权先放一放。你同意的，你进到我们这里来；你不同意的，不接受，那要是出了任何的危险，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讲究一句话叫"生命至上"嘛。在这一点上，家属和病人都非常的理解。全方位、无死角的有这个监控，当然有一个地方没有啊，这个厕所马桶上没有，那边有一个半帘儿，这个半帘儿啊，刚刚最合适了，能遮羞。然后浴室那个里面也是半帘儿啊，也能够遮羞，把身上挡住。玻璃是毛玻璃。然后毛玻璃是钢化的，钢化的一圈，还有这扶手，很优秀啊，做得很到位。你看这是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出不了问题啊？院子里面全都是地胶，地胶上面铺的仿真草坪。你在院子里面走，你坐到地上都是软的。那这是说基本的配套设施。再有，每个患者手腕上戴这个智能手环，这个智能手环呢，我们现在都用了20多年了。在国外，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一个那个年代啊，20年前呢，那个智能手环就是监测的，那个时候一个就大概6、7万块钱，现在便宜了，现在这种高级的智能手环监测的才1万多啊，这都是我们的基本配备，给我们每个患者身上都带。那你看看，突发的脉搏出现问题，突发的血压急剧升高啊，这个我们瞬间在这个总控室里面，我们是连着网的，就能够发现这个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本身血压不稳，忽然之间监控器总控在这面接到了信号，某某某房间几号入住的患者，他血压出现了异常波动，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到他的房间去，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看这个是不是能够保命？那这个还不算，我们屋子里面还放了一个红外线的感应，感应什么？感应我们这个人呢，躺在屋子里面任何一个位置，他身体温度的变化。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一套智能的识别系统，就是说在床上躺着是没问题的，在屋子里面的沙发躺着也没问题的。如果在房间里面的其他任何的地方躺在那里，或者是趴在那里超过3秒钟，报警器马上就响，不是房间里的报警器响，是总控室的报警器马上就响。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去，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健全了？再有每个人晚上临睡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监控贴，连着个电线啊，小盒的，贴在哪里呢？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哎，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如果一旦晚上了，心率高了或者低了，那出现问题了，包括有一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这个突发疾病的时候啊，或者严重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跳和频率，这个波段就会有剧烈的变化。那我们这边总控室马上能接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双保险了吧？手腕上有一个，胸口上挂一个，屋子里面有监控，还有红外线的监控。最重要的，在你的手指上挂了一个小小的血氧监控，这个时候还监测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固定了，你睡觉的时候就戴上。这个也不掉，它能够捆到手指上，然后就在你的手指边上有这么个按键，就是晚上突然出现问题的急救按键在这儿。你有任何不舒服，马上按。我们那个监控室里24小时有人值班，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任何一个住院患者的体貌特征，以及我们身体的这种信号。你说拿到这里来了之后，我们的前期工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无懈可击啊？那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中心里面的床位，大概每个中心是200多个，啊，基本上就是不到300个床位吧。平时就能够住到200以上，能入住率在80多。
那我们有这么多人呢，那我们也担心万一有什么突发急性的问题出现了怎么办呢？我们有自己的急诊室，我们有自己的急救医生，而且呢我们中心里面配备了最好的从德国这个先进国家引进的急救医疗设备，医院里面有的所有的急救设备和药我们这全都有。另外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医院门口还停了四辆我们单位自己的120，从我们这儿出发到市中心的中心医院最快的速度15分钟，在这15分钟之内只要地面一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马上进入房间帮忙解决，抬上救护车，然后一路疾驰往中心医院。我们这边有自己的绿色通道，同时在120车上还给他进行急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问题就解决了。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全国呀，不止我们这五家，我们这五家是一个单位的，还有别的系统的，每一个中心里面基本配备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说这种救急的设备完善不完善，完整不完整，哎，那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加上平时日常的养护，再加上平时日常的检测，基本上就把这种突发危险遏制在萌芽当中了。不是说没有人晚上不发病，而是说发了病了，我们这边有快速的处置方法转危为安，然后呢再严重了，我们有最快的交接递接手续，把他们送到市区内的急救中心。所以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在我们中心住着就死亡的，你要说一个没有也不现实，我上了这么多年班就有一个，那这个一个就已经是个例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自然死亡啊？就是说快90岁的人了，然后在我们这躺着晚上突然之间就那么一下，然后就自然死亡了。那你看后来也做法医鉴定了，没有的事啊，没有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套东西是超级完善的，大家听清楚了吧。就在这样的中心我工作了30年，前15年啊，我啊是没在当区。那个阶段呢，我不说了吗，几次出国当交换生，到最后我这个经验阅历和能力在逐步提高的时候，职位也在提高。这前10年呢还正常一点，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偶尔加个小班都很正常的。然后呢又过了这个10年过后的第一个5年，就是11年到15年的时候，我这边呢就晋升副主任了。到了副主任这个阶段，就得跟这几个负责人就开始值班了。我们这个值班室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就在这个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墙上全是电视的后屏，所有的屏幕都代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得见。有人说你们这不窥探隐私吗？不是，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处置。那么我们晚上就在这里面守着，我们是分白班晚班的。而且我呀这个人呢就喜欢上晚班，我感觉晚上这个吵闹的声音少，所以我是值晚班的。按照我们中心里面呢没有说什么3班倒8个小时的，这个是自愿的啊。那我呢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你看这一算我就工作了12个小时啊。那有任何问题或者晚上接诊什么的都有的，在我们这都很正常，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事呢，那你说到了第二天早上会不会上午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找我过来呀，聊聊身体呀，啊，寻求答案呢，聊聊天啊。那一折腾就基本上折腾到中午了，也就是说我每一天呢也就能下午睡个觉，到了下午了万一有突发情况也会有人找我，你看看。所以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嘛，我说如果说按照工龄来算，我呀就30年了，但是如果来出勤时间来算，那我的工作时间按60年来算都不为过。那你看什么人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一熬就熬几十年呢？那不现实的事儿啊。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超过50岁的在职的啊，同时还是挂点职务的，都是这种情况，就是50岁以后退居二线。那再有呢，如果说你愿意可以继续在中心里面，这回过了50岁就要求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允许超过4个小时。你看

其实也是很人性的啊。可是我这边呢不一样，我这边心里有愧疚，因为这几十年下来啊，这孟非老师呢把所有的心思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我这里面呢说实话我是愧对我自己的父母，在床前尽孝啊，在家里面干活照顾父母的时间呢少了，老婆孩子这边呢接触的时间也少了，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啊，那你说没有多少时间能陪他们，很少很少有时间，尤其是后来调到藏区工作，那离得又这么远，来回一趟更折腾，所以我基本上啊两到三个月回一次家，回一次家呀再待个四天五天，你说是不是疏于对父母的照顾啊，缺失了孩子的成长，减少了对爱人的陪伴，所以我这边呢就做了个决定，我说这边既然说两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在单位，然后呢工资该怎么开怎么开，那每天再工作四个小时到正常退休年龄再办退休，第二种呢就是远程了，如果有事就往中心打电话，或者呢做一些线上的培训指导，万一这边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的，也就是说电话或者是视频指导也可以，那我就选了第二种，这样的情况下呀也算有了时间。后来呢就有这个广播电台找到我，说孟非老师啊，听说过你，也知道咱们万病康复救治中心在我们国内对老年性疾病这一块是很权威的，您呢是这里面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所以呢知道您这么多年以来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就想着呀能不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面向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讲这慢性疾病该怎么解决，老年性疾病在家里面该怎么治，怎么样减少危险的发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减少痛苦。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个好事啊，对吧，那你说我现在即使天天在家里面，我照顾的也是父母啊，我陪伴的也是妻儿，那你说不能把我这老手艺给丢下呀啊，那你说出去吧讲个学什么呢也不现实，在家附近吧再找个班上吧，这节奏一变我就不喜欢医院里面的那种作风，不是说医院里面不好，就是跟我们那儿比啊不太一样，已经不适应了，那我呀就答应，我说我感觉呀这是好事儿。那同时呢我认为啊通过广播来说出更多的健康指导，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有几个人能用得上，那我这个也算做了好事，功德无量，那你看我就答应了。可是讲了几个月呀，中心里面这边就有很多的事儿经常找我，那我呢也经常跟中心里面沟通，也帮了很多的忙，后来有一次说这个学习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我呀一直跟大家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说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我中医这块啊是科班毕业，我藏医这块啊是跟我西藏的一个老师学的，整整啊跟着他学了15年的时间，这藏医这一块呢虽然说我们藏区这个中心里面也有藏医，但是跟我比我们两个呀不能说他高我低还是我高他低，只能说不相上下，同时呢我又具备着他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藏医老师啊纯粹是一个民间的老藏医，正是因为他是民间的，他没有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出身于民间，他更了解下层基层老百姓所生的这些病，家里面啊所想的这种想法，以及啊更准确更快速更省钱的来去开方治病，在这一块上面呢这个我学到的可以这么去讲叫有点真本事。那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什么姚医蒙医李医壮医啊都有代表的，最后呢就是说藏医这边那个传承和研学还有教导就交给了我，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回去了啊，教了这么2个月的学，也算是帮中心里面带来带学生，就把这个耽误了，但是呢这个教学过后啊我呢就回来了，我就感觉呀我还是喜欢医疗战线，虽然说现在啊不会说跟我们的患者面对面，但是到了现在我能跟我们的患者啊，或者。

0: 的听众朋友心连心呢。
1: 那我现在通过电波，我以前呢是通过脉诊，我以前一只手伸出去就能摸到一个人，但是现在我在广播间，我对着这个话筒，我跟大家讲，我这一讲啊，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能够听到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说了吗？只要有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够通过我的讲解介绍跟我来学习健康，身体有了变化了，我认为啊，这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同时呢，这也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1: 哎呀，刚刚啊，这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又感慨了一下，同时呢也侧面的让大家了解到啊，我们中心呢确实说，无论是从医资力量还是软件硬件的各种配套方面啊，绝对是顶端的。这样呢，我们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无论是说康复的还是说救治的，他们到最后出来啊，结果都是很满意的。你看有的在这里面住3个多月，多的呀都在这里面住1年2年的，当然前提啊是不差钱儿。可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花娇贵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就特别的贵，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也是根据这种身体病症来选择性的给他们使用药物。再有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呢给患者用到的很多的药都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我们这边呢定制一定就是定制最好的。你看啊，在很多方面，有心血管的，有脑血管的，有降压的，有解毒的，有解决骨疼的，有解决这个肝肾衰竭的，有呢给全身的血液进行换血的，有这个提高免疫力的，等等等等。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你们记住啊，好的东西啊它是有区别于不好的东西的地方。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东西啊它分几类。第一个呢就叫普通。什么是普通啊？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得到。你打个比方来说，咱们买个毛巾，是不是你到这个批发市场、早市、夜市、商场、超市啊、小卖店，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毛巾。这类地方出现的这个毛巾就叫普通的，有3块5块的，有10几块20块的，贵一点的30-40块的，在这些地方就算稍微好点的毛巾了。这类的毛巾呢就叫普通的毛巾。大家说能用不能用啊？能用。那这个呢就根据我们的自身的消费和我们经济条件来去选择了。

咱不是说3块钱的毛巾不能用，也不是说30-50块钱的毛巾就一定好，这个呀是一个价格区间，这叫普通。那如果再有往上，那就叫什么呀？就叫品牌的。普通的是低档的，比这个普通的再好的就叫品牌的。那这类品牌的毛巾一斤，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就有区别了。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说这一类的品牌的毛巾，哎，价格相对的就高了，大几十块钱到100-200块钱到200-300块钱这一条毛巾，人家就标志了，说我们这个是纯棉的啊，柔软的，亲肤的，吸水的。你看这么一说，确实你用着这个毛巾呢，它质量它不一样啊，更柔软，更舒适，个头也大啊，软绵绵的还厚。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品牌。就跟我们家里用的冰箱啊、啊洗衣机啊、电视是一样的，有的普通的连牌子都没有，它能不能看电视啊？也能看。但是你要说你好一点的，什么海尔啊，是不是啊？什么联想啊，对吧？这咱们国内的品牌啊，哎，这个那价格就高一点，但是相对呢，质量就更好一点。那实际上啊，任何一个东西最好的就叫定制了，定制基本就高端了。你看我们穿的西服也是啊。这普通的西装啊，几十块钱的都有，这真的不开玩笑啊！这个集上我都见过，几十块钱一套，都是处理的，几百块钱的、几千块钱的都有。那再高档的，几万块钱以上的这类的西装也有成品的，那再有的就是定制的。那你说这类的定制的衣服啊，是不是就更合身呢？哎，面料的选择性就更好啊，在定制这一块也就预示着最高端。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呢，说定制的不一定最贵。你看有一些那个金属件啊，你像咱们以前砸那个炉筒啊，烧火炉的那个烟道啊，这也能定制。那定制的那一定是用着自己放心。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家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相当于这个月饼。你看咱们这个外面卖的那个月饼，有1块钱一块的，5毛钱一块的，2块钱一块的，这个多了很了，是吧？那还有一些呢，就品牌的，你像北方的品牌呀，什么稻花香啊，啊好利来呀，南方也有品牌呀，像什么广州酒家呀，是不是花园酒店呢、啊、等等，这些都有品牌的了。那这个品牌的价格就更好一点了，啊贵一点了，味道呢也好吃一点。可是你大家发现没有啊，月饼也能定制。你这个有的人说是小孟你说的对，就我们家呀，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自己打月饼，喜欢吃什么的我们就做什么馅儿的。同时啊，我们找到这个人家做月饼的这个地儿啊，我们自己拿这个面粉呐、啊、鸡蛋呐、啊、馅料啊，啊什么这个红豆啊、五仁啊、蛋黄啊，啊我们拿过去让他们给做。这样的月饼啊，原料是自己的，里面真材实料，我们拿回来吃，无论是油啊、面啊、蛋啊、馅儿啊，哎，我们放心，大家听明白了吧？这就属于定制。你记好了啊，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有价格贵的，也是有价格便宜的。可是不管是说定制这一块是价格贵还是价格便宜，它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就是这个东西啊，咱们放心，这个里面用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清楚楚。哎，定制就在于此。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就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种，就基本都定制。因为说外面你拿的那些东西啊，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的，这个里面是固定的量。我们这里面呢用到的一些呀比较特殊的，我们都选择定制。即使这个东西很成熟了，我们也会专门的定制，或者说调整一下方子，或者说拿我们自己的方子，或者说用他们的方子，我们也要定制。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这个原有的方子的基础上，我们用最好的原料。那你看这也叫定制。所以说呢，定制啊就像定制月饼一样，它价格一定没有那些品牌的什么几百几千块钱一盒的贵，但是咱们用着知根知底最放心。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在我们中心所有的出品呢全都是定制的。就像这一次给大家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那就是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也是定制的。定制有什么一个标准呢？只要是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呀，你就能够在这个盒子上。

上面呢看着三个字儿，叫优颜墨。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墨是诺言的诺。哎呀，这个优颜墨是怎么来的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到我们中心里上班的时候，这个当时就有这个品牌意识了啊，就有了这个优颜诺，在我们那个时候定制的时候盒子上就有。你说我又不是中心里面最大的领导，我哪管那个事儿啊？反正我们这些人呢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只要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同样的东西带上这三个字，就证明这个东西我们很放心。无论是从原料的选择，还是加工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是由我们中心的人到现场实际的来监督，实际着来看着，最后生产出来的。四个字形容就叫什么？保质保量。如果安心的话来讲，就叫用着放心。哎，如果说从我们患者的角度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患者就说一句话，说看着踏实。什么原因呢？你像那个膏药贴，全世界有的是，你现在随便到任何一个药店里面去看，只要这个药店大一点，你去看吧，那货架子上摆的满满的都是膏药贴啊，可能说那么一个大货架都能摆上几十种。有人说这也够多呀，够多吗？我告诉你不多。如果说把咱们中国所有的生产膏药贴的企业加到一起，那凑出来个一两千个品牌，三五千个品牌是不成问题。你看看啊，就这么大的量。再有呢，这膏药贴的销量啊也很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干重活的人呢，他难免扭伤啊、挫伤啊、腰疼腿疼啊，啊，这个东西销量大。再有第二个，这很多年纪大了的人呢，这个风湿啊、关节炎啊、骨刺啊、疼痛的，他也需要这个。你看这个膏药啊，实际上在国内的用量就很大。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又以老人家为主，那你说老人家谁还没个病啊？咱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稀罕啊，上了年纪了，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咱这骨头啊跟年轻人他不一样。那年轻人小孩子呢，骨头呀、啊、又细又密又结实又有弹性，那我们老人家那骨头吧，咱们土话来讲都糟了嘛，是吧？那年轻的小孩子那个胳膊腿啊，啪摔个跟头，扑通从床上掉下去啊，都没事啊，就是疼一下，哭两声好了。老人家你试试，你摔那儿去了，手一撑地手断了，你坐到那儿了尾椎断了啊，你趴到那儿了胳膊断了肋骨断了，这事儿啊常年的大把的人在。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我们骨关节出问题了，无非就那几个情况。第一个，钙质严重流失，退行性的病变。你看我们钙质严重流失了之后，是不是就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了之后，是不是就容易骨折呀？啊，这是第一个事儿，骨破洞变大了，骨小梁变薄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原料啊出现异常了，软骨磨损了，我们这个原料呢有骨骼里面需要的钙呀、磷呐过不来了，同时啊我们关节腔里面这些滑液呀减少了，它这一减少啊，那我们就缺油了呀，是不是？那你看机器里面是不是加机油加齿轮油啊，那轴承上是不是加黄油啊，那加了这个油它就不坏，或者说坏的就慢。那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都是老人家居多啊，都是长辈居多，记不记着你们年轻的时候骑那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自行车那个链条啊要不要加油啊，啊，那个脚蹬的那个大轴要不要加油啊，是不是？前后两个轮中间那个轴要不要叫油啊，那叫什么油啊，啊，你看前后轮加上中间那个脚蹬那个的轮里面，这里面呢是轴承，这里面加什么油啊，加黄油。那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也得加油啊，就是我们的滑液。那包括这个链条上加什么油啊，有的链条也加黄油，那图简单的啊，滴那种废机油黑乎乎的，然后啊一个没有那个链盒啊蹭你的裤脚上啊都是，脏得不得了。哎，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事儿，你这个自行车啊经常的保养，加点这个润滑油，你这轴承就不坏，你骑个五年十年都没事儿。那个珠子在里面转的时候啊，链条转的时候啊，咱里面有油，它就起到润滑的作用，这个里面轴承里面的珠子呀

磨损的就低。你看咱们的自行车骑了20年了，甚至有的人家里面自行车都骑了30年了，很多地方都生锈了，这两个轮子转起来都没问题。那你们也一定见过那个链子呀，好多年不叫油，一蹬着嘎巴嘣嘎巴嘣响，那轴啊从来没有弄过油，然后一骑着嘎噔嘎噔嘎噔嘎巴巴嘎巴巴响。什么原因呢？就是轴承里面那个铁珠子磨坏了。那你想想，那个铁珠子缺油都能磨坏，那你说这个铁珠子硬不硬，骨头硬不硬？那骨头和铁珠子比谁硬啊？那一定是铁珠子硬啊。轴承里那铁珠子你打开了之后都能磨碎，都能磨掉一半，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摩擦力有多大。那我们人身体当中的骨骼也要摩擦呀，而且这个骨头还不是硬的，是软骨，就我们吃肉的时候啊，啃骨头能吃到那个脆骨，这关节咬合面啊就是两片光滑的软骨互相摩擦。那要不要油啊？哎，要油。要油靠什么呀？关节腔里面有滑液，这滑液就起到润滑的作用。年轻人滑液足，人家这骨头不磨损，年纪大了滑液少了，那骨头也嘎巴巴响。你说你那些一动腰一嘎嘣一响，膝盖嘎嘣响，手肘嘎嘣响，脖子嘎嘣响，是不是跟那个自行车缺油时候那个响声一样啊？这就滑液少了嘛，是不是？再有长骨刺增生的摩擦，哎，这个疼痛难忍，风湿关节炎。那我们这个呀，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的虾青素疼痛贴。这一盒里面呢5贴，量虽然不大，我告诉你，谁用谁说好。哎，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呢，我告诉你，这东西啊，很多老人家都常备。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你想个办法呀，把我这骨关节治好了吧？我呀，感谢感谢你。我请你吃饺子啊，我请你吃烤肉。我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认真听，仔细听啊，这个事儿你别找我。为什么呢？这个骨病到今天此时此刻谁也不敢说能给你治好了。我就告诉你啊，你哪怕有严重的心脏病，是不是这个冠状动脉堵的比较多，只要你没在危险期，我都能够想办法让你减少发病，延长寿命，都没问题啊，我都有这个把握。可是如果说你想让我把你的关节治好，那是难上加难。也就是说，关节疾病是几十年下来的，在这个时候啊严重发病了，你这个疼痛感呢不适感呢才严重的。那你说是那么几天能解决吗？是那么5片膏药贴就能解决吗？不是的。解决骨病是个综合性的方法，一你要补钙，二你要补胶原，第三个你还要补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像什么氨糖啊，是不是软骨素啊，酪蛋白啊，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补充的。不是说一个东西就能够彻底解决骨病的，它是综合的，甚至包括一些骨肽你都要补，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是治疗。咱们这个关节疼痛贴虾青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对你起到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通道。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家里面现在有氨糖，很多家里面也有各种钙片，什么液体钙呀、胶囊钙呀，什么都有，又什么水溶性的、大分子的、小分子的，多了去了，包括各种什么骨肽呀、胶原肽呀、氨糖啊，我相信你们家里都有。有人说孟非，你不说多方面呢？那我这也是多方面治啊，为啥效果不理想啊？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通道没打开呀、啊，关节腔囊进不去呀、啊。你得把通道打开呀、啊，拿什么打开呀、啊？是不是？越细小的东西越能打开。咱们在这个学术当中啊，细一说，说有个东西叫分子，分子越小进去的越多。那分子怎么衡量呢？有一个数值单位叫道尔顿。也就是说，这个道尔顿规格越小越叫小分子，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1000以下道尔顿的，这就已经叫小分子了，很小的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啊，大家听好了，就不到1000道尔顿。那它小到什么程度呢？你拿肉眼你根本都看不见，就这么小。那咱们这个膏药贴里面这个虾青素啊，是整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养殖提取加工的这么一个企业，

叫艾什克，在整个亚洲最大，在国际上都有名的，也是中国研究虾青素的一个院士工作站。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背景还是从技术层面，这都是顶尖的了。那这个企业的虾青素啊，不只是满足国内，绝大多数还要出口国外，它代表着整个中国虾青素提取制作工艺里面的顶尖水平。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企业的最小规格的虾青素啊，也是最小袋儿吨，才几百个袋儿吨。它的这种穿透能力啊，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同时呢，虾青素这个东西通过这个膏药贴粘到这个上面，贴到你的患处，一天呢你就贴五六个小时，最多不过七个小时，你就摘下来就可以了。它呀贴上之后，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呢贴上是温，有的人贴上是热，但是你记住了，绝对不会烫，因为一旦烫了，很烫，这就证明什么呀？这就证明里面有辣椒素，那对人体是不合适的，加一点没事，加多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只有你这里面的风寒湿邪量不同，你贴上那个虾青素疼痛贴感受就不同。有的人贴完了之后是温的，有人贴完了之后是热乎的啊。而且呢，再跟大家说个好事，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贴你只要贴上15分钟左右，你贴上这个位置疼痛感就会有明显明显的下降。大家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而且这里面啊里里外外加到一起一共是21种药材。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这个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辛、白芥子、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防风等等，一共加到一起21种。它这里面呢，第一，它这里面能够活血化瘀排毒；第二个，它这个里面能够驱风散寒；第三个，它在这里面呢能够改善滑液里面的性状，让这里面的脏东西排出去；最后一个，虾青素还有在这里面明显的消炎的作用。那你看这几大功能合一，先强效打通打开离子通道，第二个让这个膏药贴里面其他的药性带进去，虾青素进到里面去了之后，在里面再打通我们这个关节腔囊附近这个通道就都打开了。这个时候你吃到自己肚子里面这些钙啊、氨糖啊、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啊、活性肽啊，都慢慢就进来了。所以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就是个引子，哎，就跟那个打井那个压井啊，你拿那个压井咔哧咔哧咔哧你压去吧，你压半天也压不出来水来，是不是？你看这个时候你拿上一个盆，拿个水瓢，你拿点水倒到这个口里面去，哎，这个时候叫什么，咱们北方讲这东西叫饮水，你拿着饮水倒里面，你再去嘎吱嘎吱一压，好，每压两下水出来了，是不是？它就是个饮水的东西，就这么神奇。你没它还不行，是吧？但是你有它了呢，水就能上来。哎，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起到这个作用。你不嫌你家里面的这些钙呀、胶原蛋白呀、补骨的东西呀、肽呀效果不理想吗？那这回啊，我给你点好东西，我给你个福利，我给你发上一小盒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人他骨头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他用的这个定制款的。我刚才不说了吗，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品牌的，一个是定制的。定制的里面无论是用料还是工艺，咱们呢知根知底，心里放心。这次啊您收到手里的，你一定要看一看，哎，上面就有我们这个字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款。你拿到手里面就按我说的一天贴上那么一次，你贴上5天，你自己感受一下。还是那句话，谁用谁说好，谁用谁知道。哎呀，你看这跟你们一聊啊，我就有点刹不住车，心里头啊就有千万的话想跟你们说，就一个事儿，就想把自己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解决疾病的这些方法呀慢慢的教给你。你看刚刚开始我还想着说给大家搞两个方吧，顺道着用上虾青素的疼痛贴，在解决骨痛的这个问题上再给你们个药方，结果一看呢，哎呀，这

0: 时间呢快到点了，没事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长着呢。孟非呢愿意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天一天的走过去，陪着大家呀，咱不能说欢声笑语吧，咱最起码教给你们更多的医学良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您感觉孟非老师这个人比较实在的，也愿意听节目的，下次啊您准备和笔和纸，万一我讲的哪个地儿您认为有用的，咱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咱记一记，是不是多记点没坏处，好不好？好了，需要咱们虾精素疼痛贴的老同志，这个不要钱啊，邮寄到您家，算是我们的福利物资，您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手上，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健康，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嗯，我们是老乡，我是山东的。
0: 哎呀，老乡，真正的老乡，我祖籍山东的。
2: 我听你讲广播吧好几天了，你讲的真好。
0: 哎呦，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夸我。
2: 哎呀，我听得懂吧，你比那些专家讲的好，你看实在。对，老乡就是实在哈。
0: 人家是老教授，咱还跟人家有差距的，我得多学习，还差着呢。
2: 我是以前胳膊断了吧，后来好了以后。这个阴天下雨就疼。你帮我报个名吧。
0: 你要领这个膏药是吧？没问题，可以。
2: 对，我有一副膏药。
0: 哎呀，那你这个是陈旧性的骨伤啊，我问个事儿吧，老乡，是不是你这个骨伤摔过了之后啊，时间好久才好的呀？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刮风下雨的变疼啊。
2: 是，时间挺长的了。
0: 你看，那你就证明这个骨头受损当时啊恢复的慢，然后呢就做下来点病根儿。你这样啊，我给您报上名老乡，然后呢给您邮寄这一盒虾精素的这个骨病疼痛贴，你贴上。我给你个建议，什么时候贴啊？你这个我给你个有个方法，你这个是拖着了时间久，那里面的经络没有通完，所以说后来它这里面有淤堵没有通，它就导致你一刮风阴天下雨，这个里面经络不通出现的问题。我告诉你，要贴这个膏药贴，你赶上中午贴，中午阳气最足的时候，最热乎的时候，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这个阶段，午时最热的时候，你往上贴，贴上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就把它接下来，你贴吧，你贴上个3-4天，我就告诉你这种情况就能减轻，而且咱们这个来脉一般15分钟疼痛就减轻了，它穿透力更强了，好不好？
2: 好的。
0: 学一遍，你记住了吗？什么时候贴？
2: 就是中午。
0: 对，中午最热的时候就是12点左右，你记住了，就是12点左右就行了。到时候给你按照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我给你邮寄这一盒，你收到了之后就听我的，哪儿疼贴哪儿，就这么贴就行了。
2: 好的，
0: 痛减轻很多，好不好，老乡？
2: 好，谢谢老乡。
0: 您健康，哎，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老同志。
3: 哎，实在孟非老师，我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关节炎啊，特别严重。
0: 哦，严重的关节炎。
3: 对，我这个关节炎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是我们老家是在农村嘛。以前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在那个工地干活，就是农民工嘛，帮砖。

0: 听好使的嘛，我就想那您嘛也帮我报一个名。
1: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啊，您这个情况呢，您刚才说的是全身性的，咱们这个
0: 对。
1: 一盒里面是5贴，有点少，但是呢是一个心意。您可以把它剪开，一盒一片给它剪成2片，您哪里地方疼贴到哪里。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我给您嘱咐一下啊，时间就是一贴最多贴5到7个小时，不要太长，
0: 哦，
1: 长了也
0: 好
1: 不
0: 的。
1: 痛，但是那个药都跑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老同志，我再给你个建议啊，就是您在贴这个膏药贴的同时，处理好药效进去足，你呀、啊、就拿这个手啊。左手搓右脚的涌泉穴，右手搓左脚的涌泉穴，相互搓，都给这4个穴位搓烫，这效果
0: 好
1: 你
0: 的。
1: 看好不好？
0: 哦，好的，那太感谢您了，
1: 不
0: 太
1: 是，
0: 感谢您
1: 这
0: 了。
1: 是个小妙招，挺管用的。到时候你加上这个，效果来得会快一点，咱们最起码减轻一点痛苦，让身上好受一点，晚上好睡嘛。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
1: 那
0: 的，
1: 我给
0: 这。
1: 你报报名，你把这个地址告诉工作人员，马上给你安排邮寄，早收到早用，好不好？
0: 哦，太感谢您了，孟老师。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再见，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以科技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1次集体学习会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以科技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我省始终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立足白山松水独特农业禀赋，深耕黑土地保护、攻坚盐碱地治理，突破种源瓶颈，普及先进粮法，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粮种筑基、提质增效、稳产保供的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之路，以坚实的吉林实践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科技迭代护好黑土良田，筑牢耕地稳产根基。黑土地是吉林农业的核心禀赋，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宝贵资源。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梨树视察，对黑土地保护和粮食生产等作出重要指示。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依靠科技持续赋能，梨树构建起标准化、可延续的黑土地保护发展体系，成为全国黑土地保护的标杆范式。同时，依托吉林一号卫星星座，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耕地管护、田间生产的精准化、数字化赋能，让黑土地在科学保护中持续释放产能，牢牢守住耕地稳产底线。系统治理激活盐碱荒地，拓展粮食增产空间。吉林西部盐碱地改良是盘活吉林耕地后备资源、挖掘粮食产能的关键抓手，也是公认的世界性农业难题。我省坚持科研赋能、因地施策，走出了一套系统集成的盐碱地治理新路径。大安创新构建良田加良种加良法。三粮一体化高效治理模式，镇赖等地创新应用绿色改良技术，实现重度盐碱地当年改良、当年种植、当年丰收。昔日盐碱荒滩变身丰产良田，以科技突破打破土地制约，持续拓宽。

粮食增产增收渠道。种业是现代农业的生命线，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支撑。我省深入落实种业振兴战略，整合科研院所、高校与龙头企业资源，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实现主粮、畜禽、育种技术多点突破。通过强化粮种科研攻关，培育推广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突破性品种，我省全方位筑牢种源自主可控的产业根基。粮法是粮食稳产增产的关键保障。针对西部半干旱区农业生产短板，我省大力推广玉米水肥一体化密植技术，有效破解十年久旱的生产难题，彻底改变区域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们要走好科技赋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以创新积蓄增产动能，以粮种固本，以沃土赋能，以科技提质，久久为功，笃行不怠，绘就吉林现代化大农业新图景。8月14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1次集体学习会，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和居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会议要求要立足临江山地农业边境资源禀赋，依托人参、蓝莓、中药材、生态养殖等优势产业，健全企业、村集体、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临江地处中朝边境，做好边疆治理、民族团结、军民融合是重大政治任务。依托 G331 沿边通道，释放沿边区位优势，发展跨境文旅、边境小微贸易，以发展稳边，以富民固边。要深刻领会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重要论述，认清边境城市保密工作特殊性、复杂性。要压实保密工作政治责任，中心组成员要带头履行一岗双责，各部门相镇接，健全保密管理机制，聚焦边境口岸、项目招商、边境调研、涉密文件、网络信息等关键领域，开展常态化自查自纠，补齐基层保密短板，在全市各项重点工作中同步落实保密审查机制，坚决杜绝因工作疏忽造成安全隐患，以严密保密工作护航临江高质量发展，边境长治久安。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8月14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审议了美丽临江环境整治三年攻坚行动方案讨论稿。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常态化开展国防宣传教育，用好各类阵地平台，丰富宣传载体，充分利用全民国防教育日等关键节点，推动国防教育走进基层一线，切实营造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浓厚社会氛围。同时要抓好双拥工作，把拥军优属落实到解决家属就业、子女就业等具体事项上，对退役军人、军属反映的合理诉求明确办理实现，闭环推动问题化解。会议强调各乡镇街要紧盯督查反馈问题，压实属地主体责任，计划整改举措，确保问题整改取得成效。边境村要持续巩固拓展前期整改成果，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公路沿线内陆村要进一步加强整治力度，全面提升村容村貌整体水平。同时

0: 要以环境整治为抓手，深发乡村发展潜力，盘活乡村闲置土地、房屋等集体资源，充分释放乡村存量资源的发展动能。要坚持系统思维，把美丽乡村生态管护、民生改善、实现环境提质与发展增效双向赋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暴雨天气应尽量减少外出，确需出行，这份暴雨天气出行指南一定要知道。行人篇：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若要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避开高层建筑施工现场，警惕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坠落风险，远离山坡、河道、泄洪道等危险区域，警惕井盖、下水道和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骑行篇：水情不明时，不盲目涉水，不要打着雨伞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影响听力，佩戴安全头盔，注意电池安全。电动自行车涉水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应再次检查内部的电池、控制器等地方是否有积水，若有积水，要及时清理。驾车篇：与前后车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要太快，尤其在弯道、陡坡等路段，应降低车速，防止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或示廓灯，避免驶入立交桥下、涵洞等地势低洼、易积水路段。积水深浅不明时，不要贸然涉水，熄火速撤离。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水位已经淹过半个车轮，到达车辆下坎，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如果车体被整个淹没，要利用身边的防盗锁、羊角锤等工具迅速破窗逃生。途经山区道路，遇到强降雨时，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灾害迹象，一旦发现隐患，要及时躲避。好，观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5: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专栏《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网络端的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小屏端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暑假已经过半了啊。

再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孩子们就要回到校园了。那今天呢，我想跟各位家长们聊一个特别热门，但是也特别让人纠结的话题，就是高价研学。嗯，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一刷朋友圈，看人别人家孩子都去了什么名校去研学，上了大西北科考，心里就开始不淡定了啊！说别人家孩子都去了，那我家孩子差啥呀？是不是也得去一趟啊？完了之后。后呢，就一咬牙一跺脚说来吧，花好几大千，哎，甚至有的时候会上万给孩子报一个研学团。结果孩子回来呢，你问他啥，一问三不知，说啊，就是上哪儿打卡拍照了，走了很多路，哎呀，累得不行啊。您心里那个落差就别提有多大了。其实这个啊，还真不是个别现象。研学市场究竟有多火热呢？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5年中国研学游市场发展状况以及消费行为调查数据显示呢，2025年中国研学游行业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2132亿元，同比增长19.04%。那么预计到2028年，整体市场规模将会突破3000亿元。今年的暑假市场那就更是热度不减了。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截至到今年的7月2号，暑期亲子类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45%，亲子用户占总客群的比重超过60%。平台上标注有研学课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的月环比飙升飙涨2.8倍，市场的火爆可见一斑。但是在火爆的背后，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有的家长就反映呢，机构宣传的草原研学营其实只是上马摆拍，挖掘考古只是在塑料沙坑玩沙子，承诺的儿童专家也只是挂名，从来没有在现场出现。您说这哪是研学呢？这不就是一场披着教育外衣的普通旅游，甚至还不如普通旅游，花更多的钱走更多的路，收获更少的东西。最典型的呢，就是清北研学这个品类，很多家长都听说过，甚至也心动过。那么有的家长反映啊，一家号称清北亲子研学的机构，四个人的收费是2180元。对方呢规划了参观路线，然后承诺有在校学生提供2个小时的讲解。但是这能算研学吗？到底能学到什么呢？记者调查发现呢，所谓清北研学的实际内容与宣传差距明显。清华北大等高校对团队入校管控严格，有的机构承认只能进去参观，唯一能做的就是请学长学姐给孩子们讲解，讲解人员均为在校大学生，并非专业教师。更直接一些的机构则坦言呢，说正规渠道无法保障清北团队入校，只能通过亲友票代入，单人费用350元到380元。实际上呢，清华大学早就已经发布通知，严禁为无关人员报备入校，严禁为他人有偿报备入校。北京大学也曾通报啊，某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方式拆分预约139名学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家长们花高价买来的不过是一个违规的入校名额，换来的只是一次校门打卡，与真正的研学教育相去甚远。那针对这一乱象呢，北京市文旅局发布了《北京市旅行社组织或承办未成年人研学旅游服务规范3.0版》，明确规定严禁相关机构打着清华、北大等名校旗号收课，要求确保游有所研，旅有所学。除了清北研学这类名校打卡，其他类型的研学项目同样问题重重。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啊，说他给孩子报名了神农架，其实
双版纳的六天五晚研学线路，单人收费6980块钱。宣传呢主打雨林探索、动物保育、地质科考，结果实际行程是以景区观光为主，宣传中的实验室体验、化石馆学习不过是短暂参观，搭配简单手工活动，核心学习内容占比极低。另外一位家长反映呢，某旅行社的西安研学线路早晨8点钟集合，晚上8点回酒店，单日辗转多个景点，孩子每天累得不行。家长对比后发现呢，这个路线的收费比同类普通旅游路线高出了近1/3。这个多花点钱还在其次，更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是安全问题。有的家长反映啊，在兵马俑景区人流密集的区域，有的孩子就脱离了队伍。

在发放统一服装帽子、购买团体保险的层面，根本没有明确的应急处置预案。带队老师是往年军事化夏令营的教官，只负责管纪律，景点讲解全部交由地接导游负责。那你想想，家长花了大价钱把孩子送出去，图的是什么呢？是不是长见识、开眼界？结果呢，连基本的安全保障都做不到位，这不就是花钱买罪受吗？那为什么研学产品这么贵？这些钱咱们都花到哪儿了？记者调查发现，层层分销是推高价格的重要原因。某美术培训机构的负责人透露说，有研学机构通过县域地推发展下级代理，代理拿到底价后自行加价向家长收费，同一条线路直接对接当地地接，仅需1000余元，经过多级分销之后，终端售价可达3000元左右，溢价部分大多流向中间环节，真正投入到课程设计、师资配备上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家长朋友们，我说到这儿，您可能就会问了，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研学？研学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中国教育报曾经报道，有专家指出，研学旅行的核心在于研和学，必须有明确的教学目标、科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没有教学设计和实践路径的形成，是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研学旅行的。唐新之先生说啊，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句话放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研学的本质应该是让孩子们主动走出课堂，走进生活，在真实的情境中去观察、去思考、去提问、去探索、去成长。真正的研是让孩子对习以为常的事物多问一句为什么，而真正的学就是打通书本和现实之间的壁垒，让孩子在追问中建立起自我与世界的连接。但是现在很多的高价研学项目恰恰背离了这个初衷，他们把研学变成了一个包装精美的商品，比如名校光环、专家带队、独家线路，每一个词都精准地戳中了家长的焦虑。家长选择高价研学项目是希望孩子开阔视野、丰富认知，但是这种心理却被一些研学机构精准收割。高昂的费用换来的可能只是一场精致的暑假出游，而且这个精致还是打了引号的，付出高额成本却得不到与之匹配的教育回报。那可能有家长要问了，说那咋办呢？难道不让孩子出门去长见识了吗？当然不是。我今天做这期节目的目的是要提醒大家，要理性地看待研学，不要盲目地追捧高价产品。其实研学的价值从来都不在于你花费多少、走得多远，而在于孩子是否真正观察、思考、有所收获。暑假期间，城市里的博物馆、近郊的农田村口、自家楼下的社区公园，都能成为孩子探索世界的课堂。真正的成长不需要过度包装的噱头，也不需要拔苗助长的堆砌。你还记得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说的那个牛牛妈妈吗？她就带着即将读高中的儿子牛牛旅行了15天，娘俩从北京到黑龙江，所有的行程规划、景点预约、食宿安排，全部都交给这个15岁的儿子打理。母子俩一路欢声笑语，连交通费在内都没超过，花了没超过8000块钱。但是某些研学项目单个人的收费就要上万，那你说哪个更有价值？教育最贵的从来都不是钱，而是你舍得用心。当然我也不是说所有的研学项目都不能选，我们市场上确实有一些机构在用做教育的态度做研学，他们会提前几个月实地踩点，站在孩子的视角审视每一个细节，将非遗记忆转化为孩子们能够动手参与的体验，将自然知识编排成闯关游戏。正如一位从业者所说，真正好的研学应该让教育像氧气一样充充盈在旅途的每一个角落。那么我们的家长朋友该如何辨别和选择呢？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放大招了。

0: 就是要核验资质，要求商家主动出示标注许可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不报名无实体门店，仅在线上接单的流动研学团队。2026年的七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14起研学旅游典型案例，其中多起案例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例如说，广西正步实践研学旅行有限公司在没有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组织学生研学，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31000元，直接责任人被罚6100元。还有河南少年行研学旅行服务有限公司在未取得许可证的情况下发布研学旅游产品，被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11000元。违法主体涵盖了研学旅行公司、培训学校、教育咨询机构等。只要研学产品打包提供了交通、住宿、游览等2项及以上的服务并统一收费，这就属于包价旅游经营行为，必须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第二，家长朋友一定要认真审阅方案，你要向商家索要书面研学方案，明确每日的课程内容和导师配比，避开那些只宣传景点不提及具体课程内容的产品。如果一个研学项目连课程方案都拿不出来，那么他凭什么自称研学？第三，签订合同，一定要签订官方示范合同。2026年1月，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2026年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该文本于2026年3月3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使用，其中专门新增了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要求明确载明研学旅游行程安排、研学课程内容和时长、师资安排等关键信息。师资、课程内容、行程安排、退费规则则全部写入合同，警惕模糊表示。第四，要核查保障，确认机构是否购买旅行社责任险等必要保险，出现问题后一定要留存全部证据，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12315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热线举报。其实我还想跟各位家长说，别被名校崇拜和焦虑营销绑架了。有些机构散布研学履历影响升学的不实说法，就是利用了咱们家长朋友的焦虑推销高价研学产品。您花的那些钱买来的可能只是一个打了引号的安心，就是我觉着我为孩子尽力了。但是孩子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被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假期，而是被信任、被放手、被允许去尝试和犯错的空间。此外呢，2026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颁布了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了这一职业的定义、等级划分、技能要求和评价方式，有标准可依，这是好事儿。但是新规落地与市场规范之间仍然有距离，研学旅行涉及教育、旅游多个领域，在课程设计、师资认定和安全责任等方面，不同部门之间的监管衔接还是有待完善的，所以家长朋友在选择的时候仍然需要擦亮眼睛。我还是想重复说陶行知先生的那句话，教学做合一，光听不行，光看不行，咱们得动手做。那个自己规划旅行线路的男孩牛牛，就是在做中学会了规划、沟通和担当。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假期即将结束，但是生活的课堂永远不会关门。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把假期、把成长真正的还给我们的孩子。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 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0: 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因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前同事小刘。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卖家有风险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已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属于危险源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东部、吉林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中东部、辽源、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把最精准的政策信息，把最贴心的生活信息啊，通过我们的电波带给各位。欢迎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3: 大家好，我是小培。
1: 哎，有句老话说，花不花看47、8啊。哎，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的这个眼睛啊，它也会随时随地的抗议和罢工啊。有很多呢，年轻的时候是近视，但是到了老了呢，又这个变成了老花。那什么是老花眼呢？那我们今天呢，专门请到了国家一级验光技师李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讲关于老花眼的一些相关问题，更重要的是帮助您佩戴一副合适的老花眼镜啊。
3: 哎呀，一说这佩戴合适的老花眼镜可太重要了，就是我身边老人就比较多嘛，这有时候我真是头疼啊。这个眼镜就是无时无刻的随意的就会出现在我们家，然后就互相的穿换着就戴。我说二位，咱们的眼睛难道都是一个花度数？我说不是啊，这有不就行吗？更可气的是年龄再比较大的，像这个老爷，哎，爷爷奶奶这个级别的，可能这个买

0: 个其他东西来个赠品啊，或者早上溜达去个早市整个小地摊啊，就给你整副老花镜回来。哎，它又能折叠的又轻便，没啥事揣到兜里，然后把眼镜戴那老大，问他能不能看清。哎呀，这玩意儿有就行。
1: 对、啊。
0: 哎呀，
1: 所以说这种特别随意的做法可行不可行呢？今天呢，我们就请专业的视光师来帮我们解决相关的问题啊。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李磊是国家一级验光技师、国家高级定配技师、国家职业资格证考评员、吉林省眼视光学会委员、眼视光技术专业教师。他毕业于辽宁和氏医学院眼视光本科，从事验光眼配镜已经十余年了，具有着非常丰富的医学视光知识和验光经验，能够熟练地运用医学验光技术解决视力问题，特别擅长于各种复杂的屈光不正啊，以及青少年的近视防控等等。来，欢迎我们李医师的出场啊。哎，你好，李磊啊。那我们今天说到了今天的主题啊，就是我们的关于老花眼的问题。
0: 啊、
1: 那您帮我们这个解释一下，什么是老花？就是怎么样的能够确定哎你是老花眼了呢？
2: 哎，好，首先我们说一下啊，这个老花眼并不是说像我们说我生病了，那么它既不是这个病理的状态，也不是屈光状态，它是啥呢？就是我们眼睛正常衰老的现象。你比如说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部件叫晶状体，哎，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晶状体弹性下降了，所以呢你看近的视力就减退了，引起你看近的困难，就叫做老花眼。哎，然后呢你看有一句老话就说了，哎，花不花47-8，但实际上我们当代人近距离用眼时间是比较长的，或者是呢我就是做精密的工作，那么现代人就是花的可能有所提前，有的人呢可能在42-3岁就出现了看近的问题，
1: 对、
2: 哦、这个就叫老花了。
1: 哎，另外呢，在我们这个民间还流传这个说法，说你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是近视眼，哎，你到了老年你不花，你眼就变正常了。哎，如果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这视力特别好，那你这个花，对，不仅得老花眼，而且呢老花眼的那个年龄还会比较年轻，是这样吗？
2: 哎，那这就说到哪儿了呢？我们老花眼跟我们的近视远视是有区别的。那我们老花眼呢是一个生理的状态，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但是呢我们近视远视叫屈光状态。那也就是说有的人哎这辈子有可能不近视，有可能不远视，但是他一定会老花，所以他俩是有区别的，一个是屈光性的，一个是生理性的。
1: 对，哎，你听过这个专业人士一讲解啊，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啊，什么是老花眼、
0: 嗯、
1: 原来是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啊，我们眼睛里负责变焦的晶状体慢慢的变硬了，所以看近处的时候就时时的对不上焦，所以呢近处的东西就会越看越累。哎，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习惯啊。
0: 我以为你问我有没有老花眼。
1: 那你肯定没有老花眼、但是有的时候真的看不清的时候，就是一点那个东西，然后这个手机不有放大功能吗、
0: 啊、
1: 就在那说，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自觉的你看本书也在那放，
0: 就是习惯成自然那种。
1: 对对对，你看、
0: 啊、
2: 对对，
1: 我们尤其是这个使用老年机的中老年朋友，
0: 这都可大可大了、啊、
1: 你看他那个字体都老大了、
0: 啊、
2: 对对、
1: 恨不得像一个小皮球一样。那我们这个老花眼它一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然后就证明哎呀你看你老花眼了啊、哦、
2: 哎哎，刚才咱们说到了，首先在年龄上对吧，哎，有的人可能就是47-8才会产生症状，那有的人比如说我像我说用眼量比较大，他可能花的比较早，42-3岁就会有症状。什么症状呢？第一个像您说的，哎，我最开始看发现字有点小，放大，就是眼睛首先调节力没有那么强了。对，然后呢最简单的我们日常表现是发现我看近的看不清了、
1: 哦、
2: 原来我看书30厘米我发现看不清了，但是我往后一推，哎，比如说变成40厘米我能看清了，距离上的一个改变
1: 啊、哦、对了，
2: 是
1: 的，
2: 哎，对对对，我看不清，我往后推看不见了。
1: 嗯，
2: 第二个光线会有影响了，就比如说我以前看东西的时候屋里暗我能看清，但现在暗我看不清了，一个光线的表现。
1: 哦，
2: 对，比如说我稍微暗一点我就影响看近的清晰度了，怎么办、
1: 嗯、
2: 我把灯打开，我亮一点我就能看见了。像以前哎我认真看不清怎么办，我到光下面、
1: 啊、
2: 哎就能看见、
1: 啊、
2: 这是一个光线的问题。还有就是看近不持久，就比如说最开始我可以一直玩手机看30分钟一个小时都 OK 没有问题，但是逐渐我发现了我看10分钟就看不清了，发现眼睛花了模糊了，这个时候就因为你这个弹性，像您说的这个弹性下降了，怎么办，哎我看不清了，也是一个症状。然后还有呢就是我看近时间长之后会有症状，视疲劳的症状，会感觉什么呢？我眼睛胀，我眼睛酸，我眼睛痛，或者是流泪，那都是一个视疲劳的症状。总结来说，第一个，看近的距离。

0: 光线、看近不持久以及视疲劳的症状，都是这个老花初期的表现了。开始
1: 哦，
2: 是不是就需要注意了，是吧？
1: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正通过我们视频号吉林之声观看着我们的节目，那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哎，你是不是这个看近的距离哎已经
3: 越来越远了
1: 啊，越来越远了、
3: 啊、
1: 然后呢这个光线暗一点就影响你看东西的清晰度了，看近不持久了，以及呢这个看近之后就出现了这种眼胀、眼酸、头疼等等视疲劳的症状，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哪怕你就是三十来岁，你也得警惕你是否已经有了老花。
3: 他这个以上的这个症状是会一同出现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比如说看东西时间长了，眼胀眼酸，就可能是干眼症，是吧？
0: 嗯。
3: 如果是一同出现了，就代表是老花眼了。
0: 你比如说啊，如果年轻的话，比如说没有他咱们晶体调节的问题，也没有就是老花退化的现象，那年轻人他就不一定说是因为老花的症状，而是因为视疲劳的症状。那你就是进行一个上医院进行一个医学的验光，是不是哪个视功能出现问题了，有调节问题啊、集合问题，都会引起相应的症状。但是呢，像咱们说老花的表现，基本上最开始最典型的就是距离，逐渐呢因为你距离拉得不够远了，然后产生视疲劳的症状了，也是老花的表现
3: 啊。这
0: 块来
1: 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问题出现了，就是这个老花眼和我们常见到的近视还有远视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0: 老花现在刚才咱们说是生理的状态，是每个人必经的一个阶段
1: 啊，必经
0: 的。每个人
1: 因为
0: 我得
1: 就好像我们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跑跳特别特别灵活，就像胳膊腿一样，但是年龄大会发现这个胳膊腿灵活度不行了，对不对？我们老花呢就可以形容是原来的眼睛弹性很强，哎，随着年龄增长那个弹性没有那么强了，出现调节问题了，形成一个老花。所以说生理性每个人都是必经的一个阶段。哎呀妈，一下子不开心了，我这我好多都老花了，我还暗自庆幸我年轻的时候近视加散光，现在我老了我就不用老花了。就是每个人都
3: 得症
1: 是就
3: 是
1: 一个年龄长短的问题。
0: 对对对、哦、然后呢我们近视远视这就是一个屈光的状态了，它主要根据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大家提到一个眼轴的问题，比如说眼球的长与短，比如说眼球长哎多数都是近视，眼球长得短多数都是远视，所以说是一个眼睛整个的一个生理性的一个数据，并不是说像我们刚才说的老花生理的状态，它是两个状态，一个是因为眼轴，一个是因为晶状体的弹性，它俩的区别。
1: 哎，那既然是状态的这个不一样，那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青少年患上了近视之后，他得到你们验光是那
0: 对，
1: 验光是配完了
0: 对，
1: 配完了之后，然后再进行配镜。
0: 对，
1: 那老花呢，随便的买一个老花镜，就根本就不用去配了呗。
0: 其实不是那样的，就是大家可能得今天都会有一个疑虑，我到底怎么样才能配到一个合适的花镜，对不对？哎，我们都知道，有的人会在那个买一个成品的花镜，但实际上不是的。我们来说啊，首先当你出现刚才我们说的一些花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去正规的眼镜店或者是眼科医院进行一个医学验光。为什么医学验光呢？第一点，当你去正规的验光时候，它会不单单我们随便买个眼镜试戴，而是在正规医院会给你进行一个远视力的检查、近视力的检查，它有没有散光，它的瞳距大小都是医院详细验光检查出来的数据。那么当你找到一个专业的验光师的时候，他还会有什么样的检查呢？他会问你有没有病史，比如说你有没有白内障啊，有没有青光眼呀、啊、有没有干眼，而且还会间接问你有没有血糖血压高的这个症状
1: 啊，这都有。
0: 对对对，咱们来说一下 啊，还有的人就是绝大多数老人会有什么呀，青光眼或者白内障术后，哎，我到底怎么配镜？你比如说找专业的验光师，他询问所说病史一定会影响他整个验光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白内障和青光眼术后一定是3个月之后才能配眼镜的，并不是说我手术完之后立刻去配眼镜，它会有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稳定之后才可以配花镜。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青光眼，哎，青光眼是一个循序渐进变化的过程。你比如说，当我配完花镜之后，我发现戴镜后的视力仍然不清，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了，它不单单是花的问题，逐步还要接下来看有没有青光眼，有循序变化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有的人什么呢，我有干眼，那当验光的时候出现这个老人有干眼了，那就不能配眼镜，怎么办？先缓解干眼，紧接着才能配镜。
3: 先治疗症状，
0: 对，先治疗症状之后稳定了才可以，对，先看病。
3: 你看看啊，这个步骤这么多，这么繁琐，你必须要经过专业的验光才能配出这种适合你自己的老花镜，是吧？
1: 对呀，你看别说了，这个到正规的眼镜店去买老花镜，这都不是特别准。

0: 确的正确的方法，那更别提老多的老年人随便的，哎，逛个早市，哎，地摊上有副老花镜，好，我一戴，行，我看清晰了，可以了。或者呢，是买什么东西，听什么讲座，赠你一副老花镜，我随时随地我就戴了，这样不可取，是吧？
1: 对
0: 啊。
1: 还有就是，你像有些人血糖高啊，或者是血压高，它都会引起我们眼底的病变。那么在我们正常医学验光的时候，怎么给这个老人进行验光，视力都不提升，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像问诊，其实叫问诊。你有没有血糖高的病史啊，或者血压高的病史啊？你当出现他真是眼底有问题，你视力提升不上来的时候，首先这个时候也不能配，怎么办？先调血压，先调血糖，视觉稳定了之后才能配眼镜。
2: 啊，我就是特别想让这个咱们的医师讲一讲啊，如果不正确的这个去进行验光，配这个老花镜，
1: 嗯，
2: 危害在哪儿？快跟大家普及普及。
0: 哎，这也是我也经常的，
1: 是不是？
0: 随手拿一个眼镜就随便就给戴了。
2: 我们家就是这种情况，现在。
1: 哎，
2: 大家共用一副。
1: 哎，刚才您说了，就是家里一副眼镜，我也戴，
2: 哎，
1: 他也戴，但是我们的眼睛很聪明，你比如说他是100度，他是150度，我就可以将就。
0: 哦，
1: 对，你比如说我戴小，正常我是戴150度，但是我戴100度也能将就，怎么办？把距离往后一推，往后
2: 点。
1: 但实际上啊，真正一副属于自己的花镜，才能让它对眼睛有好处，在哪儿？第一个，看着舒适。看着持久，没有头晕、变形其他的症状。那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买的成品的花镜哈，是什么样的呢？两个眼睛度数是相同的，但恰恰我们现在人，比如说越野习惯歪头啊，或者是光线暗啊，会有散光，或者两个眼睛度数不一样，那么成品就满足不了我们现在这个花镜真正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什么呢？每一副眼镜正常是有瞳距的。你比如说这个人个子不是很高，他可能两个焦点不是很一样，就是瞳距可能偏窄一点。
0: 嗯。
1: 但有的人个子很高呢，他头比较宽，他瞳距可能就大一点，这个叫瞳距，也是镜片的焦点。那成品的花镜呢？批量生产出来的每一副花镜的焦点都是一样的，
0: 它是取中间值的，
1: 取中间值。但实际上呢，你验配的花镜是什么呢？根据你的实际的度数、实际的瞳距，哎，来配出的花镜。像我说的，舒适持久，戴着还清晰，就没有其他的症状。然后我们又回归另外一个问题了。刚才我们说有青光眼，一定是术后或者是稳定才能配眼镜，对不对？
0: 嗯。
1: 哎，成品花镜像刚才这么说，我们眼睛可以将就。成品花镜度数是统一的。然后呢，假如这个青光眼的病人他戴了成品花镜之后，假如说比如说瞳距不一样啊，度数不一样，戴完之后我将就来将就去，产生了视疲劳，视疲劳之后就会引起眼压增高，
0: 嗯，
1: 眼压增高就会诱发他的青光眼，哎，
3: 再次复发了。
1: 对，所以说成品花镜还是那啥，尽量还是配一个更适合我们的花镜。
0: 对，这是因为这是属于专属于你的一对一的 VIP 的定制花镜啊。
1: 对对，
0: 我们开车一样，你这个同样一辆车，但是你男主人可能腿长呢，他可能往后推推座椅，那女主人呢，
1: 对，
0: 可能会往前靠的比较紧一点。那眼镜呢也是这样的，它也是根据你眼睛的不同，包括了这个度数啊，还有的这个眼轴啊、眼距啊等等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指标，你配出来的它也会跟其他的别人戴的那个眼镜是不一样的啊。
2: 嗯，
1: 对对。
0: 那刚刚呢，我还想问一下，有没有一种功能性的眼镜，它既呢能够满足我们这个老花眼看不清的问题，然后呢又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白内障啊、青光眼的患者的解决他的这个疾病问题呢？
1: 嗯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要做一个医学验光，对吧？哎，首先数据查得全，然后还有很重要的是询问病史、问诊，对不对？整个他的身体情况都会影响视力。那么目的是什么呢？找到一副适合你的眼镜。花镜有两种，第一种呢是普通的花镜，哎，性价比最高，价格并不是很贵，哎，性价比高。然后呢，这副花镜呢可以看远，那可以看近，但是不能看远。
0: 哦。
1: 所以说你会看见有些老人戴花镜在印针，但是他看见屋里来人了，他需要把眼镜摘下来。对，所以说普通花镜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它可以看近。不可以看远，看远的时候怎么的需要摘镜，这是普通的这个花镜啊。还有一种像刚才您说的啊，叫功能型花镜，哎，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整个镜片上满足了它可以看远、看中的距离、看近的距离，这副眼镜是不需要摘的，
0: 它自己它能自己自
1: 己
0: 调节。
1: 这个镜片是这样，它一共有三个度数是逐渐下调的。对，比如说假如上边是100度，然后150，下边是50，逐渐减小，就是不一样的，上边度数小，下边度数大。然后呢让它满足了看远、看中、看近的一个距离，叫近焦点，它属于功能型的这一个花镜。

0: 有的人既近视还花，怎么办？我不能说开车的时候为了看手机戴一个花镜，然后开车的时候戴另外一副眼镜。对，它就满足了我们日常这个需求。我开车的时候看远、看中、看近，所有地方都能戴、
1: 哦。
0: 但是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可以戴这种功能型的花镜。什么样不满足呢？你比如说，有青光眼病史的。因为青光眼主要影响的是视野。什么叫视野呢？当我看到前方的时候，整个我能看到的区域都叫做视野。但当他得青光眼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视野缺损，这个时候就不建议配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1: 功能性的
0: 花镜、哦、哎，还有呢，就是什么颈椎不好的人是不建议配这种功能型的眼镜的。
1: 这就是为啥呢？
0: 对，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了，这个镜片上有三个区域，当我需要用三个区域看远看近，紧接着我还要看左看右，对不对、
1: 哦、
0: 我需要用镜片的中间区域去看，用来区域来看清东西，我需要动头来找这个主要镜片的功能性区域。当我颈椎有问题的时候，我往左转，我转不了，但我这边区域就看不到。所以说，颈椎不好的也是不太建议配功能性镜片。
2: 还有这么个说法？
0: 对、
2: 哦，
0: 颈椎不太好的不太建议配功能性镜片。然后如果说既满足我没有其他的眼病，然后颈椎也很好，那么这个功能性花镜是很实用的。我看远、看中、看近，我不需要窄。对，很方便，很方便的啊，满足了看远看近的需求，解决了大家这个总来宅镜这个烦恼。
1: 对呀、啊，不用左手近视镜，右手老花镜。
0: 对对对。
2: 其实我应该是见过，就是他在看书或者干活的时候，他是正常的，然后当他看人的时候，他就会稍微把头抬高一点，
0: 对，
2: 下边有个区域看是吧？
0: 下边区域是用来看近的，
2: 啊、
0: 上边区域是用来看远的。
1: 那他会不会让人看戴起来很迷惑、啊？
0: 它跟正常的这个普通单光花镜是没有区别的，
1: 哦、
0: 只是在我们焦度计扫度数的时候会发现，哎，度数是逐渐有变化的。
1: 哦，
0: 对，
1: 我看过这个青少年有多功能渐进多焦点眼镜。
0: 对，
1: 我们这个老花镜是不是也是这种呢？叫多功能渐进老花镜呢？
0: 哎，差不多。
2: 相同原理
0: 的。对，原理是差不多少的。以前我们有这种技术，叫做像您说的青少年渐进多焦点来防控近视度数。哎，这个时候呢，它要按照我们说下加度数会比老花的度数偏小或者偏大。下加的度数是不一样的，但原理是差不多的。
1: 那它是不是很贵？
0: 会比普通的刚才咱们说单光的花镜要贵一点。所以说咱们单光花镜性价比是最高的。你像有的人刚才咱们说了，青光眼是有可能就是逐渐有变化的，也就是说当有眼病史的时候，这个普通花镜性价比会更高，因为它随时可能有变化，哎，它就换了。但是你要进那个功能型花镜，就是刚配没多久，它有变化你还得配。那就这么说的话，还是单光花镜更实用一点。
1: 哦，对呀、啊哎，所以我刚才想说嘛，你看哪怕这个贵点1000来块钱，但是呢，我退休工资也18000的，够可以满足我这个需求，那我就配一个。那我是不是配完了这个，我就一镜可以戴终身呢？
0: 哎，咱们又说到了，有人说了，那我是不是这个眼镜一直跟它是匹
2: 配
0: 的？对对对，其实花镜度数会随着年龄增长和用眼情况，它是会有变化的。普通一副花镜，哎，
1: 花镜也能发展？
0: 对对对，
2: 要不然分100度、150度啥的吗？
1: 哦，对。
0: 那
1: 你我以为是，比如说你花了之后，你就这个150度，你就一直都是150度了。
2: 嗯，
1: 可能3年之后你再一调，你可能会175度，也可能200度，是这样吗？
0: 嗯，就是说花镜这个吧，会随着年龄增长和用眼情况，它会逐渐的加大。
1: 嗯，
0: 普通一副花镜在你没有高度用眼或者累眼睛的情况下，它可以用3年左右。然后呢，它这个度数会随着什么呢？年龄越大，度数会逐渐的加大。还有就是这个近距离如果用眼量比较多，你比如说我就喜欢刷咱们现在很流行的这个短剧呀，对不对？我成天对着手机，那你这个用眼量比较大的话，可能花镜度数变化的会比较快，可能别人用3年，但是我这个老人我不怎么刷手机，也不怎么看书哈，哎，我还愿意徒步，哎，对，然后呢，他可能就用的更久，但一般的话3年左右，但有的比如说用眼量大，可能也就是2年，它可能就有变化了。这也就是说什么？我们要定期复查这个眼睛，每次大概1年左右做一次专业的这个检查，看视力没有变化呀。然后其他的，比如说眼睛角度这些都需要调，需要看的。
1: 哦，就找专业的视光师来给我们，也是拿着专业的仪器啊，把眼睛给这个做一个检查，
0: 全面的检查。
1: 啊、
2: 我有个问题，
1: 2到3年
2: 会有人这个眼睛，就比如说度数会往回调，比如之前120多，然后可能眼睛用的比较好，不咋看书，从外面
1: 检查不花了，
2: 100度了，或者说在度数变小吗、
0: 哎？这就说到什么呢？跟青少年眼光也有关系了。 最好的验光时间尽量是上午或者是偏提前一点，你比如说你早上验光和晚上验光它就有变化了。
1: 哦，
0: 你比如说我早上验光我状态特别好，那可能我就查出100多，但是我下次验光我白天打了一天麻将，或者说我搁手机看一天短剧，你再去验光可能对哎150了。所以说验光最好的状态就是上午查是更准确一些的，更接近于它实际的情况的。
1: 哎，你看啊，时间上间隔在2到3年，另外呢就是在验光的时候尽量在上午的时候啊，
0: 哎，
1: 还没有完全视疲劳的时候，
0: 对，
1: 我们检出的数据是最准确的啊。
0: 对 对。
1: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按照我们专业的验光师李磊老师的提醒，我们把这个一副合适的老花镜已经这个配好
2: 了、
1: 哎，带回家了，那我们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些注意事项吗？
0: 哎，你比如说日常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光线，要想度数长得慢一点怎么办呢？保护好你的眼睛，你比如说我刷半个小时手机之后往远处看一看，让它有一个休息的时间。然后呢光线啊，在你刷手机或者是看书的时候光线一定要亮，避免关灯看手机。第一个呢，关灯看手机它可能会影响你度数要长得快，再也可能会伤眼底，所以说光线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戴镜习惯，就比如说有的老人喜欢怎么样，单手摘眼镜，单手摘的时候呢镜架可能会有变化了，比如说镜头松了或者镜头歪了或上下有变化了，大家可能回去把眼镜放到平面上看一看，是不是对，是不是两个镜头都在一个平面啊。如果说一高一低，证明什么？老人平时用花镜的时候用单手摘可能受力不均，它就歪了，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刚才咱们说的焦点对不上了。哎，焦点对不上就会影响它这个花的这个变化快慢，再一个可能会看不清。还有呢就是平时我们眼镜那个保养情况，尽量不用用衣服呀纸巾呀擦眼镜，哎，对对对，尽量用专业的，你比如说镜布也可以，或者专业的擦镜纸都可以，就是第一个延长它这眼镜的使用寿命，再一个的话当它没有那么多划痕的时候就不会影响这个花镜的清晰程度了。
2: 而且镜布也需要定时清理，
0: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说的太对了啊。花镜大概就是用镜布时候擦啊，大概是3天到5天左右，镜布哎清洗干净之后再擦。
1: 哦，这个镜布也得需要清洁的。
2: 揣兜里头沾点别的，完了或者眼睛有点异物，擦完全裹到镜布里了。
0: 哎，对，
2: 啊，然后你夸夸擦镜布，不就？
1: 我听到了一个核心的重点啊，就是摘眼镜的时候一定要双手把它摘下来。
0: 对，
1: 你单手摘之后，它容易一是镜框变形，再一个呢，它这个焦点也会保持不一样的。哦，
0: 对对对。
1: 哎，所以呢，我们这个专业的事儿真得专业的人来干啊。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国家一级眼视光师李磊老师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详细的科普啊。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已经有老花眼的听众朋友都能够适配到一副合适的老花眼镜。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先进到这里，稍后呢我们会把听友福利送给各位。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那我们都知道啊，春夏季是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呢，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先进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另外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2: 好的，再说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听众朋友们啊，这个。

0: 2166。眼贴啊，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痒、发涩、疲胀啊，这个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谋花、千里光一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之后就像是给眼睛做蒸汽按摩啊，这个小水珠在眼睛上流动，非常的舒服，特别的清晰。看手机上的大字小字啊，您贴完试一试都会变得轻松。而且好视力这次50岁的专项补贴呢，面向咱全省的听众啊，那个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您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多功能按摩仪，最后再来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但是活动限时只有3天，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我们本期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本期编辑主持林一、小培，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的12:30到13:00，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

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呐，这一立秋了，是不是早晚就凉飕了？那咱们有风湿的，有颈椎病的，腰腿疼的，哎，有老慢病的，那胃病，你看是不是觉得早晚凉飕飕的了？哎，那这个时候，人的整个精神头就往下来了。有老慢病的，你要调理不好，他就开始打蔫了。在民间呐，有这么一句话，说什么呢？立秋不养阳，哎，秋冬手脚凉。这啥意思？你上秋了，你得养阳气呀，啊，你到不得到冬天，你不手脚冰凉吗？再一个上秋了，你看一下雨，是不是就冷，凉飕飕的？那句话咋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凉了，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一到这节骨眼儿，到了关键时候了，那叫边筐卧篓，全看收口。现在不秋天吗？秋天怎么养阳气，怎么把老慢病这根儿治好，哎，就看你秋天你咋办。而且你治不好，有些病都是秋天犯病，那叫啥？秋后算账吗？所以咱们到这个时候了，你不是说热，他是怕寒，凉飕飕的，脖子盖往下就发凉，后脖梗子就冒凉风，有没有这事儿？那咱们身体里这股阳气它虚了，这个时候是最明显的。哎，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还说呢，哎呀，可别说了，这立完秋之后吧，这秋老虎还挺热呢，你咋还说寒呢？那你看早晚凉不凉？大家千万别不信邪呀。什么叫天人合一？人要跟着老天走，老天都说上秋了啊，准备准备收拾秋了啊，你不去，你这一蹦八丈高，着急生气上火啊，得不到就是烦恼。嘿，你不管啥，有的人那个欲望太强烈，惦记这事儿不随他心，他就闹心，那你的病就要加重啊。所以咱们一年四季呢，讲究春三月养肝，要生发；夏三月养心，要天神；秋三月你们猜养啥？对喽，养肺子，它主收敛。那么肺气主降，一旦你有支气管炎、肺气肿的人，是不是秋天嗓子眼干吧？咱们这个肺子它主燥啊，肺为焦脏，它叫华盖，它像两个大叶子似的，就盖到心脏上。肺子往上走叫气管，再往上走到鼻子了。所以秋天鼻子干燥，有点凉风淌清水，嗓子眼儿干巴，无形当中它就干，是不是这样？所以昨天你看，我从我们常见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起的，是不是啊？大家还记得吧？哎，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从上往下讲啊。昨天是不是从头开讲的？啊，从头开讲的，我们先讲的高血压。高血压主要以脑袋迷糊、血压升高为主。那我们有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啥病没有就高血压，这个高血压呢还能引起别的病，比方说高血压三年之后引起冠心病，
引起呢脑出血。

脑动脉硬化，这都叫原发性高血压。那你常吃的有啥？沙库巴曲，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啊，替米沙坦、拜辛酮，也叫硝苯地平控制片，是不是？这些常用的药，但是不单单是一个高血压的事儿。高血压时间长了，人会怎么样？得心脏病。我昨天给大家讲了吧？啊，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讲心脏病了。高血压往往呢，我们从头上来说呢，还会出现呢一个叫颈动脉斑块。把哥哥老姐姐听好啊，就是你觉着后脖梗子发硬，后脑勺子发酸，后背沉，现在天凉凉的，你就觉着后背冒凉风，一检查呢说有颈动脉斑块，或者是有个病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就是小脑梗。这个病不会导致半身不遂，也不会啊嘴歪眼斜说塔哈喇子，不会啊。它会咋的？你说它会导致你脑袋迷糊，脑袋不清亮，这就是堵了。堵哪儿了？堵脑血管了。那往下来呢，一旦堵了之后，它影响哪儿？影响心脏。这个心脏就是心慌胸闷的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对号入座的听啊，别听热闹。那你看脑袋一迷糊，一检查说颈动脉斑块，血压还高，来那一阵儿吧就心慌，老百姓说还不总那样。注意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失眠，睡觉睡不踏实，有点动静就醒了，然后出现啥？脑袋木，手脚麻，是不是？手脚都是麻木的，甚至抽筋儿的，这是咋回事？这就是出现淤堵了。首先呢，三高症出现了吧，高血压、高血脂，那你再有糖尿病，那高血糖，或者呢有的出现尿酸高，那就痛风了，哎，然后堵到血管叫冠心病，心脾两虚，睡不着觉还做梦，这当中这个人大便不规律。什么意思？大便有时候干有时候稀，不正常。你看我们有高血压的，有心脏病的，有腔梗的，有颈动脉斑块的，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要对号了。所以我说你首先是堵了，堵哪儿了啊？一，颈动脉有斑块，这不堵了吗？二，有冠心病，这不心脏血管堵了吗？哎，堵了之后你是不是失眠了？手脚麻，血脉不通了，气血不调了，气不通血不通就麻木。所以这个病咋治？这个病咋治？这个病要降血脂，要活血通络，养心健脾。为啥健脾？我咋不说健肾呢？因为脾主运化气血，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得这个病之后，有心脏病，有高血压，有腔梗，睡不着觉，手脚麻，这个人吃饭行不行了？能不能吃？吃不多少，吃点就饱，哎，还胀肚，是不是？胀肚，要打个嗝排个气，那可舒服了。这个时候你说你吃啥？你要清淤堵。另外你这时候有个地方你虚了，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啊，这个时候你虚了。哪儿虚？你肾虚。我再重复一遍啊，有高血压的，有颈动脉斑块的，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的，他出现冠心病之后，以心慌胸闷为主，是闷重而疼轻。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闷，老想长出气儿，你说疼他不疼啊，偶尔的丝丝拉拉有那么一点儿，不总那样，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堵了，气血不通，哎，心血郁堵，脾不运化，心脏缺血，脾胃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一点。

查三高，血压高，血脂高，甚至血糖高，甚至尿酸高。哎，那哪儿虚了？这当中就一个地方虚了，就肾虚了。肾虚在下，所以腰往下是没劲儿的，胯骨往下是发软的，脖子盖儿往下是发软的，啊，所以容易耳朵响，耳朵发闷，偶尔的响，但是它发闷。老百姓说耳朵发沉，咋的了？听力下降了。哎，所以这个时候治疗呢，哎，益气活血，补气养血，哎，而且要通，降血脂，要健脾通降。首先要通，你光补不行。说这虚啊，这不虚吗？补吧。我告诉你就这个病，你吃个大枣你都上火，你补一个你试试。所以现在二五眼大夫拿来就给吃什么？那活血通脉颗粒，参芪啊，参芪，哎，吃什么养心士，吃什么扶正的啊，正天丸，一给你活血化瘀，吃完你就热。老哥哥老姐姐们知道咋回事了吧？你吃完了说这活血的，哎，这个治心脏的，如果还有点虚，这里头又搁黄芪啊，又搁人参的，你就吃个大枣你都热，你就口干，你就热的心烦，对不对？口干口渴，尿尿焦黄，吃点药你就上火，人这大夫没给你看好，你说为啥知道吗？整拧巴了。所以我说的现代人是七分堵三分虚，你先给他通开，通怎么通？你就用寒凉药，用大黄啊，能通开吗？那老头不整拉稀了吗？怎么通啊？疏肝健脾，他就通了。哎，你让他通清淤堵，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粘，益气养血，让他小火慢慢来，气通了，哎，血足了，然后呢，健脾。为啥一再强调脾呢？你脾要不消化，你吃啥能给你运化出去啊？所以要通，先清，清在七分。这样的人得病，老年人多数是七分堵三分虚，高血压、高血脂，心脏堵，血管堵，颈动脉堵，胃肠道堵，大便前边干，拉完拉不净，拉小细条小便便的，拉不多点儿，还有，这是怎么回事？堵了，湿性重浊都搁里憋着呢。胖大蛇，齿痕蛇，两条腿贯牵，脑袋浑浆浆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吃一个那好药，你补一个，你试试。你看人家吃挺好，你就不行。所以说目前没有，我告诉你，都是营养过剩，撑出病来了。过去奶那年头有饿死的，现在没有。现在你看吃那玩意儿都啥呀？一天三顿外卖，小啤酒、烧烤。那小孩不用说小孩啊，就咱那姑娘儿子三十多岁、四十来岁的，那咋那么愿意吃外卖呢？啊？再一个，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不运动、不锻炼、不跑步，往那一坐。手机比他妈还亲呢，是不是这种情况？咱们老年人也犯这个病啊。睡觉之前你躺着睡觉就睡呗，扒楞一会儿手机，整精神了，睡不着了，是不是这样似的啊？所以呢，治疗就现在。昨天我说一句话，七十岁以上的人无病三分虚，有病七分堵。我做这个总结是一点儿不假，所以你看我开方它就好使。这种情况清淤堵最好的就是那个绞股蓝总肝胶囊。你看绞股蓝治啥的，你自己查查。你现在什么豆包啊，你上网查，你看基础的绞股蓝治啥的，绞股蓝清淤堵的，活血化瘀的，降三

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粘的，而且它软化血管，益气养血，它让你通的。吃完绞股蓝，大便是黑的，尿是黄的，把毒都给你排出来了，身上轻快了，你能掉几斤秤？大便拉的特别多，那肚子拉的都瘪了。哎，这回你身上清楚了，这叫把这七分毒给它清除。但是啊，你过了70岁，你虚呀、啊，能不虚吗？得病得这些年了，他没劲儿。老百姓就觉着，哎呀，没精棍囊，哎呀，你说一天啥也不干就累挺慌，这叫无病三分虚。没病你都三分虚，你要有病呢，有虚但是不能补，要轻三分补，要轻七分补三分。哎，这个火候要掌握好。所以你看慧心呐，在今年8月末，我给大家呀制定了一套治疗我们老哥哥老姐姐的这个老慢病啊，治疗呢我们是七分清，你永远记住我这句话，三分补啊，你把它写上，我要给你们详细讲各种病，就这套理念要详细的讲，七分清三分补。这个七分清就是降血脂、降血粘、降血稠、降血糖，甚至降尿酸，清除血栓斑块，还有包括那个结节、息肉、增生、囊肿，就长的这些叫非法建筑物。为啥它长？我们现在人湿气重啊，你看那个墙，你看为啥它长毛？它湿啊，它反霜啊。再一个你看狗尿苔在哪儿长，是不是在阴面？咱们家这个房后，房山头房后后边那块要是潮，它长的绿苔藓，长狗尿苔。你看前边太阳直射的地方，晒得滚热的，能长狗尿苔吗？你得有那个环境。所以说它潮湿的，你大便都是黏的，嘴里都是黏的，小便都是浑浆的，阴囊潮湿，睾丸出汗都焦黏的，眼珠子都觉着出的眼泪呀、啊，吃么呼都黏的呼的，啊，你说你肠子里黏不黏？有这个环境了，潮湿了，房子阴面长狗尿苔，你说在肠子里长啥？是不是肠息肉？胃里呢？是不是胃息肉？肝上的是不是肝囊肿？肾上是不是肾囊肿？有这个环境，所以要清淤堵，清除痰湿，前提是要健脾益气通脉。你看看绞股蓝总肝胶囊上写的啥，咱们手上有绞股蓝的老伙伴，你把它拿出来，你看写的啥。第一条，四个大对号，就治这四种病。第一，降血脂，是不是清除血垃圾啊？血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都不是血脂啊，都是血垃圾。第二条，养心健脾。为啥健脾？健脾就燥湿啊，它就排湿啊，治你胖大舌、齿痕舌，潮湿长狗尿苔，肠子大便溏稀，胶黏的长息肉，肝上淤堵长囊肿，肾上淤堵长囊肿，是不是？然后你记住，人活一口气，人没有血了也活不了，要益气活血，气通血通，它能活血化瘀啊。你说针对冠心病、颈动脉斑块和腔梗，能不好使吗？它通了，最后它能除痰化瘀。你说治啥？治结节，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结节，肺子结节，就这些堵，堵到血管里不叫斑块吗？那长在心脏，长在我们心脏血管上不叫冠心病吗？长在我们肝和肾上不叫囊肿结石吗？所以要把它清除，绞股蓝就干这4件事，因为它是破冰而出。正常

0: 咱们是得谷雨种大田，是不是？清明芒种麦，谷雨种大田，得到那时候才能种地呢。你们知道绞股蓝啥时候种吗？过了2月2就种。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这瞎扯，那还上冰碴呢？对，必须上冰碴。暖和的时候，热乎的时候，把种子下下去，等它长出来了，有苗了，上边一冷，上冰碴，它就破冰而出。它能把那硬盖把那冰碴，那土不冻硬了吗？有冰碴吗？2月2还凉呢，它给它拱开，你说它厉害吧？所以它这个这种温性，哎，温热疏散清除淤堵这个劲儿是所有成分比不了的，这是我们三分虚一定要补。那你七分堵啊，我们这个堵啊就用绞股蓝总干胶囊，这些堵绞股蓝总干胶囊都能把它清除。那时候我们虚不虚？也虚啊，久病必虚，久病必瘀，病时间长了人没筋骨囊。老哥哥老姐姐很简单，你就是感冒了。那所有人来，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听着啊，你就是感冒了，你7天没下炕，这7天也没咋吃饭，这身体你说虚不虚？就感冒了7天没出屋，你好了你再出去，你走道腿软不软？是不是觉得没筋骨囊没劲儿？这叫久病必虚，何况咱们得了这么多年心脏病呢，糖尿病呢，脑血管病呢，能不虚吗？啊，虚补啥？你说人啥虚？气虚、血虚、精神头虚，就这点事儿呗。气虚他没劲儿，血虚他心慌，他没营养。精神头虚呢，打蔫儿啊，眼皮塌塌的啊，他没精神头啊。所以叫啥呀？三宝啊，精气神呐、啊。那你说吃啥啊？老哥哥老姐姐，你说都虚成这种程度了，你说吃啥啊？那大补吧，那大补能行吗？大补不上火吗？所以要补三样：补精、补气、补神。其实它是阴阳双补。修和三宝原名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啊。它是阴阳双补，气血精神同天，补阴补阳，没劲儿，那补气不就是补阳吗？补精不就是补血吗？补精你说治啥？干燥症啊，口干眼干鼻子干嗓子眼干，浑身都干，你补精，精就能生血，血就能养阴，补气就能补啥？没劲儿怕冷，补阳气。补神呢，打蔫儿没精神头，蔫头耷了脑袋。你看你吃完修和三宝，是不是就有精神头了？啊，所以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要清七分补三分。你堵得严重，要清七分，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痰，治疗血液粘稠，这是清，要七分的劲儿，稍稍补一点就补三个头。哎，精气神，这就好了。所以咱们手上啊，今天我重点讲的就是我们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腔梗，有颈动脉斑块，它连带着这个人会失眠睡不着觉啊，而且大便不好，手脚麻木，是不是？慧心都讲到了吧，都对号啊。这个时候治疗方案是绞股蓝总干胶囊，1天3次，1次2粒，说明书上写吃1粒，那是什么量？那是常规量，保守的，没大病的情况下，那说我这个保健疗法1天3次，1次1粒可以。但是你现在已经堵了，你都告诉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冠心病，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手脚麻木，颈动脉有斑块，这都堵这样了，你就得加量，1天3次，1次2粒。同时呢，要配合修和三宝吃。修和三宝的全名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那它当中精气神通补，这样搭配着吃，不用多， 见好一个月，有精神头，有劲儿，浑身松快。要是颈动脉斑块比较严重的，腔梗呢有点头皮麻了，胳膊腿麻木，马上要半身不遂了，这样的呢你照六个月吃。已经脑梗多年了，说是陈旧性脑梗，那还有原发性高血压或者心脏病也多少年了，那么得病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咱们治疗呢时间肯定要长点，这个时候呢你就按一年吃。那伙伴们记住了吧，啊，大家手上有的现在拿出来就吃，每八月末之前把这个事儿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办成。还是咱们有一个原则，这个药好让大家呢都能吃着。你说我不给你们带来，你上哪儿买去啊？药店你买不着，医院你也开不出来，是不？慧心给大家带来，这是一。二呢，我要考虑价格，得让普通老百姓吃得起，穷人才长病，越长病越没钱，咱们得让穷人翻身呐，啊，得让穷人能吃起好药啊，这才是作为一个大夫来讲要有良心。所以我这儿没仙丹妙药，我只有啥对症的，啊，摸着良心给你们开的，不会坑你们骗你们。所以呢，咱们要考虑价格。哎，哪回呀，我都想着说，要能多给一点多好哈，你买几盒再挣几盒，因为咱们不就多吃，十天半个月一个月的吗？这不就好病吗？所以由于种种原因呐。那咱们要求挺高，药还得好，价格还得便宜，还得让咱们多拿点儿，这好事儿都让咱们摊上了。那办这个事儿呢就要慢，我就要去从中间协调啊，找厂家，找我们医院来给办这个事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此时此刻稍安勿躁，耐心等待，天天听广播，等有了你别错过就行了。那说这当中我咋整啊？我做疗法还做不做？咋不做呢？拉筋跺脚拍打天天做呀，你做完你身体松快，你有劲儿啊，对不对啊？要想跟慧心通话很简单，找你的指导老师跟他说我想跟慧心老师通话，他就给你挂号了，一般一天到两天就能跟我通上话啊。有个别的听众朋友说，哎呀我这个麻烦，我想跟老师视个频看看面儿，可以视频看脸面啊，面对面的我来给你开，看个舌苔呀，以便于我问得更清楚啊。这得赶我有空啊有时间的情况下提前预约。好，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龙，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

0: 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电话接通了，
4: 辉先老师好。那个我是来自德惠农村的，我是找老师来，那个麻烦老师给我看看那个病，看看胃。
3: 好，别着急，慢点说，叫什么名字？
4: 叫马月凤，叫那个66。
3: 家在哪住？
4: 德惠农村的。
3: 好，哪儿不得劲儿了？
4: 我这就是胃，就是胃炎吧，都挺多年的胃炎。完了，现在就最近嘛做的那疼痛点，20多天就是查，就是慢性胃炎，然后有胆囊炎、肠炎，反正是。完了，就最近我做的吧，胃息肉、肠息肉。现在主要是怎么呢？就是好这个饭不愿吃，完了就是吃东西不吃东西吧，就在胃那堵着，像下不去似的。
3: 嗯。
4: 嗯呐。
3: 胃息肉和胆息肉做多长时间了？
4: 去年做的，做完了也在那厂直接的长春安医院做的，做完了也做病理的，啥事没有，完也就是慢性胃炎。
3: 嗯。
4: 嗯呐。
3: 打不打嗝啊？
4: 打嗝吧，但是有点不想排气，完了就主要是吧，吃的那吧也不就像也在那啥堵，不吃的东西吧也就像在胸口那堵着似的，完了就嘶嘶啦啦嘶嘶啦啦的有点疼。
3: 嗯。
4: 嗯呐。
3: 我先告诉你啊。确诊了，做病理了，说啥事儿没有，就不要瞎寻思了。
4: 嗯呐，那个就反正做病理，人家那个啥事没有，就是慢性胆囊炎跟那个肠炎。
3: 睡觉不好吧？
4: 嗯呐，睡觉不好，多年了就睡觉不好，就是那个睡觉睡不着觉，多年了，多年了睡不着觉。
3: 一宿能睡几个点啊，老姐姐？
4: 哎妈，也就是到亮天呢，刚稀里糊涂那么一点就睡觉了。
3: 当天亮眯一会儿是吧？
4: 嗯呐，
3: 嗯呐，那这病咋得的？自己知道不？
4: 知道。
3: 使劲生气得的。
4: 我没少干，气没少生呐。
3: 我告诉你，这有啥病啊，老姐姐？
4: 啊啊，
3: 甲状腺结节。
4: 有。
3: 乳腺增生。
4: 啊。
3: 子宫肌瘤，
4: 那早先切过子宫肌瘤。
3: 心慌、心跳、心翻个儿，
4: 嗯呐。
3: 手脚麻，
4: 手脚吧还不麻，手脚
3: 不麻，抽筋儿。
4: 那小肚子那个抽筋儿，小腿肚子抽筋儿。
3: 半拉脑袋疼，
4: 脑瓜还不疼，完就是那脑瓜疼不疼。
3: 不疼，浑僵僵的，木个张的。
4: 对对呢。
3: 啊、哎，你说非得用土话。哎呀，就我能说出来，那别的大夫还说不出来。你没有没有拉倒。哎，人家我还得给你转换成土词儿啊。脑袋浑僵僵的，木个张的，不清亮。
4: 嗯呐。
3: 手脚麻抽筋儿，那手看看像鸡爪子似的。
4: 那手你咋瘦？

0: 现在像皮包骨似的，
1: 腿肚子绑硬，老钻筋。
0: 嗯呐，
1: 看看吧，这咋得的？你看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这就还有没说出来的呢？还有啊，来，眼睛干巴的难受。
0: 嗯呐，
1: 耳朵好响。
0: 完还刺挠，有时候吧，这一年吧，有时候得刺挠三次五次，就天天刺挠那耳朵里头，
1: 耳朵眼的刺挠。
0: 嗯呐。
1: 嗯，那吧哈，这多少样了？来对号啊！其他的老伙伴就搁那块听着，就说：“哎呀妈呀，咋这些病呢？跟我一样样的，这病咋得的？叫肝郁气滞。”
0: 啊，
1: 肝气犯胃。
0: 啊，
1: 啊，肝气往下走，人家吃啥往下去，你吃啥都堵到那儿。
0: 啊啊，
1: 这个病是纯纯的。生气来的，
0: 啊啊，
1: 就这股气儿就汪到这儿，
0: 啊啊啊！
1: 当时吧是生点气，不一般呐，生点气做病了过后调调想开了能好，但是你这人吧，老姐姐得啥病你都别包屈，因为你吧，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的这嘴就跟机关枪似的，你比我还能说呢，我这嘴就够能说的了。但是我除了讲课我就不吱声了，你呢还想快说还想多说，人没少伤，气没少生，泪没少奶，做病了放不下。你说说吧，你家你老头啥样？
0: 他是脑梗肺炎，你说的他就来回你说的支撑啥也做，不支撑啥也做，去啥不支撑，那个还送人家，还
1: 这不就都支撑他吗？
0: 嗯呐，你看没有，就是现在没有来，那整的谁整不了他？
1: 你成天伺候他。
0: 嗯呐，
1: 他不傻不你，说傻不傻，说尖不尖的。
0: 嗯呐，对，完你说咱俩就不租的费，他没有去年他啥都知道打我，完了后他没有来了，他没有都整不了，他没有给他没有气的，他没说住不好揍他，要好揍我就揍他一顿。
1: 啊，就跟他气的嘛。
0: 嗯呐，
1: 就老百姓说吵了你的。
0: 嗯呐，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这病都在你生气的。
1: 你说脑梗吧，他现在是走道呢，裂裂勾勾，蹦蹦咔咔的。
0: 嗯呐，今天大小便都得在屋里，你这夏天病也得整出肚子能出来。
1: 你说不是拉就是尿。
0: 嗯呐，
1: 整埋汰的，吃饭也磨磨唧唧的。
0: 嗯呐，
1: 你跟他俩沟通吧，沟通不了，他有时候他不懂，他还挺犟。
0: 可你年轻没有病的时候，也就是那个，就是说尖不尖，虎不虎那么玩意。
1: 要不咋说人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呢？我那句话咋说？你老头这就叫脑中风，脑中风，你看他就把你整疯了。你就是没有顺气儿的时候，就是老姐姐，就心里不敞亮。
0: 对，那心里老大压力了。
1: 哎，我要用术语说，哎呀，情志不遂、焦虑、抑郁，我就不拽词了。我告诉你，就是心里不敞亮。
0: 嗯呐。
1: 跟他俩憋了八屈的，一天没有开情的时候。
0: 对，嗯呐。
1: 你说你要是说，他能走能撂，人家那老两口出去逛个街呀，溜达溜达呀，吃点啥呀，溜个弯儿啊，你这老随着他模糊，你能不作病吗？
0: 年轻时候你说打算，年轻时候就喝大酒，现在你说的还喝，你不给他喝就做就挣。
1: 哎呀，那你说说大伙听听，你说这大姐这病咋得的？这不就累的吗？
0: 啥也不累，就喝大酒能的。
1: 跟他俩是吃不好睡不好也一肚子气。
0: 对，
1: 我说句话不好听，他啥时候没了你这病就啥时候好了，算你一句话大姐。别让他把你操练出病来，别你走到他前头去，
0: 没准的。
1: 哦，所以咋整呢？你呀，给他一天吃饱穿暖，别渴着别饿着，别太围着他转，他给他吃好了穿好了，拉尿都整利索了，让他自己在屋里待着，你出去溜达俩点儿，你再回来。
0: 嗯，
1: 你就这招，你得出去见人唠嗑啊。
0: 嗯，
1: 你得敞亮啊。
0: 嗯，
1: 不得这心这不没缝了吗？这吃啥药能好啊？
0: 哎呀，老大压力了，今年不给我们。

0: 你说抑郁吗？我这就现在我个人觉得都是我抑郁。
1: 所以这个病我告诉你啊，老姐姐，吃啥呢？绞股蓝总肝胶囊。
0: 绞股蓝，那我早先你说这怎么是早先我吃过了吗？现在本身喝点自立费跟他俩，完了嘛，那个去年还是今年啥都没有，就没整了，就靠点自立费跟他俩，完了没有先早先我吃了老师整那个。
1: 绞股蓝总肝胶囊治你这个病吧，上边治胃，中间治肝胆，下边治肠子，连你的心脑。现在说大事儿，你的脑袋是腔梗，
0: 啊，
1: 你的心脏是冠心病，
0: 啊，
1: 你的胆呢有胆息肉，你的肠道呢，你那大便吧前边特别干，
0: 嗯呐，你便秘，
1: 啊，所以你这个病真容易突发性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因为你情志不好，你也睡不好觉。
0: 嗯呐，
1: 哦，所以全面调，就一个绞股蓝总肝胶囊就能治你的病。
0: 啊，
1: 别的啥也不吃，配点啥呢？你配点越橘饱和丸。
0: 啊，越橘饱和丸呢？
1: 嗯。
0: 啊，越橘饱和丸是不是？
1: 嗯。
0: 啊，
1: 药店有卖的，不缺这个药。
0: 啊啊啊！
1: 啊，但是前提是配绞股蓝吃。
0: 啊啊啊！
1: 绞股蓝呢是全面治疗，
0: 啊啊，
1: 这个越橘饱和丸呢它是搭配的，让你顺气儿的，
0: 啊啊啊！
1: 不然的话你这不行，
0: 啊
1: 啊！你将来呀你大病呢暂时没有，但是一身病了，
0: 嗯呐，
1: 哦，
0: 嗯，
1: 别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好好吃点药，
0: 嗯呐，
1: 哎，吃点绞股蓝总肝胶囊，配点越橘饱和丸。哎，然后啊，有益生菌吃点啊。
0: 我今天买了，他们是家庭条件有限的，就扣点租的做完，这回就买五盒。
1: 哎，益生菌吃点，你长期吃，保护你肠道，让那息肉啥的它不变就行。你现在是啥也不干，浑身都没劲
0: 儿。嗯，我浑身没劲儿，家是那盐子啥的，得扣五盒人整，有时候邻居帮着整。
1: 哎呀，够吃够用得了，种一年到头也吃不多少。别奶奶累了，像我说的，把你老头吃饱喝足穿暖，家里水电气儿的你都整好，别让他惹祸，别整着火了，
0: 嗯，
1: 你就出去溜达去。
0: 嗯呐，嗯，
1: 或者是把他推外头去，让他坐那儿，你就出去溜达溜达啊。
0: 嗯呐，
1: 不能这么憋着，不的呀，说实在的，吃啥药也不能好。你心情不好，你说治病治不了心呢。
0: 嗯呐。
1: 哦，
0: 嗯呐，
1: 我说话是实话实说啊，
0: 嗯呐，
1: 就这几个药就这么吃就行啊，
0: 嗯呐，
1: 哎，再见老姐姐啊，
0: 那谢谢老师了，谢谢老师，
1: 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哎呀，辉琴老师啊，
1: 哎，
3: 你好啊，我可下等到你了，
1: 哎，叫啥名啊？
3: 安宝云，
1: 多大了？
3: 84岁。
1: 嗯，属啥的？
3: 啊？
1: 属啥的？
3: 我属羊的。
1: 啊，好。
3: 哎呀，我这些年呢，我就崇拜你呀，我特别喜欢你。我从那你开播时候我就总听啊，晚上睡觉、早晨都听啊，我特别崇拜你。哎呀，你这老师啊，太好了。哎，关心呐，啊，这些老百姓啊！哎呀，是我这个病啊，没说吗？我就是等着你呢，我这等多长时间才能和你接上电话呀？哎呀，
1: 哦，哎呀，跟我通话，你找你指导老师打400，跟他说我要跟李主任通话，他就给你挂号了啊。
3: 是吗？哎呀妈呀，我排老长时间了。
1: 跟我通话很简单，找你的指导老师跟他说。咱们呢，记住，我不会给任何人打电话说给你开药，让你交多少钱。有这样的就是打冒支，就是骗子。你们找我，就打你的400电话，咱们就那一个400电话，找指导老师，跟他说我要跟李主任通个电话，他就给你排号了。我这声音吧很特殊。一听吧，你的辨识度高，面对面看，实在想 看看舌苔，看看啥的，你通过我学生加微信，咱们可以视频。
3: 啊，我哎。
1: 哎，
3: 我都能不知道你搁哪儿啊，我这搁哪儿我都寻思能去一趟都。
1: 去全国各地，现在我都告诉你，咱俩能视频通话，你还想咋的？啥叫视频？就像你跟你姑娘、跟你儿子打微信视频唠嗑一样。
3: 哎，
1: 你看着我大活人了，我给你看病这都行，因为咱们是非常真实的，这里没有假的，我这就这个人就在这呢。
3: 那老师啊，这老师心真实在呀，心
1: 你看有的那老师讲座，你想跟他通话那门都没有。
3: 嗯，
1: 你想跟他说通话你能通上吗？人家折柳子今儿个出国，明儿个又进修，人家又家上海外了，那出国了都，那整的哎呀就是通不上话。
3: 哎，
1: 你跟我通话的
3: 老师啊，
1: 说通就通，说视频就视频啊。
3: 你的那个医术真高啊，看病吧还准确，还不糊弄人，所以我挺崇拜你的。
1: 老姐姐，来，咱也别崇拜了，咱先唠唠病吧。你哪嘎子不得劲儿了？
3: 我哎呀，我就等着你呢。哪嘎子都去了，我都不相信他们。我就是咋的呢？我后背吧总热，肚子发凉，肚子凉，胃凉。你这个事儿吧，你说我找多地方吧也整不明白，不行，他们也说不明白，我就等你相信你老师。哎呀，那个我还那啥呢，你就说这骨头的事儿吧，我原来也骨折过，腰骨折，手也骨折过，另外呢我这胃也不好，就是怕冷，这一体多病。原先说一体多病我不懂的，这回老了我都知道了。这一天就是活不活死不死的一天呐，哎呀一天可难受了。走到现在是橱柜了，我心脏做个支架，完了呢我这胆子切除了，胆囊炎切除了。哎呀这一天不说事儿。可多的，这家的，我其实找慧心老师啊帮帮我，能好好活几年，别遭罪。我也辛苦你了，慧心老师。
1: 没事，老姐姐。
3: 哎，
1: 心脏做支架当时做几个？
3: 啊？
1: 心脏做支架当时做几个？
3: 做两个。
1: 做几年了？
3: 算今年四年了。
1: 嗯。睡觉好吗？
3: 睡觉那一段时候，这一段好点的，那一段就是讲话了，睡不着，有时候都挠到三点。这段时候人大伙劝在啥的，我这寻思过去那乱七八糟的事儿，睡不着，睡觉不好。
1: 嗯，软件人能睡觉才能活，你不睡觉不行啊。
3: 嗯，
1: 这个病啊是心脏来的，大姐姐啊。
3: 嗯
1: 首先呢，你胆切除了，说明你肝有热。
3: 啊，
1: 肝有胆切除的就这俩事儿，要不胆囊炎太疼了，
3: 嗯，
1: 要不就是胆结石长满了，哎，它才会切除。说明这肝有热，你张嘴看你舌头，你舌头尖儿和舌头边儿都是红的。
3: 我舌苔上有裂纹，就是底下两根筋吧发青，嘴唇也发黑。
1: 嗯嗯，舌下淤青说明心脏淤堵了，你能做支架了，那还用寻思吗？心血管淤堵，舌下这两根血管就体现发青发紫两个大血管。另外呢，老姐姐啊。注意了，舌头中间裂口子是长期睡不着觉伤心阴了，是心阴不足，心脏缺血，没有血不往上掉，眼睛干巴，嘴干巴，尿尿黄，大便干巴，有火，尿尿沫子多，因为啥呢？它干了，就像总不下雨，旱的，那大地都旱的起裂拔瓣的，就这个道理，然后啊，你再说一下你那嘴唇发青，
3: 我
1: 已经严重的心火亢盛，心阴不足，这是虚烦。 后心后背心热的时候就伴有心烦。
3: 嗯，那。

0: 心心烦，
1: 是，
0: 心烦闹心没劲儿。因为呀，老姐姐，我告诉你，你有一个病，现在，心衰，心衰了，也叫心功能不全。
1: 哎，
0: 啥叫心衰？知道吗？
1: 是，
0: 心脏跳不动。
1: 那对，
0: 心脏里
1: 没劲儿。
0: 心脏跳不动了，心脏缺血，你说人能有劲儿吗？
1: 嗯，
0: 心脏都没劲儿了，在那干呼的，干张不嘴，就像那小鱼儿缺水似的。那你说你不也这样吗？
1: 嗯，
0: 就没劲儿，拿不成个啊。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后背心热是心火亢盛，严重的心肌缺血造成的。后背心热，这个出现什么呢？命门火衰。
1: 嗯。
0: 命门就是肾火，它衰了，所以说你就后背心热、心烦、口干，其他的四肢胳膊腿都是怕冷的。
1: 对，
0: 这叫命门火衰，四逆，典型的四逆汤症。
1: 嗯，
0: 叫手脚冰凉啊，口干口渴，但欲寐，就是想睡睡不着，还昏昏沉沉。
1: 嗯，
0: 这是心衰，所以这个病吃俩药啊。
1: 嗯，
0: 吃固本延龄丸。
1: 啊，固本延龄丸。
0: 配的绞股蓝总肝胶囊吃。
1: 啊。
0: 他俩搭配着吃，一定要长期吃益生菌。
1: 嗯。
0: 益生菌让你肠道健康，你吃啥吧，它促进吸收。不然的话，你岁数大了，胃肠道功能老化，它不愿意吸收哦。
1: 是，嗯。
0: 吃啥不吸收？
1: 嗯。
0: 心衰，所以现在呢，老姐姐你就静下来，别着急。我告诉你怎么养生。
1: 嗯、
0: 现在不立完秋了吗？
1: 嗯。
0: 少说话。
1: 嗯。
0: 少活动。
1: 嗯。
0: 哎。别操心，别吃凉的。
1: 那凉的不敢吃。
0: 喝热汤。
1: 嗯。
0: 热的小米粥啥的，喝热乎的。
1: 嗯。
0: 哎，少吃水果。
1: 嗯。
0: 它都是寒凉的。
1: 是。
0: 哎，多吃粗粮，保证大便畅通，对你养生有好处。嗯、然后就是固本延龄丸和绞股蓝总肝胶囊这俩搭配着吃啊。
1: 嗯。固本
0: 延龄生菌，
1: 固本
0: 啊，
1: 嗯
0: 嗯，
1: 延龄丸，
0: 嗯，
1: 那个我还有一个老师，就是我现在吧，在床上吧，晚上我现在都不能上卫生间了，就是躺炕吧，白天好点，晚上嘛就是起尿，一起来就不能跑厕所了。我现在在屋里头啊，儿子给买一个坐便，在屋里尿尿了，现在就这样事儿了。
0: 因为你心功能不全，你一活动你上不来气儿，你容易尿失禁。
1: 嗯。
0: 严重者呢，又心衰，还容易浮肿。
1: 啊、
0: 嗯，
1: 对了，
0: 所以我嘱咐你，告诉你少活动呢。
1: 啊、
0: 嗯。少活动，这不就代表你晚上你尿尿，你屋里你就搁个尿壶就得了。
1: 嗯。
0: 因为啥呢？岁数大了，你别磕磕绊绊，别摔倒了。
1: 我早晨有点浮肿，上次他们给我开点药，对于现在我吃啥药呢？我吃那个奇力强心胶囊。吃那个药呢，行不行啊？
0: 可以吃，可以吃，它就治心，它不治别的。你现在是五脏虚损，心衰为主，肾也不足，你呢这个尿吧还容易拉了尿，尿裤子，尿不多少，所以晚上少折腾，别摔倒了。我为啥不让你动它？骨质疏松，你一摔倒了你就完了。
1: 是孩子一天老怕我摔倒，雇保姆吧，我还不你讲话了，心烦，看他们闹得很，我就有点心烦。这不是走个保姆了，今天又雇一个保姆，怕我摔喽，我又给打发走了。
0: 雇保姆呀，没有儿女伺候，不雇保姆也不行，那就给儿女添麻烦了啊！岁数大了，咱得活得明白，不能。

0: 杨杰，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一晃从医40多年，快50年了，救治过无数的病人。你知道到今天我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吗？就是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开开心心的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其实天底下最难的就是父母啊，我们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把最苦的留给自己。我见过一位72岁的老父亲，花光了一生的积蓄为儿子操办了一场婚礼，而自己呢却坐在不起眼的角落吃着客人不要的剩菜。我见过爹妈从老家来医院探望儿女，老父亲因为干活的时候脸部烧伤了，就躲在病房外啊，不敢进屋，自己疼得睡不着觉，也舍不得去吃。知道女儿有病之后，立马来医院探望，给孩子拿钱。我见过一位恶性病晚期的妈妈，突然有一天想给儿子做一顿饭，即使没有力气也坚持想为孩子再做点什么。很多老人省吃俭用一辈子

到头来，最终牵挂着的就是子女。可怜天下的父母亲呐、啊！我看过一个视频，一位83岁的老姐姐得了大病，不想再牵累老伴儿、牵累孩子，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老大姐提前买好了绳，装进了这口袋里。离开前10分钟，老大姐换上了平时自己舍不得穿的衣服，她坐在椅子上思考了好久，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可她还是换上了自己喜欢穿的新鞋。就这样啊，进进出出，其实她是舍不得这个家。又一次，老大姐进来坐在椅子上，取下自己的围巾，擦拭着自己的眼泪。就这样犹豫之下，最终还是做了决定，整理好自己的衣服，重新戴上围巾，穿好鞋，想到老伴儿的初心，所以特意的把插头给拔了下来。老大姐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再操心老伴儿了，或许她不想脱离这个家，又或许她不想被这病痛折磨着，最后默默地走出了这个家。有人说这一辈子其实很苦，也有人说绝症是最可怜的，会消磨一个人最终活下去的勇气和意志。所以我无数次的在心里祈祷啊，向上天祈祷，恳求这世间呐少些病痛。所以很多人问我说，老师啊，为什么要得罪整个行业给大家开展这次零脂包子油的活动呢？那你图的是什么呢？其实我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是一个看不惯就想说的人，是一个路见不平就想管的人。我渴望着人人平等，社会这几十年来抹平了我的棱角，但没有抹平我内心的善良。我出身贫苦，甚至说出身寒微，但我一辈子最爱帮助的就是咱们这些平民百姓。我愿意给您看病啊，我愿意给您治病，我愿意帮助到您。因为这些年在医院我见到过太多太多就是因为没钱而放弃疾病治疗的。那母亲在医院怕拖累儿子，就说啥不肯治，儿子劝，母亲说啥也不治，儿子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磕头，最后娘俩抱在一起痛哭。母亲怕拖累儿子，儿子呢又害怕失去母亲。其实在这个不缺好药啊，不缺好大夫的年代，真正缺的是什么呢？是治病用到的钱。真的，你想一想，就我们现在什么样的药没有，什么样技术的大夫没有，什么样的仪器设备没有，但是为啥还有那么多人的病他治不好呢？就是因为没钱才耽误了疾病的治疗。那为什么到最后很多人选择不吃了，选择不治了？因为不想在钱上再拖累家里了。其实作为医生，我内心是纠结的，一方面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一方面看着很多病人最后因为药费而放弃治疗，我内心是无比的痛苦。我渴望着人人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医治结果，我渴望着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医药医疗待遇。所以每当我遇到好药，我总是第一时间想着大伙，想着大伙能不能用上，能不能少花一些钱，能不能少花一些钱啊，把我们这病控制住甚至治好了，能不能让大家都用上，都能吃得起。所以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想着我要怎么样，我永远都是想着大伙要怎么样。我想的是在我有生之年，我能给大伙做点有意义的事，说对大伙有贡献的事啊，做能帮助到大家伙的事。

0: 实我也没那么伟大，我也不是什么英雄，我就是想让天底下的病人都能看上病，有药都能吃上，啊，因为我是一个医者，这是我的职业，这是我的本分。我这一辈子没有太大的追求，给人看了一辈子病，让天底下的人啊都能吃上好药，病都能够解决了，这就是我的心愿啊，这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追求。所以你看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很少劝你啊，你得怎么怎么地呀，但这一次呢，我要劝你，这灵芝孢子油赶上了，是吧，咱们赶上了，正常得3000多块钱以上的东西，咱们合300多块钱就能吃上，你多备上点啊，和老伴儿俩呀，有条件的给孩子也带出来点，一起吃点啊，这都好啊。就像我一直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就即使没有这肿块恶性细胞，你就预防，这灵芝孢子油对你身体都好，包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包括有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包括平时免疫力就低就不好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这灵芝孢子油对你来讲那是好东西。包括身上经常有炎症的，你看那天我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呢，胃恶性病啊，我没说吗，你没有胃炎你哪来的胃恶性病啊，我说过吧，其实它就是一步一步造成的，一开始它就是胃炎，然后呢啊开始出现什么呢，溃疡，就是糜烂啊，溃疡啊，啊甚至长息肉啊，最后怎么样，开始恶变了，就是这么一步一步从炎症造成的。你包括肺恶性病，你看现在得那个肺恶性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一旦得了啊，你发现这人呢没多长时间就完了。为啥说肺恶性病高发呢，我们说人活着你得喘气儿啊，我们的肺是不是就是负责喘气儿呼吸的，我们每天能进行呼吸啊，我们吸进去多少气啊，大概是多少啊，1万升，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2万瓶的矿泉水瓶装满了空气那么个体积，那你吸入的气体你吸入的多，那么这个空气里边的毒素也就多呗，那致病菌也就多呗，所以人的这个肺啊，它就跟那个吸尘器似的啊，里边就全都是脏东西，你空气里的毒素啊，对不对，所以首先是不是先污染到你的肺了，也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五脏六腑当中啊，直接跟我们外界空气相接触的那就是肺，你想想是不是它，因为每个人啊，每一天都在进行着呼吸，24小时不停的呼吸喘气儿。所以你说为啥这个肺恶性病它和我们空气质量有关系呢，因为你每天呼吸的空气里边有很多是你看不见的什么呢，细菌呢、啊、病毒啊，你包括一些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是不是都在空气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走走道，那是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臭呢，是不是啊，所以最终你看咱们是不是就出现肺炎，完了慢慢的啊，形成什么呢，支气管炎呐、啊、肺炎呐、啊、肺的里边开始出现病灶了。那我们说这个肺恶性病怎么形成的，不就这么一步步来的吗，前些年世界国际中已经公认了，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叫炎症性恶性病，啥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肺炎、支气管炎慢慢发展到恶性病，发展到恶性肿块。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久炎必恶化啊，也叫久炎必恶变，所以你炎症时间久了肯定到最后它就变坏了。那咱话说回来啊，接着说我们的肺病，我们说肺炎和肺恶性病的关系很近，首先我们说这个炎症啊会产生炎症细胞，炎症细胞首先会刺激你的肺，刺激之后这个人呢就会出现早期的肺炎感染，你比如咳嗽呀，有痰呐、啊、上不来气啊，胸闷气短呐、啊、 那么炎症既然说对我们的肺产生了破坏，你像我们肺里边有免疫细胞，就我一直说的这个免疫防护墙，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有两个正邪相争，这个时候呢，你就容易发烧。如果说你免疫力低，那么这个炎症细胞呢，它就胜利了，那怎么样啊？它就越来越多呗，它就会把你的好的肺泡都给你烧坏了，就相当于把你这个防护墙打漏了，所以你的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增生结节，一做 X 光片就光影有结节，这个时候啊，人不是高烧就是低烧，为什么低烧呢？因为这个炎症啊，它一增生之后，它这个肺泡里边就没有气儿了，正常肺泡里边是有气儿的。对不对？你想想，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肺泡里边是什么样的呢？它就像把无数个气球啊给捆扎在一起，知道了吧？哎，这个气球的口啊，它汇集到一根管上，这个管呢就是我们说的支气管、气管，就往里吸气的时候，这个气球全都膨胀了；往外呼气的时候呢，这个气球的气儿就全都出来了。因为肺子它就是管呼吸的嘛，这回能理解了吧？所以，正常的肺泡里边它是有气儿的，人呼吸全靠肺泡里边的气儿，这一没有气儿了，它就瘪了，瘪了就会气短呐、乏力呀、发热等等这些症状是不是就来了？那么炎症细胞多了以后，肺泡就会出现干瘪，然后呢周围就会充血，形成肉芽肿，小肉芽增生，这个时候结节就都来了，也就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长东西了。那长东西还不算完，这个肺内小结节小于1厘米的问题不大。你像我老伴儿这个，小于1厘米那不是问题，就怕大于1厘米，因为一旦大于1厘米，变成恶性的概率就增加了。你看就拿我老伴儿为例吧，就他有70%的几率就能变成恶性的肿块，只是说我没跟大伙说，我也没跟他说。就今天我说这话了，那么炎症再往下发展呢，就离那个肺恶性病就越来越近了呗。你等到了这一步，你肺脏的损伤，肺细胞的凋亡，肺脏的纤维化，所以当你用手一摸的时候，它是硬的。正常人的肺是什么样的？是软的呀，对不对？讲话呢，它跟气球似的，一吸气它膨胀，一呼气它收缩。但是，一旦说肺纤维化了，这人就遭罪了，他不能正常呼吸了，所以你必须得怎么的，用吸氧机，要不然你那肺脏吸进去的氧气它就不够，那你这个时候就全身都会缺氧，脑袋呀、心脏啊，哪哪都会缺氧，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咳嗽跟正常人他都不一样，你属于那种什么呢？金属样的咳嗽。就拿听诊器听你这个肺脏，就是发出那种低沉的那种啰音，这个时候你肺脏的纤维化离那个肺恶性病就一步之遥，所以我们很多人管这个肺纤维化叫什么呢？叫亚恶性病，那么像哑巴一样，其实它就是什么呢？恶性病，那么这个恶性病跟我们平时说的这个肺恶性病啊，也就一步之遥吧，很近了，而且所有的肺肿块患者90%都是肺纤维化，而这部分人全是从肺炎，就是从肺的炎症这儿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讲肺恶性病三部曲：肺炎、肺结节、肉芽肿、肺的纤维化。下一步就是什么呢？肺恶性病，一旦得了肺肿块了，你说大夫啊，你再给我拽回来吧。谁敢说就肯定能治好呢？而且这个肺恶性病发展的特别快，为什么肺恶性病死亡率这么高啊？它发展的快，因为肺脏里边有淋巴，而且肺脏里边的血液它会顺着我们这个心脑血液进入到我们全身的。你就记住，你所吃的药，你所打的针，都是需要通过我们肺脏进入到我们心脏，运行于全身的。所以它转移的快，一旦转移到晚期，那就完了。往淋巴上一转， 这个淋巴呀，一转移就会变成什么呢？淋巴恶性病。所以很多人把手放在我们咽口水那个地方，能感觉得到，你能摸到一个硬的东西。我告诉你，淋巴结肿大。淋巴结肿大，如果是肺恶性病患者，你如果能摸到淋巴结肿大，你肯定是淋巴转移了。再一个呢，肺恶性病容易往脑袋上转移，那就更不好治了。所以你像咱们吃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咱们是不是得提前得打个预防啊？那么今天是咱们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活动结束咱们就没有机会再享受到398这个价格了，就是平均下来一盒拿上20盒，咱们送10盒，平均一盒是398。那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这价格，那就得3000多5000多了。所以希望咱们这些老伙伴别错过机会。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儿。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师。
0: 你像最近一段时间，咱大伙之间交流，有的病友就跟我讲。啊，身边谁谁从确诊肺恶性病到转移100来天，从发生转移再到人走3个月不到，那5来岁这人没了，说没就没。完谁谁谁从那个确诊肺恶性病到手术啊，就仅过了1个多月40多天，这人呢就肺恶性病转移到骨头上了，花老了钱了，60-70万都花出去了，最终这人也没救过来。谁谁谁手术啊都切除了，完术后2年又复发了，这样的事儿我跟你说，经常会听很多人去说，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所以就像我说的，没有炎症 怎么会一步步发展到非恶性病呢？甚至说到晚期呢？所以这个炎症是大事儿，因为久炎必恶变，你必须得先把这个炎症给它灭掉。你说我吃点消炎药，我吃点头孢，啊，你看急性的可以，慢性的很难，因为已经产生抗药性了。那头孢，你吃超过五天就不起作用了。身体就对这个药产生耐药性了，所以你想预防肿块恶性病，你想抗炎症，最好的办法啊，就是灵芝孢子油。本身灵芝孢子油它有抗炎的作用，它不是单一的化学成分，所以它不会产生那种抗药性。你看过去古时候这人呢，一般发烧感冒了，一般烧到肺子了，肺子里有炎症了啊，这个药里边啊都会加入灵芝，因为你没有灵芝，这个炎症下不去，所以灵芝本身对炎症有效。那么灵芝孢子粉比灵芝要好上上千百倍，而灵芝孢子油呢，它又比灵芝孢子粉好上啊上千百倍。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更主要的呢，它能抗炎症。你像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就是抗炎能手，不仅能提高人体的免疫防护墙，而且它还能消灭炎症啊，它属于炎症病毒的清道夫。所以慢性肺炎、支气管炎这样的病人你千万不能大意了，你像灵芝孢子油啊，赶上机会了你就用一用。我讲话这样的机会呀，100年它能有几回呀，对不？就咱们大伙儿能遇上也就那么一回，所以赶上了我讲话了都吃点啊，包括有胃炎的病人，你像大部分的胃部肿块患者在早期的时候几乎都是有胃炎的表现，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浅表性胃炎啊，浅表性胃炎逐渐逐渐的发展啊，它会引起我们说胃啊、十二指肠啊出现糜烂，甚至也会出现溃疡，叫胃或者十二指肠的溃疡，对吧？有时候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啊，有人说是球部溃疡，对吧？那么也就是说，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是从胃炎、从浅表性胃炎这发展过来的，所以这个炎症啊是疾病的基础。你看，从胃炎发展到胃和十二指肠溃疡，也叫糜烂性胃炎；从糜烂性胃炎再发展到萎缩性胃炎。什么是萎缩性胃炎呢？就是你那胃，它的那个胃的内膜开始抽搐了、萎缩了，就像我们说那个尿毒症患者似的啊，肾萎缩了，所以肾会出现衰竭，胃也是一样，胃出现萎缩了就说明胃已经开始出现衰竭了。因为萎缩性的胃炎啊，下一步就是什么呢？恶性病。所以你看一般啊，我们到医院看到大夫啊，一看你是萎缩性胃炎就非常重视，得赶紧治。因为萎缩性胃炎它很容易往下一步发展。你看那天我看一短视频，那我跟大伙讲过吧，从确诊发现胃恶性病到离世一个月的时间，才23岁，你说年轻不？一个好端端的胃就是从胃炎症开始的，就是从胃炎开始的，逐渐的到溃疡，从溃疡到糜烂，从糜烂到萎缩。那你想想，您胃都萎缩了啊，离那个胃恶性病就差这一步了。所以没有谁上来一检查你的胃好好的，炎症都没有啊，完了就再一检查恶性病了，没有，都是一步步发展来的。所以早期是什么呢？你比方说偶尔出现胃疼、胃胀啊，不愿意吃饭、没食欲，这就是早期胃炎呢。所以所有的胃恶性病其实都是从这炎症这儿一点点过来的。那就像肝恶性病它也是从肝炎开始的，包括我们说肠道的恶性病是不是从肠炎这儿开始的啊。有人说哎呦，你看它有慢性的肠炎，对吧？就是现在说有慢性肠炎的人特别多啊，很多人可能都放任不管，讲话呢他不就拉肚子吗？不就胃肠不好吗？他不以为然。其实你知道不，你一旦得了肠炎以后，肠道细胞就会被这炎症细胞所侵蚀， 所以你说西柚咋来的？它就这么来的。再往下发展就是什么呢？恶变。
3: 嗯，

所以有炎症啊，一定要注意，这不是什么好事，弄明白吧？大家得注意，一定得治，因为炎症其实就是恶性病的种子，你不治能行吗？你给他留下来了，他早晚会生根发芽，是个祸害，就像肾炎似的。那肾衰尿毒症，它不就是从肾炎这来的吗？所以你平时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你还得做好什么呢？抗炎症，让身体没有炎症。你没有炎症，它就没有恶变。你像咱们吃的一盒灵芝孢子油，你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儿，啊，这一盒呢，你能用到半个月。你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粒儿，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呢，你能用到一个月。你比如说已经确诊肿块恶性病的，或者是啊正在处在什么抗恶性病阶段的，这灵芝孢子油你一天两次，一次两粒儿，你这么服用。那包括已经出现什么呢？心衰或者肾衰、尿毒症，啊，或者曾经有过白肺，啊，糖尿病并发症很重的，冠心病很重的，我都建议你一次两粒，一天两次这么用，啊，所以这一次灵芝孢子油给到大家的是成本价598一盒，我得把话跟大伙说明白了吧？这个小辉呀，他一直觉得咱们深百这件事儿。不是涨价了吗？他挺对不住大家的，一直也是挺不好意思的。所以小辉跟我一商量，想给大家做一个补贴，啊，这大家一次性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4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大概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就合到398块钱。这个钱吃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那简直就太便宜了。因为市场这边高含量的，价格没有低于3000以下的，所以你发现，就即使这么贵，它依然还是有人在吃，啊，就肿块病人在吃，有钱人在吃，所以很多人也想吃，但是呢，一看这价位，3000多，放弃了。也就不用了。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因为我老伴儿有这么个病，啊，让我认识到了这个灵芝孢子油这么个药。也是因为老伴儿这个病，所以呢，我也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让咱们天底下所有有病痛的人也能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也能用上灵芝孢子油。以往好几千咱们舍不得，现在呢，300多块钱不挺好吗？对不？你说咱们现在你去趟超市，啊，你三两个人，你下趟馆子是不是也得300-500块钱？所以咱们不管市场这边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卖多少钱，咱们就按照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额外多给你一盒，能合到498一盒，那么不到500块钱。我讲话了，你这不比灵芝孢子粉都便宜了？一次性拿10盒呢？能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一盒是427块钱，一次性拿20盒，额外多给你10盒，啊，这相当于一盒灵芝孢子油不到400块钱，398块钱，就这么个价格，这么高含量的天底下没有，398块钱，你上药房顶多你买3根小虫草，所以这么低的价格，啊，我不知道人家后续。灵芝协会的人会不会找我？啊，这事儿呢不得了啊！所以咱大伙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啊！这活动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回，所以赶上了你就多备点啊！哪怕说我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那你备上个10盒、20盒的，对吧？因为这灵芝孢子油对你心脑也特别好，对你肝肾也特别好。它主要是对于预防肿块、恶性病啊更有效果，所以你就即使没有这病的，你也多备上点啊。因为咱说句实话，不是说我在这儿怎么地，因为现在咱们上岁数老年人啊，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那是最好的。但是你像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你说这病一般咱们老人你逃不掉，对吧？几乎10个老人。
那十个老人都有，为什么？你就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的血管也会老化，也会硬化的，对不对呀？所以说，它肯定对你有用。有条件的老两口一起用，甚至把孩子那份也给他带出来。就像我刚才说的，哪怕是我一年我就吃上一个月，我吃上两个月，你现在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猝死的、脑血栓的、脑溢血的、瘫痪卧床的，啊，出现那个肿块恶性病的。你到医院你去看去吧，有的是，有的时候你自己你都不敢相信，啊，这怎么这么多呀？啊，还都是年轻人，对吧？有的时候你去公园，你看看，公园里边也有很多啊锻炼身体的，也有一些年轻人，啊，坐轮椅的，出现脑血栓的，所以一年你哪怕你就吃上一回呢，它也能预防啊。以往这东西贵，咱们吃不起，这回呢？就合到300多块钱，我讲话了，有这么个机会你多备上点，尤其是有过肿块恶性病的，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你得这么看呢，这叫灵芝孢子油，对不？它是灵芝孢子粉的精华，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00粒的灵芝孢子粉。而且咱们这还是什么呢？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啊，还有高含量，对不对？所以这就相当于咱们花了比灵芝孢子粉还要便宜的价钱，吃上了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有条件的你多备上点，给孩子也备点，这东西针对于肿块恶性病能防能扛。以往这一盒几千块钱，讲话了3000多、4000多，咱舍不得，啊，咱没这经济实力，条件不够。你像现在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多给你10盒，合到398块钱一盒，你300多块钱，你还有啥舍不得的？对吧？还舍不得吃吗？还舍不得用吗？所以，趁这个机会，你多备点。为啥我这么劝你呀？因为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店了，就再也没有这机会了。你像这活动说不定哪一天就让人给喊停了，所以大家呀抓紧这个机会，把握住这机会，抓紧时间。你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你多备点，你备它几年的啊。就哪怕说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但是呢在我的整个家族方面啊，就是爷爷奶奶呀啊，姥姥姥爷呀，包括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呀，有出现这类疾病的，那我建议你都把备上点用一用。为啥呀？就是说整个这个家族可能有这方面的基因，那既然有这基因，那基因就指不定在谁身上凸显出来，对不对？尤其你像很多年轻人经常熬夜呀，饮食不规律呀，啊，经常感冒啊，身体弱呀，对吧？你就没有这方面基因的，在这种条件下它都容易恶变，那你要有这方面基因的呢，是不是就更容易出现了？所以咱们是不是得提前得打个预防啊？你就多备上几盒，而且它便宜，你吃呗，有条件就全家用，那给孩子儿子姑娘，是不是姑爷子儿媳妇都买上点一起吃。你像现在年轻人啊，中年人得这肿块的、得恶性病的啊，可不少啊，所以都预防着点。你像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第一就是身上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肿块、恶性病的人；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刚才我说了，啊，心脑血管病人怕什么？怕梗，啊，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衰，怕心衰、肺衰、肾衰。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占了两样，第一抗硬化，专门抗心脑血管硬化。为啥秋冬高发这个心梗脑梗意外猝死啊？就是因为凉冷了，本身血管就硬化，你再加上这一遇冷，血管再一抽抽一收缩，结果这一下子心血管脑血管它不就出现裂口了吗？那一下子这不就脑出血了吗？一下子那不就脑梗了吗？一下子不就心梗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有两点：第一，能抗硬化；
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心脏出现意外。第二呢，能抗衰竭，防止我们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啊、心肾衰竭，包括针对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灵芝孢子油能够防止你肾出现衰竭、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能够防止你心脑发生意外。所以灵芝孢子油这是好东西。所以这一次11号到18号，你像今天这都是最后一天了，对吧？今天最后一天啊，我联合小辉共同开展只为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主题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就以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性拿5盒，额外多给你1盒，合到498一盒，比吃灵芝孢子粉都便宜。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多给你4盒，合到427块钱一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10盒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盒灵芝孢子油398块钱。300多块钱，天底下没有啊！就咱们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都是3000多、4000多、甚至5000多。所以这样的事儿，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而且今天还是最后一天，没有下一次啊，也不会再有下一次，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以往价格高好几千，咱们想用不敢用，那现在合到398一盒，你还有啥不敢的呢？对吧？你就使劲吃，你就使劲。

0: 之三贴达到了28%，而且含有麦角甾醇。啊，有很多灵芝孢子油，它是南方的大棚扣出来的，它里边没有这个麦角甾醇，所以它没有这种抗炎的作用。啊，所以这是真正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机会就这一次，300多块钱就这一次机会，而且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啊，那么给大家争取下来不容易，所以别错过了，你拨打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时间报名，啊，抓紧时间报名。那么今天是咱们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活动结束，咱们就没有机会再享受到398这个价格了，就是平均下来一盒。拿上20盒，咱们送10盒，平均一盒是398。那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这价格，那就得3000多、5000多了。所以希望咱们这些老伙伴别错过机会。
1: 感谢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亲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0: 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罗娜，
2: 哎，
1: 你好，哎，
2: 你好，
1: 你好，哎，哎呦，我听您说呀，你这包子油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这着急呢啊，我想啊再订点包子油，不知道咱沈阳这块还有没有了？
2: 以前订过了。
1: 啊，是呢。
2: 咱们这个活动呢，现在还没结束。按理来说呢，咱们只要报上名啊，就会有这机会。但是呢，
1: 啊，
2: 沈阳地区有没有这个还不敢说。所以你这么的，咱先报名吧。先报名。之前订多少？
1: 我就是活动那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订那个20送10盒那包子油那活动，我就订了。
2: 啊，
1: 这不昨天嘛，这订的就给我送来了。我妹子在咱家呢，她一看，她就说的：“哎呀，你花那么多钱，你订，你买这么多。”她有个朋友吧，就得了那个恶性病，手术以后就吃这玩意儿，就吃的可好了。她就知道这个药，她说的：“哎呀，这玩意儿老贵老贵的了。”完，我就跟她说：“我说这是有人呢给咱们找的，她不但呢含量高。”哎，价格还便宜，哎，活动的时候合下来一盒啊才300多块钱，我妹子都不相信，她说啥是300多？300多，你上当了吧？这玩意儿300多可买不下来。寻思我跟她说，她也不相信。哎，我就想起来你说那扫码扫一下就知道了。哎，我就让她，我说你拿你手机扫一下，你自己看看吧。她一扫，哎，真出来了。什么吴淞县呐，包子油第一村啥的都出来了，这个我妹她就相信了，然后她就说呀：“哎呀妈呀，那是这么便宜，你给我也订20盒吧，因为这东西啊，她知道这预防恶性病啊特别好。因为我妈吧就是那个肺晚期走的，我大哥吧也是肺气肿，最后也是肺栓塞走的。
2: 你看，
1: 现在呀，咱俩呀都检查出来呀有那个肺结节。”所以
2: 啊，
1: 这不就担心了，还怕有啥遗传啥的吗？
2: 嗯，
1: 哎，咱就合计预防预防呗，对吧？
2: 嗯，
1: 你只你，然后你跟我妹子也订20盒呗。
2: 啊，这回我明白了，这20盒是给自己的老妹儿订的啊。
1: 哎，对对对对，
2: 的确，这个包子油啊，咱们有很多人听说过，但是价格贵。所以一看到你订那么多，20盒再送10盒、30盒，哎呦，就感觉，这得花多少钱呢？还过不过日子了？
1: 对
2: 啊，结果一跟他说一盒才合着300来块钱，那肯定很吃惊啊，对不
1: 对？
2: 对
1: 对。
2: 但是别忘了，咱这个是可以扫码的，可以溯源的，是不是？
1: 对对。
2: 哎，能找到它的根源，所以这假不了。而且呢，你就放心啊，通过这咱们得到的药物。都假不了，都错不了，因为毕竟说好多药不是我在用，就是老伴用。你像这回给大家带这包子油，这不是老伴用的也不错嘛，对不对？
1: 嗯嗯，是。
2: 哎，所以说呢，有这机会了啊，能定的就定。况且说家里边母亲也是本身因为有这肺子的病，那咱说出现这个遗传几率它就高啊。
1: 是。
2: 所以这回咱定上是没错的，而且。如果说价格要高的话，那我就不劝你订了啊！你说300来块钱一盒，对不对？平时你作为预防，你就吃呗，是不是？
1: 对对对，是咱也是这么想的。实际吧，我吧之前吧，我身体吧挺好的，就是自打前几年那不是那次大感冒嘛，身体就一下就垮下来了，就免疫力也低。这个就近两年吧查出来吧，还有那个结节的。我这两天就听您讲那些恶性病啥的，我这越听越害怕。他自己呀有啥恶病啥的呀，这不就是了？完我吧，就是以前呢就做了一次手术，就拿掉了一个小肺叶，那个结节他就说是1厘米左右。前两年吧，就直接手术就给拿掉了。哎，当时他还说我另外一个肺上还有一个结节，那个呢就小点儿，0.4左右。他就说你先观察着。
2: 对。
1: 哎呦，我也害怕，你说这要是再手术再拿掉一个，你说我还能活了吗？
2: 是啊。
1: 我可不想手术了，平时我也吃一些，就是那些软坚散结的药啥的。但我觉得效果啊都一般。 这不嘛，上个月家里孩子就回来了，就带我就去检查了一下，就看看长没长啊。
2: 嗯，对。
1: 等一检查0.7乘0.8了，回来之后啊，我又瞎合计，我就害怕再走我妈老路啥的。
2: 嗯，从你刚才说的情况来看，咱早期检查呢，那就是一个多发性肺结节。什么叫多发性？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啊，可能我这个肺叶上啊有很多。但是呢可能有一个比较大，像有一个已经在1厘米左右了。如果说有占位啊，有浸润呢，那就不好了，那就要切了。你现在来看是0.7乘0.8的啊，那么它属于什么呢？小结节，它还没到肿块那地步呢。再说能预防还是要预防的。你像咱们说用灵芝孢子油，最起码它有帮我们抗肿块的作用啊。啊，能用，它不光说是抗肿块，它能抗炎呢。咱们有好多结节怎么来的？它就是从炎症上来的。所以你注意了，别着凉了，别感冒了。你看有些人一感冒也会出现那种磨玻璃结节，但是呢，吃了几天药消消炎，它这磨玻璃结节就没了。那就是治疗及时。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呢，它就会形成真的结节，对不对？所以别紧张，别害怕啊，能用。啊，本身一是能抗炎，二是能抗肿块，你用呗，啊，也能抗我们器官衰竭，是不是？
1: 哎，关键是啥呢？我还有点吧基础病，那光是一个肺病吧还好点儿，关键吧我的心脏吧也不太好，有冠心病。哎呀，我说这血管呀都硬化了，完了说我这心脏吧也不好，跟这有关，是肺子带的。大夫就说呀，这两个病吧，它还容易互相并发。
2: 对，
1: 就我现在就走路吧，走多了呀，我都上不来气儿，浑身都没有劲儿。前胸啊，后背啊，有时候吧还疼，肠胃吧它也不好，还有肠炎。大便呢，就从来就没成型过，没早上了必须上厕所。那听人说好像叫什么五更泻，用上药吧顶点事儿，不用就不行。哎呦，我听您说这包子油能抗硬化、抗炎症。还能防恶性病，哎，我觉得哎呀，特别对我的症。你给我们呐找的这包子油啊，这太好了。
2: 那不好，我也不可能让咱大伙用啊。这是一，其二一个呢，你不用担心。如果说你有冠心病啊，那冠心病肯定就是动脉硬化呀。为啥？你看冠心病全称是啥？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它先是血管硬化了，才引起了我们心脏供血不足，完了之后才出现的心脏不舒服，知道吧？它是这么个过程。那么你的这个结节呢，你目前来看它肯定不会对我们这个心脏对我们肺产生影响。你要出现了胸闷呢、气短呢，那多数就是心脏病的问题，就是咱们心脏冠心病、心脏供血不足。心脏一供血不足了，整个心脏它收缩无力，所以说呢它浑身就没有劲儿了。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这叫心绞痛，偶尔会出现疼痛，一会儿功夫就缓解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2: 哎，这叫心绞痛，所以你这得注意啊。另外还有一个事是啥呀？就是肠炎。那么肠炎从咱们中医来讲，就属于脾阳虚，属五更泻范畴。早上起来4-5点钟、5-6点钟必须得上趟厕所，对吧？完了大便呢，还是那种稀一点的，不成形，对吧？
1: 啊，对对对对。
2: 哎，对，那你这个也是要抗炎的，为啥呢？它这个肠炎，它肯定是肠道有炎症，所以你用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去抗炎是没错的。而且呢，你像这种慢性的这种肠炎，时间久了，慢慢的可能会在局部产生什么的息肉。甚至出现肿块了，所以你现在这就叫预防，预防性抗炎，知道吧？
1: 嗯嗯嗯。
2: 哎，所以这对你来讲是个好事。所以有的时候咱说有些病啊，你贵在预防上了，啊，你非得等到说已经形成了，是不是？我这块肺结节已经变成肿块了，变成恶性的了，我那块肠道里边已经不是肠炎了，是肠道肿块了，那不就晚了吗？对不？
1: 对对。
2: 所以现在以预防为主，可以。啊，直接定了咱这孢子油用就行了啊。
1: 哎，完这个是啥呢？这个是还是它还含量高，价格还便宜。完我妹子说啊，她就是想预防预防，这个价也咱都能接受，所以呢给她来20盒。哎，她叫王丽丽。
2: 王丽，行，
1: 记一下。
2: 行，一会儿我跟熊说一声，给家里妹子订上。
1: 哎，好嘞，谢谢啊。
2: 好，再见。
1: 哎，再见。
3: 灵芝，五谷四大名药之。

0: 熟，《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点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九十千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

0: 神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运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运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呐，这一立秋了，是不是早晚就凉飕了？那咱们有风湿的，有颈椎病的，腰腿疼的，哎，有老慢病的，那胃病，你看是不是觉得早晚凉飕飕的了？哎，那这个时候，人的整个精神头就往下来了。有老慢病的，你要调理不好，他就开始打蔫了。在民间呐，有这么一句话，说什么呢？立秋不养阳，哎，秋冬手脚凉，这啥意思？你上秋了，你得养阳气呀，啊，你到不得到冬天，你不手脚冰凉吗？再一个，上秋了，你看一下雨，是不是就冷，凉飕飕的？那句话咋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凉了？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一到这节骨眼儿，到了关键时候了，那叫边框卧篓，全看收口。

现在不秋天吗？秋天怎么养阳气，怎么把老慢病这根儿治好，哎，就看你秋天你咋办。而且你治不好，有些病都是秋天犯病，那叫啥？秋后算账吗？所以咱们到这个时候了，你不是说热，它是怕寒，凉飕飕的，脖子盖往下就发凉，后脖梗子就冒凉风，有没有这事儿？那咱们身体里这股阳气它虚了，这个时候是最明显的。哎，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还说呢，哎呀，可别说了，这立完秋之后吧，这秋老虎还挺热呢，你咋还说寒呢？那你看早晚凉不凉？大家千万别不信邪呀。什么叫天人合一？人要跟着老天走，老天都说上秋了啊，准备准备收拾秋了啊，你不见你这一蹦八丈高，着急生气上火啊，得不到就是烦恼。嘿，你不管啥，有的人那个欲望太强烈，惦记这事儿不随他心他就闹心，那你的病就要加重啊。所以咱们一年四季呢讲究春三月养肝要生发，夏三月养心要偏神，秋三月你们猜养啥？对喽，养肺子，它主收敛，那么肺气主降。一旦你有支气管炎肺气肿的人，是不是秋天嗓子眼干吧？咱们这个肺子它主燥啊，肺为焦脏，它叫华盖，它像两个大叶子似的就盖到心脏上。肺子往上走叫气管，再往上走到鼻子了。所以秋天鼻子干燥，有点凉风淌清水，嗓子眼儿干巴，无形当中它就干，是不是这样？所以昨天你看我从我们常见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起的，是不是啊？大家还记得吧？哎，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从上往下讲啊。昨天是不是从头开讲的啊？从头开讲的，我们先讲的高血压。高血压主要以脑袋迷糊、血压升高为主。那我们有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啥病没有就高血压，这个高血压呢还能引起别的病，比方说高血压三年之后引起冠心病，引起呢脑出血、脑动脉硬化，这都叫原发性高血压。那你常拿的啊，替米沙坦、拜辛酮，也叫硝苯地平控制片，是不是？这些常用的药，但是不单单是一个高血压的事儿。高血压时间长了，人会怎么样？得心脏病。我昨天给大家讲了吧？啊，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讲心脏病了。高血压往往呢，我们从头上来说呢，还会出现呢一个叫颈动脉斑块。老哥哥老姐姐听好啊，就是你觉着后脖梗子发硬，后脑勺子发酸，后背沉，现在天凉点了，你就觉着后背冒凉风，一检查呢说有颈动脉斑块，或者是有个病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就是小脑梗。这个病不会导致半身不遂，也不会啊嘴歪眼斜说塔哈喇子，不会啊。它会咋的？你说它会导致你脑袋迷糊，脑袋不清亮，这就是堵了。堵哪儿的？堵脑血管的。那往下来呢，一旦堵了之后它影响哪儿？影响心脏，这个心脏就是心慌胸闷的。

啊，大哥哥、老姐姐们，你对号入座的听啊，别听热闹。那你看，脑袋一迷糊，一检查说颈动脉斑块，血压还高，来那一阵儿吧就心慌。老百姓说还不总那样。注意，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失眠、睡觉睡不踏实，有点动静就醒了。然后出现啥？脑袋木，手脚麻，是不是？手脚都是麻木的，甚至抽筋儿的，这是咋回事？这就是出现淤堵了。首先呢，三高症出现了吧？高血压、高血脂，那你再有糖尿病，那高血糖，或者呢，有的出现尿酸高，那就痛风了。哎，然后堵到血管叫冠心病。心脾两虚，睡不着觉，还做梦。这当中，这个人大便不规律，什么意思？大便有时候干，有时候稀，不正常。你看，我们有高血压的，有心脏病的，有腔梗的，有颈动脉斑块的，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要对号了。所以我说，你首先是堵了，堵哪儿了？啊，一，颈动脉有斑块，这不堵了吗？二有冠心病，这不心脏血管堵了吗？哎，堵了之后你是不是失眠了？手脚麻，血脉不通了，气血不调了，气不通，血不通就麻木。所以这病咋治？这病咋治？这病要降血脂，要活血通络，养心健脾。为啥健脾？我咋不说健肾呢？因为脾主运化气血。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得这个病之后，有心脏病，有高血压，有腔梗，睡不着觉，手脚麻，这个人吃饭行不行了？能不能吃？吃不多少，吃点就饱。哎，还胀肚，是不是？胀肚，要打个嗝排个气，那可舒服了。这个时候你说你吃啥？你要清淤堵。另外，你这时候有个地方你虚了，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啊，这个时候你虚了，哪儿虚？你肾虚。我再重复一遍啊，有高血压的，有颈动脉斑块的，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的，他出现冠心病之后，以心慌胸闷为主，是闷重而疼轻，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闷，老想长出气儿。你说疼他不疼？啊，偶尔的嘶嘶啦啦，有那么一点儿，不总那样。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堵了，气血不通，哎，心血淤堵，脾不运化，心脏缺血，脾胃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一检查三高，血压高，血脂高，甚至血糖高，甚至尿酸高。哎，那哪儿虚了？这当中就一个地方虚了，就肾虚了。肾虚在下，所以腰往下是没劲儿的，胯骨往下是发软的，拨了盖儿往下是发软的，啊，所以容易耳朵响，耳朵发闷，偶尔的响，但是它发闷。老百姓说耳朵发沉，咋的了？听力下降了。哎，所以这个时候治疗呢，哎，益气活血，补气养血，哎，而且要通，降血脂，要健脾通降。首先要通，你光补不行。说这虚啊，这不虚吗？补吧。我告诉你就这个病，你吃个大枣你都上火，你补一个你试试。所以现在二五眼大夫拿来就给吃什么那？活血通脉颗粒，参芪啊，真奇，哎，吃什么养心士？吃什么扶正的？啊，正天丸一给你活血化瘀，吃完你就热。老哥哥、老姐姐们，知道咋回事了吧？你吃完了说这活血的，哎，这个治心脏的，我还有点虚，这里头又搁黄芪，啊，又搁人参的。你就吃个大枣，你都热，你就口干，
你就热的心烦，对不对？口干口渴，尿尿焦黄，吃点药你就上火。你这大夫没给你看好，你说为啥知道吗？整拧巴了。所以我说的现代人是七分堵三分虚。你先给他通开，通怎么通？你就用寒凉药，用大黄啊，能通开吗？那老头不整拉稀了吗？怎么通啊？疏肝健脾，他就通了。哎，你让他通清淤堵，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粘，益气养血，让他小火慢慢来，气通了，哎，血足了。然后呢，健脾。为啥一再强调脾呢？你脾要不消化，你吃啥能给你运化出去啊？所以要通，先清，清在七分。这样的人得病，老年人多数是七分堵，三分虚。高血压、高血脂、心脏堵、血管堵、颈动脉堵、胃肠道堵、大便前边干。拉完拉不净，拉小细条小便便的，拉不多点儿，还有，这是怎么回事？堵了，湿性重浊都搁里憋着呢。胖大蛇、齿痕蛇，两条腿灌铅，脑袋浑浆浆的，是不这样？所以你吃一个那好药，你补一个，你试试，你看人家吃挺好，你就不行。所以说目前，就当今这个时代，你说有没有饿死的？没有，我告诉你，都是营养过剩，撑出病来了。那过去挨饿年头有饿死的，现在没有。现在你看吃那玩意儿都啥呀？一天三顿外卖，小啤酒、烧烤。那小孩儿，不用说小孩儿啊，就咱那姑娘儿子30多岁、40来岁的，那咋那么愿意吃外卖呢？嗯，再一个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不运动，不锻炼，不跑步，往那一坐，手机比他妈还亲呢，是不是这种情况？咱们老年人也犯这个病啊。睡觉之前你躺着睡觉就睡呗，扒楞一会儿手机，整精神了，睡不着了，是不是这样式的啊？所以呢，治疗就现在。昨天我说一句话，70岁以上的人，无病三分虚，有病七分堵。我做这个总结是一点儿不假。所以你看我开方它就好使，这种情况清淤堵最好的就是那个绞股蓝总肝胶囊。你看绞股蓝治啥的？你自己查查。你现在什么痘包啊？你上网查，你看基础的绞股蓝治啥的？绞股蓝清淤堵的，活血化瘀的，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粘的，而且它软化血管，益气养血，它让你通的。吃完绞股蓝，大便是黑的，尿是黄的，把毒都给你排出来了，身上清溃了，你能掉几斤秤？大便拉的特别多，那肚子拉的都瘪了。哎，这回你身上清楚了，这叫把这七分堵给它清除。但是啊，你过了70岁，你虚呀、啊，能不虚吗？得病得这些年了，他没劲儿，老百姓就觉着，哎呀，没精棍囊，哎呀，你说一天啥也不干就累挺慌，这叫无病三分虚。没病你都三分虚，你要有病呢，有虚但是不能补，要清三分补，要清七分补三分。哎，这个火候要掌握好。所以你看慧心呐，在今年8月末，我给大家呀制定了一套治疗我们老哥哥老姐姐的这个老慢病啊，治疗呢我们是七分清。你永远记住我这句话，三分补啊，你把它写上。我要给你们详细讲各种病，就这套理念要详细的讲，
七分清三分补，这个七分清就是降血脂、降血粘、降血稠、降血糖，甚至降尿酸，清除血栓斑块，还有包括那个结节、息肉、增生、囊肿，就长的这些叫非法建筑物。为啥它长？我们现在人湿气重啊，你看那个墙，墙你看为啥它长毛？它湿啊，它反霜啊。再一个，你看狗尿苔在哪儿长？是不是在阴面？咱们家这个房后、房山头、房后后边那块要是潮，它长的绿苔藓，长狗尿苔。你看前边太阳直射的地方，晒的滚热的，能长狗尿苔吗？你得有那个环境，所以说它潮湿的，你大便都是黏的，嘴里都是黏的，小便都是浑浆的，阴囊潮湿，睾丸出汗都焦黏的，眼珠子都觉着出的眼泪呀、啊，吃么呼都黏的呼的，啊，你说你肠子里黏不黏？有这个环境了，潮湿了。房子阴面长狗尿苔，你说在肠子里长啥？是不是肠息肉？胃里呢？是不是胃息肉？肝上呢？是不是肝囊肿？肾上是不是肾囊肿？有这个环境，所以要清淤堵，清除痰湿，前提是要健脾益气通脉。你看看绞股蓝总肝胶囊上写的啥？咱们手上有绞股蓝的老伙伴，你把它拿出来，你看写的啥？第一条，四个大对号，就治这四种病。第一，降血脂，是不是清除血垃圾？啊，血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都不是血脂啊，都是血垃圾。第二条，养心健脾，为啥健脾？健脾就燥湿啊，它就排湿啊，治你胖大舌、齿痕舌。潮湿长狗尿苔，肠子大便溏稀，胶黏的长息肉，肝上淤堵长囊肿，肾上淤堵长囊肿，是不是？然后你记住，人活一口气，人没有血了也活不了，要益气活血，气通血通，它能活血化瘀啊。你说针对冠心病、颈动脉斑块和腔梗，能不好使吗？它通了。最后它能除痰化瘀，你说治啥？治结节，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结节，肺子结节，就这些堵，堵到血管里不叫斑块吗？那长在心脏，长在我们心脏血管上不叫冠心病吗？长在我们肝和肾上不叫囊肿结石吗？所以要把它清除，绞股蓝就干这四件事儿。因为它是破冰而出，正常咱们是得谷雨种大田，是不是？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得到那时候才能种地呢。你们知道绞股蓝啥时候种吗？过了二月二就种。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这瞎扯，那还上冰碴呢？对，必须上冰碴，暖和的时候、热乎的时候把种子下下去，等它长出来了，有苗了，上边一冷一上冰碴，它就破冰而出。它能把那硬盖，把那冰碴，那土不冻硬了吗？有冰碴吗？二月二还凉呢，它给它拱开，你说它厉害吧？所以它这个这种温性，哎，温热疏散清除淤堵，这个劲儿是所有成分比不了的。这是我们三分虚一定要补，那你七分堵啊，我们这个堵啊就用绞股蓝总肝胶囊，这些堵绞股蓝总肝胶囊都能把它清除。那时候我们虚不虚？也虚啊，久病必虚，久病必瘀，病时间长了人没筋骨囊。老哥哥老姐姐很简单，你就是感冒了，那所有人来，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听着啊，你就是感冒了，你七天没下炕，这七天也没咋吃饭，这身体你说虚不虚？就感冒了七天没出屋，你好了你再出去，你走道腿软不软？
是不是觉得没筋骨挠没劲儿？这叫久病必须，何况咱们得了这么多年心脏病呢，糖尿病呢，脑血管病呢，能不虚吗？啊，虚补啥？你说人啥虚？气虚、血虚、精神头虚，就这点事儿呗。气虚他没劲儿，血虚他心慌，他没营养，精神头虚呢，打蔫儿啊，眼皮塌和的啊，他没精神头啊，所以叫啥呀？三宝啊，精气神呐、啊。那你说吃啥啊？老哥哥、老姐姐，你说都虚成这种程度了，你说吃啥？啊，那大补吧，那大补能行吗？大补不上火吗？所以要补三样：补精、补气、补神。其实它是阴阳双补。秋禾三宝原名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啊，它是阴阳双补，气血精神同频，补阴补阳，没劲儿，那补气不就是补阳吗？补精不就是补血吗？补精，你说治啥？干燥症啊，口干、眼干、鼻子干、嗓子眼干，浑身都干。你补精，精就能生血，血就能养阴；补气就能补啥？没劲儿、怕冷，补阳气；补神呢，打蔫儿、没精神头，蔫头耷拉脑袋。你看你吃完休和三宝，是不是就有精神头了？啊，所以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要清七分补三分，你堵得严重要清七分，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治疗血液粘稠，这是清，要七分的劲儿，稍稍补一点就补三个头，哎，精气神，这就好了。所以咱们手上啊，今天我重点讲的就是我们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腔梗、有颈动脉斑块。它连带着这个人会失眠、睡不着觉，啊，而且大便不好、手脚麻木，是不是？慧心都讲到了吧？都对号啊。这个时候治疗方案是绞股蓝总肝胶囊，一天3次，一次2粒。说明书上写吃1粒，那是什么量？那是常规量，保守的。没大病的情况下，啊，说我这个保健疗法一天3次，一次1粒可以。但是你现在已经堵了，你都告诉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冠心病，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手脚麻木，颈动脉有斑块，这都堵这样了，你就得加量，一天3次，一次2粒，同时呢要配合。休和三宝吃，休和三宝的全名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哎，它当中精气神通补，这样搭配着吃不用多，见好一个月，有精神头，有劲儿，浑身松快。要是颈动脉斑块比较严重的，腔梗呢有点头皮麻了，胳膊腿麻木，马上要半身不遂了，这样的呢，你照6个月吃。已经脑梗多年了，说是陈旧性脑梗，那还有原发性高血压或者心脏病也多少年了，那么得病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咱们治疗呢时间肯定要长点，这个时候呢你就按1年吃，那伙伴们记住了吧？啊，大家手上有的现在拿出来就吃，没有的等着，慧心呢？争取在8月末之前把这个事儿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办成，还是咱们有一个原则，这个药好，让大家呢都能吃着。你说我不给你们带来，你上哪儿买去啊？药店你买不着，医院你也开不出来，是不？慧心给大家带来，这是一；二呢，我要考虑价格。得让普通老百姓吃得起，穷人才长病，越长病越没钱，咱们得让穷人翻身呐！啊，得让穷人能吃起好药啊，这才是作为一个大夫来讲要有良心。所以我这儿没仙丹妙药，我只有啥对症的，
啊，摸着良心给你们开的，不会坑。

0: 你们骗你们，所以呢，咱们要考虑价格。哎，哪回呀？我都想着说，要能多给一点多好哈！你买几盒，再赠几盒，因为咱们不就多吃，10天、半个月、1个月的吗？这不就好病吗？所以由于种种原因呐，咱们要求挺高，药还得好，价格还得便宜，还得让咱们多拿点儿。这好事儿都让咱们摊上了，那办这个事儿呢就要慢，我就要去从中间协调。找厂家，找我们医院来给办这个事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此时此刻稍安勿躁，耐心等待，天天听广播，等有了你别错过就行了。那说这当中我咋整啊？我做疗法还做不做？咋不做呢？拉筋、跺脚、拍打，天天做呀！你做完，你身体松快，你有劲儿啊，对不对？要想跟慧心通话，很简单，找你的指导老师，跟他说，我想跟慧心老师通话，他就给你挂号了。一般1天到2天就能跟我通上话。有个别的听众朋友说，哎呀，我这个麻烦，我想跟老师视个频，看看面儿，可以，视频看脸面，面对面的，我来给你开，看个舌苔呀。以便于我问得更清楚，这得赶我有空有时间的情况下提前预约。好，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运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运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

0: 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电话接通了，
2: 辉先老师好。那个我是来自国会农村的，我是找老师来，那个麻烦老师给我看看那个病，看看胃。
1: 好，别着急，慢点说，叫什么名字？
2: 叫马月凤，叫那个66。
1: 家在哪住？
2: 国会农村的。
1: 好，哪儿不得劲儿了？
2: 我这就是胃，就是胃炎嘛，都挺多年的，就胃炎。完了，现在就最近嘛做的那疼多年，20多年就是查，就是慢性胃炎，完还有胆囊炎、肠炎，凡是。完了就最近我做的吧，胃息肉、肠息肉。现在主要是怎么呢？就是好这个饭不愿吃，完就是吃东西不吃东西吧，就在胃那堵着，像下不去似的。
1: 嗯。
2: 嗯。
1: 胃息肉和胆息肉做多长时间了？
2: 去年做的，做完了也在那场直接在长春安院做的，做完了也做病理的，啥事没有，完也就是慢性胃炎。
1: 嗯。
2: 嗯呐。
1: 打不打嗝啊？
2: 打嗝吧，但是有点不想排气，完了就主要是吧，吃东西吧也不就像也在那上堵，不吃的东西吧也就像在胸口那堵着似的，完了就嘶嘶啦啦嘶嘶啦啦的有点疼。
1: 嗯。
2: 嗯呐。
1: 我先告诉你啊。确诊了，做病理了，说啥事儿没有，就不要瞎寻思了。
2: 嗯呐，那个就反正做病理，人家那个啥事没有，就是慢性胆囊炎跟那个肠炎。
1: 睡觉不好吧？
2: 嗯呐，睡觉不好，多年了，就睡觉不好，就是那个睡觉睡不着觉，多年了，多年了睡不着觉。
1: 一宿能睡几个点啊，老姐姐？
2: 哎妈呀，就是到亮天了，刚稀里糊涂那么一点就睡觉了。
1: 当天亮眯一会儿是吧？
2: 嗯呐，
1: 嗯呐，嗯呐，这病咋得的？自己知道不？
2: 知道。
1: 使劲生气得的。
2: 我没少干，气没少生，嗯呐。
1: 我告诉你，这有啥病啊，老姐姐？
2: 啊啊，
1: 甲状腺结节。
2: 有。
1: 乳腺增生。
2: 啊。
1: 子宫肌瘤，
2: 那早先切过子宫肌瘤。
1: 心慌、心跳、心翻个。
2: 嗯呐。
1: 手脚麻。
2: 手脚吧还不麻，手脚。
1: 不麻抽筋儿。
2: 那小肚子那个抽筋儿，小腿肚子抽筋儿。
1: 半拉脑袋疼。
2: 脑瓜子还不疼，完事就那脑瓜子也不疼。
1: 不疼，浑浆浆的，木个张的。
2: 对对呢。
1: 哎，你说非得用土话。哎呀，就我能说出来，那别的大夫还说不出来。你没有没有拉倒。哎，人家我还得给你转换成土词儿啊。脑袋浑浆浆的，木个张的，不清亮。
2: 嗯呐。
1: 手脚麻抽筋儿，那手看看像鸡爪子似的。
2: 那手你咋瘦了？现在像皮包骨似的。
1: 腿肚子梆硬，老钻筋。
2: 嗯呐。
1: 看看吧，这咋得的？你看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这就还有没说出来的呢？还有啊，来，眼睛干巴的难受。
2: 嗯呐。
1: 耳朵好响。
2: 完还刺挠，有时候吧，这一年吧，有时候得刺挠3次4次，就天天刺挠耳朵里头。
1: 耳朵眼的刺挠。
2: 嗯呐。
1: 嗯那吧哈，这多少样了，来对号啊，其他的老伙伴就给那块听着，就说哎呀妈呀，咋这些病呢，跟我一样样的，这病咋得的，叫肝郁气滞
2: 啊，
1: 肝气犯胃
2: 啊，
1: 啊肝气往下走，人家吃啥往下去，你吃啥都堵到那儿
2: 啊啊，
1: 这个病是纯纯的生气来的，
2: 啊啊，
1: 就这股气儿就汪到这儿，
2: 啊啊啊！
1: 当时吧是生点气，不一般呐，生点气做病了过后调调想开了能好，但是你这人吧，老姐姐得啥病你都别包屈，因为你吧，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的，这嘴就跟机关枪似的，你比我还能说呢，我这嘴就够能说的了。但是我除了讲课我就不吱声了，你呢还想快说还想多说，人没少伤，气没少生，泪没少奶。 做病了，放不下。你说说吧，你家你老头啥样？
2: 他是脑梗肺炎，你说这他就来回你说支撑啥也做，不支撑啥也做，去啥不支撑，那个还送人家还。
1: 这不就都支撑他吗？
2: 那你看没就是这没来那整的谁整不了他？
1: 你成天伺候他。
2: 那
1: 他不傻不你，说傻不傻，说尖不尖的。
2: 那对，完你说咱俩就不租的费，他妹子去年他啥不知道，他打我，完了后他妹子来了，他妹子都整不了，他妹给他妹气的，他妹说就不好揍他，要好揍我就揍他一顿。
1: 啊，就跟他气的嘛。
2: 那
1: 就老百姓说吵了你的。
2: 那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这病都在你身上气的。
1: 你说脑梗吧，他现在是走道呢，裂裂勾勾，蹦蹦咔咔的。
2: 那天天大小便都得在屋里，你这夏天病也得整出肚子能出来。
1: 你说不是拉就是尿。
2: 那
1: 整埋汰的，吃饭也磨磨唧唧的。
2: 那
1: 你跟他俩沟通吧，沟通不了，他有时候都不懂，他还挺犟。
2: 可你年轻没有病的时候，也就是那个，就是说尖不尖，虎不虎那么玩意。
1: 要不咋说？人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呢，我那句话咋说，你老头这就叫脑中风，脑中风你看他就把你整疯了，你就是没有顺气的时候，就是老姐姐就心里不敞亮。
2: 对，那心里老大压力了。
1: 哎，我要用术语说，哎呀，情志不随，焦虑抑郁，我就不拽词了，我告诉你就是心里不敞亮。跟他俩憋了八屈的，一天没有开情的时候。
2: 对，
1: 你说你要是说他能走能撂，人家那老两口出去逛个街呀，溜达溜达呀，吃点啥呀，溜个弯儿呀，你这老随着他模糊，你能不作病吗？
2: 年轻时候你说打算年轻时候就喝大酒，现在你说的还喝，你不给他喝就做就挣。
1: 哎呀，那你说说大伙儿听听，你说这大姐这病咋得的，这不就累的吗？
2: 啥也不是，就喝大酒能的。
1: 跟他俩是吃不好睡不好，也一肚子气。
2: 对，
1: 我说句话不好听，他啥时候没了，你这病就啥时候好了。算你一句话，大姐。别他把你操练出病来，别你走到他前头去。
2: 没准吧。
1: 哦，所以咋整呢？你呀、啊，给他一天吃饱穿暖，别渴着，别饿着，别太围着他转。他给他吃好了，穿好了，拉尿都整利索了，让他自己在屋里待着。你出去溜达俩点儿，你再回来。你就这招，你得出去见人唠嗑啊，你得敞亮啊。不得这心这不没缝了吗？这吃啥药能好啊？
2: 哎呀，老大压力了，今年不说我年说抑郁吗？我这就现在我个人知道都是我抑郁。
1: 所以这个病我告诉你啊，老姐姐，吃啥呢？绞股蓝总肝胶囊。
2: 绞股蓝，那我早先你说这怎么着？早先我吃过了，现在吧你说快点做对肺跟他俩，完了吧那个去年还是今年啥都没有，就没整了，就快点做对肺跟他俩，完了没有先早先我吃了，老师整那个。
1: 绞股蓝总肝胶囊治你这个病吧，上边治胃，中间治肝胆，下边治肠子，连你的心脑。现在说大事儿，你的脑袋是腔梗，你的心脏是冠心病，你的胆呢有胆息肉，你的肠道呢，你那大便吧前边特别干，
2: 你便秘，
1: 所以你这个病真容易突发性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因为你情志不好，你也睡不好觉。所以全面调，就一个绞股蓝总肝胶囊就能治你的病。别的啥也不吃，配点啥呢？你配点越橘饱和丸。
2: 越橘饱和丸呢？越橘饱和丸是不是？
1: 药店有卖的，不缺这个药。但是前提是配绞股蓝吃。绞股蓝呢是全面治疗。这个越橘饱和丸呢它是搭配着让你顺气儿的。不然的话你这不行。你将来呀你大 大病呢暂时没有，但是一身病了。
2: 嗯呐，哦，
1: 别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好好吃点药。
2: 嗯呐，
1: 哎，吃点绞股蓝总肝胶囊，配点越橘饱和丸，哎，然后啊有益生菌吃点啊。
2: 我今天买了，他们是家庭条件有限的，就扣点租的，做完这回就买五盒。
1: 哎，益生菌吃点，你长期吃，保护你肠道，让那息肉啥的它不变就行。你现在是啥也不干，浑身都没劲儿。
2: 嗯，我浑身没劲儿，家是那盐子啥的，得给扣五盒整，有时候邻居帮着整。
1: 哎呀，够吃够用得了，纵一年到头也吃不多少。别奶奶累了，像我说的，把你老头吃饱喝足穿暖，家里水电气儿的你都整好，别让他惹祸，别整着火了。
2: 嗯，
1: 你就出去溜达去。
2: 嗯呐。
1: 或者是把他推外头去，让他坐那儿，你就出去溜达溜达啊。
2: 嗯呐，
1: 不能这么憋着，不的呀。说实在的，吃啥药也不能好。你心情不好，你说治病治不了心呢。
2: 嗯呐。
1: 啊。
2: 嗯呐。
1: 我说话是实话实说啊。
2: 嗯呐。
1: 就这几个药，就这么吃就行啊。
2: 嗯呐。
1: 哎，再见，老姐姐啊。
2: 那谢谢老师了，谢谢老师。
1: 客气，再见。
0: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慧琴老师啊，
1: 哎，
3: 你好啊，我可下等到你了。
1: 哎，叫啥名啊？
3: 安宝云。
1: 多大了？
3: 84岁。
1: 嗯，属啥的
3: 啊？啊，
1: 属啥的？
3: 我属羊的
1: 啊。好，
3: 哎呀，我这些年呢，我就崇拜你呀，我特别喜欢你。我从那你开播时候我就总听啊，晚上睡觉早晨都听啊，我特别崇拜你。哎呀，你这老师啊太好了，哎，关心呐，啊，这些老百姓啊。哎呀，是我这个病啊，没说吗？我就是等着你呢，我这等多长时间才能和你接上电话呀？哎呀，
1: 哦，哎呀，跟我通话，你找你指导老师打400，跟他说我要跟李主任通话，他就给你挂号了啊。
3: 是吗？哎呀妈呀，我排老长时间了。
1: 跟我通话很简单，找你的指导老师跟他说，咱们呢，记住，我不会给任何人打电话说给你开药。让你交多少钱？有这样的就是打冒支，就是骗子。你们找我，就打你的400电话，咱们就那一个400电话，找指导老师，跟他说我要跟李主任通个电话，他就给你排号了。我这声音吧很特殊，一听吧你的辨识度高，面对面看，实在想。看看舌苔，看看啥的，你通过我学生加微信，咱们可以视频。
3: 啊，我哎
1: 哎，
3: 我都能不知道你搁哪儿啊，我这搁哪儿我都寻思能去一趟都。
1: 全国各地现在我都告诉你，咱俩能视频通话，你还想咋的？啥叫视频？就像你跟你姑娘，跟你儿子打微信视频唠嗑一样。
3: 哎，
1: 你看着我大活人了，我给你看病这都行，因为咱们是非常真实的，
3: 啊，
1: 这里没有假的，我这个人就在这呢。
3: 那老师啊，这老师心真实在呀，心
1: 你看有的那老师讲座，你想跟他通话那门都没有。
3: 嗯，
1: 你想跟他说通话，你能通上吗？人家折柳子，今儿个出国，明个又进修，人家又家上海外了，那出国了都那整的，哎呀，就是通不上话。
3: 哎，
1: 你们跟我通话
3: 的是啊，
1: 说通就通，说视频就视频啊。
3: 你的那个医术真高啊，看病吧还准确，还不糊弄人，所以我挺崇拜你的，
1: 老姐姐。来，咱也别崇拜了，咱先唠唠病吧。你哪嘎子不得劲儿了？
3: 我哎呀，我就等着你呢。哪嘎子都去了，我都不相信他们。我就是咋的呢？我后背吧总热，肚子发凉，肚子凉，胃凉。你这个事儿吧，你说我找多地方吧也整不明白，不行， 他们也说不明白，我就等你相信你老师。哎呀，那个我还那啥呢，你就说这骨头的事儿吧，我原来也骨折过，腰骨折，手也骨折过，另外呢，我这胃也不好，就是怕冷，这一体多病。你原先说一体多病我不懂的，这回老了我都知道了。这一天就是活不活死不死的一天呐，哎呀，一天可难受了。走到现在是橱柜了，我心脏做个支架，完了呢，我这胆呢切除了，胆囊炎切除了。哎呀，这一天不说事儿。可多的，这家的，我其实找慧心老师啊帮帮我，能好好活几年，别遭罪。我也辛苦你了，慧心老师。
1: 没事，老姐姐。
3: 哎，
1: 心脏做支架当时做几个？
3: 啊，
1: 心脏做支架当时做几个？
3: 做两个。
1: 做几年了？
3: 算今年四年了。
1: 嗯。睡觉好吗？
3: 睡觉那一段时候，这一段好点的，那一段就是讲话了，睡不着，有时候都挠到三点。这段时候人大伙劝带啥的，我这寻思过去那乱七八糟的事儿，睡不着，睡觉不好。
1: 嗯，老年人能睡觉才能活，你不睡觉不行啊。
3: 嗯，
1: 这个病啊是心脏来的，大姐姐啊。
3: 嗯
1: 首先呢，你胆切除了，说明你肝有热。
3: 啊，
1: 肝有胆切除的就这俩事儿，要不胆囊炎太疼了，
3: 嗯，
1: 要不就是胆结石长满了，哎，他才会切除。说明这肝有热，你张嘴看你舌头，你舌头尖儿和舌头边儿都是红的。
3: 我舌苔上有裂纹，就是底下两根筋吧发青，嘴唇也发黑。
1: 嗯嗯，舌下淤青说明心脏淤堵了，你都做支架了，那还用寻思吗？心血管淤堵，舌下这两根血管就体现发青发紫两个大血管。另外呢，老姐姐啊，注意了，舌头中间裂口子是长期睡不着觉伤心阴了，是心阴不足，心脏缺血，没有血不往上掉，眼睛干巴，嘴干巴，尿尿黄，
3: 嗯，
1: 大便干巴，有火，尿尿沫子多，因为啥呢？它干了，就像总不下雨，旱的，那大地都旱的起裂拔瓣的，就这个道理。然后啊，你再说一下你那嘴唇发青，
3: 我
1: 说明严重的心火亢盛，心阴不足，这是虚烦。
3: 嗯，
1: 后背心热的时候就伴有心烦。
3: 嗯，
1: 闹心烦。
3: 是，
1: 心烦闹心没劲儿，因为呀，老姐姐，我告诉你，你有一个病现在。
3: 嗯。
1: 心衰了，也叫心功能不全。
3: 哎，
1: 啥叫心衰知道吗？
3: 是
1: 心脏跳不动。
3: 那对，
1: 心脏里
3: 心没劲儿。
1: 心脏跳不动了，心脏缺血，你说人能有劲儿吗？
3: 嗯，
1: 心脏都没劲儿了，在那干呼的，干张不嘴，就像那小鱼儿缺水似的，那你说你不也这样吗？
3: 嗯，
1: 就没劲儿，拿不成个儿啊。
3: 嗯，
1: 啊，所以这个后背心热是心火亢盛，严重的心肌缺血造成的。后背心热，这个出现什么呢？命门火衰。
3: 嗯，
1: 命门就是肾火，它衰了，所以说你就后背心热、心烦、口干，其他的四肢胳膊腿都是怕冷的。
3: 对。
1: 这叫命门火衰，四逆，典型的四逆汤症。
3: 嗯，
1: 叫手脚冰凉啊。
3: 嗯，
1: 口干口渴，但欲寐，就是想睡睡不着，还昏昏沉沉。
3: 嗯，
1: 这是心衰，所以这个病吃俩药啊。
3: 嗯，
1: 吃固本延龄丸。
3: 啊，固本延龄丸。
1: 配的绞股蓝总肝胶囊吃。

0: 啊，
1: 它俩搭配着吃，一定要长期吃益生菌。益生菌让你肠道健康，你吃啥吧，它促进吸收。不然的话，你岁数大了，胃肠道功能老化，它不愿意吸收哦。
0: 是，嗯，
1: 吃啥不吸收，
0: 嗯。
1: 心衰。所以现在呢，老姐姐你就静下来，别着急。我告诉你怎么养生。现在不立完秋了吗？少说话，少活动。哎。别操心，别吃凉的，
0: 那凉的不敢吃。
1: 喝热汤，热的小米粥啥的，喝热乎的。哎，少吃水果，它都是寒凉的。哎，多吃粗粮，保证大便畅通，对你养生有好处。然后就是固本延灵丸和绞股蓝总肝胶囊这俩搭配着吃啊。
0: 固
1: 配
0: 本
1: 点
0: 原
1: 益
0: 来，
1: 生菌，
0: 固本，
1: 啊，
0: 延灵丸。那个我还有一个老师，就是我现在吧，在床上吧，晚上我现在都不能上卫生间了，也就是躺炕吧，白天好点，晚上嘛，就是这起尿，一起来就不能跑厕所了。我现在在屋里头啊，儿子给买一个坐便，在屋里尿尿了，现在就这样事儿了。
1: 因为你心功能不全，你一活动你上不来气儿，你容易尿失禁，严重者呢又心衰还容易浮肿，
0: 对
1: 所
0: 了，
1: 以
0: 早
1: 我
0: 上有
1: 嘱
0: 点
1: 咐
0: 浮
1: 你，
0: 肿。
1: 告诉你少活动呢，少活动这不就代表你晚上你尿尿你屋里你就搁个尿壶就得了，因为啥呢？岁数大了你别磕磕绊绊别摔倒了。
0: 我早上有点浮肿，上次他们给我开点药，对于现在我吃啥药呢？我吃那个奇力强心胶囊，吃那个药呢，行不行啊？
1: 可以吃，可以吃，它就治心，它不治别的。你现在是五脏虚损，心衰为主，肾也不足。你呢，这个尿吧，还容易拉了尿尿裤子，尿不多少。所以
0: 哎呀，
1: 晚
0: 我。
1: 上少折腾，别摔倒了。我为啥不让你动弹？骨质疏松，你一摔倒了，你就完了。
0: 是，孩子一天老怕我摔倒，也雇保姆吧，我还母你讲话了，心烦，看他们闹得很，我就有点心烦。这不是走个保姆了，今天又雇一个保姆，怕我摔喽，我又给打发走了。
1: 雇保姆尿，没有儿女伺候，不雇保姆也不行，那就给儿女添麻烦了啊！岁数大了，咱得活得明白，不能老抓着儿女不放。姑娘儿子他也有事儿啊，那不雇保姆，儿子还姑娘还不放心呢，那咋整啊？就得雇保姆，岁数大了不能糊涂啊。
0: 那我这小便的事儿吃啥药物了？
1: 固本延灵丸五脏同治，它就能治你肾
0: 固
1: 虚。
0: 本延灵丸，药店有吗？我说就那回就咱这嘎达有啊。
1: 打电话找我的学生，让他给你整，先整三葫芦，先吃着啊。哎，配绞股蓝吃啊。都找你的指导老师，那找他，让他给开。俩药，固本延灵丸、绞股蓝总肝胶囊啊。哎，好了，再见。
2: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 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0: 治中西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健康聊健康，有了一点小小的感触。什么情况呢？就是几个月以前呢，我这边呢一直在给中心里面，就是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医生啊，包括刚刚进入我们中心的一些同事来进行啊一些教学工作，主要呢讲的就是中老年人如果说出现了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严重的骨质出了问题的这个疾病应该怎么去解决。结果呢你看这一次啊，我呢又一次回到了广播当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到健康的时候，哎，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也恰恰跟这个骨关节呀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呢我跟大家呀就多聊两句我这两天的感想。我不说过吗，头一段时间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也出现过，讲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也是收获了很多孟非老师的这个粉丝。基本上啊我每天呢都和我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交流，你看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这个三高四高方面的，还有一些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症状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老人家这些听众朋友对我的一个信任。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耐心的呀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该出方剂的出方剂，该出方法的出方法，该指导用药的指导用药。那你看几个月下来呀，我收获了很多的粉丝，也收获了很多呢忠心的听众朋友。那我呀实际上当时啊有一种很强很强的成就感，我就在感觉呀，我说我做的这件事情啊对，有意义。那这一次呢也是工作上的原因啊，咱们这边呢时间充裕了。有人也可能说这两天呢新的一些听众朋友脑子里面就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广播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叫孟非的老师啊，这两天给我们聊了聊天讲了讲，同时呢也干了个好事，给我们听众啊每个人发个福利，给我们呢每个人发一个这个说是跟骨关节疾病有关的一个叫虾青素的疼痛贴啊，虽然说东西不大吧，但是呢这孩子呀挺好，听着讲话呀人也比较实在，而且呢讲的这些东西啊也有道理，我呀以后反正有空我就多听听，你看这也是正是我想要的。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脑子里面就又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哎听这个孟非呀说话中气比较足，而且呢听着年龄就不大。对的，我呀是76年生人，50刚刚冒个头。那有人又该琢磨了，说就是啊这么年轻的人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在工作岗位上

干的正越火朝天的吗？是不是？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经验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正是应该在医疗战线上做贡献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可能不是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会有。我呢，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呢能够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这个健康栏目。首先呢，前两天不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按时间来说，那我呢从实习开始算到现在啊，参加工作也算3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已经工作了30年了。大家想想，这时间也不短了吧？人这一生当中啊，有几个30年呢？那我这30年呢，跟别人的30年不一样。我现在基本上算退休了。有人说：“哎呦，你这孩子50来岁你就退休了？”是的，我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二线了。前一段时间呢，是中心里面的这些学习呀，我要必须参与一下，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现在属于二线挂职，但是呢不用在岗了。就是这是我们中心，我们单位给我们单位里面50岁以上的人的一个照顾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退休啊，实际上不是说办理了退休了，而是说我们50岁以后就可以半居家半工作的状态了。就原因在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你看，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啊，就是我们双休啊，有周六周日，然后呢有各种节假日，再有啊还有呢每天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这是咱们国家正常的规定。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想一个事儿，很多的工种，很多的行业，它就是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日的。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单位，它绝对不止8个小时。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消防队它能上8个小时班吗？不可能的。只要有问题，只要有报警电话，马上就会出发啊，这个是不在8小时范围内的。那再说第二个是啊，医院里面是有一些医生护士啊该下班下班，可是呢如果说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急救的问题，或者是做手术，那你告诉我，那大手术时间长的，那是几个小时的事吗？一天排几个，可能这个医生啊就工作10几个小时了。当然不是天天的啊，可是呢不是天天的，经常也会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加班费啊。那我们单位不一样，我们单位是怎么呢？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距离城区，也就是说主城区开车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这个中心呢在这个里面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就是说医院里面有啥我们有啥，甚至说医院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有。咱们中国的这医院呢都是统一采购的，这些医疗设备啊、检测仪器啊、药材啊等等，我们中心呢这类规格的属于顶尖的了，全国就5个。那我们这5大中心里面，每一个中心里面用到的都是国际最顶尖的东西。你看前天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嘛，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说如果到了我们中心被我们收治，想死都难。什么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心的这套设备设施太齐全了，就是我们光做理疗的就有20-30种，熏蒸的、理疗的、康复的、复位的、按键的啊等等等等，这些啊都只是开胃菜。那我们在中心里面呢，实际上是属于跟医院里面的这个病房不太一样，这个里面全都是单间，装修的里面非常的好，科技感比较足，豪华程度我就不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上一个月，基本上的最低开销在2万到4万左右。有人说怎么这么贵呀？你们这是黑的，好黑呀！我告诉大家，不是。在国内顶尖的康养中心，好点的一个月都2-3万，甚至有4-5万的，那还只是说疗养住啊，恢复身心健康的，是这样的。我们叫慢病救治啊，我们是连治带救再养护，你这个价格比他们贵一点也是应该的。那为什么说想死死不了呢？我们这里面有最充分的急救系统，只要说我们这个人救治的时候或者进到我们中心的时候，没有是那种疾病正在快速恶化的阶段，他只要能够基本正常的进来啊，那我们就能够保证在我们中心住的阶段不会出现大危险。为什么呢？首先

来我们这儿全套的检查，齐的，从上到下啊，从头发丝到脚后跟，所有的问题里里外外的全给你检查一遍。放心啊，这个是不另外收费的，这都是包含在每个月的固定费用当中的。就是说，你以前在所有医院做的那些报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做参照，然后评估你的身体情况，然后给你安排房间。好了，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大家听好了啊，床边有非常完善的护栏，屋子里面没有一个直角，地上铺的是软的地胶，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家在屋子里面无意当中或者自己没走稳摔了一下，你放心，无论磕到哪都磕不伤你，磕不碰你，所有的屋里面全是软装。然后呢，所有的墙围边上都有扶手，也就是说你行动不便的，你这个时候走路慢的，你爬摔跤的，你扶着屋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走到洗手间。在洗手间里面转圈也都是一圈的扶手。屋子里面四个面，包括床头，包括厕所里面，里里外外加到一起有10个紧急按键。这紧急按键只要你按响任何一个，1分钟到2分钟之内，我们的急救人员就进到你的房间。大家告诉我，这安全系数高还是不高？另外，我们屋子里面是全屋监控。有人说这不没有隐私权了吗？有的，这个来到我们中心是必须和病人和家属都说清楚，这个是保证没有万一。咱们讲万里还有个一呢，万一怎么办？那既然来到这儿，咱们是以生命为至上啊，命是第一位的，隐私权先放一放。你同意的，你进到我们这里来；你不同意的，不接受。那要是出了任何的危险，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讲究一句话叫生命至上嘛。在这一点上，家属有这个监控，当然有一个地方没有啊，这个厕所马桶上没有，那边有一个半帘儿，这个半帘儿啊，刚刚最合适了，能遮羞。然后浴室那个里面也是半帘儿啊，也能够遮羞，把身上挡住。玻璃是毛玻璃，然后毛玻璃是钢化的，钢化的一圈还有这扶手，很优秀啊，做得很到位。你看，这是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出不了问题啊？院子里面全都是地胶，地胶上面铺的仿真草坪。你在院子里面走，你坐到地上都是软的。那这是说基本的配套设施。再有，每个患者手腕上戴着个智能手环。这个智能手环呢，我们现在都用了20多年了。在国外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一个那个年代啊，20年前呢，那个智能手环就是监测的。那个时候一个就大概6-7万块钱，现在便宜了，现在这种高级的智能手环监测的才1万多啊，这都是我们的基本配备，给我们每个患者身上都带。那你看看，突发的脉搏出现问题，突发的血压急剧升高啊，这个我们瞬间在这个总控室里面，我们是连着网的，就能够发现这个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本身血压不稳，忽然之间监控器总控在这边接到了信号，某某某房间几号入住的患者，他血压出现了异常波动，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到他的房间去，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看这个是不是能够保命？那这个还不算，我们屋子里面还放了一个红外线的感应，感应什么？感应我们这个人呢躺在屋子里面任何一个位置他身体温度的变化。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一套智能的识别系统，就是说在床上躺着是没问题的，在屋子里面的沙发躺着也没问题的，如果在房间里面的其他任何的地方躺在那里或者是趴在那里超过3秒钟，报警器马上就响，不是房间里的报警器响，是总控室的报警器马上就响，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去。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健全了？再有，每个人晚上临睡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监控贴，连着个电线啊，小盒的，贴在哪里呢？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哎，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如果一到晚上了，心率高了或者低了，那出现问题了，包括有一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这个突发疾病的时候啊，或者严重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跳和频率这个波动就会有剧烈的变化，那我们这边总控室马上能接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双保险了吧，手腕上有一个，胸口上挂一个，屋子里面有监控，还有红外线的监控，最重要的

在你的手指上挂了一个小小的血氧监控，这个时候还监测的，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固定了，你睡觉的时候就带着，这个也不掉，它能够捆到手指上，然后就在你的手指边上有这么个按键，就是晚上突然出现问题的急救按键，在这儿你有任何不舒服马上按，我们那个监控室里24小时有人值班，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任何一个住院患者的体貌特征以及我们身体的这种信号。你说拿到这里来了之后，我们的前期工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无懈可击啊？那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中心里面的床位大概每个中心是200多个啊，基本上就是不到300个床位吧，平时就能够住到200以上，能入住率在80%多。那我们有这么多人呢，那我们也担心万一有什么突发急性的问题出现呢，怎么办呢？我们有自己的急诊室，我们有自己的急救医生，而且呢我们中心里面配备了最好的从德国这个先进国家引进的急救医疗设备，医院里面有的所有的急救设备和药我们这全都有。另外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医院门口还停了4辆我们单位自己的120，从我们这儿出发到市中心的中心医院最快的速度15分钟，在这15分钟之内，只要地面一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马上进入房间帮忙解决，抬上救护车，然后一路疾驰往中心医院。我们这边有自己的绿色通道，同时在120车上还给他进行急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问题就解决了。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全国呀，不止我们这5家，我们这5家是一个单位的，还有别的系统的，每一个中心里面基本配备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说这种救急的设备完善不完善，完整不完整，哎，那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加上平时日常的养护，再加上平时日常的检测，基本上就把这种突发危险遏制在萌芽当中。不是说没有人晚上不发病，而是说发了病了，我们这边有快速的处置方法转危为安，然后呢再严重了，我们有最快的交接地接手续，把他们送到市区内的急救中心。所以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在我们中心住着就死亡的，你要说一个没有也不现实，我上了这么多年班就有一个，那这个一个就已经是个例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自然死亡啊，就是说快90岁的人了，然后在我们这躺着晚上突然之间就那么一下，然后就自然死亡了。那你看后来也做法医鉴定了，没有的事啊，没有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套东西是超级完善的，大家听清楚了吧。就在这样的中心我工作了30年，前15年啊我是没在当区，那个阶段呢我不说了吗，几次出国当交换生，到最后我这个经验阅历和能力在逐步提高的时候，职位也在提高。这前10年呢还正常一点，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偶尔加个小班都很正常的。然后呢又过了这个10年过后的第一个5年，就是11年到15年的时候，我这边呢就晋升副主任了。到了副主任这个阶段，就得跟这几个负责人就开始值班了。我们这个值班室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就在这个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墙上全是电视投屏，所有的屏幕都代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得见。你们说你们这不窥探隐私吗？不是，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处置。那么我们晚上就在这里面守着，我们是分白班晚班的，而且我呀这个人呢就喜欢上晚班，我感觉晚上这个吵闹的声音少，所以我是值晚班的。按照我们中心里面呢没有说什么3班倒8个小时的，这个是自愿的啊。那我呢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你看这一算我就工作了12个小时啊。那有任何问题啊，或者晚上接诊什么的都有的，在我们这都很正常，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事呢，那你说到了第二天早上会不会上午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找我过来啊，聊聊身体啊，啊寻求答案呢、啊、聊聊天啊，那一折腾就基本上折腾到中午了。也就是我每一天呢

也就能下午睡个觉。到了下午了，万一有突发情况，也会有人找我。你看看，所以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嘛，我说如果说按照工龄来算，我呀这30年了，但是如果来出勤时间来算，那我的工作时间按60年来算都不为过。那你看什么人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一熬就熬几十年呢？那不现实的事儿啊。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超过50岁的在职的啊，同时还是挂点职务的，都是这种情况，就是50岁以后退居二线。那再有呢，如果说你愿意，可以继续在中心里面，这回过了50岁，就要求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允许超过4个小时。你看，其实也是很人性的啊。可是我这边呢不一样，我这边心里有愧疚，因为这几十年下来啊，这位孟非老师呢，把所有的心思，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我这里面呢，说实话，我是愧对我自己的父母，在床前尽孝啊，在家里面干活照顾父母的时间呢少了，老婆孩子这边呢接触的时间也少了，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啊，那你说没有多少时间能陪他们，很少很少有时间。尤其是后来调到藏区工作，那离得又这么远，来回一趟更折腾，所以我基本上啊2到3个月回一次家，回一次家呀再待个4天5天。你说是不是疏于对父母的照顾啊，缺失了孩子的成长，减少了对爱人的陪伴。所以我这边呢就做了个决定，我说这边既然说2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在单位，然后呢工资该怎么开怎么开，那每天再工作4个小时到正常退休年龄再办退休。第二种呢就是远程了，如果有事就往中心打电话，或者呢做一些线上的培训指导，万一这边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的，也就是说电话或者是视频指导也可以，那我就选了第二种。这样的情况下呀也算有了时间。后来呢就有这个广播电台找到我，说孟非老师啊，听说过你，也知道咱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我们国内对老年性疾病这一块是很权威的，您呢是这里面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所以呢知道您这么多年以来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就想着呀能不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面向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讲这慢性疾病该怎么解决，老年性疾病在家里面该怎么治，怎么样减少危险的发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减少痛苦。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个好事啊，对吧？那你说我现在即使天天在家里面，我照顾的也是父母啊，我陪伴的也是妻儿，那你说不能把我这老手艺给丢下呀啊？那你说出去吧讲个学什么呢也不现实，在家附近吧再找个班上吧，这节奏一变，我就不喜欢医院里面的那种作风，不是说医院里面不好，就是跟我们那儿比啊不太一样，已经不适应了。那我呀就答应，我说我感觉呀这是好事儿。那同时呢我认为啊，通过广播来说出更多的健康指导，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有几个人能用得上，那我这个也算做了好事，功德无量。那你看我就答应了。可是讲了几个月呀，中心里面这边就有很多的事儿经常找我，那我呢也经常跟中心里面沟通，也帮了很多的忙。后来有一次说这个学习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我呀一直跟大家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说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我中医这块啊是科班毕业，我藏医这块啊是跟我西藏的一个老师学的，整整啊跟着他学了15年的时间。这藏医这一块呢，虽然说我们藏区这个中心里面也有藏医，但是跟我比我们两个呀不能说他高我低还是我高他低，只能说不相上下。同时呢我又具备着他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藏医老师啊纯粹是一个民间的老藏医，正是因为他是民间的，他没有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出身于民间，他更了解下层基层老百姓所生的这些病，家里面啊所想的这种想法，以及啊

0: 更准确、更快速、更省钱的来去开方治病。在这一块上面呢，这个我学到的可以这么去讲，叫有点真本事。那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什么姚医、蒙医、李医、壮医啊，都有代表的。最后呢，就是说藏医这边那个传承和研学还有教导就交给了我。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回去了啊，教了这么两个月的学，也算是帮中心里面带来带学生，就把这个耽误了。但是呢，这个教学过后啊，我呢就回来了，我就感觉呀，我还是喜欢医疗战线。虽然说现在啊不会说跟我们的患者面对面，但是到了现在，我能跟我们的患者啊，或者说跟我的听众朋友心连心呢。那我现在通过电波，我以前呢是通过脉诊，我以前一只手伸出去就能摸到一个人，但是现在啊，我在广播间，我对着这个话筒，我跟大家讲，我这一讲啊，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能够听到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说了吗？只要有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够通过我的讲解介绍跟我来学习健康，身体有了变化了，我认为啊，这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同时呢，这也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呀，刚刚啊，这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又感慨了一下，同时呢也侧面的让大家了解到啊，我们中心呢确实说无论是从医资力量还是软件硬件的各种配套方面啊，绝对是顶端的。这样呢，我们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无论是说康复的还是说救治的，他们到最后出来啊，结果都是很满意的。你看有的在这里面住3个多月，多的呀都在这里面住1年2年的，当然前提啊是不差钱儿。可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花娇贵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就特别的贵，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也是根据这种身体病症来选择性的给他们使用药物。再有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呢给患者用到的很多的药都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我们这边呢定制一定就是定制最好的。你看啊，在很多方面，有心血管的，有脑血管的，有降压的，有解毒的，有解决骨疼的，有解决这个肝肾衰竭的，有呢给全身的血液进行换血的，有这个提高免疫力的，等等等等。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是我们

中心定制。你们记住啊，好的东西啊，它是有区别于不好的东西的地方。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东西啊，它分几类。第一个呢，就叫普通。什么是普通啊？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得到。你打个比方来说，咱们买个毛巾，是不是？你到这个批发市场、早市、夜市、商场、超市啊、小卖店，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毛巾。这类地方出现的这个毛巾就叫普通的，有3块5块的，有10几块20块的，贵一点的30-40块的，在这些地方就算稍微好点的毛巾了。这类的毛巾呢，就叫普通的毛巾。大家说能用不能用啊？能用。那这个呢，就根据我们的自身的消费和我们经济条件来去选择了。咱不是说3块钱的毛巾不能用，也不是说30-50块钱的毛巾就一定好，这个呀是一个价格区间，这叫普通。那如果再有往上，那就叫什么呀？就叫品牌的。普通的是低档的，比这个普通的再好的就叫品牌的。那这类品牌的毛巾浴巾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就有区别了。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说这一类的品牌的毛巾，哎，价格相对的就高了，大几十块钱到100-200块钱到200-300块钱这一条毛巾，人家就标志了，说我们这个是纯棉的啊，柔软的，亲肤的，吸水的。你看这么一说，确实你用着这个毛巾呢，它质量它不一样啊，更柔软，更舒适，个头也大啊，软绵绵的还厚。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品牌。就跟我们家里用的冰箱啊、啊洗衣机啊、电视是一样的，有的普通的连牌子都没有，它能不能看电视啊？也能看。但是你要说你好一点的，什么海尔啊，是不是啊？什么联想啊，对吧？这咱们国内的品牌啊，哎，这个那价格就高一点，但是相对呢，质量就更好一点。那实际上啊，任何一个东西最好的就叫定制了，定制基本就高端了。你看我们穿的西服也是啊。这普通的西装啊，几十块钱的都有，这真的不开玩笑啊！这个集上我都见过，几十块钱一套，都是处理的，几百块钱的、几千块钱的都有。那再高档的，几万块钱以上的这类的西装也有成品的，那再有的就是定制的。那你说这类的定制的衣服啊，是不是就更合身呢？哎，面料的选择性就更好啊，在定制这一块也就预示着最高端。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呢，说定制的不一定最贵。你看有一些那个金属件啊，你像咱们以前砸那个炉筒啊，烧火炉的那个烟道啊，这也能定制。那定制的那一定是用着自己放心。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家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相当于这个月饼。你看咱们这个外面卖的那个月饼，有1块钱一块的、5毛钱一块的、2块钱一块的，这个多了很了，是吧？那还有一些呢，就品牌的，你像北方的品牌呀，什么稻花香啊，啊好利来呀，南方也有品牌呀，像什么广州酒家呀，是不是花园酒店呢，等等，这些都有品牌的了。那这个品牌的价格就更好一点了，啊贵一点了，味道呢也好吃一点。可是你大家发现没有啊，月饼也能定制。你这个有的人说是，小孟你说的对，就我们家呀。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自己打月饼，喜欢吃什么呢，我们就做什么馅儿的。同时啊，我们找到这个人家做月饼的这个地儿啊，我们自己拿这个面粉呐、啊、鸡蛋呐、啊、馅料啊，啊什么这个红豆啊、五仁啊、蛋黄啊，啊我们拿过去，让他们给做。这样的月饼啊，原料是自己的，里面真材实料，我们拿回来吃，无论是油啊、面呐、啊、蛋呐、啊、馅儿啊。哎，我们放心，大家听明白了吧？这就属于定制。你记好了啊，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有价格贵的，也是有价格便宜的。可是不管是说定制这一块是价格贵还是价格便宜，它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就是这个东西啊，咱们放心，这个里面用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清楚楚。哎，定制就在于此。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就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种，就基本都定制。因为说外面你拿的那些东西啊，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的，这个里面是固定的量。我们这里面呢，用到的一些呀、啊、比较特殊的，我们都选择定制。
即使这个东西很成熟。

们也会专门的定制，或者说调整一下方子，或者说拿我们自己的方子，或者说用他们的方子，我们也要定制。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这个原有的方子的基础上，我们用最好的原料。那你看，这也叫定制。所以说呢，定制啊，就像定制月饼一样，它价格一定没有那些品牌的什么几百几千块钱一盒的贵，但是咱们用着知根知底，最放心。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在我们中心所有的出品呢，全都是定制的。就像这一次给大家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也是定制的。定制有什么一个标准呢？只要是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呀，你就能够在这个盒子上面呢看着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优颜诺是怎么来的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到我们中心里上班的时候，这个当时就有这个品牌意识了啊，就有了这个优颜诺，在我们那个时候定制的时候盒子上有。你说我又不是中心里面最大的领导，我哪管那个事儿？反正我们这些人呢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只要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同样的东西带上这三个字，就证明这个东西我们很放心。无论是从原料的选择还是加工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是由我们中心的人到现场实际的来监督，实际着来看着最后生产出来的。四个字形容就叫什么？保质保量。如果安心的话来讲，就叫用着放心。哎，如果说从我们患者的角度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患者就说一句话，说看着踏实。什么原因呢？你像那个膏药贴，全世界有的是，你现在随便到任何一个药店里面去看，只要这个药店大一点，你去看吧，那货架子上摆的满满的都是膏药贴啊，可能说那么一个大货架它能摆上几十种。有人说这也够多呀，够多吗？我告诉你不多。如果说把咱们中国所有的生产膏药贴的企业加到一起，那凑出来个一两千个品牌，三五千个品牌是不成问题。你看看啊，就这么大的量。再有呢，这膏药贴的销量啊也很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干重活的人呢，他难免扭伤啊、挫伤啊、腰疼腿疼啊，啊，这个东西销量大。再有第二个，这很多年纪大了的人呢，这个风湿啊、关节炎啊、骨刺啊、疼痛的，他也需要这个。你看这个膏药啊，实际上在国内的用量就很大。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又以老人家为主，那你说老人家谁还没个病啊？咱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稀罕啊，上了年纪了，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咱这骨头啊跟年轻人他不一样。那年轻人小孩子呢，骨头呀、啊、又细又密又结实又有弹性，那我们老人家那骨头啊，咱们土话来讲都糟了嘛，是吧？那年轻的小孩子那个胳膊腿啊，啪摔个跟头，扑腾从床上掉下去啊，都没事啊，就是疼一下哭两声好了。老人家你试试，你摔那儿去了，手一撑地手断了，你坐到那儿了尾椎断了啊，你趴到那儿了胳膊断了肋骨断了。这事儿啊常年的大把的人在。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我们骨关节出问题了，无非就那几个情况。第一个，钙质严重流失，退行性的病变。你看我们钙质严重流失了之后，是不是就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了之后，是不是就容易骨折呀？啊，这是第一个事儿，骨破洞变大了，骨小梁变薄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原料啊出现异常了，软骨磨损了，我们这个原料呢有骨骼里面需要的钙呀、磷呐过不来了。同时啊，我们关节腔里面这些滑液呀减少了，它这一减少啊，那我们就缺油了呀，是不是？那你看机器里面是不是加机油加齿轮油啊？那轴承上是不是加黄油啊？那加了这个油它就不坏，或者说坏的就慢。那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都是老人家居多啊，都是长辈居多。记不记着你们年轻的时候骑的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自行车那个链条啊要不要加油啊？啊，那个脚蹬的那个大轴要不要加油啊？是不是？
前后两个轮儿，中间那个轴要不要叫油啊？那叫什么油啊？啊，你看前后轮加上中间那个脚蹬那个的轮里面，这里面呢是轴承，这里面加什么油啊？加黄油。那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也得加油啊？就是我们的滑液。那包括这个链条上加什么油啊？有的链条也加黄油，那图简单的啊，滴那种废机油黑乎乎的，然后啊一个没有那个链盒啊，蹭你们裤脚上啊都是脏的不得了。哎，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事儿，你这个自行车啊经常的保养，加点这个润滑油，你这轴承就不晃，你骑个五年十年都没事儿。那个珠子在里面转的时候啊，链条转的时候啊，咱里面有油，它就起到润滑的作用，这个里面轴承里面的珠子呀磨损的就低。你看咱们的自行车骑了20年了，甚至有的人家里面自行车都骑了30年了，很多地方都生锈了，这两个轮子转起来都没问题。那你们也一定见过那个链子呀，好多年不叫油，一蹬着嘎巴嘣嘎巴嘣响，那轴啊从来没有弄过油，然后一骑着嘎噔嘎噔嘎噔嘎巴巴嘎巴巴响。什么原因呢？就是轴承里面那个铁珠子磨坏了。那你想想，那个铁珠子缺油都能磨坏，那你说这个铁珠子硬不硬，骨头硬不硬？那骨头和铁珠子比谁硬啊？那一定是铁珠子碎，都能磨掉一半。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摩擦力有多大。那我们人身体当中的骨骼也要摩擦呀，而且这个骨头还不是硬的，是软骨，就我们吃肉的时候啊，啃骨头能吃到那个脆骨，这关节咬合面啊，就是两片光滑的软骨互相摩擦。那要不要油啊？哎，要油，要油靠什么呀？关节腔里面有滑液，这滑液就起到润滑的作用。年轻人滑液足，人家这骨头不磨损；年纪大了，滑液少了，那骨头也嘎巴巴响。你说你那个一动腰一咯嘣响，膝盖咯嘣响，手肘咯嘣响，脖子咯嘣响，是不是跟那个自行车缺油时候那个响声一样啊？这就滑液少了嘛，是不是？再有长骨刺增生的摩擦，哎，这个疼痛，男人风湿关节炎。那我们这个呀，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的虾青素疼痛贴。这一盒里面呢5贴，量虽然不大，我告诉你，谁用谁说好。哎，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呢，我告诉你，这东西啊，很多老人家都常备。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你想个办法呀，把我这骨关节治好了？我呀，感谢感谢你，我请你吃饺子啊，我请你吃烤肉。我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认真听，仔细听啊，这个事儿你别找我。为什么呢？这个骨病到今天此时此刻，谁也不敢说能给你治好了。我就告诉你啊，你哪怕有严重的心脏病，是不是这个冠状动脉堵的比较多，只要你没在危险期，我都能够想办法让你减少发病，延长寿命，都没问题啊，我都有这个把握。可是如果说你想让我把你的关节治好，那是难上加难。也就是说，关节疾病是几十年下来的，在这个时候啊严重发病了，你这个疼痛感呢、不适感呢才严重的。那你说是那么几天能解决吗？是那么5片膏药贴就能解决吗？不是的。解决骨病是个综合性的方法，一你要补钙，二你要补胶原，第三个你还要补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像什么氨糖啊，是不是软骨素啊，酪蛋白呀、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补充的。不是说一个东西就能够彻底解决骨病的，它是综合的，甚至包括一些骨肽你都要补，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是治疗。咱们这个关节疼痛贴虾青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对你起到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通道。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家里面现在有氨糖，很多家里面也有各种钙片，什么液体钙呀、胶囊钙呀，什么都有，又什么水溶性的、大分子的、小分子的，多了去了，包括各种什么五肽呀、胶原肽呀、氨糖啊，我相信你们家里都有。有人说孟非，你不说多方面呢？那我这也是多方面治啊，为啥效果不理想啊？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通道没打开呀、关节腔囊剂。

0: 不去呀、啊，你得把通道打开呀、啊，拿什么打开呀、啊？是不是？越细小的东西越能打开。咱们在这个学术当中啊，细说，说有个东西叫分子，分子越小进去的越多。那分子怎么衡量呢？有一个数值单位叫道尔顿，也就是说这个道尔顿规格越小越叫小分子。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1000以下道尔顿的，这就已经叫小分子了，很小的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啊，大家听好了，就不到1000道尔顿。那它小到什么程度呢？你拿肉眼你根本都看不见，就这么找。那咱们这个膏药贴里面这个虾青素啊，是整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养殖提取加工的这么一个企业，叫艾斯特，在整个亚洲最大，在国际上都有名的，也是中国研究虾青素的一个院士工作站。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背景还是从技术层面，这都是顶尖的了。那这个企业的虾青素啊，不只是满足国内，绝大多数还要出口国外，它代表着整个中国虾青素提取制作工艺里面的顶尖水平。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企业的最小规格的虾青素啊，也是最小道尔顿，才几百个道尔顿。它的这种穿透能力啊，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同时呢，虾青素这个东西通过这个膏药贴粘到这个上面，贴到你的患处，一天呢你就贴5-6个小时，最多不过7个小时，你就摘下来就可以了。它呀，贴上之后，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呢，贴上是温，有的人贴上是热。但是你记住了，绝对不会烫，因为一旦烫了，很烫，这就证明什么呀？这就证明里面有辣椒素，那对人体是不合适的。加一点没事，加多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只有你这里面的风寒湿邪量不同，你贴上那个虾青素疼痛贴，感受就不同。有的人贴完了之后是温的，有人贴完了之后是热乎的啊。而且呢，再跟大家说个好事，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贴你只要贴上15分钟左右，你贴上这个位置疼痛感就会有明显的下降。大家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而且这里面啊，里里外外加到一起一共是21种药材。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这个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辛、白芥子、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防风等等，一共加到一起21种。它这里面呢，第一，它这里面能够活血化瘀排毒；第二个，它这个里面能够驱风散寒；第三个，它在这里面呢能够改善滑液里面的性状，让这里面的脏东西排出去；最后一个，虾青素还有在这里面明显的消炎的作用。那你看这几大功能合一，先强效打通大概离子通道，第二个让这个膏药贴里面其他的药性带进去，虾青素进到里面去了之后，在里面再打通我们这个关节腔囊附近这个通道，就都打开了。这个时候你吃到自己肚子里面这些钙啊、氨糖啊、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啊、活性肽啊，都慢慢就进来了。所以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它就是个引子，哎，就跟那个打井那个压井啊，你拿那个压井咔哧咔哧咔哧你压去吧，你压半天也压不出来水来，是不是？你看这个时候你拿上一个盆儿，拿个水瓢，你拿点水倒到这个口里面去，哎，这个时候叫什么？咱们北方讲这东西叫引水。你拿着饮水倒里边，你再去嘎吱嘎吱一压，啊，每压2下水出来了，是不是？它就是个饮水的东西，就这么神奇。你没它还不行，是吧？但是你有它了呢，水就能上来。哎，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起到这个作用。你不嫌你家里面的这些钙呀、胶原蛋白呀、补骨的东西呀、肽呀效果不理想吗？那这回啊，我给你点好东西，我给你个福利。我给你发上1小盒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人他骨头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他用的这个定制款的。我刚才不说了吗？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品牌的，一个是定制的。 定制的里面，无论是用料还是工艺，咱们呢知根知底，心里放心。这次啊，您收到手里的，你一定要看一看，哎，上面就有我们这个字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款。你拿到手里面，就按我说的，一天贴上那么一次，你贴上5天，你自己感受一下。还是那句话，谁用谁说好，谁用谁知道。哎呀，你看，这跟你们一聊啊，我就有点刹不住车，心里头啊就有千万的话想跟你们说，就一个事儿，就想把自己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解决疾病的这些方法呀，慢慢的教给你。你看刚刚开始，我还想着说给大家搞两个方吧，顺道着用上虾青素的疼痛贴，在解决解决骨痛的这个问题上，再给你们个药方。结果一看呢，哎呀，这时间呢快到点了，没事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长着呢。孟非呢，愿意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天一天的走过去，陪着大家呀，咱不能说欢声笑语吧，咱最起码教给你们更多的医学良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您感觉孟非老师这个人比较实在的，也愿意听节目的，下次啊，您准备和笔和纸，万一我讲的哪个地儿您认为有用的，咱呐，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咱记一记，是不是？多记点没坏处，好不好？好了，需要咱们虾青素疼痛贴的老同志，这个不要钱啊，邮寄到您家，算是我们的福利物资。您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手上，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健康，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我们是老乡，我是山东的。
0: 哎呀，老乡，真正的老乡，我祖籍山东的。啊，老乡
2: 我听你讲广播吧，好几天了，你讲的真好。
0: 哎呦，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夸我。
2: 哎呀，我听得懂吧？你比那些专家讲的好，你看实在，
0: 哎，
2: 这老乡就是实在哈。
0: 人家是老教授，咱还跟人家有差距的，我得多学习，还差着呢。
2: 我是以前胳膊断了吧，后来好了以后，这个一天下雨就疼。你帮我报个名吧。
0: 你要领这个膏药是吧？没问题，可以。
2: 对，我有一副膏药。
0: 哎呀，那你这个是陈旧性的骨伤啊！我问个事儿吧，老乡，是不是你这个骨伤摔过了之后啊，时间好久才好的呀？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刮风下雨的变疼啊。
2: 是，时间挺长的了。
0: 你看，那你就证明这个骨头受损，当时啊恢复的慢，然后呢这破下来点病根儿。你这样啊，我给您报上名，老乡，然后呢给您邮寄这一盒虾青素的这个骨病疼痛贴，你贴上。我给你个建议，什么时候贴啊？你这个我给你个方法，你这个是拖着了时间久，那里面的经络没有通完，所以说后来它这里面有淤堵没有通，它就导致你一刮风、阴天下雨，这个里面经络不通出现的问题。我告诉你，要贴这个膏药贴，你赶上中午贴，中阳气最足的时候、最热乎的时候，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个阶段，午时最热的时候，你往上贴，贴上个待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就把它揭下来。你贴吧，你贴上个3、4天，我就告诉你这种情况就能减轻，而且咱们这个来一般15分钟疼痛就减轻了。它穿透力可强了，好不好？
2: 好的，
0: 学一遍，你记住了吗？什么时候贴？
2: 就是动物，
0: 对，中午最热的时候就是12点左右，你记住了，就12点左右就行了。到时候给你按照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我给你邮寄这一盒，你收到了之后就听我的，哪儿疼贴哪儿，就这么贴就行了，贴
2: 好的，
0: 能减轻很多，好不好，老乡？
2: 好，谢谢老乡，
0: 您健康，哎，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0: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2: 实际上，孟非老师，我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关节炎啊，特别严重。
1: 哦，严重的关节炎。
2: 对，我这个关节炎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是我们老家是在农村嘛，以前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在那个工地干活，就是农民工嘛，帮搬砖啊，啥的都干。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嘛，都是在外面干活的，所以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嘛，现在嘛，人老了嘛，就身上就得了一身病啊，就是什么时候睡在床上啊，真的搬来搬去啊，哪哪都疼。
1: 那你这一定都是全身性的关节都受损了。
2: 对，一到那个阴天啊、下雨啊，天气变化真的就比那个天气预报还要准呐。
1: 你看看，这就是关节过度的劳损，这出现的那种情况。你这样，老同志，我明白，我给您报上名，给您领着一盒虾青素、膏药贴，对不对？
2: 对对，我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想用咱们这个虾青素这个挺好使的嘛，我就想您那您嘛帮我报一个名。
1: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啊，您这个情况呢，您刚才说了是全身性的，咱们这个。一盒里面是5贴，有点少，但是呢是一个心意。您可以把它剪开，一盒一片给它剪成2片，您哪里地方疼贴到哪里。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我给您嘱咐一下啊，时间就是一贴最多贴5到7个小时，不要太长，长了也
2: 好的。
1: 不痛，但是那个药都跑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老同志，我再给您个建议啊，就是您在贴这个膏药贴的同时，穿透力好，药效进去足，你呀就拿这个手啊。左手搓右脚的涌泉穴，右手搓左脚的涌泉穴，相互搓，都给这4个穴位搓烫，这效果
2: 好
1: 你
2: 的，
1: 看好不好？
2: 哦，好的，那太感谢您了，
1: 不
2: 太
1: 不
2: 感谢
1: 不，
2: 您
1: 这
2: 了。
1: 是个小妙招，挺管用的。到时候你加上这个，效果来得会快一点，咱们最起码减轻一点痛苦，让身上好受一点，晚上好睡嘛。你说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您
2: 是的。
1: 报个名，你把这个地址告。

0: 好，再见。嗯，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

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吧，很爽嘛。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小雨，其中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中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0: 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1: 花样语录，
2: 大妹儿说，锅碗瓢盆响叮当，柴米油盐都帮忙，扎进厨房一下午，饭菜出锅味道香。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现在押韵是不是整的也挺好？
1: 这太像样了，
0: 是吧？
1: 太像样了，我觉得这个传统应该延续下去，
0: 有点掌握到精髓了。
1: 哎，这玩意儿打油诗还是顺口溜？
0: 小四句儿。
1: 对，
0: 对吧？
1: 非常的符合什么呢？符合咱们节目的风格，而且特别符合咱们这个，地域定位。
0: 怎么的呢？
1: 在这儿你干点啥？你不整四六八句儿？
0: 有点不太合群是吧？
1: 对，你不是不合群，你有点不合理。
0: 不合理，合法不？合法就行
1: 啊。所以，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啥呢？听大妹儿说，大家应该能感受到，我们今天要一脑袋扎进厨房了。
2: 一岁很小，
0: 其实我是一个有时间的话，特别愿意在厨房里待着的人。
1: 真的吗？
0: 真的，就是我愿意
1: 捧着
0: 做一点啊。
1: 你都什么时候有时间？
0: 现在就是时间很少，但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是非常愿意的。
1: 我其实我属于什么呢？我是真的从五月份开始就一头扎入厨房当中，然后但是呢，我跟大妹不太一样。
0: 怎么呢？
1: 啊，大妹有的时候在厨房里是一这个幸福时光，对吧？
0: 也不全是，分你在厨房里干啥。
1: 是啊，我多多少少有点被迫。啊，
0: 因为我跟身边很多朋友聊过，就说你呀、在厨房里啊，大家都觉得说，比如说洗菜。

0: 做饭做菜呀，大家觉得这个不是难事儿，什么比较难呢？收拾。
1: 收拾太闹心了。
0: 没有人喜欢刷碗收拾厨房。
1: 哎呦，哎，但是我最近好了一点。
0: 怎么？
1: 我特别想跟大家推荐个就是神器。
0: 什么？
1: 咱也不说矫情还是啥啊，就是我老觉得。你比如说你在洗东西或者擦东西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弄的手油油滋滋的吧，
0: 非常闹心。我也是，我不接受自己的手沾着油渍麻花的，
1: 我是不得劲儿，然后而且我会觉得我就这个手洗完这个以后我再去洗那个的时候，这个东西就碰到那个东西
0: 了，是的。
1: 我会，而且我说马上就是，那我就洗下手再去洗那个吧。
0: 嗯，
1: 你觉得洗不净，一时间洗不净。
0: 你知道这些都在老人看来是啥吗？
1: 矫情。
0: 因为我在家里跟那个长辈交流过这个问题，就是买回来那个就是烧鸡，一般不都是要撕一撕，然后放在盘里端上去吗？
1: 对啊。
0: 老人们是可以徒手撕的。
1: 我也能徒手撕。
0: 真假的？
1: 我也能徒手撕。
0: 我不行。
1: 嗯，
0: 我没有办法，我必须得拿一次性手套。
1: 我对，哎，说到这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买了100双那个就是
0: 一次性手套
1: 啊，
0: 100双就是200只呗。
1: 对，200只。
0: 嗯，
1: 然后
0: 那能用一阵儿呢，
1: 也不是很贵啊。
0: 嗯，
1: 然后我就带上它以后，我对于就是刷碗，我跟各位说，我就是我要做饭的话，就无论是做早餐还是做晚餐，我一旦进厨房，我特别费碗和盘。
0: 嗯，对，我也是，
1: 特别费碗和盘。
0: 切完的每一样都想给它装起来。
1: 对，然后等我那个什么，等我就是整完了以后需要刷的时候，我发现这水洗碗池子能摞那么老高。
0: 对，满满当当的。
1: 而且我
0: 没整咋地呢。
1: 哎，我做点啥，我锅全能用。哎，你这个就有意思了，我锅全能用上。
0: 我有时候非常好奇，就是我那个焯水的锅
1: 啊，
0: 我是不是焯完水这个锅就是要赶紧刷出来再用它干别的
1: 啊？那对呀。
0: 是吗？
1: 啊，但我不一定，我不一定。
0: 我也是，
1: 我也觉得焯完水
0: 就
1: 在放
0: 着。我
1: 就
0: 看他们那个锅用着，就如果它空着的话，可能这个说只这个锅只焯水，然后就会拿另一个锅去炒菜。
1: 我也是，我不到那个迫不得已，我一般这俩锅不重叠。
0: 我告诉你啊，咱俩这种就是厨房菜鸟级别的，
1: 是吧？
0: 对，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些就是那些零部件啊、锅碗瓢盆啊，就摆了那明明白白的
1: 啊。
0: 我经常发出一声感叹，就是我觉得我家厨房太小。
1: 啊，
0: 就是我备的这些食材，我根本就没地方放，根本就摆不下。
1: 对，哎，对。
0: 然后我就是每次有这样的感慨的时候，然后老人们知道吗？
1: 啊，
0: 那他们觉得就是一小块地方可能就都能旋转开。
1: 哎，你刚才
0: 我不行。
1: 你刚才说那个菜鸟的事儿，我特别认可。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家里常做饭的那个就是长辈们，
0: 啊，
1: 他你没觉得他在整个做好几个菜的过程当中，把东西摆的哪哪都是？没有。
0: 这叫是什么？
1: 他就是规划的好，就是因为习惯导致规划的。
0: 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概括的非常精准，
1: 啊，
0: 叫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1: 哦，
0: 只有咱俩这种水平非常一般不咋地的，
1: 特别好，
0: 才会说哎呦这地方也不够，这锅碗瓢盆也没地方放
1: 啊。
0: 哎，你这还蹭一手油。
1: 但你也别那么说哈，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两个这种阶段哈，是特别容易感受到就是你在厨房做出来点啥的那种成就感。
0: 啊，是的，
1: 对不对？
0: 尤其是你做完了之后，如果有人跟你分享，然后并且得到认可的时候，
1: 啊，
0: 是吧？他一说哎妈好吃，你就觉得说那你我做着。哎，
1: 我不光停留在好吃，就是哪怕它不好吃，但它看起来很有意思的时候，
0: 你也觉得很高兴。
1: 我也觉得很高兴。
0: 就是它可以看起来很好，但是不好吃。
1: 对，所以就是我最近有一段，就是刚开始那段时间，就是我还有精气神还有功夫劲儿的时候，
0: 我有点心疼你姑娘。
1: 我会把做饭，我知道哎做的挺好看，我就拍下来
0: 啊，
1: 各处分享。那个谁，那个方方和诗琳也没少收着这种照片。
0: 对对对，大哥最开始一脑袋扎进厨房的时候，我跟诗琳总能分享到，就是看到大哥发的那个照片。
1: 最近没有了吧？
0: 然后还经常那个让我跟诗琳在他家交伙食费，说他连我俩的一起做出来。
1: 啊，这最近没了吧？
0: 没有
1: 了，
0: 你最近不进了是吗？不进厨房了，
1: 依然进，
0: 但是不能像之前做那么精致了。
1: 已经不愿意分享了。
0: 够了。
1: 就是觉得整出来就已经非常棒了。
0: 来吧，我们看看儿总一脑袋扎进厨房的成品吧。
1: 啊，昨天晚上预告过
0: 了。昨天开始包粽子了，是不是？
1: 哎呦我的
0: 妈呀。然后我们看看今天
1: 从哪开始
0: 成品，从这儿，从这个小视频。
1: 这个。
0: 小视频12秒我们就没法看了，因为听不到声。它不是包的肉粽吗？
1: 这不是枣？
0: 这是肉吧？
1: 这看起来像枣啊。
0: 你看第二张呢？
1: 我
0: 怎么？你看下一张来。
1: 它看起来像枣，这。哎，挺规矩，
0: 包得很好。你所担心的会漏这件事儿根本就没有发生，对吧？
1: 哎，非常好看，
0: 非常规矩
1: 啊。
0: 而且

0: 这绑的真结实啊。
1: 他说
0: 我家绑的时候是不缠这么多道绳的。你看他中间那块绑的严严实实的，但很好。对呀、啊、对呀、啊、就怕自己包不住嘛。
1: 他说啊，他从回家六点多开始忙活啊、
0: 嗯、
1: 然后忙活到这个七点正式开始包，就备料啥的呗、
0: 啊、
1: 泡米啥的呗，然后开始包，包完了两个多小时，结果蒸的时候应该是九点多钟了，
0: 晚上了、啊、
1: 对，然后之后的三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0: 之后我才关的火
1: 啊！我的第一个粽子包了15分钟，
0: 晚了，
1: 但是很香
0: 啊！
1: 但是从你这个分析，我看不了吗？
0: 你点开可以，就是我
1: 们听
0: 不着
1: 声，
0: 咱俩也听不着
1: 啊！
0: 你看肉粽就是这样的，肉粽就是你包完之后，它整个粽子都是那种
1: 黑色、
0: 淡淡的那种棕色
1: 啊。
0: 它如果是蜜枣的话，就是那个枣旁边是白的，
1: 对，
0: 别的地方都是白的，只有挨着枣的地方才能有一点点那个变色
1: 啊，
0: 所以这个是枣。
1: 你看，哎，而且他就是他的这个粽子吃第一口的时候，
0: 嗯，
1: 急成啥样，能看出来吗？
0: 怎么
1: 能看出他急迫的想尝出自己粽子好不好吃的一个感觉？
0: 他把叶子也咬了，
1: 不是，他把口红留下来
0: 啊。
1: 没擦口红，直接上去咬一口。
0: 那都那都是，
1: 是不是？急坏了，
0: 你关注的很细致啊。
1: 急坏了，咋样？是不是一收获到好评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好？
0: 嗯，他说没有声音，这是我早上录的，但是最后有一声尖叫，因为我很急。可惜了了，我们的微信平台听不着声，要不然是能听到儿总的这声尖叫。
1: 哎呀，但是也、嗯、哎，这是生活，哎，发现生活来了。
0: 对呀、啊，
1: 啥生活？这叫生活，
0: 就高兴嘛那一下子、
1: 啊。
0: 然后你会发现，你因为昨天晚上就虽然很累啊、
1: 嗯，
0: 然后那个费很大劲包完的这个粽子，你会发现今天早上打开吃的时候，你就觉得味道很好吃，然后这一天你都有非常好的精神状态。
1: 没错，哎，我头两天做了一个早餐，然后在里头做了一点小小的创新，
0: 嗯、
1: 创新以后发现这个玩意儿挺横的，
0: 太厉害了，
1: 我也非常高兴。
0: 哎呦，讲讲呗。嗯
1: 就是、
0: 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
1: 有啊，而且、
0: 哦、有啊，哎呦，这么不客气啊！
1: 有啊，朋友们，尤其是这个早饭，5分钟早饭，
0: 嗯，
1: 5分钟搞定，
0: 5分钟就值得我们一学吗？
1: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你这5分钟，你想早上的时候用5分钟的时间吃一顿好好的早饭，
0: 嗯、
1: 你不值当吗？更厉害的是3分钟。
0: 知道，但是我想知道它确确实实就是5分钟或者3分钟，而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言外时间。
1: 没有啊
0: 啊，那你说
1: 一点都没有，
0: 我充满好奇。
1: 来，你就
0: 嗯，
1: 就啥面包都行，就老式面包啥面包都行。
0: 嗯、
1: 然后我是买的，就是最近比较就是好像挺流行的，叫什么恰巴塔
0: 啊，恰巴塔的那个面包，
1: 它叫恰巴塔是吧？
0: 嗯，恰巴塔、
1: 哎、不知道它到底叫啥，
0: 就是那种就是外皮摸起来硬硬的，但是里面吃起来软软的。
1: 对，就那个火嘛，我就整了点，我寻思这玩意做早餐行。
0: 嗯，
1: 就是这个面包是一方面，最重要它是它这个馅料，
0: 嗯，
1: 就是你最后是要给它夹东西的，
0: 嗯
1: 啊，
0: 就里边就夹啥吗？
1: 对。你比如说，你就是最开始，你可以就是
0: 我听听你什么玩意儿，3分钟5分钟就能给它夹进去。
1: 你首先准备几个虾仁儿，
0: 嗯，
1: 啊，你提前就是头一天晚上还好的。
0: 你看，那不还是得额外的吗？
1: 你提前还那还算你早上时间吗？
0: 那我晚上不得干呢。
1: 那你就那
0: 行，头一天晚上准备几个虾仁儿、
1: 啊，对，蒸点虾仁儿，
0: 干啥煮好不？
1: 不用煮。然后整点火腿肠，
0: 生吃啊！
1: 不，你听我说啊，整点火腿肠、哦，然后这个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你就是在那个锅里蒸一点点油，
0: 嗯，
1: 然后火腿肠和虾仁一起煎，
0: 一起煎，
1: 它煎着的同时呢，你打一颗蛋，
0: 嗯，
1: 然后打一颗蛋里头就是放啥呢？放那个麻辣香锅那个酱。
0: 麻辣香锅的酱，
1: 对，就是哎，也不叫干锅酱
0: 啊，干锅酱啊、
1: 嗯，你再就是把那个，你也不用放盐呐、啊，什么啥都不放，
0: 你就是一勺干锅酱，放鸡蛋里，你就哒哒哒，就给它给搅散呗，
1: 对，
0: 打散。
1: 然后这个你整的差不多以后，你就发现
0: 你给它倒虾仁里，
1: 对你那个就是煎锅里那个虾仁啊、火腿肠啊、
0: 嗯，
1: 已经差不多就是两面金黄了
0: 啊、
1: 嗯、啊，隔壁小朋友都该馋哭了，
0: 熟了、嗯，
1: 对，然后你把这个蛋液浇上去，
0: 嗯，
1: 然后滑个蛋。
0: 啊，
1: 就滑个蛋，
0: 滑一下子。
1: 对，然后把那个整个小蛋饼嘛，滑个小蛋饼，
0: 嗯、
1: 然后把塔巴恰就
0: 恰巴塔，
1: 恰巴塔，爱啥啥。然后
0: 面包，
1: 别的面包也行，你给它豁开，
0: 嗯，
1: 然后就整个那个蛋饼
0: 从中间剖开，
1: 对，整个蛋饼吃放在
0: 夹进去
1: 在上面扒
0: 一
1: 盒、啊，一
0: 扣，
1: 老盖了。
0: 哎，你别说啊，感觉能挺好吃，
1: 相当好吃，尤其是那干锅酱和那个蛋
0: 啊，
1: 绝配，朋友们。我当时早上想的一件事，我说要不要放盐，要不要放味精，要不要放胡椒，要不要放一点点酱油在里头，我在考虑这件事。
0: 幸亏没放。
1: 对，然后我在考虑这件事的时候，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在冰箱里找一个现成的酱呢、
0: 嗯？完了就找着了。
1: 然后我就随在里头挑，有什么那个有那个葱油那个，
0: 啊啊啊
1: 还有就辣椒酱什么的，我果断选择干锅，因为我觉得这玩意儿应该能行。
0: 对。

0: 那肯定是
1: 我学火了。
0: 哎呀，干锅酱辣吗？
1: 微辣。
0: 那你姑娘能吃吗？
1: 就水呗。
0: 她可以，哎呀妈。但你吃起来觉得味道是很好的，
1: 那玩意儿香的话，你也就不在乎它辣不辣了，对不对？
0: 哦、
1: 啊，特别好。
0: 那你别说，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添加一片昨天晚上洗好的生菜。
1: 哎，对，我家没有，
0: 嗯，对吧？
1: 我家主要是没有，
0: 添一片
1: 啊，
0: 这样你这一餐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1: 你甚至如果说你不想吃这个干锅口的话，那你就直接虾仁火腿肠，以后把蛋滑进去，滑个蛋饼之后，
0: 我觉得就是黑胡椒海盐浇上也非常清淡。
1: 啊，可以啊，
0: 对吧？
1: 你还可以放那个番茄酱
0: 啊，番茄酱可以，
1: 番茄酱也很棒，
0: 番茄酱又很解腻
1: 啊。你看，你三天早饭出来了，
0: 啊，一天干锅酱，一天黑胡椒海盐，一天番茄酱，
1: 它就是不一样味道啊，
0: 太多霍霍了，
1: 太
0: 能对付了。按你的说法，就是9分钟解决3天早餐，
1: 哎，
0: 是吧？
1: 哎，
0: 可以。
1: 还有蒸方便面，朋友们。
0: 你知道我看见很多人就是买那个恰玛塔的面包，
1: 啊，
0: 然后都是冻在冰箱里。
1: 是，他确实。
0: 第二天早上吃的时候，就拿那个空气炸锅稍微叮一下，
1: 哎，我跟你说，
0: 点水。
1: 那个网上好多教程是啥呢？是把这个冻的那个它叫啥来着？
0: 恰巴塔。
1: 把冻的恰巴塔就是放在那个锅里头，旁边浇点水，然后用蒸汽给它蒸开，
0: 啊，那也可以。
1: 但如果你家不是不粘锅的话，
0: 虚它一下。
1: 对，如果你家不是不粘锅的话，它会焦底，
0: 会糊底，
1: 会糊底，然后一撕的时候会糊碎乎的。
0: 哎呀，那白瞎了。
1: 对，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刚才像方说的，就是空气炸锅。
0: 喷点水，空气炸锅。
1: 但是空气炸锅和蒸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空气炸锅的皮，
0: 会硬吗？
1: 要硬一些。
0: 啊，那应该是
1: 啊。
0: 就是如果给家里的小朋友吃，可能还是就是上水蒸。
1: 对，我那
0: 好一点。
1: 我那次弄的时候，就干脆就起了那个蒸锅蒸的。
0: 嗯，
1: 因为我没有不粘锅。
0: 嗯。
1: 然后我第一次做那个东西的时候，是用的空气炸锅，然后就发现外壳有点硬，他不是很喜欢，所以我干脆第二次做的时候就上了蒸锅。
0: 我家有很多不粘锅，但是每一个我用都粘。是吧？我一度怀疑，我家这根本不是不粘锅，但是别人用它就是不粘锅。
1: 朋友们，我昨天还是前天早上把我们家那个就7、8年压箱底没有用过的那个饼铛电饼铛是吧？
0: 对，
1: 把那玩意儿拿出来，我发现这玩意儿好啊，
0: 也好用，就是你拿它煎鸡蛋啥的都可省事了。
1: 它唯一就是不好的地方就不好刷。
0: 啊，是吗？
1: 对，不好刷，因为我那个就是，
0: 哦，因为它不能完全泡水里。
1: 对，它连体、
0: 哦，
1: 啊，它连体的就讨厌。
0: 那就可以像过去那个，就是住那个平房时候刷大锅似的，拿热水刷刷浇，然后你拿那个大扫帚刷，水甩出去。我特别喜欢看，就是现在那个短视频里有那个平房，还用那个大锅，用那种大锅，然后刷锅的时候，太
1: 咬一咬吧，
0: 哇，太治愈了，而且就是那个光是那个扫帚，就那个小刷手
1: 啊，
0: 就是咵一咬就能把水都扬出去。哦，这个太过瘾了。
1: 你看他说还有这个儿童说还有西红柿去皮黄瓜片沙拉酱，然后腌制鸡胸肉，对，
0: 哦，那可以，
1: 这个，
0: 其实就是面包里边可以夹万物嘛，
1: 这个就是高级的那个吃法了。但是我主要有个问题，那个西红柿我没有，
0: 咋的？
1: 黄瓜片没有，
0: 干啥？
1: 就是所以我早上放不了那么多东西。
0: 哦，
1: 但我那个够用了
0: 也可好吃了
1: 啊。啊，电饼铛还能烤肉，
0: 可以，应该可以，因为它两边都加热嘛。
1: 对，两边都加热。然后我最近煎蛋煎的越来越好了。
0: 煎蛋呢，那玩意儿能好到哪儿去？
1: 哦，
0: 你是吃还是吃啊？
1: 我是啪啪啪啪啪。
0: 你是打成蛋液之后煎吗？
1: 没有炸蛋，我这蛋我油多了。
0: 哦，炸蛋啊。
1: 啊，
0: 我发现就是那个，包括我们那个摊鸡蛋饼，或者就是你炒鸡蛋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你油放多，它就够蓬松。
1: 对，
0: 你油放的少，你炒的鸡蛋就是很干瘪。
1: 它是粘锅。
0: 对，还会发黑。
1: 还会发黑。它发了黑以后，它就容易挥发。
0: 我就在那个倒油的时候啊，我老是手特别抖。就是不敢倒多，
1: 嘚瑟，
0: 嗯，所以我炒着鸡蛋永远不蓬松。
1: 对，我之前也是这样的，然后而且是我但凡是看着说这个东西得煎的时候，我就老想少少的用油。
0: 就是
1: 我发现，
0: 我回家吃饭的时候，就是长辈们做菜，如果是涉及到就是炒鸡蛋的话
1: 啊，
0: 就是好像3、4个鸡蛋就能炒出一大盘儿。
1: 为啥呢？
0: 但如果我要做的话，我可能6个鸡蛋也炒不出来多大一个。
1: 哎呀，这不是螺蛳粉吗？
0: 妈，这个看起来太好吃了吧？
1: 自制螺蛳粉，自己炸了个蛋，这是。
0: 哦，荷包蛋应该是，
1: 啊，
0: 就是煎了一个蛋饼。 旁边还有腐竹，你这一套可以啊。
1: 你看花生，这个、
0: 你这腐竹是不是那个螺蛳粉料包里带的？
1: 应该是，你看这还有酸笋呢，不是这个酸
0: 豆
1: 角，豆
0: 角
1: 啊。
0: 哎，一下把馋虫勾出来了，好想吃螺蛳粉。这是我老公昨天给我做的炸蛋。
1: 空气炸锅能炸蛋吗？你
0: 这也是我昨天晚上9:30的晚饭，就你俩一起包粽子，包到9:30，完了开始吃炸蛋。
1: 你把空气炸锅做
0: 炸
1: 蛋的这个方式告诉我的。
0: 我们大哥感兴趣了，这么一说。
1: 我之前就说过，我说要吃螺蛳粉、要是没有这个，就是炸蛋的话，
0: 炸蛋
1: 那
0: 没有灵魂，
1: 没有灵魂。
0: 他说买的，只有炸蛋是他老公用空气炸锅做的。
1: 我就问炸蛋的教程。
0: 他就要这个教程，别的他不要。
1: 然后后来给我发个教程，说他老公在那个哪个链接上买的炸蛋，然后在空气炸锅过了一下子。
0: 那应该不能。
1: 必是，你信吗？
0: 真的吗？
1: 这个炸弹必是现成的，然后过一下空气炸锅。
0: 我们等待一个结果。啊，那他说的是控制炸弹是素食啊？
1: 对啊，我才理解过了。
0: 哦，我以为他说螺蛳粉是素食买。
1: 当我问到我说能不能把教程给我的时候，他回了素食买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开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好吧，
1: 对不起，我问多了。跟咱老公道个歉。
0: 所以你也可以买，
1: 完
0: 你也可以回家回家给我烫一下。我最近就是在厨房里做啥呢？就是用电饭锅做一锅出，不是炖菜啊，朋友们，是连饭带肉带菜一锅出。
1: 一锅出。
0: 用大哥当时给我的一个这个就是叫什么秘制料汁儿。
1: 秘制料汁儿。
0: 但我家
1: 很简单啊。
0: 我家调料没你家多，我家没有老抽。
1: 你家吃啥？为啥不用老抽啊？老抽上色。好看扣老抽。
0: 我家反正就不需要好看。我做饭就是以食材和那个调料都简单为主。
1: 那你不放老抽，它相对来讲也淡一些呀。
0: 还好啊，因为我本身口也很轻
1: 啊、
0: 然后这两天做了两次比较成功的是啥呢？有一次是拿牛腩跟牛肋条先焯水之后，然后你把它再稍微炖一下，这个之前呢，你要把那个米就是淘干净之后泡个半个小时，拿水就让它软一些，
1: 软在夹上，
0: 然后就把那个淘米的水倒掉，倒完之后啊，这不发那个炸弹教程了是吗？
1: 给我发教程来了。
0: 我接着跟大家说那个电饭锅的一锅出啊，就是你把那个水倒掉之后呢，你就用你炖牛肉的那个汤
1: 啊，
0: 你给它直接倒进你的电饭锅里
1: 啊，当水用、
0: 但是你煮那个就是煮牛肉之前，就是那个牛肉不是要先要焯水吗？
1: 磨得平静。
0: 你焯完之后，你要先把牛肉沥出来
1: 啊，
0: 沥把那个水分稍微沥干一点，要不然你炒的时候它会崩。然后一定要炒多多的圆葱，就是锅洗干净之后先炒多多的圆葱，把圆葱都炒软、炒蔫、炒扁之后，你就倒牛腩。翻炒之后呢，我是倒了土豆跟胡萝卜。翻炒
1: 啊，
0: 然后你就把料汁浇进去，翻炒
1: 再翻炒，
0: 均匀了之后你就添水，你就煮就行了，然后就把这一锅整体你就倒进米里。
1: 不错，
0: 电饭锅大概我家的那个煮饭模式是快速煮饭，大概是18分钟
1: 啊，
0: 煮完了之后开锅，你不得搅拌搅拌吗？开锅的时候切一些彩椒
1: 啊，
0: 然后一些那个生菜碎，放进去之后搅拌均匀，然后再盖盖焖一会儿，然后等再打开盖吃的时候，味道就很足，然后营养很丰富，米、肉、菜，这一餐就都有了。
1: 我那天就是炖那个牛肋条嘛，就是为了做这个一锅出。然后我炖牛肋条的时候，我就无意中看到了一个教程，就说你焯那个牛肋的那个
0: 水
1: 汤，那个汤。要留着，然后因为你会获得一碗那个
0: 原汤
1: 的拉面，然后就想试一试。而且我一般炖牛肋条就是会炖很长时间，就是40分钟起嘛，就连炒带炖牛一起出来，然后还会放点料什么的。然后那天就想说，那你说我中午做这个，我留着这锅汤，然后
0: 晚上煮个面条，
1: 剩个面条完事儿了，
0: 成功了吗？
1: 成功了，但是成功的秘诀他们都不知道。我留那个汤按照教程兑过之后，我发现就是淡
0: 啊，
1: 很淡，
0: 缺啥呢？
1: 就不知道缺啥，就按教程来的。不知道缺啥。后来我说这玩意儿能吃吗？然后我无意中，朋友们，无意中我瞥见我们家灶台上扔了一包什么呢？
0: 什么？
1: 扔了一包方便面料。
0: 所以你这 头
1: 把它加进去了。
0: 最后喝到的也不是牛肉的原汤，而是加了方便面料的这个佐料的味道。
1: 那也给这帮小孩吃迷糊了。
0: 哦，那也确实挺厉害。反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些在厨房里我们可以获得的幸福瞬间。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咱们自己给自己做上一餐，自己付出努力的饭啊、那其实我们就能收获到很多的快乐。
1: 没错。
0: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
1: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以科技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十三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5: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以科技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
4: 我省始终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立足白山松水独特农业禀赋，深耕黑土地保护，攻坚盐碱地治理，突破种源瓶颈，普及先进粮法，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粮种筑基、提质增效、稳产保供的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之路，以坚实的吉林实践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科技迭代护好黑土良田，筑牢耕地稳产根基。黑土地是吉林农业的核心禀赋，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宝贵资源。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梨树视察，对黑土地保护和粮食生产等作出重要指示。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依靠科技持续赋能梨树，构建起标准化可延续的黑土地保护发展体系，成为全国黑土地保护的标杆范式。同时依托吉林一号卫星星座，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耕地管护、田间生产的精准化数字化赋能，让黑土地在科学保护中持续释放产能。

牢牢守住耕地稳产底线，系统治理激活盐碱荒地，拓展粮食增产空间。吉林西部盐碱地改良是盘活吉林耕地后备资源、挖掘粮食产能的关键抓手，也是公认的世界性农业难题。我省坚持科研赋能、因地施策，走出了一套系统集成的盐碱地治理新路径。大安创新构建良田加良种加良法三粮一体化高效治理模式，镇赖等地创新应用绿色改良技术，实现重度盐碱地当年改良、当年种植、当年丰收。昔日盐碱荒滩变身丰产良田，以科技突破打破土地制约，持续拓宽粮食增产增收渠道。种业是现代农业的生命线，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支撑。我省深入落实种业振兴战略，整合科研院所、高校与龙头企业资源，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实现主粮、畜禽、育种技术多点突破。通过强化良种科研攻关，培育推广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突破性品种，我省全方位筑牢种源自主可控的产业根基。粮法是粮食稳产增产的关键保障，针对西部半干旱区农业生产短板，我省大力推广玉米水肥一体化密植技术，有效破解十年久旱的生产难题，彻底改变区域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们要走好科技赋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以创新积蓄增产动能，以良种固本，以沃土赋能，以科技提质，久久为功，笃行不怠，绘就吉林现代化大农业新图景。8月14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1次集体学习会，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和居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会议要求要立足临江山地农业边境资源禀赋，依托人参、蓝莓、中药材、生态养殖等优势产业，健全企业、村集体、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临江地处中朝边境，做好边疆治理、民族团结、军民融合是重大政治任务。依托 G331 沿边通道，释放沿边区位优势，发展跨境文旅、边境小微贸易，以发展稳边，以富民固边。要深刻领会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重要论述，认清边境城市保密工作特殊性、复杂性。要压实保密工作政治责任，中心组成员要带头履行一岗双责，各部门相镇接，健全保密管理机制，聚焦边境口岸、项目招商、边境调研、涉密文件、网络信息等关键领域，开展常态化自查自纠，补齐基层保密短板，在全市各项重点工作中同步落实保密审查机制，坚决杜绝因工作疏忽造成安全隐患，以严密保密工作护航临江高质量发展，边境长治久安。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8月14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审议了美丽临江环境整治三年攻坚行动方案讨论稿。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常态化开展国防宣传教育，用好各类阵地平台，丰富宣传载体，充分利用全民国防教育日等关键节点，

0: 用国防教育走进基层一线，切实营造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浓厚社会氛围。同时要抓好双拥工作，把拥军优属落实到解决家属就业、子女就业等具体事项上，对退役军人、军属反映的合理诉求明确办理实践，闭环推动问题化解。会议强调，各乡镇街要紧盯督查反馈问题，压实属地主体责任，细化整改举措，确保问题整改取得成效。边境村要持续巩固拓展前期整改成果，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公路沿线内陆村要进一步加强整治力度，全面提升村容村貌整体水平。同时要以环境整治为抓手，深发乡村发展潜力，盘活乡村闲置土地、房屋等集体资源，充分释放乡村存量资源的发展动能。要坚持系统思维，把美丽乡村生态管护、民生改善统筹贯通起来，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实现环境提质与发展增效双向赋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暴雨天气应尽量减少外出，确需出行，这份暴雨天气出行指南一定要知道。行人篇：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若要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避开高层建筑施工现场，警惕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坠落风险，远离山坡、河道、泄洪道等危险区域，警惕井盖、下水道和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骑行篇：水情不明时，不盲目涉水，不要打着雨伞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影响听力，佩戴安全头盔，注意电池安全。电动自行车涉水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应再次检查内部的电池、控制器等地方是否有积水，若有积水要及时清理。驾车篇：与前后车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要太快，尤其在弯道、陡坡等路段应降低车速，防止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或示廓灯，避免驶入立交桥下、涵洞等地势低洼易积水路段。积水深浅不明时，不要贸然涉水，熄火速撤离。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水位已经淹过半个车轮到达车辆下坎，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如果车体被整个淹没，要利用身边的防盗锁、羊角锤等工具迅速破窗逃生。途经山区道路遇到强降雨时，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灾害迹象，一旦发现隐患要及时躲避。好，观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覆盖全球梦，
4: 一一家和，金银我苍，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5: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6: 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跟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内容。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一楼星光厅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同签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粮食品牌推广计划融媒体传播服务项目合作书，依托国家级媒体平台，助力吉林优质粮食品牌走向全国，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活动现场主持人对吉林粮食品牌建设成果、资源禀赋、产业优势进行介绍，全方位展现黑土地粮食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随后现场播放吉林粮食品牌宣传片，生动展现了吉林优良的生态环境、标准化种粮生产模式，讲述吉林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故事，让现场嘉宾直观感受吉林粮食的品质魅力。
6: 消费繁荣离不开优质供给，品牌成长离不开品质与传播。在现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副总经理扎西顿珠与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柴官共同签署合作书。双方将围绕吉林粮食公用品牌开展系统化融媒体宣传推广，讲好黑土地粮食故事，扩大吉林粮食品牌全国影响力，打通品牌传播与消费市场的连接通道，推动优质吉林粮油产品更广融达消费市场。
7: 本次签约落地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活动，实现粮食产业与文化消费场景深度融合，借助电影加消费季的平台流量，进一步的扩宽吉林粮食品牌的展示窗口，推动农业品牌与城市消费双向赋能，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6: 近年来呢，在吉林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坚持以品牌农业为牵引，统筹科技、绿色、品牌、质量农业协同发力，重点打造吉林粮食品牌矩阵，塑造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因绿色而出彩的吉林大米白金名片，打造一代金黄、天赐之礼的吉林鲜食玉米黄金名片，培育北国粮脉、卖养五谷、守护百姓健康的吉林杂粮彩金名片，做强玉制天成金色瑰宝，被誉为玉米中的大熊猫的吉林玉米核心品牌。
7: 吉林立足黑土地资源禀赋，构建形成两种市种订单生产、市场收购、绿色仓储、精深加工、分级分类、品牌营销、终端直达、标准领跑、质量追溯全链条高效发展格局，聚力做活三产，激活二产，拉动一产，通过品牌增值带动加工升级，反哺种植生产，形成产业链良性循环，稳步实现从产粮大省向品牌强省跨越。
4: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8: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个粮食作物也就好。
4: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9: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4: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5: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6: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呢，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37，比上年同期下降0.05。随着县域商业体系的加快建设，物流配送体系及信息网络向乡村延伸，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在增强。
7: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呢，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特点比较明显。从前七个月的数据来看呢，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同时结构优化的态势还在持续，有利于塑造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也为经济向好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6: 从城乡来看，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多措并举，强农兴农富农，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一至七月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13.4%，比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从区域来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深入推进，各地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动能竞相释放，经济大省挑大梁压舱石的作用有效发挥。
7: 从农业来看呢，近些年我国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在生产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从工业来看，产业高端化步伐稳健，装备制造业实力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从服务业来看，受消费需求升级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
6: 从消费来看，随着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服务消费和品质消费占比在提升。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一至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意味着在整个市场销售中，服务零售的占比在提高。商品消费中，升级类商品消费占比也在提高。
7: 据介绍呢，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对经济运行会产生一定的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4: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10: 乌克兰基础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4: 自然灾害、
10: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如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4: 是饥饿。
1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4: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12: 我有两个梦想，一个是活下陈良梦。第二个梦就是大家到覆盖全球梦。
4: 一一家和，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 促进粮食安全。

0: 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本届农博会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喜欢观赏鱼的朋友也特别适合去看一看的啊。无论是从观赏性还是我们这个知识科普上，不妨家长带着小朋友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次体验。就是在这一届的农博会的渔业展馆内呢，梦幻水母馆成为了全场炙手可热的这个打卡地标哈。这个水母它本身我们知道它非常出片儿，尤其是有
2: 我们去各种各样的这种海洋馆的时候，都在这个水母区啊会停留，然后照一些照片，因为它本身是那种半透明的那种颜色，而且它在那个水里面动的这个姿势呢，跟普通的这个鱼类呢还不太一样，
1: 就是非常的梦幻
2: 非常的梦幻，感觉它像在飘着啊。
1: 所以说呢，不少游客哈就停下脚步，静静地凝望这如梦似幻的这个水中景致，举起手机呢定格这份独有的浪漫。大人呢是沉醉于水母灵动飘逸的姿态，孩子们呢就被梦幻的光影所吸引了，还满眼都是好奇，凑近鱼缸，目不转睛地追随水母游动的这个轨迹。
2: 那其实呢，除了水母馆里的浪漫奇观呢，渔业展馆里啊也是还有别的亮点的，像憨态可掬的斑海豹，还有悠然游弋的绿海龟也是人气十足啊，各色观赏鱼呢也是穿梭在各种展缸之中。今年呢展馆是全新升级了，新增儿童钓鱼池、休闲沙池等亲子体验区，童趣满满。还有史氏鲟、还有齿吻鲟、柠檬鲨、鲟黄鱼等珍稀水生生物呢，也是在展馆内集中亮相。长白山冷水鱼等本土优质鱼种也在同步展出。在观赏游玩之余呢，也为水产从业者提供产业参考。
1: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渔业馆哈？就是这一届的农博会渔业馆呢，打破了以往只是静态展示的这种局限。原来可能我们只是看一看它的这种成品，或者是标本哈。那这一次呢，确实是融合了观赏和游览，像亲子游乐呀、科普宣教啊，水母馆呢更是以独有的光影水镜，让游客近距离的邂逅奇妙水生世界，在流光幻境当中呢，感受水生生物的独特魅力，也成为这一届长春农博会一道极具浪漫色彩的风景线。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去看一看。
2: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因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前同事小刘。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卖家有风险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已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属于危险源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黄强主持。
4: 吉林阿勒泰教育医疗员将对口合作签约仪式在长春举行。
3: 第17次全省检查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
4: 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精品畜牧业展区，感受吉林畜牧产业的新活力。
3: 长春市以政策赋能、精品创作为核心，持续推动电影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让新中国电影摇篮焕发全新时代光彩。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关于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有关问题隐患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审议通过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落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扛起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推进

0: 心铸魂，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倾心倾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改革破题、开放破局，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开发区等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推动吉林发展行稳致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把握好责任在谁、因何追责、追到何时、谁来追责等关键要点，对各类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应查尽查，失职追责，以铁的执行维护铁的纪律，倒逼责任落实，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刚性底线。会议强调，前不久，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向我省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我们要从中受到警醒，吸取教训，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切实守住这条底线，从严从实推进追责问责，对重大事故隐患逐一溯源，对企业单位及主要负责人落实一案双罚，深挖彻查背后的执法放水、吃拿卡要、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行为，涉及地区要四不放过、抓整改，确保问题隐患全部清零，相关地区要把问题隐患当作事故而不是故事，举一反三，排查整治，要健全机制，实现长效治理，细化四方责任和三管三必须，压实企业实际控制人责任，让每个职工都当好自己岗位安全第一责任人，加强和改进执法检查，发现问题隐患叮嘱改，不改到位绝不罢休，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能光说不练当二传手，要经常下沉一线明察暗访，形成工作具体抓、抓具体、一抓到底的良好习惯。会指出，落实好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意义重大，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密切关注今年洪涝灾害对农民群众的影响，及时精准落实救助帮扶措施，各级农办、农业农村部门要定期通报进展、分析问题、推动落实，各责任单位要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组织部门要选优配强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纪检监察机关要担负起监管责任，持续整治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管得再严一些，抓得再细一些，让每一项帮扶措施都有效落实，每一笔帮扶资金都真正惠及农民群众。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抓实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统筹推进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吉祥新闻记者陈阳报道，8月17号，吉林阿勒泰教育医疗援疆对口合作签约仪式在长春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仪式现场，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卫健委分别与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吉林师范大学、长春职业技术大学等九所高校、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等九家医院、长春市十一高中、吉林市第一中学两所高中、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分别与阿勒泰地区教育医疗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四家签约单位代表做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将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紧扣阿勒泰地区发展实际需求，扎实推进各项合作。

0: 举措落地落实，以实打实的帮扶成效，助力边疆民生事业发展。未来，吉林省将一如既往支持阿勒泰地区各项事业发展，持续拓展两地对口合作渠道，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切实增强阿勒泰地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开创吉阿援疆对口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8月17号，第17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明伟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苗伟做工作部署。李明伟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 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司法惠民，有助主责主业，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为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苗伟强调。 全省检察机关要精准落实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和省委12届8次全会部署要求，坚持从政治上着眼，在法治上着力，持续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全面加强检察队伍自身建设，以务实担当、奋进的工作状态，提质效、抓特色、创品牌、守底线，努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检察贡献。
2: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
3: 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狰狞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南蒙娇柔的魅力。
0: 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眼下，吉林石化 EVA 新材料项目施工项目正全速推进，项目投产后将填补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高端 EVA 产品空白，助力企业实现从传统炼化向高端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4: EVA 及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作为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重点配套工程，中石油东北高端聚烯厅新材料布局的标志性项目。EVA 新材料项目总投资55.39亿元，规划建设年产30万吨管式法、10万吨辅式法两套生产装置。目前设备采购工作全面收官，正式进入土建收尾、设备交叉安装关键阶段，预计8月30号前完成大部分主体建筑。
5: 封顶施工，分4个区域建设，1区呢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压缩机和反应单元，包括热水呀、造粒啊等等；2区呢主要是封送，就是料仓；3区呢主要是仓库区；4区呢是固氧化物区。目前我们建设进度呢，土建收尾阶段，钢结构安装也安装了一部分。
4: 据了解，该项目装置采用先进聚合工艺，可灵活生产 EVA 树脂与低密度聚乙烯产品，生产原料依托吉林石化120万吨乙烯装置自己，产业链配套优势显著。产品广泛应用于光伏新能源、电线电缆、高端涂覆、热熔胶、薄膜材料等多个高端领域，市场应用前景广阔。
6: 整套装置开车以后呢，产能达到每年40万吨，共消耗乙烯呢31.6万吨。装置开车以后呢，将填补东北高端 EVA 领域的空白，打破进口的垄断，强化供应链的安全。支撑计划呢，从炼化向高端新材料转型，打造国家级的 EVA 产业基地。
1: 吉祥新闻消息。 8月17号，辽源市清源号氢能文旅列车下线仪式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标志着长辽产业协同、央地绿色合作又取得一重大成果。据了解，清源号氢能文旅列车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列氢能源试运列车，最高时速160公里。清源号氢能有轨电车以复古形式为载体，充分展现辽源的历史底蕴与绿色发展活力。依托绿氢产业优势和铁路资源优势，辽源市将加快实施氢能文旅列车项目，打造集观光旅游、文化展示、动态餐车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线路，推动氢能产业与文旅城市服务深度融合。
0: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精品畜牧业展区可谓是人气满满。今天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李玉铎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今天我们要带您逛的是精品畜牧业展区。走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展区汇聚了肉牛、肉羊、生猪、梅花鹿、特色家禽等优良畜禽品种，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等我省重点区域公用品牌格外亮眼。
3: 我们主要就是做这种智能传感器设备，佩戴的智能耳标、智能项圈来监测牛的这个生命体征。我们也是给所有的反刍动物牛羊鹿都可以支撑我们这个设备的佩戴，也想跟有一些养殖企业的话可以促成合作。
5: 鹿王评比大赛种鹿吧已经是连续5年冠了，把一些的优质鹿啊那个放到农舍啊，让大家呢知道品种有多好。这几天也有很多的相关那个企业来了，要养一些优质的鹿啥的。
2: 现场呢还设置了专门的萌宠互动区，鹦鹉、宠物狗、兔子等各类小动物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互动观赏，逛展趣味十足。
6: 这里的动物非常的丰富，长得也非常的好看，吸引的人也很多，喜欢鹦鹉和狗，想让我妈给我买一只。我回来之后也会让我旁边的好朋友来这一块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7: 我们一家五口来的，特意来的，然后知道这儿有那个宠物的这个专区，我们特意来到这儿来看一看。这块我挺喜欢来，品种多，然后选择的机会也很多。
2: 精品畜牧业展区既是企业招商引资、洽谈合作的平台，也是老百姓了解畜牧知识、选购优质农畜产品的好去处。来农博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这里。
8: 春天，丁银花顶开残雪，在侦破邓家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翠翠。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这月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承载着中国电影的初心与记忆。近年来，长春市依托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以政策赋能、精品创作为核心，以全链升级、跨界融合为抓手，深耕电影产业沃土，激活光影经济活力，持续推动电影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让新中国电影摇篮焕发全新时代光彩。
0: 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长春立足新中国电影摇篮资源禀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扶持体系，尤其针对微短剧等新兴业态推出专项扶持细则，涵盖剧本奖励、拍摄补贴、基地建设、海外传播等十大板块，精准赋能中小影视企业发展。依托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优势，长春投放专项观影补贴，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坐实电影惠民举措，有效激活文化消费市场。
9: 电影要扎根普通人，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0: 近年来，长春加速完善电影全产业链布局，推进长春国际影都建设，20个标准化影棚顺利封顶，配套设施日趋完善，形成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孵化、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持续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成果转化桥梁，通过电影嘉年华、产业论坛、作品展演等多元活动，打通影视产业上下游资源。
10: 依托长春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优势，将重点活动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落地新民大街，集合电影市集、露天放映、主题巡游等多元业态，让电影融入城市街巷，进一步丰富市民参与体验。
0: 立足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长春坚守精品创作导向，打磨优质影视内容。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相继推出《731》《刺杀小说家二》《长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收获口碑与市场双重认可。同时积极拥抱数字新技术，推动影视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打造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以科技赋能实现影视创作创新出圈。
11: 长影将紧扣国家15五发展规划，以6大半影理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抓好主业创作，依托长影自有品牌、短视频传播矩阵，持续讲好长春故事、吉林故事，为吉林文化强省建设不断贡献长影人的力量。
12: 今天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圆满闭幕，请听报道。
0: 本届运动会从8月15号拉开帷幕，到8月18号收官。来自全省各地的13个代表团、千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运动会。闭幕式上表彰了体育道德风尚奖集体与个人，并完成会旗交接仪式。经省政府批准，吉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承办。
12: 会旗交接承载着全省对延边的充分信任，也是展示推介延边的宝贵契机。
0: 本届运动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办赛全过程，让各民族群众切身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风采，切实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13: 通过主题突出的开幕式表演，组织运动员和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民族大联欢，把部分赛事设置在景区、公园和商场，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送到了群众身边，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吉祥新闻记者胡雪报道。8月18号，2026海外华文媒体赴吉林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来自22个国家的24家海外华文媒体的代表人士，将深入吉林各地，围绕大冬会筹备及冰雪产业、智能制造、生态建设、民俗文化、跨境贸易等主题进行采访调研。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参观了吉林省近现代史展，通过详实的历史图片、数据图表和珍贵实物，全面了解吉林300年来的历史进程。在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东北古代民族民俗、东北近现代民族民俗、东北代表性行业作坊3个系列陈展区和若干专题展区，展示了中国东北民族民俗事项及其最新研究成果。 代表们还参观了中国一汽博物馆、中车长客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对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和高铁装备生产线进行了深入了解。接下来，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将继续前往查干湖、长白山、珲春等地深入采访，发挥海外媒体优势，深度挖掘。

0: 吉林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向世界讲好吉林故事。
1: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本期的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让我们跟随白城市博物馆副馆长宋美轩走进白城市博物馆，走进一件珍贵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品读一只牛皮箱背后的红色故事。
2: 这件皮箱的故事始于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曾志担任辽吉五地委副书记，驻地在辽宁阜新。一次干部巡查伪满旧宅院时，在宅院中的地窖里发现了这件皮箱。当年夏天，曾志要护送一批干部档案前往辽吉省委，就用这个结实耐磨的皮箱安全完成档案移交。那时陶铸正在白城领导辽吉根据地建设，见到这只皮箱十分结实耐用，便请求将皮箱留给自己使用。从此皮箱跟随陶铸南征北战，一直使用到1966年。战争时代，他依托白城创建辽吉根据地，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作为全权代表参与北平和平解放谈判、新中国成立后工作。无论行军打仗还是履职调研，皮箱专门用来存放机要文件，陪伴他走过无数风雨。1969年，陶铸同志含冤离世。1978年，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广东省委整理遗物时，将皮箱还给曾志保存。1986年，白城筹办红色专题展览，曾志将这件遗物无偿捐赠给了我馆。1996年，开展全国近现代文物普查鉴定，依据曾志秘书信件补全了完整档案，这件皮箱正式被定为一级革命文物。如今这件历经岁月的皮箱陈列在这里，箱体上的磨损痕迹真实记录了辽吉根据地的斗争岁月，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一心为公的崇高精神。
0: 央媒听吉林。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智慧政务高效便民报道说，2024年9月起，吉林市在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中心打造民生问题反映服务专区，解决群众遇到的疑难杂症。截至目前，市县两级民生问题反映服务专区接待群众超过3000人次。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长白山人参走进东南亚市场，报道一路深乡长白山人参东南亚文化商贸型活动，先后走进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展示长白山人参的道地品质与中医药文化魅力。
1: 8月17号，新华网推出我国产8000吨船用绿色甲醇燃料完成加注。本次加注的绿色甲醇燃料主要产自上海电气洮南市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绿色甲醇的生产过程充分利用吉林洮南的玉米秸秆等生物质资源与风电生产的绿氢资源，实现了各类资源的高效利用。
0: 8月16号，央视农业农村频道《中国三农报道》栏目播发第25届长春农博会科技赋能集字号，让土特产身价倍增，展现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

0: 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像那个树都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0: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3: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3: 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3: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

0: 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

0: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桥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鹏：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需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京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

0: 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七成。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 通过这段工程，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2: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4: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3: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5: 新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6: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3: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7: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8: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0: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有时候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9: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1: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9: 王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9: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8: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2: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7

0: 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3: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1: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4: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

0: 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会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生活当中的经常遇到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已经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8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8到29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0度，最高气温呢是29度。

嘞，听众朋友，刚刚给大伙介绍了咱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从2008年咱们就开始做，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的啊。到现在为止已经18年多了。如果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用收音机厅。啊，很多朋友就是都知道 FM 和这个 AM 嘛，在长春市，咱们记住咱们这个台号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啊，它的调频是 FM 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直播，只不过呢，它这个频率啊，播出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 FM 的频率，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如果是在乡村收听城市的调频收不清楚的话，您就用收音机调中波的，就 AM 的了啊 ，AM 738千赫啊，这是我们最老的这个老台啊，就是老台叫什么老七三八啊，这个是我们一直说的这个啊，这个呢就是咱们那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中波啊，在广大的乡村啊，如果是听城市调频不太清楚，哎，你就用中波调就很清楚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哎，还有一个收听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您家里头已经没有收音机了，就是家里好长时间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这个有收音机，但是我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收不到你们吉林台的信号，那这种情况，我又想听一下你们吉林台的这个广播怎么办啊？您就现在就有方法啊，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咱们网络收音机呢叫这个都行啊，只要是咱们国产的软件都能收到咱们节目的这个都能收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但是呢，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叫蜻蜓 FM 这款收音机啊，网络收音机您下载下来啊，蜻蜓 FM。 为啥介绍这个呢？并不是他给了广告费，而是蜻蜓上既有咱们节目的直播，又有节目的重播啊。您可以到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就能够搜到我们台的直播节目。那晚上按点呗，到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直播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啊，这是咱们的直播啊，就是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啊。然后你要想听重播呢，就是也容易，您到那个蜻蜓上，这不有个放大镜吗？在搜索里边搜啊，小声长谈。啊，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呢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搜小声长谈，搜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收藏啊，这个有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这个是每天都会更新的，还有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个纯电话版呢是专门给，就是它都是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啊，这样的话呢您就没有其他的啊，没有其他的，所以说啊，爱完全听电话的啊，您就可以呢这个就是听就是听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就可以了啊。这两个呢都是蜻蜓的高热号啊，都是高热号啊，这个可以了啊。其他的和大家再说一下，这个除了收听之外，还有咱们的这个参与和收看的平台啊。参与呢，我们的三部热线刚才已经为大家说了，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小声长谈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那您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啊，找到之后呢，这个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然后呢，在咱们直播的时候，你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后台，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这样的话，记住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大家记好啊，就叫中小工作室啊。啊，最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啊，最后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现在的视频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您可以到快手。

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您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找到我们啊，能够找到我们。那个中是也是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直播间能够看到我正在直播，而且呢是我们广播节目的直播啊，是广播节目的直播。所以说啊，快手上的朋友提醒大家，已经来到直播间的，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到直播间，帮着点小红心啊。啊，咱们小红心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点到20000啊！谢谢大家啊！因为现在这小红心比较少啊，因为为啥点小红心呢？因为点小红心能够让我们直播间的热度稍稍高一点。啊，咱们这个直播间是不让大家打赏的，是非打赏直播间，所以因为打赏的直播间热度会非常高，但是咱们非打赏的就只能靠大家，就是点小红心，不停的点小红心，能让热度高一些。谢谢大家啊！那么热度高一些有什么用呢？第一个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直播啊，这是最大的用处。第二个呢，能够满足一点我的虚荣心啊，也就这样了，其他的是不是？谢谢大家呗哈。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啊，无论您啊是遇到了这个让自己感到很委屈啊，这么多年来一直觉得自己啊这个有个事儿啊，就是无论如何过不去啊，无论如何过不去，闹心难受啊，等等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委屈啊，就特别窝囊啊，总怎么就而且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惑啊，很痛苦，这种情况呢都可以和广播听众一样啊，咱们就是别申请连麦，因为这个现在申请快手的连麦咱们连不到广播里边来啊，所以说您就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我再重复一下，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打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这个无论是您是难受了、闹心了，或者说就是最近就过不去了，或者说呢有一些情况面临着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使自己我就下不了决心，或者说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才对，这样的话给自己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就是选择迷茫，这个心理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呢您都需要心理的减压，我们这个聊天啊这种交流啊，最重要的其实是心理解压啊，欢迎您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也可以现在就拨打咱们广播当中的啊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嘞，听众朋友啊，刚刚呢就为大家介绍了咱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呢现在就正式开始了。再次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再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

好的啊，正好这个现在热线电话呢还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还一直没有接进来啊。我们再次重复一下啊，就是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0: 好的啊，那今天啊，正好这个那什么，今天这个热线电话呀没有接进来啊，到现在刚才有一个要进来的，但是没有接进来，应该是不合格啊，进不来，所以说呢，或者说有其他的方式了啊，就跟大家说一下。那么正好今天呢，我看了一个这个视频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两口子之间啊，两口子之间说话唠嗑啊。这个就特别，就是在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它演绎了很多那个人经常出现的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自己可能没注意啊。就是那个两口子之间呢，经常用这个反问的语气来承接对方说话啊。比如说那个媳妇儿就问老公啊，问老公说那啥呀，说那个，哎，今天咱们一会儿出去吃去呗，你说吃火锅还是吃烧烤呢？完，老公就说的，那你缺心眼儿啊，这大热天的你吃火锅有病啊？就生活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其实有的时候他就是随便的问一问啊，就是随便的问一问。比如说，可能有的时候问一句，哎，你说咱出门，你说咱是打车还是坐地铁呀，还是坐公交啊？那头就很简单的一句话，那头就说，那你有毛病啊？这天热成这样，你坐公交，晒死你，缺心眼啊！这个实际上来讲呢，就是其实他这问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大热天的。你说坐公交车是不是很热很闷啊？这个他说的和他回答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听，确实不好听。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是不是那么回事？是那么回事，是那么回事。但是忘了一个啥事儿，就是在你讲道理的时候啊，在你讲道理的时候，你忘记了是在对人说话。而不是对这个事儿，啊，生活当中你完全对事儿的话，就很难，啊，就会出现很多的，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两个人真的，他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做决策呀，或者一定怎么样，其实就是有一搭无一搭说话唠嗑呗。那咱这么讲，待着也是待着，那玩意儿说话唠嗑，嘎达嘎达牙，不也是那么回事吗？你非得挑这个理干啥呢？然后后来呢，就演示了一下，说两个人那个正常的那个交流方式，正常人应该如何交流。就说这媳妇问了老公啊，那个今天咋去？或者说的，就是也没说老公，说的今天咱们出去吃去，你说是吃火锅还是吃烧烤啊？那他爱人可能就人家要会说的，哎，今天你看这么热，吃火锅可能更热，不好，咱们吃烧烤，对吧？那吃烧烤吃烧烤的话，那你就，对吧？那你吃烧烤就吃呗。完了，人媳妇那头接一句，哎，对，吃烧烤很好啊。那我正好我这有券，咱们上楼下那家，我券能打折，俩人高高兴兴的就去吃烧烤了。或者说呢，就是那个媳妇问了一句，说那个，那你说咱们是打车还是坐公交啊？完了，你爱人就没有必要反问那一句，你说，哎，天太热了，咱们那个打车，出门咱就打车，你打好了，咱们去，或者说你别着急了，我打，让那个咱俩马上下楼，那个出租车也到楼下了，咱们就出去省着挨晒。对吧？就是其实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就说一定要怎么就必须说对了、做对了怎么样的？就是当你关注这件，当你一定把这个事情关注在这件事情有理没理、有没有道理的时候，你忘了对方是一个你的家庭成员，是一个你爱的或者是爱你的人，或者是你爱的同时也爱你的人，就是你不要抛弃人的这个存在。然后才可以。你为啥有的这个说的感情好，俩人在一块儿啊，啦啦啦一唠唠一个多小时，就两口子一唠唠一个多小时，就搁那就说说说说说，到最后，其实你要是在身边听的话，如果是在身边听，咱不怕狗粮撒一脸的话，你听他俩唠，没有一件正经事儿。 说的全是废科。啊，真的啊，真的就说的全都是废话。但是这两个人往往真的就是在说这些废话的时候，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能表现出啥呢？两个人感情其实很好，就是感情好的人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愿意在一起说一些特别没意思的废话，而且说的非常有兴趣，就你说啥我都能接住啊，管他有意义没意义啊，你别管他有意义没意义，别管对错，就是能唠嗑。这个能唠嗑的过程当中说明啥呢？就是没有人关注那个事儿，俩人都不关注这个事儿，更重要的是这个人他在陪我聊天啊，我跟他俩也在聊天，对错无所谓。其实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在网络呀、网络上时间长了，就是大家都在刷手机，都在刷手机，往往你会发现越来越不会唠嗑了，越来真的是很多人是越来越不会唠嗑了。这个其实也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啊，真的也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啊。你看人小米说的啊，小米说的，老婆跟老公说，哎，你说咱们吃烧烤还是吃火锅？嗯，那咱们吃烧烤吧。人那头说一句，吃什么烧烤？吃烧烤？你钱多呀，成天吃烧烤，我看你像个烧烤啊。这是典型的东北唠嗑方式啊，就尤其小孩啊，尤其这个小孩和妈妈要啥，他想要啥他就会变成啥啊。妈妈我想吃雪糕。吃什么雪糕？雪糕的，我看你像个雪糕。妈妈我想要个自行车。你瞅你像个自行车。一句话就唠死啊，下一句不要再说。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样的，小哥。我是从小呢被我生父生母送给我的表姑了。
0: 表姑。
1: 然后就是。
0: 也就是说你，你爸爸或者妈妈的表姐。
1: 我爸。
0: 啊，你爸
1: 的
0: 表姐。
1: 表姐。
0: 也就是表姑，姑是这头的啊，就是你爸的表姐，也不远啊。
1: 嗯，不太远。
0: 嗯，
1: 然后那个我是8岁回去过一次。
0: 嗯，
1: 就是我妈带着我去一次，待了能有10年左右。
0: 啊，
1: 然后再就是我生完小孩24、25岁的时候，因为我在我养父这边没有户口。
0: 啊，
1: 然后对我那边养父养母过来了，然后之后把孩子户口落下来嘛，然后之后就是每年我会回去一次。
0: 嗯，
1: 看他们一次。
0: 嗯，
1: 然后他们说那个在那边有一份地，有我的地，大概是2亩到3亩地。
0: 啊，还有块地呢，挺好啊。
1: 说是先说是那个是国家给的，后来我那个生母又说不是，是我爸在大地当什么官啊，以什么名义啊给的。
0: 啊。
1: 然后就落在我的户下了，就意思是他们给的，不是国家给的。
0: 嗯。
1: 然后头两年这个钱吧，地权我没要，后来我总回去嘛，后来又给我的要，没多少钱。
0: 嗯，
1: 要拿着了，我心里媳妇就不太是滋味。
0: 嗯，
1: 然后我回去几年之后吧，就是他们提前给我打电话，就是过年我就一年一次嘛。
0: 嗯，
1: 就是后来有大概过了6、7年吧，他们就是那年就没给我打电话，我东西买好了。
0: 嗯，
1: 然后后来过完年才给我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去。完我一听那意思好像不太想让我回去，因为头两年我心里媳妇也不太高兴，我也没看见。
0: 嗯
1: 我说那我不回去了，我说我这边也挺忙的，完说那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0: 嗯，
1: 完了我电话打完了，我挺不是滋味的。后来我电话又打回去了，完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我说这这么多年你们也不要我了，这个这个那个的。我说这，我说这我认你们了，我也不是奔你们这点地，这差点那局说你别回来了。我说咋能这样呢？我就是，太让我理解不了了。
0: 嗯，
1: 吵起来了之后我再就没回去过。
0: 嗯，
1: 然后这个地吧，就是有一年我弟弟，
0: 嗯，
1: 我亲弟弟就给我打电话说地确权了，说的那个。我有个姐和妹说都确认，然后我弟弟说都确认到我身上了，咱家大姐和那个二姐的，完问我说你这咋整？我说那你确认到你身上吧。其实我当时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都不打算要了。
0: 嗯。
1: 后来那个大概这几年吧，我过得可能不太好，因为我离婚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可能有的时候 那几年在看孩子，然后就没钱，我就跟我弟弟说这地钱了，我弟弟没少给，
0: 嗯，
1: 没少给吧，然后现在又涉及到今天又开始确权嘛，
0: 嗯，
1: 确权的话，我那个养母吧，意思就是说让我给我弟弟打电话，确权到我身上得了，
0: 嗯，
1: 但是确权到我弟弟身上的话，这不是将来我儿子这也捞不着嘛，我在这边也没地，啥也没有，
0: 嗯，
1: 然后我现在纠结，其实我都不想回去，但是吧，肯定是。我也想了，你说我要一趟不回去，我感觉也不太好。毕竟你说也去过，也自也养自己，也生自己一回，他倒没养我。
0: 嗯。
1: 好不好也是就这样。然后我现在寻思，这个地要不要确权到我身上，我也挺纠结的。
0: 我首先从根儿上说啊。
1: 啊。
0: 这个地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它只是以你名义你们家要的地。那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家老爹不知道你家老爹多大岁数了。那这纯属于以前谋私，我跟你说啊，所以说呢，这只不过应你个名而已，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地，咱这说是。但是你也挺厉害，那就是那你应我名那就是我的，对吧？也要来了。后来呢，你弟弟也不是不给你钱，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个人建议啊，二亩地你不像两晌地，二亩地
1: 就两三亩地，
0: 对，二亩地没多少钱的玩意儿啊，你一千多块钱两千来块钱也就那样。
1: 没有，这两年就值钱了，
0: 啊，
1: 能值个五六千块钱。
0: 啊，二亩地呢，现在都能卖五六千块钱了，一年呢。
1: 三亩地吧，三亩地这
0: 三亩地
1: 拿到植谱啥的。
0: 啊，那不少，那不少，但是吧，这个事儿吧，你要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听出来了。
1: 嗯。
0: 哦，听出来，那个压根就不是你的地，这只不过是就应你个名而已。
1: 但是吧，是咋回事，小子？那个，然后我养母为啥要我要这份地？我养母这不是你看，我养母跟我生父，他俩是亲戚嘛。
0: 嗯。
1: 在那头肯定也还有亲戚，然后那头的亲戚也说这份地呢，不是像他们我生父生母说的，是人家本来就大队给的，国家给的，就应该要。完了，我不肯要。完了，我养母这两天给我打电话，完了说你要吧，这我整的我也纠结了。
0: 嗯。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的感觉就是，你要是觉得好，就是要完之后吧，能要也能给，但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觉得你弟弟也行啊。你看那么吵吵，到最后你说要人也一直给你钱，也不是不给你、啊。
1: 嗯呐，我也在，
0: 对不对？
1: 我弟弟可以，就是我养父养母挺让我生气，就这么多年，咱俩吵架之后都没咋给我打过电话。
0: 那你吵吵玩意儿本来就不乐勒你，你嫌你
1: 本来我就多余的，
0: 你嫌你啥香饽饽呢啊？你还在这块那啥呢？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顺其自然吧。如果能给呢？如果能给呢，咱就要着啊。如果是也可以提，不是不可以提，但是别硬要这个事儿啊。
1: 我要提，我要给我弟弟打电话，我说你把那个弟那个确权到我身上，他能给，但是我实在张不开这嘴。
0: 对呀、啊，你要觉得说的我张不开这个嘴的话啊，我就觉得就是犯不上。真的是犯不上，咱们要是
1: 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
0: 咱们要是，咱说实话，咱要要点志气，咱们现在这不是条件不好没志气吗？咱但凡条件好点，要点志气，压根寻思都不寻思这事儿，你说是不是？
1: 你当时跟你吵架的时候，我也说，我说你为啥让我回去？不就是那点破地吗？哎妈，两三亩地能值多少钱？完了，后来我一气之下，你没有名，你们给哪整的地？完我过得也不好，我就吵着要。
0: 行，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吧。就是这样，我的观点是啊，反正是，别硬要，你说呢？毕竟虽然说，就是咱这么讲，虽然说你是送出来了啊，送出来了，但是肯定有当时的条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这种情况去还原当时的状态。你仅仅得40多岁了，40多岁的话呢，说明你是1980几年生人。是不是？
1: 嗯嗯，对。
0: 1980几年的生活状态和政策。

0: 状态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也可以理解啊，我个人认为也可以理解啊，就是无法还原啊，无法还原啊。那这个事儿呢，就是我的，我你就问我了，我得跟你说，我不能跟你说合了话啊。我的意见就是说的，该要要，但是呢，确权这个事儿啊。啊，确权这个事儿呢，就是跟弟弟可以提，但是如果说弟弟说有，哎呀，挺困难的或者怎么地，那咱就别说了，别吱声了。你说，因为我觉得我
1: 弟弟他不、他不
0: 就我反正我个人觉得你弟弟不是个那啥，包括你兄弟媳妇虽然有点斜了眼睛这个那个的，但是也不是、你弟弟是一个能当了家、能做了主的人，对你也是一个够意思的人、啊，就这么回事啊。其他的不多说了啊、哎。
1: 那我这电话就别打了，也别要了，能给就给，不能给咱也不差那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把咱自己日子过好了，过嗷嗷好，到时候一年给他们五万八万的，那算咱们呢，是不是啊？
1: 也对，
0: 那
1: 行。
0: 好了，祝你是祝你就这个电话打完之后，祝你生活越来越好，啊。
1: 太感谢小哥了。
0: 因为说东做东招，西做西招，对不对？没不做没做不做还能捡着，是吧？啊。
1: 谢谢小哥
0: 啊，平地生狗头金，厉害啊！
1: 哎呀，小哥这嘴老好使了。
0: 好嘞，
1: 谢
0: 谢啊，
1: 谢
0: 谢再见啊，好嘞，
1: 哎
0: 哎哎，好了，咱们赶紧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想跟大伙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六十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十个里边占八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八九十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啊，这个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团购啊，这个团购特别好啊。大家听着啊，听我跟你说啊，各位听众朋友，立秋一过啊，虽说早晚都凉快一些，晌午还是闷热啊，秋老虎特别厉害，三伏刚走，秋燥接着就来了，在家生火做饭呢，属实受罪，守着灶台烟火烟熏火燎的啊，忙前忙后一身汗，真的是又累又难受。咱们忙活了大半辈子，现在也到了该好好享福的这个年纪了啊，过日子不用追求什么大富大贵，就图一日三餐吃得顺口，吃得舒服，安安稳稳过日子。入秋之后啊，天气燥热，这个时候呢，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就是温润不油腻的鸡肉，肉质呢软嫩好吸收，滋养身子，提神解乏，还不给肠胃添负担。但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鸡肉啊，实在就是麻烦啊，就是做起来不太好做。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伙儿介绍一个绝对传统的著名品牌德州的五香扒鸡。那之前呢，好多这个听众都说过，说买现成的这个卤味啊，总是不放心，要么咸的齁的慌，要么呢鸡肉柴的塞牙，有时候还能吃出股子这个添加剂的怪味儿。但是这个德州五香扒鸡啊，您就尽管放心，它是德州原产地直发的老字号，都已经传了三代了啊，正经的老手艺，每天用老汤啊、老汤这个老料现卤。一开锅那香味那飘老远了啊，就是说老辈儿吃的那股子纯正的鸡肉的那种卤香，吃着很踏实，牙口不好的各位听众也能轻松吃，就连平时最容易柴的那个鸡胸脯那肉，撕开来那都是细细的肉丝，越嚼越香，一点都不费牙啊。好多听众可能不知道啊，做扒鸡这玩意儿费原料啊，咱们自己做酱牛肉都知道，你一斤鲜牛肉也就出三四两的这个酱牛肉，这个扒鸡也一样，要做一斤沉的手扒鸡，你得三斤沉的白条鸡。所以说呢，咱们一斤一斤的扒鸡啊，分量那是实打实的足，净是肉，吃着不亏。那不想开火做饭的时候，打开一只扒鸡就能端上桌，再炒个青菜，盛碗热粥，一顿饭十分钟就能搞定，又快又省事儿，还热乎。而且呢，这扒鸡是德州原产地直发，特别新鲜，现在买呢还特别划算，买两只送一只，买三只总共才99块钱，一只呢合下来才33块钱，比去菜市场买回生鸡自己卤自己做那还便宜，还省了大半天的功夫。初秋进补吃这个啊，实惠又省心。各位朋友呢，别犹豫啊，这个实惠价可不是天天都有，就100只卖完了可就没了啊！过了这个村呢，就没这个店了。想给餐桌添到顺口的荤菜，或者想炖点走亲访友带的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三只扒鸡99块钱。啊，这非常便宜啊，非常便宜啊！这个想要拍这个扒鸡的朋友，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啊！咱们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啊！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会微信购物啊，如果说您会微信购物的话呢，您就可以啊，这个往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回复3个6，就是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阿拉伯数字啊，阿拉伯数字回复666，就能够得到网购的链接，你就直接下单就行了啊，省心好吃又实惠啊，省心好吃又实惠。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国和堂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呐、千万别硬扛了，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啊。补充辅酶 Q 十啊，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

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啊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么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这个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你就听我的啊，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 十。你想一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呢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就太值了啊！秒杀活动呢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啊。再说一下这电话啊，这个辅酶 Q 十啊是49块钱吃一个月吧，啊49块钱能吃一个月啊，那400-100-3930，400-100-3930打这个电话啊。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这是陕西的一位朋友，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2: 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这样的，就是我是我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啊。
1: 嗯，
2: 就我前两天出了个小小的车祸，
1: 嗯，
2: 然后呢导致就是部分骨折了
1: 啊。哪块骨折了？
2: 就是骨头锁骨那做了个手术
1: 啊。这个上边的锁骨这块是吧？
2: 对，
1: 啊，
2: 锁骨做了个手术。
1: 那挺疼的那块啊。
2: 疼，反正但是主要你就动不了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你基本上动不了。
1: 嗯。
2: 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说这个病痛，我觉得我都是可以忍受。
1: 嗯，
2: 主要的问题是啥呢？就是因为他不是牵扯一个交通问题嘛。
1: 嗯，
2: 然后呢，他要跟交警搭队啊，我又在生病啊，然后这不就要协调？
1: 嗯，
2: 我生气的点在哪？
1: 嗯，
2: 就是你说他不干吧，他把所有活全部都干了。
1: 嗯，
2: 就是不管外头的、里面的、能干的，他反正都干了。
1: 嗯，
2: 但是呢，就是你说他干吧。
1: 嗯，
2: 他又给你嘴巴，他就没给你个好脸色。
1: 嗯，
2: 然后一个再一个啥，是一个他是个非常细心的人，
1: 嗯，
2: 特别的细心。
1: 嗯，
2: 但是我就感觉在照顾我这块，
1: 嗯，
2: 就是没有那么到位。
1: 嗯，
2: 而且你想，原来他生病，
1: 嗯，
2: 我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
1: 嗯，
2: 但是我很少，我这从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因为我50多了。
1: 嗯，
2: 第一次。
1: 啊，用他照顾啊。
2: 对。
1: 嗯。
2: 然后就接受不了了
1: 啊！那谁让你那么厉害了？你要从18就让他照顾他，现在他就没怨言，那就都50多岁，好几十年你都没训练过他，他都没受过训练的士兵，那上战场的就是不行呗。
2: 那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是针对人。
1: 那不是，
2: 你像
1: 他不是，他就是不会，他就是不会，他就是那个叫你给他惯的。就是你就一直都照顾他了，然后叫他照顾你嘛，他也不是不照顾，但他就总觉得冤得慌，就这么回事呗。你以后你总让他照顾你，你把他训练过来就好了啊。以后能起来你就告诉
2: 他照顾父母的时候，照顾他自己父母的时候那样。
1: 那他妈他爹妈让他照顾过呀？
2: 对呀，
1: 啊。对呀，啊，所以说他训练出来了吗？所以说我告诉你，你等你病好了啊，等你病好了，没事你咣当就躺地下，然后叫他照顾你，这时间长了他没那么多想法了啊。
2: 就
1: 是在他的内心当中，在他的内心当中就形成啥呢？就是你就是个铁汉子，哎，就是不应该用照顾，这咋还这人还得用我照顾了呢？就这样的啊，听不听着？所以说你现在用他照顾他，就别管他态度。对，你现在扇他，你说你锁骨骨折扇他都没劲儿是吧？你等休息好了完之后再扇他啊。
2: 就是人就有时候你没想原来咱不说细腻不细腻，但是我感觉就是从感情上吧，就感觉一下就接受不了。
1: 那你接受不了这玩意儿，我也接受不了，我也想扇他，我够不着啊，那咋整啊？这不人不过哪河脱哪鞋吗？现在过这河，我跟你俩说，你见他面你就态度好，因为现在你扇不了他，你就态度好，你就觉得哎呀，这老死头子，这全靠你了，哎呀，你辛苦了。
2: 随便把活也干着，基本上所有只要能干的都给你干了。
1: 我不说你现在就是该哄他哄他啊，你就说这真厉害呀，你可太讷了，你是老天爷派来救我的吧啊，怎么地的，就说呗。
2: 我都烦死了，不想见了。
1: 啊，你就说呗，说完之后完了，等你好了之后你再折腾他啊，实在不行你把他腿打折了，你伺候他，嗷嗷喊他啊，行不行？
2: 行，好嘞。
1: 对，这个
2: 时候跟你想一下心里就舒服。
1: 对，我的想法就是啥，啊，呢？反正他干活是吧？干活先使着。你当你这样人吧，他是有个感情是有变化的。 啊，当你现在实在不能把他当老爷们儿，你就把他当牲口，是吧？当牲口先使着，使段时间瞅他可爱了再当老爷们儿，就这么回事呗。他没有什么太好的那个脾气，但是他能干活，先生，你不也得熏草细料喂着吗？是不是？
2: 那再干不了活，那还要啥用？
1: 对呀，那啥吃又啥吃又啊？
2: 确实是，确实
1: 是吧？啊，你就是咋
2: 说的有道理，
1: 就是那个你平时太强了，
2: 嗯，
1: 他没伺候惯你，他就屈得慌，成天总觉得屈得慌，对吧？因为一直都是你伺候他嘛，两口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看，嗯，就是总伺候那个的，你咋伺候他吧？你心里头其实没啥怨言，对不对？但是呢，从来都不伺候呢，你突然之间，比方说，从来都他伺候你。啊，天天给你买打糕吃啊，天天给你买糖买水果，都给你切好了扒好了给你放床头上你吃，你要天天这样你不觉得他怎么好，对吧？然后呢你有点啥事他伺候你他也没有怨言，但是反过来如果他有毛病了你伺候他前没人给扒水果了，没人给整吃的了，没人给操心这个事，啥都没有了，你肯定烦得慌啊，就闹去巴拉，你挺好的玩意儿，你说你给整躺那块儿的，就整的还得我来整这事儿的，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他也不是不干活，是吧？这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和习惯的问题。所以说，我说你就是，我跟你说，
2: 因为这个习惯，
1: 哎，
2: 想的是
1: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我教你一招啊，跟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学啊。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就那样，哎，就是反正总迷糊啊。那个你好了，你别说好利索了，哎呀，我这胳膊抬不起来呀，哎呀，你赶紧去给我整这，你总支持他，支持他，他伺候你伺候惯了，他再伺候你，他就没意见。我不说吗？我们家邻居有一个我的叫奶奶，我奶奶那个级别的那老太太，37、8岁就已经不太出屋了，长得老漂亮一个老太太。她，你看她都70多岁了，60多岁、70多岁了，偶尔的从屋里头出来一趟，穿的干净利索，打扮的可漂亮一个老太太了。哎，但是呢，她就是身体确实非常不好，老头贼稀罕她。啊，那给老太太伺候那是好，那老太太你就喝粥，那个啥也干不了，但是老头啥也不用他干，啥都自己干，完老头还稀罕他，还给啊成天就伺候那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那么一个老太太，那就是这玩意就是这么回事。完了后来那老太太都说40多岁就觉得说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或怎么样的，结果老头没了他还在呢，完儿子接着伺候。
2: 哎，是本事。
1: 那你看看是不是一喝粥啊，一直喝粥喝这么多年呢，那真的就是那个老太太，就是说的在我们农村啊，就是能好看到那样的老太太就非常少，就是这么多年我看70多岁老太太没有几个整到人家那样的。但是你就说这就是说哈，太人对伺候他，就是那老爷子对伺候他就一点意见都没有，就可高兴了，而且他能出来晒晒太阳，能拎个小板凳上那个巷子口跟大伙坐着说几句话，他说话慢慢悠悠就像喘不上气似的，那老头可高兴了，哎呀，这今天心情好了，这是，对吧？我这么，我不是让你学着，我不是让你学他，你学不了，你直接好，你肯定你治好了跟活驴一样，你还得干活。但是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要不刚才没事你就说我这落下病根了，胳膊抬不。

0: 起来，你们家所有一人高以上的东西都让他去拿去，啊，
1: 好，
0: 听明白没有？就得你得有心，
1: 听明白
0: 你得有这方面的心眼子。完了，让他爱你，让他伺候你，他越伺候你，他越爱你，是这么回事吗？啊？
1: 好的，谢谢，
0: 别生气了啊，
1: 心里舒服多了，
0: 哎，心情好多了吧，是吧？哎，然后祝你早日早日完全康复啊。
1: 好的好的，
0: 哎，你这个多长时间了？这个骨折？
1: 这个有10天了。
0: 十天
1: 呢？
0: 那你得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就是伤筋动骨105啊，伤筋动骨105，听着没有？你得105啊，
1: 记住了，
0: 记住没有啊？好嘞，
1: 好
0: 嘞，再见啊，好嘞，
1: 谢谢啊，
0: 这十天就能好，你这大傻子，坚决不能好啊，听没听着？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好嘞，哎哎。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说：“姐姐，这个是真的，我特别能理解您现在这心情，因为曾经自己很尽心的付出过，到自己需要的时候得不到同等的回应，她就很伤心。这就和很多媳妇儿对婆婆后期都会产生一种恨是一样的感觉。新媳妇刚进门的时候就特别尊重，特别孝敬，然后来呢，后来的疏离是因为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换来的是冷眼旁观，是吧？”但是生气归生气，伤心归伤心，千万不能用别人的没人情来惩罚咱自己，对吧？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啊，0431-8581-5999的这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人生选择，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才是比较正确的，
0: 嗯，
1: 自己少后一点的回。
0: 嗯，
1: 目前我现在在北京，算是北漂。
0: 嗯，
1: 然后是当程序员。
0: 嗯，
1: 目前我本人是这个北邮的博士。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回这个老家，东北这边工作，可能在省会城市能去一个高校工作。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
0: 嗯，那挣不多少啊？
1: 对，回来应该是挣不了多少钱。
0: 那个多大岁数？今年30几了？
1: 40了。
0: 40了，那毕业几年了？
1: 毕业快10年了。
0: 哦，那你还真是挺好啊，真是挺好，30博士毕业了，真是挺不错的了。那个结婚没？
1: 结婚了。
0: 结婚了，人家跟不跟你回来呀？这个很重要，你不能问我呀，这个还是家庭成员之间商量啊。
1: 对，如果我要是回来，他也回来。
0: 他回来，他能安排好啊？
1: 也能安排一个企业去上班。
0: 安排到企业上班，他自己认不认可呀？
1: 他自己目前是比较认可的，也算一个国企，比较稳定那种。
0: 啊、那可以，那可以。但是我实实在在跟你说啊，就是肯定没那么累挺了，但是生活节奏慢下来，然后人情世故多起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确实就是可能就是现在回东北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而且就是这个可能压力不是很大，但是说、
0: 那学校咋样啊？你别整个你回来没两年他黄了，招不上来生。
1: 是一个省内的专科学校，公立。
0: 啊，
1: 但是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0: 招生怎么样？招生还行。
1: 目前还行，但是以后就是学生比较少了，就是
0: 也不好说，
1: 也不太好说。说是给事业编。
0: 那行，可以考虑。
1: 可以考虑是吗？
0: 可以考虑，但是确确实实是就回来就你俩是没孩儿呢？
1: 有一个2岁的小孩。
0: 啊，那
1: 我们在北京没有户口，但是有房。
0: 有房没户口是不是？
1: 对。
0: 可以考虑啊。
1: 但是回来就感觉怕自己后悔，因为回来就是可能挣的太少了。
0: 那有啥可后悔的啊？没必要啊、没必要，这玩意儿挣的少了你花的也不多呀，是不是？那玩意儿咱们这头13块钱盒饭能全家吃饱了呢。你北京13块钱买俩包子。
1: 确实
0: 俩包子是有点催，仨包子顶多的。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东
0: 高挣的也是比这边多，感觉、
1: 对，但是回来之后就是就是咱们讲，一个是挣的少，生活节奏慢，然后呢这个说句实话，你想干点啥，那个路数肯定不如北京多。但是压力也小，竞争压力，没看最爽的就这头，现在一天天，你看这晚上烧烤全是人呢。
0: 是，
1: 对呀、你像上咱长春，你四季南河还有那个动植物园，你瞅那人，你比北京人多，我跟你说，啊，那家伙，就是他这个生活状态完全是两种的。我一直都说嘛，我说你们，我一直跟咱们吉林的孩子都在外边说，我说你在外边就好好干，对不对？就是努力做，那做到最后实在就是说的，我觉得做的累挺了，不行了，回家。因为你出去你还有一招，我东北的孩子都有一招，实在不行回东北，回到东北足吃足喝，哎，就非常好，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你就一定不要说的，那我回去之后我要又有什么，我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呢？我要当多大多大官？那你就别有这种想法。
0: 感觉回来可能就是有点躺平了，放弃了的感觉。
1: 躺平还不行呢，咱们其实也工作也都是有压力，压力还都挺大的呢。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就是今天干这个，明天能干那个，又用一大堆英语什么 KPI 乱七八糟 KTV 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考核你的，那没有，都是正常对人的考核，不是对机器的考核。这一点咱们长春做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年龄，如果说你对在那块儿没有什么信心的话，你这个年龄包括也有小孩了，回到咱们这头教育其实不差，是吧？你在那头还没有户口，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觉得累了啊，觉得就是机会也挺好的，想回来是可以的啊。
0: 对，因为我要是可能错过这些机会，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尴尬，就是怕怎么选都后悔，
1: 对呗。反正回来之后你就有很多时间，因为你是做专业的嘛，你就可以写论文了，写论文上 C 刊，然后评教授，反正这么回事呗，没别的，没有啥。对吧，你就可以认认真真做，别只挣太多钱，但是有时间有精力去做这些事儿啊。回来你的目标，你是理科的程序员是吧？
0: 对，是
1: 理科，就是回到咱们这头就是琢磨，因为你会有更多的时间，那你要是上进点的话，就是使劲发习刊啊。就是这样，找着原来导师给推荐是吧，完了就是使劲发刊，完了把职称评上去，评到那你要能评二级就行了，评二级教授老牛了，那一级那一般评不上，到退休之前能评上就大牛了，是吧？
0: 是，但这个岁数回来评教授感觉也挺尴尬。
1: 那你别管别，你现在是这样，只要你的那个论文够级别，教授没那么难。但是就怕就是你我自己你没整出来，那怨不着别人。为啥我说你得跟导师再好好联系联系？你说是不是？
0: 是。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反正你回来我欢迎啊，我特别欢迎年轻的人回到家乡建设长春，特别欢迎啊。
0: 谢老师。
1: 好。哎，那行了啊，好嘞，哎，
0: 好了，再见，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又回来个博士，哎，挺好。

好的，咱们东北的娃出去不是吗？说是离开家千里万里万万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争气争气再争气。所以说，咱们大多数东北娃在外边混的还都是很好的，还都是很好的，大多数吧，混的都很好。但是我也跟所有的在外边的东北娃都说一下，我说你还有一条路。啊，他一条路什么呢？就是别的人可能实在不行，他回不去老家。咱东北是实在不行回家嘞，咱家这头足吃足喝，真的。你要说想干什么大事业，这玩意儿咱们不敢说，是不是？但是你要回来说吃好喝好，那这地儿没比的了，我跟你说，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3顿小烧烤。

0: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大伙有没有发现人一过五十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以我言代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啊，热的人啊，想都穿短袖。到一到晚上呢，这个秋风呼呼吹，啊，又得裹上厚外套，这温差大的呢，让人直挠头。晚上睡觉呢，更是煎熬，盖厚被吧，不一会儿就捂出一身汗来，黏糊糊的难受。盖薄被呢，半夜准备冻醒了，第二天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啊，那今天呢，给大伙呢安利一床秋日睡眠救星，啥呢？就是百分百巴马活氧蚕丝被，让您呢舒舒服服的熬过这个昼夜温差大的时间。普通被啊，哪能扛住这秋天这么多的变化呢？化纤被看着轻薄，实际上呢一点都不透气，稍微动它一下，热气和汗水呢就全憋到被子里，闷的人呐烦躁。老棉被虽说是保暖，但是呢又厚又重，压的人喘不过气来。晚上一热呢，你肯定忍不住就踢被啊，冷风嗖嗖的钻进被窝里，感冒就找上门了。咱这蚕丝被就不一样了啊，它是为秋天，简直就为秋天量身定制的一样啊，轻柔的如同天上的云朵啊，亲肤好像第二层肌肤，盖在身上毫无负担，透气性那更是一绝呀。神奇之处在于哪儿呢？它能像个贴心的小卫士，自动调节温度，夜里呢气温下降，它迅速的将温暖紧紧锁住，不让一丝凉意钻进来啊。白天要是热了，出的汗呢也能被它瞬间吸收，快速散发，保证您呢一觉睡到天亮，身上干爽舒适，绝不黏腻。这次呢可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啊，我给大伙说一下咱们给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政策啊。亏本送福利啊，1.5×2米的这是单人的啊，1.5×2米的这是单人的，单人的呢多少钱呢？499块钱啊，499块钱，2米×2.3米的双人的只需要549块钱，买两条呢就更划算了啊，买两条呢就是1.5×2米的，两条是999块钱，2米×2.3米的双人的啊，两条是1099。这个并且啊，咱们这个福利升级了啊，下单两条的啊，不管你是单人双人的，还送您2个蚕丝蛋白枕，让您在享受蚕丝被带来的舒适睡眠的时候呢，脖子和肩膀也能得到充分放松，一觉醒来呀，浑身舒适，每条被子里啊，实打实的填进2斤真蚕丝，加上优质的被面啊，单人被是3.5斤，双人被呢超过4斤，被子四角呢还特意设计了嫩扣。现在呢天气不算太冷，哎，你盖一床刚刚好。那等再过一些日子啊，如果说到大冬天了，家里那个地热啥又不算太好的话，那你就把2个被子叠在一块儿啊，就扣在一起，然后加个被罩。保暖效果呢就更好了，一级棒啊，比裹着那个厚重大棉被那舒服多了。价格呢特别实惠啊，价格特别实惠，549啊，499加上呢，或者说你买两条也可以，买两条还赠这个蚕丝蛋白枕，都非常好。所以说这个价格呢，欢迎大家现在就下单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啊！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好，再说一下啊，这个春夏季呢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都不敢穿这个裙子啊、小短裤啥的，因为这个下肢有那个蚯蚓状的血管嘛，是吧？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啊，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这个辅酶 Q10 啊，国和堂的。因为节目上半段呢，给大伙介绍了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

0: 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促食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啊！活动月底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促食能不能管用？关键看含量，含量太高呢，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促食，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啊，它每百克含辅酶促食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促食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呢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呢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促食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一粒就行，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的、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促食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咱们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就49块钱就可以帮您省，就省了150块钱啊！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8天那种小瓶装的啊，今天就是49块钱买到手的，是一个月的量，一个月的辅酶促食秒杀活动49块钱啊！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了，所以说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我们下面来迎进的是打进8581-5199一号线，这是山东的一位朋友，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你好，我今年43岁了，我想关于问一下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些事，我女儿还有我丈夫还有公公婆婆等人
0: 啊。别走，咋说这么多呢，这是你的事儿了，如果就一个人的话那是别人的事儿，如果是这么多的话一定是你的事儿。你别生气啊，别生气啊，我就跟你俩开玩笑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样啊？
2: 我这个因为家庭的原因吧，我从小也吃了不少苦，我现在这个体力心力也都不足，这赚钱也都不多。
0: 嗯，
2: 当时跟我丈夫有，我也出于经济考量，当然他也不是特别有钱，但是是我当时能选择的最好的了。
0: 对，那就是我们能找到的最那啥的富二代了，就是实际上啊。
2: 可以这么说。
0: 嗯，
2: 我们三观也不合，丈夫也不和我沟通，也不关心我，还抠门。
0: 嗯，
2: 但是公公婆婆和丈夫都非常疼爱女儿。
0: 嗯，
2: 还有就是女儿她也不是一个爱沟通的孩子。
0: 嗯，
2: 而且这个青春期吧，13岁了，与我也不怎么亲密。
0: 嗯，
2: 有一次的时候我看女儿写的东西，她写她爸爸在外面找了一个小三。
0: 嗯，
2: 还说在爸爸手机上看到了跟这个小三啊就是亲密的那种视频。
0: 嗯，
2: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女儿写日记吧，她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她还写我出轨了，但是我并没有出轨。我不知道丈夫，你看他长得也不帅，这个也不爱与人沟通，有人看上他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嗯。
2: 还有就是女儿这个也不听话，你看也不学习也不好，这个我能管得了她吗？我还是
0: 你
2: 让她去。
0: 我现在有这么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听你这个状态啊，就是听你包括你说话的声音，包括你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不想先不说别人啊，就是你们家你要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都不用管别人啊，你们家只要你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们家就万事大吉，你们啥毛病都没有。
2: 怎么这样？为什么？
0: 对，就是你的状态，就是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2: 你怎么办呢，朱晓老师？
0: 你那个现在。

0: 工作多不多？
1: 不多。
0: 啊，怎么能想办法多挣点钱呢？身体状态也不允许，是不是？
1: 对。
0: 那个是属于有慢性病啊，还是啥呀？
1: 也有，也是从小的一种创伤，我正在慢慢治疗，也是越来越好了，比以前是好太多了。
0: 你说的治疗是指精神上的吗？还是什么？
1: 对。
0: 你看我听。
1: 慢性病倒是不厉害。
0: 所以我听着是这么回事吗？啊，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就是你家这个小孩呢，其实就是胡乱在写啊，就是胡乱在写，不论。
1: 你觉得他爸爸没什么问题吗？
0: 就你不想我埋汰呀？
1: 哦，说实话，我还想，
0: 你还想埋汰？
1: 趁此机，不是，我没那么难过，你感觉到了吗？我还想趁此机会捞他一笔钱呢。
0: 啊，
1: 我不是。
0: 那捞不着，因为他也没啥钱啊。那个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包括你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现在是在服药调整，是不是？
1: 嗯，没有，用不着服药的那个情况，那个状态，就是现在渐渐的在调整。因为我十岁的时候母亲又去世了，我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再加上这个婚姻，你看也三观不合，也是性格不合的。
0: 就是咱们这么讲吧，我跟你俩说句实在话，就是你的这种经常跳动的这种想法啊，那个很难有人能跟你三观真正合上。这个你对别人提了太高的要求，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观啥。你的世界观、三观什么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啥观来着？那个
1: 人生观，
0: 就是你的这种变化都挺大的，就是你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固定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别人想说跟你俩合很难，很难啊。就是你找这个
1: 朋友也没有，
0: 你找这个你觉得三观不合，你再找一个还不如这个呢，知道吧？听到没有？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为啥我说一听的话，就是你要是能让自己内外一致，非常非常舒服，你特别舒服的时候，你们全家都很好，根本不用你想那么多。
1: 我跟我父亲也没什么来往，我父亲这个人性格更不行，我跟你说，也都是因为他才那么苦的。
0: 所以我说，其实问题还是出在你，
1: 是真的，
0: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啊。
1: 那女儿的一些事，比如说学习啊，她上学，我也不知道，都不是
0: 你能管的啊，都不是你能管的。
1: 我就不管了吗？
0: 啊，对，人家他爸管的挺好的，
1: 他爸方法也不对。
0: 不用，方法对，他对他姑娘用那个方法。
1: 不管我闺女，
0: 你能管好你能管好你自己，就是特别好。啊，你吃吃喝喝啥的也行，就是你能保证孩子是快乐的，你是快乐的，就妥。
1: 我对我女儿就做我能做到的。
0: 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对于孩子问题不大，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就是说你是快乐的，他是快乐的，他有可能会很容易的获得快乐，等你也非常难。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钟老师？有必要进行心理咨询吗？
0: 有可能的话，你离家近的时候找着那个，最好是找个权威一点的大夫，啊，就是别找那个，就是江湖上传说那种网红心理咨询师啊。
1: 嗯。
0: 那不行啊，听着吗？
1: 我有那么严重吗？我觉得我没问题。
0: 对，就是觉得自己没问题，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听着没有？
1: 这么说我，
0: 你是能听出来，你很弱，就是那个身体状态也很弱，精神的那种，就是那种稳定性。啊，你的声音和你的整个情绪是在左右飘，不是上下飘，我能听出来，是在左右飘。所以说你的这个稳定性非常差，啊，所以你就会不快乐。我不说吗？就是快乐很重要啊。那你那个孩子也不快乐。然后呢，你也不快乐，
1: 学习也不行。
0: 对呀，你别说学习的事了，就是这个孩子，你就别考虑学习的问题，听不听着？
1: 那他考不上高中怎么办？让他爸花钱上私立吗？
0: 那就他爸说了算。
1: 那我得想让我丈夫把钱都花在女儿身上呀。
0: 那就不用你想。
1: 他爸会做到的。
0: 对。

0: 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就是很难，就是你这种想法特别格怪，很难有人能跟你一致。现在你丈夫不挑你理就不错了啊。
1: 是吗？
0: 对，哦，真的，你听哥话，你听哥话啊，哥接了20来年电话了，接好几万了，我能听出来啊。
1: 但是我感觉就是身边的人也没人关心我，我这个情感就是伤害。
0: 你一个成年人，你一个成年人，成天谁关心你？
1: 从小就没有。
0: 对，那就是你也不会关心别人，你也不知道啥叫关心，
1: 就
0: 你概念都，你连概念都没有啊。好了，
1: 我觉得
0: 你俩说到这儿了，再见，因为还有个朋友在等着呢啊。
1: 好，再见，钟老师。
0: 再见，哎，好嘞，哎。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得抓紧时间了啊！喂，喂，
2: 哎，你好，钟晓老师，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2: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就是我女儿跟她对象见面，我这个礼数和这个我不太懂。
0: 你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啊。
2: 啊，我女儿她属蛇的，
0: 嗯，
2: 她是那个阴历是01年，阳历02年，她对象男朋友是属猴。
0: 嗯，
2: 他小3岁，
0: 嗯，
2: 他04年，
0: 嗯，
2: 然后那个男孩在厦门读书，
0: 嗯，
2: 他老家在长春，我是白山的，
0: 嗯，
2: 完了之前我姑娘在长春备考公务员的时候，
0: 嗯，
2: 他那个男朋友家的家长请我姑娘去吃了几次饭，
0: 嗯，
2: 他给了我姑娘2000块钱的红包，我姑娘也收了，
0: 嗯，
2: 然后现在这男生来找我女儿，
0: 嗯，
2: 她住了宾馆，
0: 嗯，
2: 25号就返校，然后那个他们想见家长，
0: 嗯，
2: 想见，然后我老公就不是不太同意，
0: 嗯，
2: 两个顾虑，一个是这个男孩年龄小等于3岁吧，
0: 嗯，
2: 然后再一个这男孩有抑郁症，
0: 很严重吗？
2: 应该是不严重。
0: 对呀，啊，我觉得很严重，不至于说自己能溜达能那啥的。
2: 对对，不严重，不严重。
0: 啊，这个有抑郁症这个事儿，你女儿跟你们说的？
2: 啊，我女儿说的。
0: 啊，那个她是需要服药治疗吗？还是就是有抑郁情？因为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两回事，是有大夫诊断的吗？
2: 应该是有诊断的吧。这个我还真就是没太，反正没住过院。她说，我姑娘说没住过院。
0: 没住过院。
2: 嗯。
0: 但是定期治疗吗？还是定期服药，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这方面说法啊？
2: 嗯，这个我还真就忘问，应该问问他哈。
0: 对呀，啊，所以我就感觉就是这种情况，
2: 嗯，
0: 还是要那个就是这个小孩啊，糊里八都说，啊，完了他自己也糊涂，你姑娘挺糊涂的。你说你跟你妈说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呢？
2: 嗯，
0: 对吧？
2: 而且我姑娘
0: 这绝对是个糊涂孩子。
2: 啊，我姑娘还跟我们说的那个，她不想结婚，结婚的话还得生小孩，她说的那个就先处了，然后这个他们现在见面，
0: 嗯，
2: 他爸，啊，我老公就不太想，他不想见，我老公不太想见他俩。
0: 嗯，那姑娘啥要求呢？
2: 我姑娘是希望我们都见他，甚至我跟他说想，他说问我，他说我老要是看见他，应该也能挺高兴的。
0: 嗯，
2: 反正他老说的，我今天跟他老说，他老说的，嗯，还是先你们见吧。
0: 不都已经处了3年了，你不见那说你有啥刚是咋的？你家老爷们这个姑娘糊涂，这姑娘随他爹了吗？这不是？
2: 是啊。
0: 对吧？他肯定不像你这么精明，他像你这么精明，他那爷俩虎了吧唧，随他家那虎根了。啊，
2: 真是，确实啊，那应该让他，那我就见他爸呀。
0: 都处3年了，你见不见？再不见，孩子都出来个屁的了，那都有外孙子了。
2: 他俩处3年吧，中间也黄了一阵儿。
0: 你说那个没有用。
2: 啊。
0: 就是这个时候你早点见到，然后早点确定能不能接着处，不很重要吗？你不见他们俩就还得继续处吗？
2: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就你家那个是大糊涂，就是一个大糊涂领一个小糊涂。
2: 还真是。
0: 人俩糊涂玩意儿，你都像你这么精，都像你这么精明，都像你这精刷的，能行吗？就不就不出这事儿了吗？我要是你姑娘，我坚决不带跟家长说的男朋友得过抑郁症这事儿的，对吧？我不是说不想跟他处，也不是说不想那啥的话，为啥跟家长说这事儿呢？对吧？那如果我是姑娘他爹的话，一有这事儿，就别说别的，你处超过半年，我就得看一眼呢。哪能说处3年你不见，你不见，你姑娘就不跟人处了？
2: 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见人不还处吗？
0: 就是
2: 啊，
0: 就是所以说就真糊涂，他不知道他家姓啥，他们家那个那啥，他就随他爷了，你看他都随他那大糊涂爷了啊，要不随他奶了啊，跟姥姥家。

0: 他这头一点事儿没有啊。
1: 那周国老师，那你说见面的话是上家里见还是上外面见呢？
0: 先请吃顿饭呗，然后如果觉得行就请到家里面来呗，是不是？然后该给人孩子拿钱拿钱呗，对，人给拿，人拿2000，咱给3000，谁差那点钱是咋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我对象，我老公好像就想，他好像咋想的呢？你说
0: 他糊。
1: 他昨天也说，他昨晚上也跟我说，他说那个你去你自己去见去吧，然后那个你给那男孩2000块钱还人家。
0: 为啥还2000呢？所以说出事你不能听他们家那人，他家虎根儿。
1: 行，
0: 人家给2000，你也还2000，那哪有那说的？你是东北人吗？咱们这头人给2000，为啥我说给3000？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处不处，咱们不能这事儿上不能跌面，是不是？
1: 嗯，幸亏给你打个电话。
0: 嗯，你这早见面就因为3年了，大姐呀，不是闹笑话的。我就说这，你都说生米煮成熟饭，咱们家那都糊巴了，整不好都出大饭嘎子了都。你还在这块儿装啥呀？有啥可装的？你不得早点见着，说真不行就不行，真行咱就直接把这个真正的意见提出来嘛。你说这咱哥俩唠，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对对对，
0: 他在那块儿。他在那块儿，你一方面他隔路，一方面他胆小，他胆小，他不敢，
1: 哎，
0: 他不敢出头，狗屁不是。对，
1: 真说对了。
0: 哎呦我天，
1: 他逃避。
0: 我再调你俩离婚吧？你说你这么好个女生，咋找那么个老爷们儿啊？白瞎这人了。
1: 他真是那种逃避型人格。
0: 我这是开玩笑挑唆的啊，你不行那啥，不行当真啊。嗯，听着没有啊？是那么回事啊。那个我的这是我的观点嘛，就是既然已经处了2-3年了，能早见比晚见强哦。都听着啊。
1: 我爸我妈也这么说。
0: 好了啊。哎，
1: 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谢谢，
0: 哎，好嘞。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因为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个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听不懂啊，畅游天下说还不想结婚，还想见家长，什么意思？他家孩子小，24，大学刚毕业，这是个糊涂人，这个姑娘绝对是个糊涂姑娘，像他爹了。这个我一点都没说错，像他爹了。你看他妈说话唠嗑挺坎坷的，他那个爹肯定是，咱这么讲嘛，三棍子压不出个扁屁来，压出来之后还不一定是个呲了的玩意儿。所以说他这个孩子像他爹了，就是葫芦巴嘟这么一个人。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糊涂，然后咱们家长这头有一些该做的事就不做。你像他爸，你说你不见，处三年了你不见，你越不见人家也不能黄。你到最后人家处5年，你让不让结婚？处8年，你让不让结婚？你不见有啥用啊？你们越早见，越早见越去。哎呀，孩子，这真不行啊，绝对不可以啊！或者说见完之后，哎呀，我觉得还可以，这孩子也不错，这不完全你心里就有谱了吗？

0: 哎，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今天咱们小人堂谈节目广播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1: 妈妈，快看，小松鼠，
2: 嘘，别吓着它。
3: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4: 哎，兄弟啊，小点声。
5: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6: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5: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6: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5: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8: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一晃从医40多年，快50年了，救治过无数的病人。你知道到今天啊，我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吗？就是人这一辈子啊，不容易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开开心心的。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其实 天底下最难的就是父母啊，我们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把最苦的留给自己。我见过一位72岁的老父亲，花光了一生的积蓄为儿子操办了一场婚礼，而自己呢却坐在不起眼的角落吃着客人不要的剩菜。我见过爹妈从老家来医院探望儿女，老父亲因为干活的时候脸部烧伤了，就躲在病房外啊，不敢进屋，自己疼得睡不着觉，也舍不得去吃。知道女儿有病之后，立马来医院探望，给孩子拿钱。我见过一位恶性病晚期的妈妈，突然有一天想给儿子做一顿饭，即使没有力气也坚持想为孩子再做点什么。很多老人省吃俭用一辈子，到头来最终牵挂着的就是子女。可怜天下的父母。

0: 心呐、啊。我看过一个视频，一位83岁的老姐姐得了大病，不想再牵累老伴儿、牵累孩子，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老大姐提前买好了绳，装进了这口袋里。离开前10分钟，老大姐换上了平时自己舍不得穿的衣服，她坐在椅子上思考了好久，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可她还是换上了自己喜欢穿的新鞋。就这样啊，进进出出，其实她是舍不得这个家。又一次，老大姐进来坐在椅子上，去下自己的围巾，擦拭着自己的眼泪。就这样犹豫之下，最终还是做了决定，整理好自己的衣服，重新戴上围巾，穿好鞋，想到老伴儿的初心，所以特意的把插头给拔了下来。老大姐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再操心老伴儿了，或许她不想脱离这个家，又或许她不想被这病痛折磨着，最后默默地走出了这个家。有人说这一辈子其实很苦，也有人说绝症是最可怜的，会消磨一个人最终活下去的勇气和意志。所以我无数次的在心里祈祷啊，向上天祈祷，恳求这世间呐少些病痛。所以很多人问我说，老师啊，为什么要得罪整个行业，给大家开展这次灵芝孢子油的活动呢？那你图的是什么呢？其实我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是一个看不惯就想说的人，是一个路见不平就想管的人。我渴望着人人平等，社会这几十年来抹平了我的棱角，但没有抹平我内心的善良。我出身贫苦，甚至说出身寒微，但我一辈子最爱帮助的就是咱们这些平民百姓。我愿意给您看病啊，我愿意给您治病，我愿意帮助到您。因为这些年在医院我见到过太多太多就是因为没钱而放弃疾病治疗的。那母亲在医院怕拖累儿子，就说啥不肯治，儿子劝，母亲说啥也不治，儿子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磕头，最后娘俩抱在一起痛哭。母亲怕拖累儿子，儿子呢又害怕失去母亲。其实这不就是没钱治病所导致的吗？其实在这个不缺好药啊，不缺好大夫的年代，真正缺的是什么呢？是治病用到的钱。真的，你想一想，就我们现在什么样的药没有，什么样技术的大夫没有，什么样的仪器设备没有，但是为啥还有那么多人的病他治不好呢？就是因为没钱才耽误了疾病的治疗。那为什么到最后很多人选择不吃了，选择不治了？因为不想在钱上再拖累家里了。其实作为医生，我内心是纠结的，一方面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一方面看着很多病人最后因为药费而放弃治疗，我内心是无比的痛苦。我渴望着人人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医治结果，我渴望着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医药医疗待遇。所以每当我遇到好药，我总是第一时间想着大伙，想着大伙能不能用上，能不能少花一些钱，能不能少花一些钱啊，把我们这病控制住，甚至治好了，能不能让大家都用上，都能吃得起。所以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想着我要怎么样，我永远都是想着大伙要怎么样。我想的是在我有生之年，我能给大伙做点有意义的事，做对大伙有贡献的事啊，做能帮助到大家伙的事。其实我也没那么伟大，我也不是什么英雄， 我就是想让天底下的病人都能看上病，有药都能吃上，啊，因为我是一个医者，这是我的职业，这是我的本分。我这一辈子没有太大的追求，给人看了一辈子病，让天底下的人啊都能吃上好药，病都能够解决了，这就是我的心愿，啊，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追求。所以你看。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很少劝你，啊，你得怎么地呀。但这一次呢，我要劝你，这灵芝孢子油赶上了，是吧？咱们赶上了，正常得3000多块钱以上的东西，咱们合300多块钱就能吃上，你多备上点儿，啊，和老伴儿俩呀，有条件的给孩子也带出来点儿，一起吃点儿，啊，这都好。啊，就像我一直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就即使没有这肿块恶性细胞，你就预防，这灵芝孢子油对你身体都好，包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包括有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包括平时免疫力就低就不好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这灵芝孢子油对你来讲那是好东西，包括身上经常有炎症的。你看那天我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呢？胃恶性病啊，我没说吗？你没有胃炎，你哪来的胃恶性病啊？我说过吧，其实它就是一步一步造成的。一开始它就是胃炎，然后呢，啊，开始出现什么呢？溃疡，就是糜烂呐、溃疡啊，甚至长息肉啊，最后怎么样？开始恶变了。就是这么一步一步从炎症造成的，你包括肺恶性病，你看现在得那个肺恶性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一旦得了，啊，你发现这人呐没多长时间就完了。为啥说肺恶性病高发呢？我们说人活着你得喘气儿啊，我们的肺是不是就是负责喘气儿呼吸的？我们每天能进行呼吸。啊，我们吸进去多少气？啊，大概是多少啊？1万升，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2万瓶的矿泉水瓶装满了空气那么个体积。那你吸入的气体，你吸入的多，那么这个空气里边的毒素也就多呗，那致病菌也就多呗。所以人的这个肺呀，它就跟那个吸尘器似的，啊，里边就全都是脏东西。你空气里的毒素啊，对不对？所以首先是不是先污染到你的肺了？也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五脏六腑当中，啊，直接跟我们外界空气相接触的，那就是肺。你想想，是不是它？因为每个人啊，每一天都在进行着呼吸，24小时不停的呼吸喘气儿。所以你说为啥这个肺恶性病它和我们空气质量有关系呢？因为你每天呼吸的空气里边有很多是你看不见的什么呢？细菌呐、病毒啊，你包括一些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是不是都在空气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走走道，那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臭呢？是不是啊？所以最终你看咱们是不是就出现肺炎？完了慢慢的。啊，形成什么呢？支气管炎呐、肺炎呐，肺的里边开始出现病灶了。那我们说这个肺恶性病怎么形成的？不就这么一步步来的吗？前些年世界国际中已经公认了，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叫炎症性恶性病。啥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肺炎、支气管炎慢慢发展到恶性病，发展到恶性肿块。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久炎必恶化，啊，也叫久炎必恶变。所以你炎症时间久了，肯定到最后它就变坏了。那咱话说回来，啊，接着说我们的肺病。我们说肺炎和肺恶性病的关系很近。首先我们说这个炎症，炎症啊会产生炎症细胞，炎症细胞首先会刺激你的肺，刺激之后这个人呢。就会出现早期的肺炎感染，你比如咳嗽呀，有痰呐，上不来气儿啊，胸闷气短呐。那么炎症既然说对我们的肺产生了破坏， 你像我们肺里边有免疫细胞，就我一直说的这个免疫防护墙。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有两个正邪相争，这个时候呢，你就容易发烧。如果说你免疫力低，那么这个炎症细胞呢，它就胜利了。那怎么样啊？它就越来越多呗，它就会把你的好的肺泡都给你烧坏了，就相当于把你这个防护墙打漏了，所以你的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增生结节，一做 X 光片就光影有结节，这个时候啊，人不是高烧就是低烧，为什么低烧呢？因为这个炎症啊，它一增生之后，它这个肺泡里边就没有气儿了，正常肺泡里边是有气儿的，对不对？你想想。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肺泡里边是什么样的呢？它就像把无数个气球啊给捆扎在一起，知道了吧？哎，这个气球的口啊，它汇集到一根管上，这个管呢就是我们说的支气管、气管。就往里吸气的时候，这个气球全都膨胀了；往外呼气的时候呢，这个气球的气儿就全都出来了。因为肺子它就是管呼吸的嘛，这回能理解了吧？所以。正常的肺泡里边，它是有气儿的，人呼吸全靠肺泡里边的气儿。这一没有气儿了，它就瘪了，瘪了就会气短呐、乏力呀、发热等等这些症状，是不是就来了？那么炎症细胞多了以后，肺泡就会出现干瘪，然后呢，周围就会充血，形成肉芽肿，小肉芽增生，这个时候结节就都来了，也就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长东西了。那长东西还不算完，这个肺内小结节小于1厘米的问题不大。你像我老伴儿这个，小于1厘米那不是问题，就怕大于1厘米，因为一旦大于1厘米，变成恶性的概率就增加了。你看就拿我老伴儿为例吧，就他有70%的几率就能变成恶性的肿块，只是说我没跟大伙说，我也没跟他说。就今天我说这话了，那么炎症再往下发展呢，就离那个肺恶性病就越来越近了呗。你等到了这一步，你肺脏的损伤，肺细胞的凋亡，肺脏的纤维化，所以当你用手一摸的时候，它是硬的。正常人的肺是什么样的？是软的呀，对不对？讲话它跟气球似的，一吸气它膨胀，一呼气它收缩。但是，一旦说肺纤维化了，这人就遭罪了，他不能正常呼吸了，所以你必须得怎么的，用吸氧机，要不然你那肺脏吸进去的氧气它就不够，那你这个时候就全身都会缺氧，脑袋呀、心脏啊，哪哪都会缺氧，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咳嗽跟正常人他都不一样，你属于那种什么呢？金属样的咳嗽。就拿听诊器听你这个肺脏，就是发出那种低沉的那种啰音。这个时候，你肺脏的纤维化离那个肺恶性病就一步之遥。所以我们很多人管这个肺纤维化叫什么呢？叫亚恶性病啊。那么像哑巴一样，其实它就是什么呢？恶性病。那么这个恶性病跟我们平时说的这个肺恶性病啊，也就。一步之遥吧，很近了，而且所有的肺肿块患者90%都是肺纤维化，而这部分人全是从肺炎，就是从肺的炎症这儿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讲肺恶性病三部曲：肺炎、肺结节、肉芽肿、肺的纤维化。下一步就是什么呢？肺恶性病，一旦得了肺肿块了，你说大夫啊，你再给我拽回来吧。谁敢说就肯定能治好呢？而且这个肺恶性病发展的特别快，为什么肺恶性病死亡率这么高啊？它发展的快，因为肺脏里边有淋巴，而且肺脏里边的血液它会顺着我们这个心脑血液进入到我们全身的。你就记住，你所吃的药，你所打的针，都是需要通过我们肺脏进入到我们心脏，运行于全身的。所以它转移的快，一旦转移到晚期，那就完了。往淋巴上一转，这个淋巴呀，一转移就会变成什么呢？淋巴恶性病。 所以很多人把手放在我们咽口水那个地方能感觉得到，你能摸到一个硬的东西。我告诉你，淋巴结肿大。淋巴结肿大，如果是肺恶性病患者，你如果能摸到淋巴结肿大，你肯定是淋巴转移了。再一个呢，肺恶性病容易往脑袋上转移，那就更不好治了。所以，你像咱们吃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咱们是不是得提前得打个预防啊？那么今天是咱们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活动结束，咱们就没有机会再享受到398这个价格了，就是平均下来一盒，拿上20盒，咱们送10盒，平均一盒是398。那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这价格，那就得3000多、5000多了。所以希望咱们这些老伙伴别错过机会。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儿。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师。
0: 你像最近一段时间，咱大伙之间交流，有的病友就跟我讲，啊，身边谁谁从确诊肺恶性病到转移100来天，从发生转移再到人走3个月不到。5来岁，这人没了，说没就没。完，谁谁谁从那个确诊肺恶性病到手术，啊，就仅过了1个多月，40多天，这人呢就肺恶性病转移到骨头上了，花老了钱了，60-70万都花出去了，最终这人也没救过来。谁谁谁手术啊都切除了，完术后2年又复发了，这样的事儿我跟你说，经常会听很多人去说。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所以就像我说的，没有炎症怎么会一步步发展到肺恶性病呢？甚至说到晚期呢？所以这个炎症是大事儿， 因为久炎必恶变，你必须得先把这个炎症给它灭掉。

你说我吃点消炎药，我吃点头孢，啊，你看急性的可以，慢性的很难，因为已经产生抗药性了。那头孢，你吃超过5天就不起作用了，身体就对这个药产生耐药性了。所以你想预防肿块、恶性病，你想抗炎症，最好的办法啊，就是灵芝孢子油。本身灵芝孢子油它有抗炎的作用，它不是单一的化学成分，所以它不会产生那种抗药性。你看过去古时候这人呢，一般发烧感冒了，一般烧到肺子了，肺子里有炎症了啊，这个药里边啊都会加入灵芝，因为你没有灵芝，这个炎症下不去，所以灵芝本身对炎症有效。那么灵芝孢子粉比灵芝要好上千百倍。而灵芝孢子油呢，它又比灵芝孢子粉好上上千百倍。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更主要的呢，它能抗炎症。你像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就是抗炎能手，不仅能提高人体的免疫防护墙，而且它还能消灭炎症。它属于炎症病毒的清道夫。所以，慢性肺炎、支气管炎这样的病人，你千万不能大意了。你像灵芝孢子油，啊，赶上机会了你就用一用。我讲话这样的机会呀，100年它能有几回呀？对不？就咱们大伙儿能遇上，也就那么一回。所以赶上了，我讲话了，都吃点儿，啊，包括有胃炎的病人。你像大部分的胃部肿块患者，在早期的时候几乎都是有胃炎的表现。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浅表性胃炎，浅表性胃炎逐渐的发展，它会引起我们说胃啊、十二指肠啊出现糜烂，甚至也会出现溃疡，叫胃或者十二指肠的溃疡，对吧？有人说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有人说是球部溃疡，对吧？那么也就是说，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是从胃炎、从浅表性胃炎这发展过来的，所以这个炎症是疾病的基础。你看，从胃炎发展到胃和十二指肠溃疡，也叫糜烂性胃炎；从糜烂性胃炎再发展到萎缩性胃炎。什么是萎缩性胃炎呢？就是你那胃它的那个胃的内膜开始抽搐了、萎缩了，就像我们说那个尿毒症患者似的。肾萎缩了，所以肾会出现衰竭，胃也是一样。胃出现萎缩了，就说明胃已经开始出现衰竭了。因为萎缩性的胃炎，下一步就是什么呢？恶性病。所以你看，一般我们到医院看到大夫一看你是萎缩性胃炎，就非常重视，得赶紧治。因为萎缩性胃炎它很容易往下一步发展。你看那天我看一短视频，我跟大伙讲过吧，从确诊发现胃恶性病到离世1个月的时间，才23岁，你说年轻不？一个好端端的胃，就是从胃炎症开始的，就是从胃炎开始的，逐渐的到溃疡，从溃疡到糜烂，从糜烂到萎缩，你想想，您胃都萎缩了。离那个胃恶性病就差这一步了，所以没有谁上来一检查，你的胃好好的，炎症都没有，完了之后再一检查，恶性病了，没有，都是一步步发展来的。所以早期是什么呢？你比方说偶尔出现胃疼、胃胀，不愿意吃饭、没食欲，这就是早期胃炎呢。所以所有的胃恶性病其实都是从这炎症这儿一点点过来的。那就像肝恶性病，它也是从肝炎开始的，包括我们说肠道的恶性病，是不是？从肠炎这开始的，有人说，哎呦，你看他有慢性的肠炎，对吧？就是现在说有慢性肠炎的人特别多，很多人可能都放任不管，讲话呢，他不就拉肚子吗？不就胃肠不好吗？他不以为然，其实你知道不？你一旦得了肠炎以后，肠道细胞就会被这炎症细胞所侵蚀，所以你说息肉咋来的？它就这么来的。再往下发展就是什么呢？恶变。所以有炎症一定要注意，这不是什么好事，弄明白吧？大家得注意，一定。

因为炎症其实就是恶性病的种子，你不治能行吗？你给他留下来了，他早晚会生根发芽，是个祸害，就像肾炎似的。那肾衰尿毒症，它不就是从肾炎这来的吗？所以你平时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你还得做好什么呢？抗炎症，让身体没有炎症。你没有炎症，它就没有恶变。你像咱们吃的一盒灵芝孢子油，你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儿，啊，这一盒呢，你能用到半个月。你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粒儿，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呢，你能用到一个月。你比如说已经确诊肿块恶性病的，或者是啊正在处在什么抗恶性病阶段的，这灵芝孢子油你一天两次，一次两粒儿，你这么服用。那包括已经出现什么呢？心衰或者肾衰尿毒症，啊，或者曾经有过白肺，啊，糖尿病并发症很重的，冠心病很重的。我都建议你一次两粒，一天两次这么用，啊，所以这一次灵芝孢子油给到大家的是成本价598一盒，我得把话跟大伙说明白了吧？这个小辉呀，他一直觉得咱们深买这件事不是涨价了吗？他挺对不住大家的，一直也是挺不好意思的，所以小辉跟我一商量，想给大家做一个补贴。啊，这大家一次性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4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大概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就合到398块钱。这个钱吃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那简直就太便宜了，因为市场这边高含量的。价格没有低于3000以下的，所以你发现，就即使这么贵，它依然还是有人在吃，啊，就肿块病人在吃，有钱人在吃，所以很多人也想吃，但是呢，一看这价位，3000多，放弃了，也就不用了。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因为我老伴儿有这么个病。啊，让我认识到了这个灵芝孢子油这么个药，也是因为老伴儿这个病，所以呢，我也想做点有益的事儿，让咱们天底下所有有病痛的人也能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也能用上灵芝孢子油。以往好几千咱们舍不得，现在呢，300多块钱不挺好吗？对不？你说咱们现在你去趟超市，啊，你三两个人，你下趟馆子，是不是也得3500块钱？所以，咱们不管市场这边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卖多少钱，咱们就按照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额外多给你一盒，能合到498一盒，那么不到500块钱。我讲话了，你这不比灵芝孢子粉都便宜了？一次性拿10盒呢，能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一盒是427块钱。一次性拿20盒，额外多给你10盒，啊，这相当于一盒灵芝孢子油不到400块钱，398块钱，就这么个价格，这么高含量的天底下没有。398块钱，你上药房顶多你买3根小虫草，所以这么低的价格，啊，我不知道人家后续跟灵芝协会的人会不会找我，啊，这事儿呢不得了啊。所以，咱大伙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啊，这活动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回，所以赶上了你就多备点儿，啊，哪怕说我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那你备上个10盒、20盒的，对吧？因为这灵芝孢子油对你心脑也特别好，对你肝肾也特别好，它主要是对于预防肿块、恶性病啊更有效果，所以。你就即使没有这病的，你也多备上点儿，啊，因为咱说句实话，不是说我在这儿怎么地，因为现在咱们上岁数老年人，啊，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那是最好的，但是你像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你说这病一般咱们老人你逃不掉，对吧？几乎10个老人都有，为什么？你就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的血管也会老化，也会硬化的，对不对呀？所以说，它肯定对你有用。有条件的老梁。

话了，有这么个机会你多备上点，尤其是有过肿块恶性病的，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你得这么看呢，这叫灵芝孢子油，对不？它是灵芝孢子粉的精华，100克的粉才能出一颗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00粒的灵芝孢子粉，而且咱们这还是什么呢？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啊，还有高含量，对不对？所以这就相当于咱们花了比灵芝孢子粉还要便宜的价钱，吃上了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有条件的你多备上点，给孩子也备点，这东西针对于肿块恶性病能防能扛。以往这一盒几千块钱，讲话了3000多4000多咱舍不得啊，咱没这经济实力，条件不够。你像现在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多给你10盒，合到398块钱一盒，你300多块钱你还有啥舍不得的，对吧？还舍不得吃吗？还舍不得用吗？所以趁这个机会你多备点。为啥我这么劝你啊？因为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店了，就再也没有这机会了。你像这活动说不定哪一天就让人给喊停了，所以大家呀抓紧这个机会，把握住这机会，抓紧时间。你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你多备点，你备它几年的啊。就哪怕说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但是呢在我的整个家族方面啊，就是爷爷奶奶呀啊，姥姥姥爷呀，包括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呀，有出现这类疾病的，那我建议你都把备上点用一用。为啥呀？就是说整个这个家族可能有这方面的基因，那既然有这基因，那基因就指不定在谁身上凸显出来，对不对？尤其你像很多年轻人经常熬夜呀，饮食不规律呀，啊，经常感冒啊，身体弱呀，对吧？你就没有这方面基因的，在这种条件下它都容易恶变，那你要有这方面基因的呢，是不是就更容易出现了？所以咱们是不是得提前得打个预防啊？你就多备上几盒，而且它便宜，你吃呗，有条件就全家用，那给孩子儿子姑娘，是不是姑爷子儿媳妇都买上点一起吃。你像现在年轻人啊，中年人得这肿块的，得恶性病的啊，可不少啊，所以都预防着点。你像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第一就是身上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肿块恶性病的人，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刚才我说了啊，心脑血管病人怕什么？怕梗啊，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衰，怕心衰，肺衰，肾衰。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占了两样，第一抗硬化，专门抗心脑血管硬化。为啥秋冬高发这个心梗脑梗意外猝死啊？就是因为凉冷了，本身血管就硬化，你再加上这一遇冷，血管再一抽抽一收缩，结果这一下子心血管脑血管它不就出现裂口了吗？那一下子这不就脑出血了吗？一下子那不就脑梗了吗？一下子不就心梗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有两点。第一，能抗硬化，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心脏出现意外。第二呢，能抗衰竭防止我们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啊，心肾衰竭，包括针对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灵芝孢子油能够防止你肾出现衰竭，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能够防止你心脑发生意外。所以灵芝孢子油这是好东西。所以这一次11号到18号，你像今天这都是最后一天了，对吧？今天最后一天啊，我联合小辉共同开展只为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主题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就以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性拿5盒，额外多给你一盒，合到498一盒，比吃灵芝孢子粉都便宜。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多给你4盒，合到400。

0: 27块钱一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10盒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盒灵芝孢子油398块钱，300多块钱天底下没有啊！就咱们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都是3000多、4000多，甚至5000多。所以这样的事儿，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而且今天还是最后一天，没有下一次。啊，也不会再有下一次，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以往价格高好几千，咱们想用不敢用，那现在喝到398一盒，你还有啥不敢的呢？对吧？你就使劲吃，你就使劲用。咱们这个不仅仅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而且是高含量，啊，含量最高，灵芝三萜达到了28，而且还有麦角甾醇，啊，有很多灵芝孢子油。它是南方的大棚扣出来的，它里边没有这个麦角甾醇，所以它没有这种抗炎的作用啊，所以这是真正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机会就这一次，300多块钱就这一次机会，而且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啊，那么给大家争取下来不容易，所以别错过了，你拨打电话400-614-8899 400-614-8899，抓紧时间报名啊，抓紧时间报名。那么今天是咱们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活动结束咱们就没有机会再享受到398这个价格了，就是平均下来一盒拿上20盒，咱们送10盒，平均一盒是398，那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这价格，那就得3000多、5000多了，所以希望咱们这些老伙伴别错过机会。
1: 感谢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千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

0: 外角再纯，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酸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罗娜。
3: 你好
2: ，哎呦，我听您说呀，这包子油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都着急呢啊！我想啊，再订点包子油，不知道咱沈阳这块还有没有了？
3: 以前订过了。
2: 啊，是呢。
3: 咱们这个活动呢，现在还没结束啊。按理来说呢，咱们只要报上名啊，就会有的机会。但是呢、
2: 啊、
3: 沈阳地区有没有这个还不敢说，所以你这么的咱先报名吧。 先报名。之前订多少？
2: 我就是活动那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订那个20送10盒那包子油，那活动我就订了。哎，这不昨天嘛，这订的就给我送来了。我妹子在咱家呢，她一看她就说的，哎呀，你花那么多钱你订，你买这么多啊。他有个朋友吧，就得了那个恶性病，手术以后就吃这玩意儿，就吃的可好了，他就知道这个药。他说呢，哎呀，这玩意儿老贵老贵的了。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是有人呢给咱们找的，他不但呢含量高，哎，价格还便宜，哎，活动的时候合下来一盒呀、才300多块钱，我妹子都不相信，他说啥是300多
3: 啊？
2: 300多，你上当了吧？这玩意儿300多可买不下来，其实我跟他说他也不相信。哎，我就想起来你说那扫码扫一下就知道了。我就让他，我说你拿你手机扫一下你自己看看吧。他一扫，哎，真出来了，什么吴淞县呐、包子油第一村啥的都出来了。这个我妹他就相信了，然后他就说呀，哎呀妈呀，那你这么便宜你给我也订20盒呗。因为这东西啊，他知道是预防恶性病啊，特别好。因为我妈吧，就是那个肺晚期走的，我大哥吧也是肺系统，最后也是肺栓塞走的。
3: 你看，
2: 现在呀、咱俩呀都检查出来呀有那个肺结节。所以呀、这不就担心了，还怕有啥遗传啥的吗？哎，咱就合计预防预防呗，对吧？
3: 嗯。
2: 你你跟我妹子也订20盒呗。
3: 这回我明白了，这20盒是给自己的老妹儿订的啊。
2: 哎，对对对对，
3: 的确，这个包子油啊，咱们有很多人听说过，但是价格贵，所以一看到你订那么多，20盒再送10盒、30盒，哎呦，我就感觉，这得花多少钱呢？还过不过日子了？
2: 对。
3: 啊，结果一跟他说一盒咱合着300来块钱，那肯定很吃惊啊。对不
2: 对？
3: 但是别忘了，咱这个是可以扫码的，可以溯源的，是不是？
2: 对，
3: 能找到它的根源，所以这假不了。而且呢，你就放心啊，通过这儿咱们得到的药物都假不了，都错不了。因为毕竟说好多药不是我在用，就是老伴用。你像这回给大家带这包子油，这不是老伴用的也不错嘛，对不对？
2: 是。
3: 所以说呢，有这机会了。啊，能定的就定。况且说家里边母亲也是本身因为有这肺子的病，那咱说出现这个遗传几率它就高啊。所以这回咱定上是没错的，而且如果说价格要高的话，那我就不劝你定了啊。你说300来块钱一盒，对不对？平时你作为预防你就吃呗，是不是？
2: 对，咱也是这么想的。实际吧，我吧之前吧，我身体吧挺好的，就是自打前几年那不是那次大感冒嘛，身体就一下就垮下来了，就免疫力也低。这个就近两年吧查出来吧，还有那个结节了。我这两天就听您讲那些。

0: 恶性病啥的，我这就越害怕。他自己呀、
1: 啊、
0: 有啥恶病啥的呀，这不就是了？完、
1: 嗯、
0: 我吧，就是以前嘛，就做了一次手术，我就拿掉了一个小肺叶、
1: 嗯，
0: 那个结节他就说是一厘米左右。前两年吧，就直接手术就给拿掉了。
1: 嗯，
0: 哎，当时他还说我另外一个肺上还有一个结节，那个呢就小点儿，0.4左右。他就说你先观察着。
1: 对。
0: 哎呦，我也害怕，你说这要是再手术再拿掉一个，你说我还能活了吗？
1: 是啊。
0: 我可不想手术了，平时我也吃一些，就是那些软坚散结的药啥的。
1: 啊。
0: 但我觉得效果呀、
1: 啊、
0: 都一般。这不嘛，上个月家里孩子就回来了，就带我就去检查了一下，就看看长没长啊。
1: 嗯，对。
0: 哎，一检查0.7乘0.8了，回来之后我又瞎合计，我就害怕再走我妈老路啥的。
1: 嗯，从你刚才说的情况来看，咱早期检查呢，那就是一个多发性肺结节。什么叫多发性？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啊，可能我这个肺叶上啊有很多。但是呢可能有一个比较大，像有一个已经在一厘米左右了。如果说有占位啊，有侵润呐、啊、那就不好了，那就要切了。你现在来看是0.7乘0.8的啊，那么它属于什么呢？小结节，它还没到肿块那地步呢。再说能预防还是要预防的。你像咱们说用灵芝孢子油，最起码它有帮我们抗肿块的作用啊。啊，能用，它不光说是抗肿块，它能抗炎呢。咱们有好多结节怎么来的？它就是从炎症上来的。所以你注意了，别着凉了，别感冒了。你看有些人一感冒也会出现那种磨玻璃结节，但是呢，吃了几天药消消炎，它这磨玻璃结节就没了。那就是治疗及时。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呢，它就会形成真的结节，对不对？哎，所以别紧张，别害怕啊，能用。啊，本身一是能抗炎，二是能抗肿块，你用呗，啊，也能抗我们器官衰竭，是不是？
0: 哎，关键是啥呢？我还有点吧基础病，那、光是一个肺病吧还好点儿，关键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太好，有冠心病。哎呀，我说这血管呀都硬化了，完了说我这心脏吧也不好，跟肺有关，是肺子带的。大夫就说呀、这两个病吧，它还容易互相并发。
1: 对，
0: 就我现在就走路吧，走多了呀，我都上不来气儿，浑身都没有劲儿。
1: 嗯。
0: 前胸啊，后背啊，有时候吧还疼，肠胃吧它也不好，还有肠炎、大便呢，就从来就没成型过。没早上了，必须上厕所。那听人说好像叫什么五更泻，用上药吧顶点事儿，不用就不行。哎，我听您说这包子油能抗硬化、抗炎症。还能防恶性病，所以我觉得哎呀，特别对我的症。你给我们呢找的这包子油啊，这太好了。
1: 那不好，我也不可能让咱大伙用啊。这是一，其二一个呢，你不用担心。如果说你有冠心病啊，那冠心病肯定就动脉硬化呀。为啥？你看冠心病全称是啥？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它先是血管硬化了，才引起了我们心脏供血不足，完了之后才出现的心脏不舒服，知道吧？它是这么个过程。那么你的这个结节呢，你目前来看它肯定不会对我们这个心脏对我们肺产生影响。你要出现了胸闷呢、气短呢，那多数就是心脏病的问题，就是咱们心脏冠心病，心脏供血不足。心脏一供血不足了，整个心脏它收缩无力，所以说呢它浑身就没有劲儿了。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这叫心绞痛，偶尔会出现疼痛，一会儿功夫就缓解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哎，这叫心绞痛，所以你这得注意啊。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是啥呀？就是肠炎。那么肠炎从咱们中医来讲，就属于脾阳虚，属五更泻范畴。早上起来4、5点钟、5、6点钟必须得上趟厕所，对吧？完了大便呢，还是那种稀一点的，不成形，对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哎，对，那你这个也是要抗炎的，为啥呢？它这个肠炎，它肯定是肠道有炎症，所以你用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去抗炎是没错的。而且呢，你像这种慢性的这种肠炎，时间久了，慢慢的可能会在局部产生什么的息肉。甚至出现肿块了，所以你现在这就叫预防，预防性抗炎，知道吧？
0: 嗯嗯嗯。
1: 哎，所以这对你来讲是个好事，所以有的。

0: 来说有些病啊，你贵在预防上了，啊，你非得等到说已经形成了，是不是？我这块肺结节已经变成肿块了，变成恶性的了，我那块肠道里边已经不是肠炎了，是肠道肿块了，那不就晚了吗？对不？
1: 对对。
0: 所以现在以预防为主，可以。啊，直接定了咱这孢子油用就行了啊。
1: 哎，完这个是啥呢？这个是还是它还含量高，价格还便宜。完我妹子说啊，她就是想预防预防，这个价格咱都能接受，所以啊给她来20盒。哎，她叫王丽丽。
0: 王丽，行，
1: 记一下。
0: 行，一会儿我跟学生说一声，给家里妹子定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灵芝。五谷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千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很长时间呢，有的是甚至都十年八年的，因为这个事儿呢，让自己感觉到心理压力非常大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您觉得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对于前途非常迷茫的时候，作为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吧，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

接下来呢，和大家就说一下，在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之前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钟晓。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的调频啊，就是用收音机来听啊，在长春，无论你在家还是在车上，只要有收音机的话，用调频 FM 91.6，用调频 FM 91.6能够收听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啊，吉林省所有的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这个直播，只不过呢，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播出频率，就是说呢，长春市 FM 91.6到吉林市就不是了啊。四平市也不是，就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但是节目都是完全同步的，完全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啊，就是一套节目，转发的频率各不相同而已啊。这是在城市，如果是在广大的乡村，如果是听咱们城市的调频听的不是很顺利啊，不是很好听啊，那就是或者信号不是很好的话，那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 AM 738千赫来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效果呢是非常非常的好啊，效果非常好。再有呢，如果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外省的、外国的，或者说我虽然是吉林省，但我家真就没有收音机这玩意儿呢啊，或者说原来有，后来坏了，再就没修过等等这种情况，这都可以理解是吧？那我又想听收音机怎么办？这要求挺过分啊！但是呢，现在来讲不算过分，现在因为实现是很简单啊，您就可以呢用这个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网络收音机有很多啊，有很多，但是我们给大家呢常年推荐的是蜻蜓 FM， 并不是说它给我们有了一个广告费，不是啊，是因为我们在蜻蜓上，既能收到直播，也能够找到我们重播的专辑。我们的所有的节目做完了之后呢，都会上传到蜻蜓上我们的专辑当中。有两个专辑是在实时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

0: 谈持续更新，啊，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呢都是这个实时在更新的，而且都属于热号啊，都属于很热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专辑啊，欢迎大家啊到蜻蜓上能找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也能够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啊，这是收听这一块，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下参与啊，咱们再说一下参与，咱们的这个直播呀，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一个公众号正在进行着这个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您就可以啊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这个公众号上来啊，就是我在直播间呢，您发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够看到这个后台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对大家记好，就是您给我发的信息一定要用文字表示啊，一定不要用图片呐、啊、或者声音啥的，那个都听不着也看不着啊，就是用文字来发送啊，用文字来发送，我在直播间随时能看到，而且这个来的特别快，您发完之后我这时候实时往上传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收看了啊，就是原来的时候广播是看不见的啊，只能听，现在啊广播也能看见了，因为啥呢，因为有这个直播平台了啊。我们直播的平台呢是快手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钟，小呢是晨钟报晓小，大家在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直播。就是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个生活上的一些让你感觉到心理压力挺大的拉拉杂杂的，或者说挺委屈的事情，心里过不去啊，就是明知道这事儿寻思多了也没用，但就过不去这坎儿，怎么整呢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了，来迎进热线电话吧，来迎进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遇到什么事了啊？
1: 那个我家里头那个老丈母娘，腰托那个已经十多年了，不是特别严重。
0: 嗯。
1: 然后现在是越来越重，然后的话就是有一些其他状况呢，就影响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呢。那个家里头他不是在那个就是城区，他是在乡村，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就是他那个我丈母娘那边的兄弟姐妹吧，就是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不是说比如说是特别推进呢还是什么，然后我个人是不是应该特别推进这个事儿。因为我以前推进过一些事儿，然后
0: 你说的意思就是你说话比较绕扯，我给你翻译一下。
1: 您说
0: 就说老太太腰托十多年了，完了他们家里这些人呢、谁都不管，就是也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
1: 人家管。
0: 你说的就是啥意思？那你说推进就咋意思？就是再往前做手术还是咋的？
1: 做手术，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回吧，比如说那个参加的某一个亲戚他得病了，然后都已经到了那个医院门口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地方进不来，我们回去吧，就是到大医院门口了。然后结果我进去了，我告诉他你怎么进，你就能进来，然后这个事情他才能推进，要不然的话，他们遇到一些坎儿，他们就。不能推进了。然后我呢，我以前我是自认为有这个能力了，然后我就就是这张罗这张罗那，然后但是现在就感觉自己可能一方面岁数稍微有点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因为管家里有一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那个事情吧，就是但是自己工作单位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就是那个
0: 没那么多时间，没那么多精力干这活了。
1: 对，也
0: 那你我问你一下，你媳妇儿这是啥意见呢？
1: 他比较没主意。
0: 他比较没主意。你这事是这样，咱们干这个活是给家里媳妇干的活，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是说找到他们你媳妇他们哥几个姐几个呀？就这一个孩子。
1: 五个
0: 孩子，你媳妇老几啊？
1: 四。
0: 老四，那个老大是干啥的？
1: 老大现在自己身体他不太方便，他可以不考虑，但是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
0: 就是我问一下，他们哥几个谁说了算？谁说了算就听说了算那个的啊？
1: 说了算，那就是如果按以前的，可能就是管的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好。那我心里会不会，就我自己认为自己工作怎么怎么地了，完事我会不会过几年我心里有愧，我自己没有往前冲？
0: 这不是我问你，是我问你，不是你冲不冲的事儿，是你好不好使的事儿。就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听媳妇儿的，对吧？
1: 嗯。
0: 第二个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找没找到咱们？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或者老丈人没找到咱们，大舅哥大姨子啥乱七八糟谁都没勒你，你往上冲个溜饼啊，你冲啊，你算哪头冲啊你啊？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人家如果说找到你了，说需要你去来做这个事儿，包括说你媳妇儿说的是需要你做这个事儿，
1: 是
0: 那咱就做、
1: 就是、
0: 对吧？
1: 我媳妇儿是看到这个情况了，然后我媳妇儿是大夫，然后她看到情况了，然后她、跟他母亲商量完事以后、觉得应该怎么怎么做，有一些小的方案了，但是我会不会就
0: 你管那事儿干啥？需要你干活你开车去接去，不需要你干活你就在家眯着，这事儿用你寻思？就干这个事儿你别寻思那个烂糟的玩意儿。
1: 我完全听歌的话，我就怕。
0: 那怕啥？
1: 完事有一天都
0: 你我就跟你说，你就想多了。你去看看去吧，就是说的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家长，你也没啥责任，人家姑娘和你老妈都商量完了，你算个六饼啊，你搁这惯着，你就出活就干活就得了。
1: 关键以前我弄的好，
0: 用不着你以前弄的好，那你还有以前弄的不好的时候呢？
1: 也有，
0: 就是啊，所以说装什么别装什么大尾巴狼了，就是人家让人家俩让他干咱干啥，让出钱咱就出钱，让出力咱就出力，不让出钱不让出力，咱在旁边那啥，咱这么讲，我吃碗大碗面就得了啊，老老实实待着吧啊。别赶着寻思这么多了，
1: 那我过几年我没往前上的话，我会不会我后悔了？
0: 你后不后悔？你这个性格说啥你都得后悔，你不可能不后悔。你干你也得后悔，干你也得后悔，不干你也得后悔。你就是个后悔的人，你就是个后悔的命。所以说你干不干都后悔，所以说不干还能少干点活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1: 是的，有可能我干了以后就是到最后还
0: 说
1: 我还后悔。
0: 你就是个后悔的命，反正也得是后悔，反正也得后悔。你不干你还能少干点活是吧？啊。
1: 好吧，
0: 那行了，好嘞。
1: 哎，好，谢谢钟声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再见，哎。人家小米都说，媳妇是大夫，大夫都不会进医院，你扯啊。他就属于那个瞻前顾后，攻左不防右，就这么个人。他干他也后悔，不干他也后悔。其实他应该去看看去。好的，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
2: 哎，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经常听您的节目，非常的受益啊。
0: 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那个事儿就是我儿子吧，现在已经读博了，就同学特别多。完了，经常有人让他当伴郎。我就不想让他总参加，就是完他肯定不听我的。
0: 听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2: 他总参加。
0: 你闲成啥样了？
2: 总参加，我觉得现在犯个的次数太多了。
0: 你犯啥个？用不着你，你也不用，也不用你去当去。你这个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老迷信头发，老迷信头发，说多当几回伴郎就怎么怎么地了，就扯淡那事儿啊！你乐
2: 我也理解这事儿，但是听有人说嘛，我
0: 别听那些他那些。我问你说，他是给你儿子开支还是给你儿子介绍对象？听那些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我就告诉你，
2: 根本不听。
0: 当的越多越好，没事你就听我的吧啊。
2: 这同学可多了，左一次右一次的是在外地，天南海北的去，跟他关系也特别好。我这回还说了，我说那就少待两次，别去了，这种局他说不行。同学就是
0: 他都博士都毕业了吧？还没毕业呢。
2: 没有在读。
0: 都28、29了，都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朋友多，你管着了。
2: 我就总心里边膈这种心。
0: 你膈呀，你就别寻思，不是再以后告你儿这事别告我啊，你就说你出去做手术去了，给别人做手术去完事儿了啊。
2: 那啥事都跟我说。还有个中学老师，他不读博士吗？就是现在都特别焦虑嘛。完了就是。
0: 没事，焦虑博士没有不焦虑的啊，没有一个博士不论文科还是理科，没有一个博士不焦虑的，所以说焦虑是读博的正常状态啊。
2: 他说人焦虑躯体化了，完总说总说。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啥

0: 天没有啊。
1: 就一天听着就。
0: 你们躯体化个六饼，他不知道在哪儿学习，就是网红心理专家，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儿糊弄这些老百姓啊。
1: 这种事情，其实我就听着，也不是就不过过多的说嘛，他总说嘛，我
0: 他说你就听着，你说需要妈干啥？给你邮俩钱去啊？他就说还是缺钱啊。
1: 钱都是经常
0: 嗯，对，
1: 就
0: 你没
1: 是。
0: 事就邮钱就行了，别的啥不用啊。
1: 哎呀，我今天在说点啥？是他说的时候他难受，我说老总催老催，完就是他
0: 你
1: 说
0: 说
1: 点
0: 就
1: 啥
0: 那样，你说所有博士全那样，没有一个博士不是焦虑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就是真正不可能博士毕业，除了极其聪明的，一学期能有一个都不错啊。
1: 但是他旁边同学跟他一个就是教研室的那些同学，就是老师的要求不一样，他们老师就特别年轻，特别上进，这活特别多，一跟着一个总催。
0: 那
1: 他
0: 很正
1: 同寝
0: 常，
1: 室的同
0: 很
1: 学
0: 正
1: 好像
0: 常。
1: 就人也不需要去，他先从早到晚就半夜很晚的回来，他可能也。
0: 没有白干的活，你放心吧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其实你儿子不咋焦虑，现在你很焦虑。
1: 是。
0: 你今年50几了？
1: 我今年58。
0: 58了，你那个退没？还退了呗？退利索了没？
1: 最利索了，
0: 退利索了，你出去溜达溜达啥的。老头退不退呢？
1: 没有，
0: 他没退，
1: 行，
0: 他还得2、3年呢。那没事，你就不用管他，你自己该出去溜溜，出去溜溜去啊。
1: 我心憋有什么，就是有心里
0: 我
1: 有
0: 跟你俩
1: 犯什
0: 说，
1: 么
0: 我跟你
1: 毛
0: 俩
1: 病，
0: 说一个很正常的事，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第一个就是那个当伴郎这个事儿，就是别听那些高高吵吵的，他朋友多，朋友好，有朋友就是希望啥，他去给人当伴郎，那个新郎有面子，知道吧？对吧？就是不管谁，咱给个面子，而且咱也都是好朋友，对吧？也比这就是就比没有面子强，这是一个事儿啊。而且没那个说的，说什么当伴郎咋咋地，当伴郎有的还能挣钱呢。他这还得随礼，反正是。但是有的人家当伴郎还挣钱呢，这是一个事儿，这都很正常。乐去就去吧，无所谓的事儿，别想那么多啊。然后那个，哎，整不好还划了2个伴娘啥的都没准啊，这都没事啊，就咱家儿子怕啥的？只要你阳气壮，啥都不用惧啊，记住这一点啊。第二个是啥呢？就是博士都是磨出来的啊，没有，就我别说他，你儿子是理科文科的，
1: 工科理科，我就
0: 工科
1: 担
0: 的是
1: 心
0: 吧？理科
1: 啊。
0: 确实挺累，但是文科一样。不分文理这个东西，文科也极累。就是博士没说吗？有这么一句话叫啥呢？就是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顶多延毕呗，是吧？肯定能毕业。没有考不上的博士，考博士基本上只要你认定了要考，一般都能考上。但是毕业费劲，就为啥说毕业费劲呢？他磨，你得磨3年、磨4年、磨5年都有可能，对吧？但是
1: 主要
0: 磨，
1: 是旁边的人吧，没有他那么忙，
0: 你没有，
1: 他
0: 不
1: 就
0: 用考虑别人。知道吧？
1: 他同寝室的人，就是也不上学校去，在家里想干什么干
0: 你
1: 什么，那老师。
0: 到时候毕业前就知道了。他毕业会很容易毕业，他寝室那可能延毕1年、延毕2年、延毕3年都有可能。听明白了
1: 但他也
0: 吗？
1: 没时间整他的论文，就是一直给老师干活嘛，老师特别
0: 都
1: 上
0: 给
1: 心，
0: 老
1: 特别。
0: 师干活很正常。
1: 是。
0: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你就不要以为说那博士和那个高中不一样。博士就是干活，你就研究方向就这么回事嘛，给老师完成课题嘛，完成课题，在完成课题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再把这个，你知道那个课题肯定不是说的证明勾股定理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
1: 哎，特别高难，特别
0: 它
1: 高难
0: 肯
1: 啊！
0: 定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挖的足够深的这个深度的课题，你做下来基本上你就够水平了，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跟俩说2句啥，你不要去焦虑这件事情，孩子跟你说你就听着，你当孩子的啥呢？你当孩子的这个减压阀。他乐意说啥你就听着，你别到时候你整一大堆压力，完了你嗨乎劲儿的，你再给孩子增加压力，你这就完了啊！
1: 他说对他没啥帮助，他说的就是他应跟他论文没啥关系，说也他想也不能接力，就反正给老师
0: 你
1: 干
0: 不
1: 活，
0: 可
1: 就是。
0: 能，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事情，你干不干活，就是谁也不傻，你知道吧？谁都不傻，对吧？这些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人想接触都接触不到，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就鼓励他呗啊，好了啊，完了，小米说的这么的，大姨，你努力， 你把博导资格拿下来，然后让咱家孩子考咱们博士，那时候你替他做实验写论文，那他就不焦虑了。啊，你得励志啊，你得努力啊。

0: 我早拿下来，但是都退休了，不好拿了。
1: 我就是听着他呗，反正就是适当的、
0: 对，然后就是需要干啥咱就干啥，也不用咋鼓励。就他实际上他就是想说，想有倾诉欲，听懂吗？
1: 哎，他就是这个刚放假刚回去嘛、就说又开始受折磨了，得折磨很多天这个活。
0: 很正常，他干活前干的生龙活虎的，完了跟你俩念秧子，就这么回事啊。
1: 啊。
0: 听懂吗？孩子都这样啊。好了啊。
1: 行，好嘞，谢谢您老师。
0: 好了，完了你
1: 谢谢
0: 完了你跟我念秧子，我还得跟你说这么多，这咋整你？
1: 让你也让你
0: 很正常，我是干这活的，就是我就是意思让你放松下来，没都这样，
1: 就说一说心里就舒服多了。
0: 博士都这样，记住啊。
1: 嗯，
0: 哎，
1: 行
0: 了啊。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哎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谈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就是有那个孩子吧，他虽然读博士了，他跟爹妈这块他还是孩子啊，他昨他爹妈可有一套了，在单位干的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啊，又跑又跳的，啥都行啊，一到他妈跟前，哎呀，好累挺，俺妈成累挺了，俺妈今天都累死我了，我不想干了，不想活了啊。就这出完了，给爹妈整的呀心焦磨烂的，完直接回到单位一瞅又是，到回到学校回到单位一瞅又是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啥都能干啊，这绝对是那个小旋风啊，绰号实验室小旋风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当妈的你就做好他倾诉的对象就可以了，不用真正的去指导，你指导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用啊。小米一直说要不在家，其实咱再努努力，阿姨咱再努努力，在家自己设个博士点，到时候孩子能足不出户，天天躺床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嗯，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叫雨过天晴，说我和我妈妈完全相反，我妈妈就做啥事都后悔，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后悔，每次听我妈妈说啥事后悔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爱听。他反正他也得后悔，你就做好思想准备，他乐意听你就听着呗，听着你就说那就反正就这样了，那咋整？对吧，个人有个人的性格啊，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这位叫柔水的朋友啊，说小哥呀，我是来还愿的，之前呢跨界考证求老师祝福通过了，如今呢终于拿到证了啊，特别感谢老师，最重要的是经老师开导找到了坚定考治疗师的意义，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恢复健康，感觉呢很有意义啊。现在呢我又面临要孩子的事儿，又退缩了，主要是已经39了，更是打退堂鼓了，希望老师祝福一下要上孩子，谢谢老师了，祝老师及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啊。孩子呢是缘分啊，我祝你这个缘分早日到来吧，是吧，咱还是咱再生一个来报恩的孩子，是不是啊，祝一切顺利啊，祝一切顺利啊。

明年、今年、今年、明年、明年下半年啊。今年下半年，明年下半年啊，明年最晚明年下半年啊。

0: 就是不要紧张，不要为了要孩子而要孩子啊，这个你就记住，孩子是缘分，该来一下他一定来。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不是这个，不是说的投进几块钢啊，放里两块铁，完了车床子一起刷刷刷，完就车出零件来，不是那么回事啊。孩子是缘分啊，是缘分，缘分到了自然会来，谁都拦不住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啊，对，我刚才忘了祝福这个还愿的，你这个考治疗师考下来了，这个非常非常的那啥，祝贺啊，非常不错，因为你是跨界考的，不是本专业，但跨界考考下来了啊，非常不容易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好嘞，听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迎大家啊，这个咱热线电话现在正在往进接，还没有接到直播间，正好呢我们也看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位朋友说啊，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听你节目十多年了，祝节目越来越好，谢谢啊。围炉夜话这位朋友 Magic 杨啊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我呢是洛杉矶的听众，因为时差原因呢，平时都是听蜻蜓的重播，今天早上无意当中听到了直播，特别开心。现在是8月14号早上6:47，一会儿呢就要去上班了，可以戴着耳机继续听。不知道小哥能看到这个消息呢？就是你给我发的时候，我节目已经结束1个小时了。你听的可能是咱们的重播时段啊。但是直播时段确实太早了，早晨我看看，我这头是晚上7点，你那头差几个小时？东西差2还是3个小时吧？那你就是早4点多钟，不太早了，确实是不能听不着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知道你在洛杉矶，然后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啊，知道家里面这样的声音啊，声声相音呼唤你啊，祝你在那儿呢，而且非常感谢你，祝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幸福快乐啊，谢谢你带给我们的这个美好时光，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祝你在洛杉矶每天开心快乐啊，事业顺利，家庭幸福。

好的啊，欢迎其他朋友啊，欢迎其他朋友继续收听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因为热线电话一直没有接进来，咱们继续来看这个，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董正奇，说小哥，我给你推荐个电影叫啥啥啊，老好看了。我不去看去，我知道你说这个啊。这个再说吧，再说吧啊，就是我肯定，我是一点想去影院看的想法都没有啊。因为很忙啊，就确实是很忙啊，然后。但是哪个电影我想去看一眼，就是那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我肯定是想看看，但是这两天真的没空啊，这两天真的没空啊。

好的，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啊，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正在开通啊，三部热线电话的号码呢是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家有啥想法那是人家的事儿啊，那你这头呢，你焦虑有个屁用啊，对吧？他咱这么讲，他有可能到那头还当祖宗呢，还什么受气，那都没准的事儿。两口子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啊。而且咱这么讲，你说100平的全款房子也不算大呀，也没朝你要220的，对吧？这个彩礼和那玩意儿，他俩人商量去，对不对？那个听孩子的吧，这个时候别在这块儿，你在这寻思这个寻思那个，你听听儿子的意见啊。因为啥呢？他在这研究所，他签的是合同工，合同工其实当然。因为你想想，那个咱这么讲，研究所要人一般的来讲很少要博士以下的，但是他三本毕业能进到这个研究所，然后签合同工，我不太知道是干哪方面的工作啊，就是不太知道干哪方面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也说不准，挺疑惑。但是呢，吉大的这个毕业了啊，吉大的毕业之后，他得回到他们沈阳或者是去大连呢，啊，我觉得他那个会有一些政策啊，因为吉大的博士肯定是人才，作为人才引进的话啊，他那头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提是这么提的，到最后能不能做到再说啊。我最大的建议就是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就是把你能干的说清楚啊，把你能干的做清楚，就是我能做到什么。就比方说你要100平全款房子，那我得等把长春这房子卖了我再给你买，是吧？你儿子自己就跟他媳妇他俩定去，对吧？那是说20万彩礼今天解不清，那过年呗，对吧？就那攒一年攒20万再行呗。五金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买实心的和空心的不一样，对吧？你买空心的就便宜点，是吧？所以这个你现在焦虑没有用，想办法按照儿子的说法或者他的要求，能做到什么告诉他我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明确的告诉他我做不到就得了啊。

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现在生活类似退休的生活啊，但是有点空虚，请问一下有充实自己的方法吗？求解啊。就是你要是条件贼好，你就那啥，你就出去溜达去，旅游去，是吧？那个夏天往北，冬天往南，对吧？不冷，春秋往西往东，就这么回事呗，是吧？如果说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的话呢，那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有自己的思路，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就是开创第二春呗，就是事业人生下半场开创第二春，你就做个买卖了，整个事业了，是吧？再支一通子买卖，你再挣钱不也挺好的吗？你要说我对挣钱已经没有兴趣了，那可以啊，那你就去上社区做点义工啥的，不也不错吗？对不对？现在趁着手脚利索，你上养老院给一些老头老太太包饺子去。养老院想吃顿饺子费劲，因为工作人员少，老人多，他们包饺子可费劲了啊。所以说老人经常吃不着饺子。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是你这跟那养老院联系好了，说你们包饺子叫我来啊，我会擀饼，我会打馅儿啊。你就帮着去整去呗，对不对？有的时候需要照顾老年人，帮着他洗洗涮涮、猜猜洗洗的啥的，你就帮着干点活儿，不也是？也咱也不求回报，也不止挣钱，我就是不空虚，都行啊，都行，都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别让自己闲着就行呗，是不是啊？欢迎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

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啊。在这说一下啊，就是养老院呢，因为这个其实养老院工作人员没那么多，然后护工啥都特别忙。啊，就是因为老人啥样的都有，所以说都特别忙，所以说养老院真的吃顿饺子挺费劲的啊。如果说的是包的饺子，速冻饺子当然好弄，但速冻饺子咱们东北人不爱吃，啊、太难吃了那玩意儿。我就没吃哪个饺子，就速冻饺子，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对付吃行，对付饱一顿行，没吃哪个速冻饺好吃。我不知道这可能我有偏见啊，可能是我有偏见啊，就是我觉得一个是速冻饺子，一个是挂面，这两样玩意儿都是就是说，说句实话，就方便面都没有了我才吃它。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啊，因为有的人就乐意吃挂面啊，那挂面煮的可好了啊。我不行，我这整那玩意儿整吃着费劲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那个养老院啊，很多养老院就是要说吃一顿饺子、啊、都得到冬天，就是包点冻点，完了到最后呢啊一起煮几大锅。所以说呢，如果有可能的时候，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离您那儿比较近的养老院，你说咱们哪天包饺子，我过来帮忙嘞，人多力量大，怎么怎么地的，这就可以了，对不对？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

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呀，我们家孩子刚满月啊，以后带孩子需要注意啥呀？”谢谢小哥传授一下经验。哎呦我的天，一家孩子一个带法啊，一家孩子一个带法，你这玩意儿就是自己摸索着整吧，反正不能全照书上说的做，记住一点，不能全照书上做啊，也不能完全按照老人家们说的方法做，都不行啊。所以说呢，告诉您就是说什么呢，他就是一点一点的，第一呢就是别着急啊，别着急，第二呢就是一定不能完全按书上养，那就把孩子养得黄皮拉瘦的啊。书上一讲多长时间喂一遍奶呀，多长时间上辅食，辅食吃这吃那，吃这吃那个，哎呦我天。就大多数就是那给那个孩子那个饮食精确到克的啊，精确到克的，反正我看着是咱们东北人，反正都粗了点，不像人家那么细致啊，就是没有看那样的孩子养的肥肥胖胖的啊，壮壮的没有，那么养的孩子全黄不拉瘦的。但是呢，你不能说人那玩意儿没用，人家说的到什么时候了什么样啊，到什么时候什么样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有一个老师写的一本书啊，这个现在还有点小，在那啥啊，在那个再大一点，有一个书，那个老师说的挺准，叫捕捉孩子的敏感期啊。那本书上写的就是孩子到一两岁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特别，但是月科到以后的好像没有啊。总之我就跟你说，就摸索着来，然后别着急，尤其小孩啥呢，一有病的时候，那家长真是特别着急啊，而且特别害怕。就有一个意见呢，不要滥用抗生素啊，不要滥用抗生素啊，这个就这么一个意见，就是说一定要在啊教授啊，一定要在老教授的指导下，如果说老教授说的你这赶紧给我打那个消炎药吧啊，打抗生素吧，你再打。你千万别找那个社区小大夫啊，社区小大夫抗生素来得快，直接头皮针扎上嗖一下就好了，但是那样对孩子的抵抗力啊，对抵抗力这个培养啊会有一定的那啥啊，会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但是各家不一样，所以说我也不敢乱说，但是我的个人意见就是说的小孩有病要谨慎观察，要重视，但是不能太害怕了啊。一定要多听大夫的啊，多听大夫的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晚上好，我们家男孩14啊，今天早晨收拾屋子，我发现孩子房间的床底下有啤酒还有烟啊，应该是孩子偷着买的，我是不是就是直接告呢？应该怎么教育？老师帮我指点一下啊。这孩子胆儿挺大呀，这一定是他的朋友里边有这样的啊。这个吧，咱这么讲，这玩意儿不犯法，就是孩子未成年嘛，这不是有点早嘛，是不是？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多观察，但是呢，咱们这么讲，烟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家孩子脱离你视线的时候是不是太多了？有一些事儿啊，确实是需要家长啊及时的看、及时的关注的，及时的掌握的啊。14岁的孩子应该就是初一、初二，啊，应该是初一、初二这个样子的。那就抽烟的话，你在学校你真嘚瑟抽烟的话，咱们不说别的，那很危险啊，就是咱说不至于开除，但是很有可能是要记过或者说你停课。这就是看各个学校，有的学校更严一些，有的学校次严一些，就是次严那个学校也是处罚非常严格的，哎，也是处罚非常，所以说告诉你家孩子，就是你先是观察一段时间，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这个事儿你还真不能直接跟他说呢，先不能直接跟他说，你最好抓现行。那个你直接跟他说，他在以后他就长心眼子了，你跟你俩斗智斗勇了该啊，你就不好掌握了。所以说呢，就是先观察一下啊，先观察一下这个，然后呢，你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过少。啊，过少。正常来讲，咱们这么说别的，咱不说别的，这孩子抽烟喝酒这事儿，你烟身上有烟味儿，那是不是你们两口也抽烟呢？如果你们两口也抽烟，你就别管了，那没法管。

这是一种可能，再有一种可能，是不是你管太严了？就是你老爷们在家不敢抽烟，不敢喝酒的。完了，你老爷们整点烟，整点酒，都整孩子那屋床底下去了。完了，趁你不在家，爷俩喝点抽点啥，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当然，我这是挑坏啊，我是挑坏，挑你跟老爷们干仗啊。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啊，各种各样可能性都有啊。那如果说真是他爹给藏的，那他爹的脚跟你给打掉了，我跟你说。你叫他跪地下，然后拿大棒专门削脚跟。就是啥呢？确实是，如果是父母又抽烟又喝酒的话，而且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啊，如果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那孩子抽烟的可能性那是直线上升。因为啥？因为他认为那是成年人反正也得干的事儿啊，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干的事儿。啊，谁都得干的事儿，那我早点晚点无所谓的事儿，对吧？所以这个你也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啊。一般的酒这个事儿呢，大多数都家族遗传；烟这个事儿呢，都是伙伴教育啊。大多数啊，大多数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啊，就是酒这个事儿，就是家族的可能性特别大，就因为过年过节孩子也喝，这家就乐喝酒，那过年过节孩子也跑不了，你喝点啤酒，喝点小红酒啥的都有可能，是吧？所以说孩子可能也觉得喝点酒不是个事儿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等烟这个事儿呢，家长虽然抽烟，但很少给孩子分烟，但是呢，这个就是他的同事，他的同学，他的伙伴。啊，他们之间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

为你们两口子还是再观察吧，再观察吧。尤其因为喝酒这事儿，肯定他不能经常做，因为他是个初中生。但是抽烟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他在学校偷摸抽，而且现在学校全是监控，那都傻孩子，哪有老师干不着的地方啊？所以千万看住了，要不然的话，一旦抓住你，这个最少是诫勉啊，最少是诫勉啊。这孩子说没成年不应该这样的事儿啊。小米说整不好这孩子是屏障大圣，那是没准的事儿啊。我不说嘛，他爹整点烟整点酒没地搁了，跟儿子商量，你别吱声啊，我放你这屋。那就是管你家老爷们管太严了，你松快点吧。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正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无论是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咱们。继续来看，因为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啊，说感谢钟晓老师，真是醍醐灌顶啊！这哪位啊？这是，祝节目越办越好，感谢一直以来的多年的陪伴，有解不开的心结，就想问问你，衷心感谢钟晓老师啊！不客气，我就好像没说啥呀，这是哪个事？我往上倒倒啊，往上倒倒。啊，就是那个儿子处个博士对象那个，是不是啊？对对对。这个不客气了，这个就是你就是属于自己过度的关注自己的孩子了。其实你这个事儿你绕开来一想，只要你跳到外边一想，这个事儿它的合理性自然而然就有了啊。

这个别说你家孩子了，就我们电台也有孩子，都已经是很厉害的主持人了。那人爱人，人家爱人毕业了，不是毕业，他爱人是直接安排了到南方去了，人直接也跟着走了啊，跟着走，因为他爱人就是特别厉害的一个博士，特别厉害的一个博士，带家属啊，带家属，所以说他就跟着去了啊。你该去也得去吧，那两口子的事儿，你说是不是？而且呢，咱这么讲，人家孩子要一个100平的，就想要一个100平的房子，说的20万的彩礼五金呢，这些都可以商量，都可以商量。然后那个也不算多啊，也不算多，只不过可能对于咱们家可能是多了点，但是实际上你要是真要按照人家两口子，按照人家姑娘条件来讲不多。人家说实话，你要是你家儿子不跟人家的话，人家找别人的话，有的上杆子多给多少，想要娶这媳妇他也不一定能娶上，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也别说对也别说错，就听儿子的，儿子需要怎么咱们怎么做，咱就跟人家说明白了就得了，我能做到啥，我做不到啥，儿子心里有数就完事儿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其实咱们这个热线电话也好，公众号也好，就是在您觉着心情比较压抑的时候，或者说呢非常迷茫的时候，人这两种情况啊都是有的，而且都是让人感觉到心里特别不好受的。一种呢就是某一个事情啊，某一个事情就是让你无法释怀，就这个事儿怎么寻思怎么憋屈，怎么觉得这坎儿都过不去啊，这个实际上是越来越难受的。另一种呢就是说的如何选择啊，如何面临一个选择，然后呢啊走这条道还是走这条道，这么整还是那么整，这两种情况都是让人感到内心非常煎熬的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哥呀和我们的团队呀啊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直言不讳的啊这样的好朋友啊，咱们聊聊天唠唠嗑说说话啊，通过这样的这种交流的方式啊，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其实呢这个压力啊就这一阵儿啊，这一阵儿过去之后呢，或者说呢你倾诉出来之后，有些事儿你要是在心里憋着，一直憋着它一直是个事儿，但是你真说出来之后，可能这个事儿就缓解了啊。也不是说这个事儿就不重要了，而是说你对于这个事儿的认识，或者说你对这事儿的接受，可能就有了新的想法啊。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做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想法啊，最重要的想法啊，包括选择的时候啊，面临什么选择？哎呀，我是，老多朋友问我说，我是回长春呐、啊，我还是去深圳呐、啊？啊，我是跟这个呀，还是跟那个呀？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想法。其实，涉及到选择的时候，我曾经跟年轻人说过，我说，其实你当时的时候，你可能会认为你有很多很多种选择，但是当你过了几年之后，回头再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你没有那么多选择，你真的只有一种选择，也就是你现在走的这条路。啊，很多人选完了之后后悔，后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没走那条路。你一旦走那条路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更大的罪让你遭，比这个还走罪。

0: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0: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2: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这热线电话这个形式啊，可以说是我们广播保留了老多老多年了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90年，还是89年、88年的时候就有啊。80年代末期吧，最早的热线啊，就是我念书那时候就是实热线，这都多少年了？30好几年了，40来年了啊。最重要的呢，就是这种交流的及时性啊，这种交流的及时性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这个三部热线啊，我们还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很怀旧的方式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觉得很新奇的方式啊，我们共同的进行交流啊。再次重复一下啊，就是长春以外的地区都需要加挂我们长春的区号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现在是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两天我婆婆从月子里帮我带双胞胎，就是我有三个孩子，然后我是二婚，然后到这一家之后又生了一对龙凤胎，然后就是一直都是和我老公两个人就是做个体嘛，然后因为做个体那时候有点忙，然后就是婆婆从月子里就开始帮我们带孩子，这个到什么时候我肯定是承认婆婆的辛苦。然后因为孩子现在已经小学三年级了，然后之前从去年开始他可能就想回老家，他的老家在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就因为那个时候我老公的那个效益不好了之后，他就出去打工去了，打工他的那个时间段就是特别不好接送小孩，所以我婆婆可能就是暂时就没走，然后今年我老公就换了一个工作，就是能早八晚五，能接正好接送这两个双胞胎的，因为我家那个老大今年能自己上学了，然后婆婆就前两天她就说我老公对她的态度也不好了，然后对她说话语调也不好了，然后她老跟孩子喊，然后那个她一不让喊，然后她我老公就瞪她什么什么的，然后她问那如果你们不需要我了我就回去了，然后我说我也没有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然后你跟我这个你走不走我说了也不算，因为就是这两个双胞胎所有的事情这些年我说了都不算，我老公说你也不带你就不要管，就包括其实中间其实有很多观念上的冲突，但是他就在中间拦着就不让管，后来我婆婆就嘟囔了几天，我不知道他，因为他说的不是说我对他态度不好，他说的是我老公对他态度不好，但是他就在家跟我拉了个脸，因为我没不工作，我是在家工作的，我也没闲着，我是在家工作的，然后中午吃饭等等时候他就拉了个脸，说的是我老公的问题，但是晚上我老公下班回来了，他们两个其乐融融，就开开心心，能有说有笑，像没有事情发生，他没说过这些话一样，然后只对我拉了脸，然后但是我老公回来的时候他会表现的比白天能稍微强那么一点点，有的时候我跟他说话他会回应我，但是白天我这个人平时其实很无趣的一个人，很无趣，没有什么话题，然后我会努力的找一些话题跟我婆婆说话，妈这个就是刚刚看个什么挺有意思啊，他有的时候眼皮都不抬，最近对我眼皮都不抬，然后他就说他要走这个事情说了两三遍吧，然后大概也跟我老公说了，我说那个妈说要走，然后我就得做一些，他走的话我肯定要照顾家庭，因为我在家工作，我在家我肯定我就要安排什么时候做。

0: 晚饭，我什么时候做早饭，我可能要做这个准备。然后，当时我老公也没吱声。然后他说了三遍之后，然后他是中间有一段时间的，就是是隔了几天，在几天内说了这三遍。然后我感觉好像给我说闹心了，完这事儿可能，完我就，因为我跟他如果直接说的话，我觉得我会跟他有冲突。然后我就打给我老公他大姨家的姐姐了，她是一个老师，我觉得应该可能会有点，能起点作用吧。然后他说，既然都已经有冲突了，他也说他要走了，不行就让他回去吧。然后当天晚上，我婆婆就找了一个理由，就说，我老公的老舅妈腰扭了，就也在他们村里嘛。然后就说，就找了这么一个理由，他就走了。而且当天是我给他送到的那个返程的那个，就是出租车上。他就那样走了，也拿了点行李。就是衣服少拿了点。然后就那么走的。然后前两天就是他走了之后的两三天，我也不知道是我老公不知道他妈因为什么走的还是怎么的，刚开始还行，就我们两个相处还可以。后来有一天大概第三四天吧，我婆婆就发视频就说，你们怎么样，能不能带过来，那个如果带得过来我就不回去了。然后中间就是这个问题中间也穿插了一些其他的话题，然后问了三遍。然后问了三遍，然后我就说带他过来，然后我老公就很勉强的说，那你就在村里头，不用回来了。然后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我老公很不乐意，他那意思就是说，就你不可以说，就是我妈不能回来。他这个地方就是他想来就来，他想走就走。但是我经过这几天，因为老人带孩子嘛，会有一些冲突。这个孩子也不一样。就是老人带着的时候，我家那个老二是个男孩。就是经常的哭闹，然后经常的就是说脏话，欺负妹妹。然后等到他走了之后吧，他能给妹妹打洗脚水、挤牙膏，特别乖，像变了个小孩一样。然后就在奶奶在这肯定有人护着嘛。那我就觉得，这以前天天闹腾，然后现在就很安静，我觉得现在这个生活也挺好。那老人，就是他也说他想走了，然后你也觉得他应该，我老公说他在这太累了，干活太多了，就要给我们做饭呐、等等，就收拾屋这些，然后还要带孩子出去溜达，就是玩儿，就是他觉得就是我婆婆在这很累，然后也心也累，然后但是他的意思就是我不能说他妈不能回来，所以我们俩现在已经冷战好两三天了。他也不跟我说话，我觉得他那意思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他妈不回来的话，他可能就跟我离婚。我们两个人就是，我们两个没有任何就是人，就是有什么不好的那方面的，就是出轨啊等等都没有。
1: 就是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啊，你听我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你就是收尾就得了呗。那收尾就是说呢，他得装一下自己孝敬，完了你这头呢，反正咱这么讲呢，他老婆本身老婆婆他就想走，我估计你老婆婆在村里，他现在成天打麻将，老高兴了，打的都抱头扬长的，都得是四把窜蹄那么打。完了那个人家在村里那头特别高兴，谁乐给你们在这块儿这个干活累的一天天跟个那啥似的，跟个孙子似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已经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呢，但是呢你这个爱人呢又要装屁驴子，装屁驴子，那你就给他个装屁驴子机会呗，这玩意儿哄一哄呗，对吧？
0: 他觉得就是这些年给我带孩子，老人很辛苦。
1: 不是，你不要跟他讲这个，日子是跟他过，日子是你自己的，你现在不要跟他俩就是较这个真儿，对吧？较这个真儿是等过这段的你再搂他。现在的时候就是说的，你该跟他说话跟他说话，咱就不提这个话题了，你得就给点好处呗，就是台阶下来就完事儿了呗，这个明白没有？
0: 我爸的东西都在这儿，
1: 那到时候再说呗。你可8个月10个月那玩意儿，你就本身来说，人家儿子家啥时候来，不是来再来不就是旅游了吗？
0: 对
1: 吧？
0: 你想说就是他正常看孩子什么的，我是欢迎的。
1: 你不吱声不行吗？你本身来说你虎，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我自己虎，
1: 对吧？
0: 没有什么心眼儿。 就是因为我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是比较缺爱的这么一个。
1: 你缺爱有理呀、啊？你出事出的缺心眼儿不知道吗？完了之后，你小米姐就说：“小米说这个嘴呀、啊，真的挺快，比我打字都快，赶上曹操了。他的妈，谁的妈找谁孩子说去呗？你多余接那个茬都。”那本身来说，确实就不应该你接那个茬的玩意儿。他儿子和他妈这件事跟你有啥关系？那你他妈要
0: 他
1: 妈要问的话，你就直接把电话给他儿子就完事儿了呗。所以说你出事不尖呐。再有一个，这个事儿你没有必要找他那个表姐去说，他表姐说干啥玩意儿呢？说那玩意儿干啥呢？你跟你老爷们说完你得了呗，叫他给他妈送回去就完事儿了呗。你干这块儿，他不送，那最起码来说，他妈要走的话，你就告诉他明白的就得了呗，跟你就没有关系的玩意儿，对吧？那小米都说是最开始他想回去，你就让他找他儿子商量去呗，你在中间传那玩意儿干啥？你表那胎干啥？就没有必要的玩意儿。所以说现在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你这脑瓜大已经大了，那你就现在就是说咱怎么讲，能哄哄一哄，等这事儿过去之后。整个全都定妥了，啥子都稳定了，完了之后你再该收拾的收拾的，把事儿说清楚，听明白没有？
0: 其实这个事儿吧，我还有时间吗？我说觉得其实是我和老公之间的信任感有点缺失。
1: 你哎呀，别说那些没用的玩意儿，你俩都俩孩子个屁的，都孩子上小学，缺失吧？你就整那些没用的玩意儿，你过日子没你这么过的啊？
0: 我去年去那边学习班陪读，然后我带三个孩子，他都老也不来。
1: 你现在你讲究这个啊，咱现在是不是说这个事儿呢？你看越来越证明你缺心眼的事儿了，嘴还快还缺心眼儿。
0: 那我应该咋办呢？
1: 我刚才跟你说的明白了，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这事儿就算定妥了。他妈基本上回不来了，他现在心情不好，完了装屁驴子，表示自己多孝顺，那你就给他个台阶，对吧？你说要不得，咱去给接回来去啊？这当然说他不能，他也不能接。你等他不能接了，人他妈肯定不乐回来，人那就客气客气，对吧？完之后就等过这段时间之后你再拿别的事儿搂他，你这个东西这么简单个事儿想不明白，你说你就最失败的事儿就是啥呢？就你找他大姑姐，找你大姑姐啊，就是找那个表姐呀、啊、表大姑姐完去说这个事儿去，这是特别失败的一个事儿。那叫他自己说去吧，跟你有啥关系？他跟你捣鼓你不累他就完事儿了呗。你白天一天天你戴耳机干活，拿电脑对手机干活，你告诉他我干活呢啊，完事儿了呗。所以说你出那个事儿，你就本身来说你那时候确实烦乎老婆婆了，这是说实话是。然后她又不走呢，你就着急了，你自己着急了完自己把自己暴露出去了，你就这么缺心眼个玩意儿，你不懂得战略也不懂得战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你这茬也不给我拉拉脸子的话，我觉得
1: 拉拉脸子你不会不看他？我不刚才说了吗？你把耳机一戴，那个电脑一开，你就在那干活呗，啥时候他儿子回来啥时候完事儿。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整不明白，人家老太太在你家不是不干活，啥活都干，就用我拉拉脸子，你一天天这说那说的，你不缺心眼儿，你谁缺心眼儿？好了，再见啊！
0: 好，
1: 好了，
0: 谢谢。
1: 哎，好了啊，哎。打进一号线内蒙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郑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是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然后给我看看我以后咋和家里头。相处、
1: 嗯、说说吧啊，
2: 我是通辽的，然后嫁的、
1: 不说是哪儿的，不说是哪儿的，然后直接说事儿就行啊。哎，
2: 我嫁的这个婆家吧是兄弟两个，然后这个婆婆比较偏心我们那个老大，然后呢，但是我现在结婚已经十年了，我们俩自己也过得挺好，我娘家这边对我们这边经济上帮助挺大的，我们俩现在也挺好过的，然后我们是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吧，买了两套房，有一个车，也都挺好的，我婆婆一直住的也不太好，我就今年呢把这个我自己还有套房嘛，不是自己住一套，出租一套，我就把我出租这套房，然后就是因为一直出租的嘛，我婆婆没有房，正好她的那个租房到期了，我就把我这个房，装修了一下给她住了。就是暂时的情节在这儿来的，因为装修出租的时候我说给他住来的，因为他现在也岁数大了吧，兄弟两个涉及到养老的。
1: 多大岁数了？
2: 我公公是六十五左右，我们婆婆是六十一二这样的岁数。然后我是说，因为他们毕竟兄弟两个，我其实挺孝顺的，就是说我把这个房租给他。又给他用，我也没要钱，然后装修钱也是我出的，
1: 嗯，
2: 我就是在因为三月份答应他装修，然后六月份的时候就让他住进去了。
1: 嗯，
2: 这个过程当中谁任何人也没提过装修钱。
1: 嗯，
2: 我也没提过。我心想，因为在装修开始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大概。

0: 准备要花多少钱装修呀？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老房子了，装修也比较破，我心想简单收拾一下，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年经济也不好，
1: 嗯，
0: 我就说简单收拾一下，我老公说花个几千块钱，顶多是10000块钱就打住了吧，
1: 嗯，
0: 我说想那就这个事情就装修钱我就硬下来了啊，
1: 嗯，
0: 我其实也没往这块多想，我觉得你说咱们尽孝也不指着攀着谁，也不指着他们能啥，
1: 嗯，
0: 我就是心里是这么盘算的，我既然已经把这个出租的钱都已经就是让他们住了，就不说这个装修钱了，
1: 嗯，
0: 更何况还是装修，
1: 到底出啥事了呢？
0: 结果呢，装修完就暴露预算了，就花了20000多来着。
1: 嗯，
0: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不对，在哪儿来着？
1: 嗯，
0: 我装修我这个房，我给他住，我也不要钱，然后装修的时候也没人掏钱，我们婆婆也一分钱也不出。
1: 嗯，
0: 人家就说谁有钱谁出。
1: 嗯，
0: 然后我让我老公去，意思说你爸你妈，我说你们没钱哈。
1: 嗯，
0: 我说你们哪怕是说，就是说咱们说大量话呢，你说你看看你家里还儿媳妇呀，你说现在咱装修哪一步了，你是缺个油烟机呀，是缺个桌子，缺个椅子，
1: 嗯，
0: 我添置添置，
1: 嗯，
0: 人家一句话也没有，
1: 人家懂你们那个装修吗？谁知道你那装修那是啥玩意儿，人家还使毛楼呢，你们整马桶嘞，
0: 对他就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赖他，就这个事儿是属于啥呢？我跟你俩说，妹子，说到这儿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这是个好儿媳妇儿，但是吧，你就那什么了，你就那个吃亏在哪儿了？吃亏在比较愚蠢啊。那玩意儿装修，但凡是个两室一厅，装修几千块钱能下来，一个马桶多少钱？那不扯淡呢吗？咱们别说别的，所以我就跟你俩说，就是你属于无知，你属于无知了，这不是愚蠢，无知。你要在这看着装修，你要在那看着装修，你10000块钱也下不来，你就别说叫你老爷们在那装修了。
0: 是这样的，郑小哥，
1: 啊，
0: 其实我们自己，因为我是开民宿的，我其实常年也装修房子，
1: 啊，
0: 我知道我对这个市场是了解的。
1: 嗯，
0: 为啥我是说打算花这个钱呢？
1: 嗯，
0: 我是简单的刮个家，然后换个灯，买点现成的家具进去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我预算其实花个5000-6000块钱就够了。
1: 那这事儿，那为啥你不负责这个事儿呢？
0: 结果了，正好我们有一个工长在给我们装修酒店嘛，
1: 嗯，
0: 他说包给他，
1: 嗯，
0: 包给他最后能省点钱，
1: 啊，
0: 怎么样？结果了，最后超了20000块钱。我今天主要是欠的金额也挺多，
1: 嗯，
0: 欠的金额多不多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我
1: 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咱俩唠啊，就是你怨不着别人。
0: 嗯嗯，
1: 这个事儿你我怨别人，人家属于就是那个输了养沙子了啊，
0: 养沙养搁脸上了。
1: 对呀，啊，你这是玩就属于说玩不起了呗，这不就是？
0: 但这个事儿确实我当初也没想过。
1: 你没想，你凭啥没想啊？
0: 我当时想的是，就是说跟我老公碰了一下。
1: 这个事，而且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既不怨你老婆婆，也不怨你什么大白哥。这个事儿就你老爷们的事儿啊，他自己往里花的，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那就是这个事儿你不用怨婆婆去，也不用怨大白哥去，这个事儿就是你们两口一接两瞪眼，你把他干服了，零花钱干掉就完事儿了啊！
0: 哎，钱都是我出的，
1: 完了，钱你出，你不出咋整？对吧？
0: 啊，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是婆婆的事儿，也不是那个大白哥的事儿，你就属于那啥。那叫什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0: 我倒不是说我妻子花多少钱，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是结婚10来年了，他一直偏向老大，
1: 嗯，
0: 我就是觉得
1: 你别说那个，你偏向老大，你叫老大给他买房子，叫他住啊，你不还嘚瑟的给人家住房子去吗？
0: 对呀，
1: 那么你
0: 叫
1: 我活嘚瑟吗？那怨谁呀？所以说你说这个话，我一点都不心疼你，叫你显孝性，活该。啊，知道吧？这个事儿是你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怨不着老太太啊，怨不着也怨不着大白哥啊，就是你们两口之间，你今天晚上回来你不给做饭了啊？那什么，你那什么，你叫晚上不让睡觉了，必须把这事说清楚，这2万块钱到底谁花？叫他花啊，你别花了啊。
0: 叫谁花？
1: 叫你老爷们花啊。
0: 我老爷们说了，人家说来着，我半年不，哎，我把好烟也禁了，我酒也禁了。
1: 哎，那就行了，那就行了，完到时候你贱嗖的肯定还得给你买。那烟能抽吧，抽完了之后那啥就不好，所以说钱都叫你花了，人都叫你得罪了，你不愚蠢？我一开始还说你无知，现在回头说你就是愚蠢啊。
0: 所以说咋弄，我这是说
1: 那有啥弄，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自己啊，你自己就是没整明白啊， 那个小米说了，你了解市场还能让包公的和你老爷们把你俩给把你给忽悠喽啊？然后你就是你要是想买好啊，这小米跟你说的啊，就是你要想买好的话，你牙咬碎乎了，你都不能让别人知道。这而且这2万块钱就是你装修的，你主张花的，你老爷们不让花，将你把你老爷们打的跪地跪三宿，把2万块钱再花出去，你知道吗？
0: 因为啥？因为装修的时候一开始收的东西和最后工长装了之后，我老公就把所有的东西全换了，所以就装修
1: 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两室一厅花5000整不下来，基本上的就是最便宜10000多块钱。然后我再跟你说，你要说想花50万都能花出去2室1厅。
0: 是老
1: 啊，对呀，所以说我就告诉你，这个事是你自己办事不剃通，然后叫老爷们和工长俩人一起把你给算计了，就这么回事。之后呢，现在你米姐跟你说的特别好，你咬牙都得往肚子咽，要不然的话这个好让你老公买了就不是你的了，你就得说这个事就是我主张的，那就是这2万块钱就是我主张花的，那我他都不想花，那叫我给一顿揍，揍完之后才花的，那能让我能让老婆婆在这块住那啥吗？我跟你俩说，打牙和血吞呐，要不然的话你再一吵吵，你想想你再一吵吵，你再一闹，到最后你把钱花完了，这个事儿你还把人都得罪透了，把你老爷们得罪了，把老公老婆婆都得罪了，把大伯哥也得罪了，你说你虎不虎？你说是不是？
0: 我倒没说，我就是跟我老公说了一下。
1: 对，就是我刚才
0: 我没跟我婆婆说，也没跟他说要钱，也没跟说我大伯哥，我就是心里头有点气质啥呀，我就说一家人，我就是心里头觉得一家人劲往一处使，你不能可我一个人。
1: 你不能要求别人劲往一处使，你能使劲你使劲，你没劲你别使，凭啥让别人跟你劲往一处使？原来从来也没劲往一处使过，对吧？
0: 是
1: 除了花钱劲往一处使，挣钱还能有劲往一处使的时候？
0: 嗯，是有啥困惑来的？这个事儿是说完了，是说我这不是给他住进来的？
1: 嗯，
0: 我们大庆哥他今天去外地来的，然后今天打算回来。
1: 嗯，
0: 打算回来这个事情就让我有点那个啥，因为我这个房子跟他说的就是，我是说想说这以后这个事儿咋弄？因为他房子住进来之前就跟他说了，这还给孩子买的学区房。孩子今年上3年级，上了初中，这房就卖呀。
1: 嗯，那你说明白了就得了呗。
0: 对，说明白了。
1: 就是说上初中，这孩子上初中了，咱就卖房子了。嗯、但是这几年呢，你们该住住吧，就得了。
0: 对，住之前就说下来了嘛。
1: 我就告诉你吧，你个傻人呐！我这两天总想飙脏话，这个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说，这是一个硬伤，这不应该啊、哦。就是你这个人呐，就是还总觉得自己很聪明，其实你真的非常愚蠢。愚蠢在哪儿？所有的问题的症结都在你老爷们儿这块去，然后你总想去解决老婆婆的问题，你这不愚蠢？那啥呀？那不是愚蠢，那是啥？对吧？你这个东西问题的关键是什么？问题的关键就是你老爷们儿总搞小动作，没事了，他都不搞大动作，他一整整点，一整就修了，一整就修了，完了你呢？张总讲，你就是一个，反正材料也挺好的啊，好猪做的肠啊，快快刀，薄薄片，早晚给你削没的，我跟你说啊。
0: 他老 PUA 我，就是买了房3年不见得老这么说，老说让他妈住，他妈住。
1: 所以我说嘛，就是人家比你聪明啊。
0: 下猪他老磨我。
1: 那人家比最起码人家比你聪明啊。行了，这把我跟你俩说明白了啊，你不要再说老婆婆的事情，不要再说大伯哥的事情，你们家这些事儿最重要的是你们夫妻俩的事儿，你们夫妻俩要和谐了，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你们夫妻俩要是总是玩战术，玩那个兵法玩战术的话，那你就得学学孙子兵法了，对不对？咱不能当孙子还不能装孙子吗？是不是啊？
0: 对啊、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郑小哥。
1: 对，你就想着问题的关键在，问题关键就是在于你们夫妻之间斗智斗勇怎么做。但是你一旦斗输了，不行，撒泼打滚啊！你就是斗输了就想办法啊！
0: 我不撒泼打滚，我不跟他撒泼打滚，我就是讨厌他这种的，你知道吗？他有
1: 讨厌，说明你没那本事。
0: 他老是不明说，然后呢？这么多年就是结了婚十来年老是这种的，
1: 明说达不到目的，就达到目的之后再说就行啊，完了你心还软，还到最后
0: 不是达不到目的，他明说我也可以呢，我就讨厌他这种的，
1: 不可能，
0: 真的可以，我
1: 那你就跟他说，以后再装修的时候，他要说装1万花1万，他要说花5000你就揍他，你说谁家装修花5000能够花2万， 对吧？你再
0: 这种
1: 你出过
0: 多了，
1: 你出过五回八回这样的事儿，他就不算计这账了，听明白了？还是原来就是他怎么对待你，其实绝大情况绝大多数都是你教他的啊，就是你原来所做的一些事情有，你这人呢说完就忘，你脑瓜不是特别好使的。

0: 一个人，说完忘了啊，就是完了嘴又比脑袋快，你这么个人亲和力倒是极强，但是我建议你，虽然开民宿啊，虽然你做买卖，我建议你雇个会计，你这人算不了账。啊、
1: 我家我倒是不算账，都是他算的。
0: 对你，所以说他算计你嘛，你最好雇个会计啊、哦，别让他算账，听不听着？
1: 哎，
0: 听明白没有？啊，这是我听出来了。你要当会计，能把你们家全都赔出去啊，知道了吧？
1: 嗯、
0: 好了。
1: 但是我们现在都不存钱了。我是说想啥，以后我咋能？就是跟我这个婆婆也好，因为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说你我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就这个事儿就压根儿不是你跟你婆婆的事儿，这个事儿就是你跟你老爷们儿的事儿、
1: 嗯。
0: 你解决完你老爷们儿，你婆婆就不用你解决，她就去解决，她比你脑瓜好使多了啊。
1: 她不给解决呀？你说这么多年不给解决，
0: 所以说你就跟你俩唠嗑就费劲呢、啊。就为啥你俩老爷们干啥活不乐跟你说？跟你说完之后，这么也不行，那么也不行，也不知道咋能行啊？行了。
1: 嗯，
0: 说完了，再见了啊！好嘞，
1: 好，
0: 哎。好的啊，咱们这个时间过得还是很快的啊。咱们这个小人畅谈的广播部分啊，小人畅谈的广播部分呢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在这儿呢，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宿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0: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11: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0: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11: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0: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11: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9: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14: My name's Christine。
13: 谁的青春？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

七月，在云南的某个小山村里，听见苗族飞歌、侗族的小芦笙、傣族阿戏跳跃，像那《诗经》里提着篮子的小姑娘，从田埂走过，快乐地从山间采来蘑菇与小野果，欢乐自在地分享着她简单愉悦的成果。

当生，歌词是自语吟唱加六字真言，缓缓而来的清唱作为铺垫，接着以鼓声响铃为映衬，以男声吟诵为背景，之后又以男声藏语为主线，淡化女声的绵延，而大鼓震击仍此起彼伏，若有若无，唢呐鸣声不绝于缕。这是柔与刚的结合，是明与暗的转换。心声是悟出真谛来了吗？身坐在混沌中冥想，今生的快乐与苦痛修成了果，此时此

0: 情感起伏，体验人生百态，治愈每一个跌落谷底的瞬间。一首歌，一整夜，一生回忆，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来弹琴，来跳舞，来唱歌，世间的欢乐还是一样，一些人成佛，一些人离去，还有很多人继续唱歌跳舞，继续人生。还是好多贵族苗族对唱山歌，从日出的相思开始，到唱歌跳舞的欢乐结束。其实倒是觉得朱哲琴在这首歌里的唱词已经可有可无了，光有少数民族的歌声就够了。
2: 鲜花

筹备电影《封神》期间，导演乌尔善与音乐总监蒙科卓兰商量片尾曲的演唱人选时，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人——朱哲琴。此时的朱哲琴已多年未在公众前唱歌，但还是答应了乌尔善的邀请。除了演唱，乌尔善一并将作词的权利交给了朱哲琴，于是有了这首《回归》。你是光明失散的孩子，追寻故乡不灭的光，漫漫长路终有尽，心归处是故乡。歌词既紧扣影片的主题和情感，也暗含朱哲琴在疫情期间留至海外遥望故乡的心绪。古人遭遇的问题，何尝不是现代人面临的问题？朱哲琴想唱出这种足以穿越时空的情感。

完成月初之后的十年里，朱哲琴不再有新的唱片问世，他转身投入了一片全新的领域，声音艺术创作。这是一个不再局限于语言、情绪或画面的抽象世界，各类声音、装置、建筑空间，甚至观者的互动，都能组合起来成为他的作品。具象的音乐不再能满足他。哆瑞咪发嗦拉西，这七个音，为什么无数人写到现在都没有穷尽他们的旋律呢？因为每一个音都不代表什么，越是不跟具象挂钩，容量就越大。声音艺术的抽象表达带给朱哲琴无限的自由，这种自由感一直延伸进他的生活。艺术于他而言，从来都只是自己的事，这与是否有唱片、是否有展览、是否有剧场关系不大。创作的过程就是一场生命体验。你是只鸟，就在天空飞；你是条鱼，就在水里游。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

0: 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
1: 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

身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3: 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忙碌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

0: 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生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性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志，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牌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生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公用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际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

0: 数学超员超赞。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面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属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心不移，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0: 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再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喂，你好，老师吗？
0: 哎，慢点说，别着急啊，你这电话信号不算太好啊，咋的了？
2: 哎，钟晓老师，我就咨询你个。
0: 啊。
2: 今年31岁。
0: 啊。
2: 也是在咱长春吉大毕业的哈，毕业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都31岁了，就是不找媳妇儿是啥意思？我就不知道这孩子。
0: 31找什么媳妇呢？谁找那么早？我们念过大学的，还在南方上班的。那你要让他找媳妇，你供他念吉大干啥呀？你别供他念书，初中毕业，现在媳妇儿孩子都挺大的了。你别说媳妇儿的事儿了，
2: 那能不念书？念书
0: 对呀、
2: 啊，
0: 念书了。他念完书之后，他过的生活一定就不是按照你的想法过了。他想咋地就咋地，而且他岁数压根就不大。你就是在那个上海也好，南方也好啊。那这个咱们东北孩在那头说28、29不结婚，34、35不结婚太多了，一堆一堆的，扔一个砖头打倒5个，那有4个是这样的。你在这块还用你这头这个方法，那他不找对象的不结婚的，他31他找什么对象？正好时候，念书念10好几年，那没玩着，那就玩2年不行吗？
2: 哎呀，我都着急了。哎、
0: 你着急有啥用？你自己当初你找对象前比谁早到哪去了是咋的？真是的啊！
2: 哎呀，钟晓老师，我就想这孩子到底是咋想的？反正
0: 你不用咋想，就人那头没有那么早结婚的。
2: 他都31了，
0: 31人都36、7、37、8结婚，你没玩够呢。
2: 啊，我该办的事我都给他办了。
0: 你在上海给买房子了？
2: 我在苏州给他买的。
0: 你在苏州买房子，那就上苏州找去呗，是吧？苏州离上海反正半个小时吧，可近了。嗯，高铁一趟一趟的，比咱公交车都快啊，比咱公交车都密啊。
2: 上海房实在太贵了。
0: 知道，那这两年也下来点了，你别人也不那么贵了。
2: 我也总听你的节目，我听你中国说苏州的房子便宜。
0: 嗯，对，其实苏州房也不便宜，但是跟上海比还是便宜很多的。有很多在那个上海，我认识好几个，就是那个在苏州住，然后在上海上班的。
2: 对对对，咱们单位也有哎。
0: 尤其年轻的，岁数大的、老的那个早买也就早买了，嗯。
2: 那这孩子条件也挺好的，咱几级大毕业。
0: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就是那个到了上海之后，吉大就算普通学校了啊，真的。所以说，我就跟你说，就是咱们别用你的眼光去看孩子们。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说的我之所以供你念了那么多的书，去了那么多我没去过的地方，就是不想让你过和我一样的生活。你现在呢，就是供了他念了那么多那么大的书，然后也。

0: 让他去了那么多咱没去过的地方，然后依旧想让他过着你想要的生活，那不扯淡呢？
1: 我在通化，在咱们这边也给他帮他找了哈，给他找了，也看了，他就是不爱处对象，他说不着急，不着急。
0: 对呀，人家确实不着急就对了。要搁我也不着急，对吧？要我儿子在那头，我可不着急。我像那些，像那些跟那老头跟孙总似的，成天在这儿盼这盼那个的，我才不像那样。
1: 哎呀，我是不着急的。
0: 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我跟你说啊。他妈还那么着急吗？
1: 俺俩都着急，我都没有。
0: 完了，他妈那个他妈错过你，然后给你整的一点招没有是吧？
1: 一点招也没有。
0: 你跟他说，你说一些上海31岁结婚的都是没正事的，有正事没有这么年轻就找对象的啊？
1: 那真有条件好的小姑娘要跟他，咱们单位领导的姑娘都看好他了。
0: 那玩意儿，领导咋？领导多溜冰。你现在是我领导，过两天我不干了，你不是我领导。
1: 孩子他就是不干，小姑娘不同意，不他不干。
0: 对，所以说你就别寻思这事儿了。我的意思是啥？就这个事儿，你寻思出去给你脑瓜人寻思出窟窿来，你也管不了，别寻思了啊，行了。
1: 这个还有个事儿，钟老师哈。我这个儿子特别好，我这是俩孩子
0: 啊，
1: 我孩子从小吧，他俩就在一起特别特别好
0: 啊。
1: 现在我这个老大结婚以后呢，他俩又变得生疏了，不像以前那么亲别了
0: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也管不了的事
1: 儿。我不着急，我希望他俩好啊。
0: 所以说你寻点别的事儿呗，你上那哪儿，上云南去溜达溜达去。
1: 那为什么上云南呢？
0: 就是离家远点呗，要不你就，我发现你好像就是，就家里头一前一后这点事儿，没别的事儿一般的啊。
1: 我就希望这俩孩子好。
0: 对，你孩子都很好，没有一个不好的，就你这老头不好啊。
1: 哎，我这老头不好。
0: 对啊，所以说你去出去溜溜的去吧。你退不退休呢？
1: 哦，刚退，
0: 你就闲着，你就原来是还、原来还是个小干部啥的，还管点事儿的，完一退休没人管了，开始管孩子了。你纯属，我没说错你，你纯属是这种情况，你那啥，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就自己开个公司，对吧？你自己开个公司，自己做买卖，你赔点钱，赔的一天天焦头烂额的，就没工夫寻这些闲事了啊。
1: 那哪了？
0: 你要说不想赔钱的话，你就照我说，你就上云南溜达溜达去啊、远远的啊。为啥让上云南呢？不让上上海？上海离你儿太近啊！对吧？你是完了，那个别的地方离家太近，你上云南了，上新疆都行啊，就越远越好。好，再见啊！
1: 好的，邓老师，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这个就是刚退休的时候，有很多人那个过渡期没过渡好。我听出来了，你没听出来吧？大伙听出来没？你看我听出来了吧？我说的说最后一句话说准了，他那啥了吧？他认可了吧？一听就是原来当个小干部，其实也不一定小，反正原来就是个干部，负点责任的。完了，刚退休之后吧，就没啥事儿干了，你知道吧？就开始就是那个，就是从原来的角色当中，或者原来的生活节奏当中抽离不出来了，就开始犯愁了，就这么回事啊。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邓超老师。我遇到一个挺难心的事，想请您帮忙指导指导。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跟我现在的老伴，我俩是20，然后准备出去。
0: 您多大岁数了？
1: 我46。
0: 啊，他呢？
1: 他60。
0: 比你大14岁。啊。
1: 啊，对。
0: 啊，他是退休的。
1: 啊，对。
0: 啊，那个你呢？
1: 我在职。
0: 你现在在职还上班呢？
1: 啊，对。
0: 啊，那接着说吧。
1: 嗯，是这样，我俩就是买了个房子，
0: 嗯，
1: 然后总款是花了45，然后他拿了30，
0: 嗯，
1: 我拿15，然后就是他告诉他儿子说的，他拿多少钱了，
0: 嗯，
1: 然后他儿子不太同意嘛，
0: 嗯，
1: 就说现在也不吱声了，也做不了什么，等到百年以后的时候，
0: 嗯，
1: 他干啥？

0: 办什么，因为之前他对他爸下手也挺狠的。
1: 那你就是你把具体情况说一下吧，要不然的话吧，我你这个担心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对吧？
0: 嗯，也是，就是他儿子在那个他退休的时候就把那个钱，他退休公积金啥的，
1: 嗯，
0: 17万的公积金，然后还有一个折，
1: 嗯，
0: 是8个多吧，
1: 嗯，
0: 完了就都硬要到他名下去了，
1: 啊，就都取出来给他了呗，是不是？
0: 没往出取，当时。嗯，我家的说的那啥，说的不能存他儿子名，我领他去上银行去了。
1: 嗯，
0: 你他儿子说那意思存成他儿子的名，然后你把老爷子说。
1: 嗯，
0: 但是我领他去银行一直学，你人家就说说你上午存上，下午咱儿子来挂失，说密码忘了，人家钱直接取出去了。
1: 对呗，您说的没错啊。
0: 嗯呐。完了，他也有点就是猛然间反省了，要不然之前的话，他也没想到这些问题。
1: 嗯。
0: 然后后期他就陆陆续续的把这个钱和折啥的，就是存折，把这个折又都要回来了，连着那个，反正一些东西吧，就都要回来了。
1: 嗯。
0: 这是我们买房的这个有2年了。
1: 嗯。
0: 然后他儿子也惦记说房子买没买，然后他爸爸就告诉他了。房子买了，
1: 嗯，
0: 那个也得我名，只有我名，
1: 嗯，
0: 然后那个花了多少钱，他也都跟他说了，
1: 嗯，
0: 然后儿子都说了，现在他也没有，现在他也不做啥了，
1: 嗯，
0: 等到以后的，
1: 以后他能做啥呀？
0: 没有
1: 这
0: 个
1: 啥呀，你所以说你现在属于过度的焦虑了吗？这不是，人家老头能给你做的都做了。那你还想让咋的？你还想让老头自己再跟你俩离婚，老头净身出户啊？
0: 没有，我现在
1: 那所以说你说那你还想咋的？我不说吗？天上有天理，人家也有法律，老头该给你干的都给你干了，你还记几个六饼啊？还能干啥？
0: 我俩记记，我俩就是商量着要去领证嘛，因为这名不正言不顺的。
1: 你不领证才好，你这房子你的名，不领证那就你房子。
0: 那不行，不得劲儿。
1: 哈哈，你看看，所以说，那你看你这好也没好到多好，坏也没坏到哪去。你说你这人。
0: 就是说我俩在商量，就是领证这个期间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
1: 嗯，
0: 然后就是为了以后保障。
1: 那你问一下那啥，你问一下律师哈。
0: 啊，这个真得咨询你。
1: 对，这个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看咱俩在这唠嗑啊，咱哥俩在这唠嗑啊，就打岔呀，这都是一回事儿。但是正经事儿正经办，你说是不是？
0: 对。
1: 咱们心里头明白的事儿，咱就明白了；心里不明白的事儿，咱找明白人呗。你去问一下律师，花点咨询费3500的，然后人家给你说明白了。如果要是需要出具一些文书的话啊，就是需要嫩手印的，需要盖章的一些文书，那人家也就告诉你需要出具什么什么文书，然后再说呗。你说呢？
0: 嗯，他也说这样吧，有些东西吧，其实是这么个事儿。假设说这个，假设这块糖，
1: 嗯，
0: 他就到我手了，已经给我了，他就不惦记了。但是这块糖在中间悬着，
1: 没在中间悬，他在你名里头写着呢。他什么叫在中间悬着呢？
0: 我估计是老爷子告诉他有多少钱，他花了多少钱的时候，
1: 嗯，
0: 他应该是打字告诉的。他
1: 就打字告诉又能咋地？那我们两口子，他花钱乐意，对吧？
0: 是他花钱呢。
1: 那他花钱，那本来人家老头也花钱了，你还能说人没花钱吗？你这太不讲理了，你这样。所以说，你看你小敏妹妹都说了，说是不是越说越心虚，越想挑人家的不是，越发现说不出口。你说说你。
0: 不想挑的不是，但是
1: 你现在这个做法就不让人难以理解了，已经。你要乐意跟人领证，你就领证，而且我都已经告诉你了，那个你去找律师去，我可以这么说，他儿子到底啥样，他反正不能把他儿子捏死，是不是？但是人家那老头虽然说比你大了14岁，但老头对你做的仁至义尽了。那咱们这么讲，就是别说带，就是别说对一个后老伴儿，就对先前老伴儿能这样也就不容易了，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听着没有？啊？
0: 对。我俩之间没有，
1: 所以说你也别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你要整不明白，你就找律师问问，律师给你出完手续之后也就那么地了啊。
0: 还是得找律师。
1: 对，得找律师。
0: 我感觉找律师，我就感觉好像有点冷。
1: 那冷啥呢？这玩意儿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你，人家律师也不就向着你的，人律师人家可能人家既向老头也得向。

0: 要不你咱把这事儿整得公平公正了，这不是这么回事吗？啊，
1: 我也是希望公平公正一点。
0: 对呀，啊，本来现在都已经偏向你了，啥公平公正？公正个六饼，公正一点都不公正，我看。完了，你还在这觉得这那个的，你这脱鞋就上炕，完把鞋穿上去了，还注意这种啊？
1: 行，反正明天我去找律师再。
0: 对，你找律师问问吧啊，好了啊。
1: 行，谢谢小哥。
0: 哎，好嘞，再见啊。哎，
1: 谢谢。
0: 哎。小米说这挑里挑的都心虚了，所以别挑了，挺好个豆包，馅儿还挺实诚的啊，哪还有公平了，一点都不公平，对人老头一点都不公平，我还在这块挑来挑去的，你说。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笑这位朋友啊，我不说你名了啊，说小哥呀、啊，晚上好。我老公啊，去年在南方某省啊务工的，工资到现在还拖欠11000多没给呢。当初讲好的日工资320，现在说给300啊，现在老闹心了，不知道咋办了啊。现在老闹心了，不知道咋办了啊。这个我老公啊，拙嘴笨腮的，口才不好，不知道咋处理了。你要想你老公拙嘴笨腮的，你去给他要去，你看你能不能要出来。这咋整？你说说，你这玩意儿拙嘴笨腮的，那你就找一个不拙嘴笨腮的呗。如果他的工友们确实是都那个欠机会不给的话，欠工资不给的话，你们一起去找那个劳动仲裁去呗，对吧？一起去找劳动仲裁，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们找一个代理律师，直接把跟你们就打这个官司就完事，大伙出点钱，对吧？给律师给你们要去呗。反正咋的比你老公自己去要力度大一点，对吧？你要说的我就得要320，那你就按320要呗。但是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啊，这玩意儿他要没钱了，你别说320，220能不能要出都不好说，是吧？这玩意儿得看他真正他转没转移资产呢，他钱到底都在哪儿，你也不掌握，这不这方面是有一定的问题吗？但是呢，这个东西你要是就是来气了，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就必须得要，那我这10000多块钱都给律师，对吧？你要完了给我就当死账了，你给我1000就行，那10000给你，那肯定有人乐意干这事儿，真的。人就这样，看你急不急眼呀？一急眼，除了数学题，别的都能做出来。我跟你说，数学题不行，数学题就像我这样的数学题，我急成大眼了，我头发都立起来，我也就能写个解儿，别的也不会。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说小哥呀，我们一个部门4个人，一个领导不用不动，一个领导用不动，两个用不了，啊，工作只安排我一个，功劳归全部门，责任全压我身上，升职加薪却不是优先我。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这种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啊，这样的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放心吧啊。但是呢，我也希望你记住啊，这个功劳就是全部门的，你代表的是全部门，你必须要有这种胸怀。这个你千万不要认为说，那这事儿都是我干的，我怎么怎么地的啊。啊，我怎么怎么地的，我这个那个的，那你别吱声，该干就干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没有白干的活啊，没有白干的活。我干了也是好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了吧？啊，就是这个，咱们别说革命工作，干了好几十年的这个播音主持工作。我在做播音主持之前，也干了好几年，就是社会上的这些工作都做过。但是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白干的活。啊，我记得这次那个咱吉林省得那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老科学家叫奔德教授，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不说学习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在学校里面啊学习，另一种就是在工作当中学习。那么你现在这个工作，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啊，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

就是在学习。那么学习怎么学习好多？第一个啊，如何和领导沟通啊？第二个就是，那如果是我干不了这个活，那么我如何把这个工作啊给领导怼回去，或者说呢，合情合理的跟领导把这个东西试卸，把这托撤下来，这是本事啊，这是本事啊，那不要说这不是本事。然后你工作一定不要只为了升职加薪，你一定要想好，我现在做这个活我能学到什么，把该学到的东西都学到了之后，你就可以撤了，我上别的部门去了，你留我可能不在这干呢。这个不会是很长时间的，很多年轻人都沉不住气。第一个，你能干的活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第二个就是你干的活谁都看着了，虽然说功劳归全部门，但是其实谁都看着了，你不用担心。第三个就是你在干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你的能力在增长啊，人们对你的评价啊，人们对你的评价也正在增加啊。所以说呢，没有白干的活，你听我这个话，你把心沉下来啊，把心沉下来啊，功劳归部门，就理所应当归部门，我就是一个小白人，我就是干活的，你把活干好。不要着急跟那些人似的偷奸取巧，然后去站队，谁是大领导我就跟谁一伙的啊，谁是那个什么的我跟谁就一伙的，我们关系处得好怎么地的，那可不尽然呐。所以说沉下心来，听我话啊，沉下心来，未来可期，一定会很好的。你会在这个工作当中，会在这个压力当中，你会变得比原来更加的强大，而且更加的聪明啊，就这么简，就这么回事，这是为了，就是这是可以看见的未来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真的，我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年轻的啊，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们，也不能叫孩子们，已经工作了，不能说人是孩子了啊。年轻人们说一下，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啊，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然后在工作当中不研究事，光研究人的这样的人啊，他这样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啊，可能在短期内啊，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利益啊，很多利益是眼睛看得见的利益，但实际上来讲，他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啊，真的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你记住，就是老天爷那块是有笔账的啊。你干这个事儿，不是说你就干这事儿就完了，你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已经在成长了。你多干了多少活，实际上你多学了多少本事，就这么回事啊！不要过多的去研究人际关系，刚毕业的时候不要去研究更多的人际关系，你先把事儿整明白了，把事儿整明白之后人际关系再说，因为你刚一去你看不明白到底是咋回事儿。

有那个单位都是那样的，就说的那个，就说的这个单位，说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对付，啊，有时候两个人都拍桌子，啊，两个人拍桌子，俩人就是互相爹妈那么绝，这样的都有。这我说的是某个年代的时候出过的这样的一个事啊，后来这俩人都抓起来，他俩合伙贪污，合伙干事儿，但是演为啥演说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和，就是演的就是说得给领导看的，说我俩不和，所以说我俩不敢干这个事儿，不敢干坏事。实际上他俩都是演的，那你说你下边小白人，你说那一把手和二把手打这样，那我得帮着一把手，你是不是就倒血霉了你？说别着急站队，别着急占那个便宜去，先把活干好，比啥都重要啊！这个朋友说，小哥呀，我求匿名啊，我感到很不开心，起因是我好不容易休了几天年假，想和13岁的儿子和自己老公出去旅游去，可是老公根本走不开，导致。

哪哪都没去，也没吃香的喝辣的。我知道我是个熊货，但是呢，我和儿子只要待在一起，咱俩指定就是因为点事干仗，像一个魔咒。儿子性格像我了，小心眼儿。我也没有勇气自己带孩子出去玩去，我真想揍我老公一顿，真想大哭一场。你这不就属于那种吗？就是没老爷们儿前啥都能干，有老爷们儿了啥都指老爷们儿，这熊货。确实，你自己指着自己熊货，还有脸搁那哭。我跟俩说，第一个我跟俩说啊，就是你自己休假，你不设计好了之后再休假，你自己想休假就休假了，你幼儿园小孩啊你啊，那你不得说的，我要休假是从哪号到哪号，我要跟那个领导申请了，写那个休假申请，我那个是反正正好赶上孩子假期嘛，有的能休七天，有的能休15天，像我这种老登，我一旦要想休的话，我能休21天啊。就是我能休3周，但是我很少休，因为休也不知道干啥去，还不如陪陪大伙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这个你设计好了，完说你得跟你爱人商量，说你哪天到的时候能有时间，然后我就请假。孩子这头呢，咱们这么说吧，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儿，一个当妈的，当了13年妈了，完了自己儿子跟你俩说两句话，你这头还没招，还没啥明白，光知道干仗，你说你。你凭啥想揍你老公一顿？人家乐意上班啊。那你说你多不是个玩意儿啊！我说话不好听，你说你多不是个玩意儿。你感觉说的，你老公上班的话就是对不起你似的。那他上班挣钱，他自己花呀。除了那个工作狂，没几个乐意上班的，对吧？那这玩意儿你就行行，你说你出这个事儿，这玩意儿还有脸想揍人家一顿，还想大哭一场，你可真是的。那玩意儿13岁儿子，你能带他溜达就溜达，完了叫他该干啥，这13岁了，挺老大的，挺老高大个子，你拿不动都让他拿，抄着就抄着，抄着完了也得接着拿。不就这么回事吗？啊，就真是，就是这个，就是你就属于那种啥呢？就是嫁了个老爷们儿，然后老爷们就该你啥了，就啥都得人老爷们干，人老爷们不干就对不起你。你自己们寻，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休假需要和全家协调好，然后再申请休假，这么点事儿你都干不明白。

0: 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啊，你好，我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
0: 啊，
1: 就是我原来一个同事吧，他家孩子上学院，
0: 那
1: 参加了，咱们能是10年前吧，完了现在我家孩子结婚了，我告诉人家了，人家也不来，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好像挺不得劲儿，欠我礼，
0: 啊，欠你欠呗，那就这玩意儿，那你这你多大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就是这个事儿，你搭理他，或者说你因为是这事儿寻思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不起你的脑细胞都。
1: 是。
0: 就是啊，你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心就是这种事儿很烦人。这个人以后咱肯定就是肯定是不教他了。
1: 钱倒不多，烦人。
0: 对啊，就是咱肯定是不教他了，整不好人家都忘了个六饼的了，你还觉得你记着呢，对吧？那不是说哪个人心都像你这么细致的。你都忘了个屁的了！你是这么多年10多年没联，你告我信儿干啥？要不要个脸？告我信儿，对吧？
1: 我前两天搁市场看到他了。
0: 嗯。
1: 哎，就是还看到他了。我那个，我家孩子是去年结的婚。
0: 嗯。
1: 那个前两天，我看到他了，完了他假装没看着，他低头就走。
0: 啊，那他不也挺闹心的吗？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人吧，就是人这一辈子谁不糟践点钱，哎呀我天，谁还能用这事儿，是用这事儿过
1: 不
0: 去了，对呀、啊、那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就是说的那叫人家忽悠的叫人骗那个钱也不少，对吧？这玩意儿有啥可说的，你这玩意儿不联少联就得了，有可能人家就是忘了，有可能就是说他确实就是不想再和你交往了，不交往不交往呗，能咋的，对不对？差那点钱，我们说谁还不糟那点钱，那不很正常？我就问你，你我就问你，你家种地的话，地头子那个苞米呀、啊，那个高粱啥的，哪个地头子不叫驴马啥的咬两口？哪个地头不叫牲口霍？那咱这么讲，那个如果说没牲口的话，那联合收割机还中间还得抹掉点呢。那谁家不糟践点啥？那不很正常吗？那玩意你要说成天在琢磨说的那个，我给他随过礼，他没给我回过来，那你呗，那这事儿不用干别的了。那有的是这样的事儿，对吧？
1: 是，我跟这个人我们都退休了。
0: 嗯。
1: 啊，都是退休之后。
0: 嗯，你今天
1: 走，
0: 你咱别说那些玩意儿，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关键是啊，你说那玩意干啥呀？他原来就算他原来是大老板子，多大大老板子跟我有狗屁关系啊！我跟你俩就200块钱交情，没有就拉倒呗。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人吧，我就觉得就是咱们都退休了，可别琢磨那些事儿了，有功夫干点啥有正事儿吧，干点啥正事儿，咱们多一个是多挣俩钱儿，对吧？再一个呢，把身体整好，就得了呗，别人爱咋咋地呗。你说你这心眼太小了，你可别寻这事儿了啊！
1: 是
0: 啊，咱有那个功夫干点正经事儿，有那功夫干点有用的事儿，比啥都强，真的
1: 啊。
0: 对，那我问你一下，就你儿子结婚就这一个没来的啊？那不得有个几十个说的通知不到的，那都有吗？
1: 我通知的都来了，可能就差自己
0: 啊。
1: 如果说没有礼的无所谓了，之前他家孩子送医院咱也参加了，是不是？
0: 我知道你说那个没、
1: 哎、
0: 就没用，就是那都很正常，就像我说那糟践钱谁不糟践点钱呢，这不很正常吗？你
1: 碰碰三人一个两个也很正常。
0: 对呀、啊、咱们再说你见面了该唠嗑唠嗑，但你们家再有事我肯定不去了，就完事儿了呗，那能咋的啊。好了，你就吃亏、
1: 哎、
0: 吃亏是福，你吃的这点亏啊，不定在哪儿都给你着不完了，你自己不知道啊。那行了，好了啊，哎，
1: 好，谢谢你，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哎，好
0: 嘞，
1: 再见，
0: 哎。啊，有那样的啊，有那样的，就是咱们这么讲叫王八蛋啊，就是他那个有事儿前谁都告诉，所有的人都告诉啊，然后那个人家别人有事儿的时候，他装屁驴子，或者说装王八蛋，往那块儿就是也不吱声，也不那啥，反正就不去啊，反正我收你钱行，你收我钱收不着，有这样的，不是没有，但这样的日子就这样的人没看着这样人把日子过起来 啊，没看着这样人说把日子过得就说的，别人给多给他200块钱，他少给200块钱，里外差400块钱，然后他过得就比别人有钱，比别人富了，没有，反倒是都过得不咋地，对吧？这都很正常的玩意儿，这样的人有，但绝对是少数，啊，在哪儿也是少数，南方也好，北方也好，都是少数，对吧？当然，人家那个我好像是人家广州那头好像就是理特别轻，就是10块8块的就有那种就是，就是个红包，其实人家叫讨彩头，就是有个彩头就可以，没有那么多说的。因为有的还坚决谢绝礼金啊，就是谢绝任何礼金，都是这样说的啊。等咱们这头呢，可能就是北方这头，可能就是大家反正就是你也随我，我也随你，其实也没啥事儿。那玩意儿就是正常来讲，绝大多数就是一个。活期存款啊，去活期存款完了，你家办事前人家不是不来那样的，这种王八蛋就是少数，就那么几个，有的是真忘了，有的是后来俩人干蹭，咱这么讲，俩人那时候挺好的，随风，后来俩人干张脚了之后，你告诉我，你不告诉我也不去，告诉我也不去，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嘛，那谁一辈子能说的这真跟银行似的，银行都有查账的时候，何况你咱们普通老百姓，你那拿时间寻思这事都犯不上啊。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自己家里的事情。现在是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个妹妹，她一直在农村生活，跟我爸一直在农村生活。然后我妹妹她那个，她精神上有点问题，就是现在基本上是不能太自理的状态，就需要有人陪伴。
0: 打人骂人吗？
1: 不打人骂人，她就是爱，就是有时候会走，就出去走，然后有时候还得需要人去找她。现在是这
0: 一整就没影了，一整就没影了，是吧？
1: 对，现在就不敢让他出门了。然后我爸现在已经79快80了，一直是我妈已经去世了，然后一直是我爸在照顾他。现在就是因为我爸年龄大了嘛，然后我就想给他接到身边。然后就是，但是我与我妹妹这个关系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妹妹有个女儿，就是一个孩子，今年18了。我之前让她学了1年多那个西点，就学个手艺嘛。初中毕业之后，我给她学的是手艺。但你毕业之后也是没找着工作，现在也是在农村，就是他们三口人在一起生活呢。然后就是这个孩子，我也不能一直让他在家待，因为待在家在农村待着。他也不想出去工作，也在家里面也说实话。
0: 孩子他爸爸是干嘛的？
1: 他没有爸，去世了。
0: 他的、就是你的这个妹夫已经去世了。
1: 去世好多年了，那孩子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去世10多年了。
0: 那你妹妹是因为她丈夫去世，就是爆发这个精神不正常吗？还是就是结婚之前就那样？
1: 结婚之前就有点，然后中间一段时间好了，然后生完小孩，生孩子到孩子6、7岁的时候，这期间他都是正常的。然后之后又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好了坏，坏了好，到现在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不简单，不就有点精神有问题了，因为他跟他说话有的时候他是会犯糊涂的，就是不是很清醒。
0: 他吃药不？
1: 他不吃药，
0: 也不用
1: 给药他也
0: 不
1: 吃，不
0: 用吃药是不是啊？
1: 对，之前给他吃过药，吃完药之后，不当事儿啊，不当事儿，就是我其实这个病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妈活着的时候吧，在世的时候一直给他看，但是这么也看了10多年，就是一直也不好，然后现在我妈去世之后呢，就是没有人太打扰他，他跟我爸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就因为孩子有段时间不是我给他带出来嘛，上学嘛，那段时间他挺平静的，就是每天就在屋待着也不出去，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是怎么呢？现在就是半个月之前他突然就离家出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是东北老多人给他找回来了，就走了一晚上。
0: 他走哪儿去了？
1: 走老远了，
0: 就自己溜
1: 一个线去，
0: 自己溜达走的。
1: 对，
0: 还是骑自行车还是坐车呀？
1: 骑个电瓶车。
0: 哎呀，那一直骑到没电整不好的。
1: 对对，
0: 葫芦娃都会。
1: 现在对，现在他就有点，我就说他现在有点不太清醒了嘛。之前他一直就是不出去的时候还挺安全的，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怕他走丢嘛，然后就是现在就不让他出屋了，就是有人必须得看着。之前我是有，因为这个，我爸已经快80了嘛，就是在农村，说实话我挺担心，因为他在辽宁，我在咱们这边就是挺远的，一年也回不去几次，就是照顾起来也挺费劲的。
0: 那你爸对你有啥要求没有啊？
1: 我爸对我最主要是我爸没有要求，我爸就是唯一放心不下就是他，因为我跟我爸说过几次，我说我说爸你跟我去上我那住一段时间都行是吧，但是我爸就
0: 自己不行，那你住一段时间他就人就没影子了，他那
1: 他
0: 姑娘能看的呀、
1: 就是、
0: 他姑娘能看的呀、
1: 那他姑娘现在是能看的，但是我不是考虑他现在已经18了，你不能一直在家里
0: 面。那你跟这个小姑娘聊没聊过他是咋想的？
1: 我聊过，就是今年刚毕业的时候，他说他想回家待段时间，我说可以，然后正好赶上我姑娘今年高考嘛，那段时间我就是我说你回家待段时间，等你姐姐考上大学之后，然后我再给你接过来，在这边给你找工作，因为我给他找工作是找个活干肯定没问题，我能给他找着，就是可能不做他那个本行，就是上班上个班打工肯定能有地方，但是我跟他谈了，他说他不想来，他说他想在家找自己找工作，说那个让我给他个机会。
0: 他这孩子虎不虎？
1: 他想证明自己。
0: 咱说实话，你说实话，就是因为咱们这么讲，你咱不好意思说，但是你咱哥俩 我听你说的话，是不是孩子还有点卤潮吧唧的？
1: 就是肯定跟咱们就是，用我家先生说的话，就不是像正常的孩子，他也这么说。但是我跟他聊天什么的都是正常的，他跟我聊学校的事儿啊，就是比如说我说你妈妈怎么办的事儿，什么事儿啊，他还可不像是说那个断片儿那种孩子呀。
0: 但是就是在家也不出来，啥也不干。

0: 们啥也不干，就是我说你帮你姥爷做做饭、收拾屋子也不干。
1: 他在家干啥呢？打游戏吗？
0: 你刷视频。
1: 啊，刷视频啊。
0: 嗯。
1: 对，所以说我就感觉听你说的话，你看，我觉得你丈夫就很清醒。你丈夫说这孩子缺相，是不是？我听你唠也是，这还好，多少多少有点缺相啊。
0: 但是我是觉得，要是给他让他出来，见见世面呀、啊，就是上个班有活干、
1: 嗯，
0: 他肯定不会像现在一直就是什么也不动，就没有想法，没有思想。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家孩子，我姑娘跟他一边大，就是比他大几个月，就是因为自己家孩子该犯错误的时候，我也使劲说他。但是对于他来说吧，有的时候我家先生还不让我使劲说，说那个怕孩子心里面有想法。
1: 对，本身他
0: 就
1: 本身就心窄。他妈那样，你别整的，因为精神不好的大多数都是心窄嘛。这个他表现是心窄，实际上是思维方式不同，对不对？
0: 啊。
1: 所以说你不乱说是对的。你我就发现你家先生，我就看你家先生很冷静，就是看问题看的是准的，做问题的做法是冷静的。所以说你妈妈这个，你爸爸这个事儿，你听听你家先生的意见，因为他更了解实际情况。但是呢，你多多少少吧，说句实话，我不太好听，你也不是个啥好性格人。那个，
0: 我性格还行。
1: 你性格还行，但是你那个焦虑。
0: 对，我没有什么太多主意，
1: 你
0: 是没有什么太多好办法。
1: 还想干事儿，然后还拿不定主意，然后还想干还拿不定主意，这样，所以说你很焦虑。你焦虑造成的，你身边的人跟着你也焦虑，就这么回事儿啊。
0: 但是我爸这种问题我想解决。
1: 为啥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就是你人为啥，有些人为啥焦虑，就是你想干的事超出了你的能力，你就痛苦，你就焦虑。
0: 对，
1: 那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样，就是如果是没有你爱人那头意见呢，就是我跟俩说啊，就是我听你唠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3年之内你是解决不了的啊。就是但凡老头能动弹，你都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啥时候老头觉得自己整不动了，到时候你得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解决，啊，老头这头其实是最好解决的。你妹妹和她的姑娘，她的姑娘到底想要什么样，想怎么样？实际上来讲，可能要麻烦。啊，妹妹那头实际上就现在就是能行就行，不行就直接找那个，特护的，就给她特护就完事儿了，就花钱呗，就是反正咋着，那个自己亲妹妹不花钱咋整，对吧？就特护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等这个孩子你还不能不管，因为你看他又没有爹，
0: 是
1: 就你这么就你这么一个大姨，所以说你不管也就那么回事了。但是你管呢，这孩子你说句实话，他到26、27、28、29前到底啥样，你咱心里都没底，你知道吧？
0: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
1: 对呀、啊，所以说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所以说你也别下太大了，我跟你说，就基本上就让他能挣钱能养活自己，就算赢啊。
0: 那我其实要不要给他接过来呢？带过来。
1: 你不可能不管他。
0: 啊，对，得带过来。
1: 对，但是你不能把他放身边儿，听着没有？就是你可以给他安排个工作，这工作有宿舍，他在那宿舍里住，爱咋咋地了。他不能在你身边待，因为这孩子心窄，他在你身边待着，他总觉得受压抑。
0: 对。
1: 啊，他总觉得受压抑，他在你跟前声都不敢吱，那能行吗？你得让他自己能挣钱，然后自己有地方住，自己能该自己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自己不想干啥就不干啥，你这样才行。啊，这样才行啊！你听我给你出这个主意啊，我这出这主意咋讲？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两个人比较的话，我的智商仅次于你爱人啊，你爱人肯定比我明智啊。但是人家为啥就点完你之后人家不吱声？人家知道你啥脾气啊？那这说不带听的，那老丧娘们，我跟你说，
0: 不是那自己的。妹妹和爸，你说能不操心担心？
1: 能操心，你得操有用的心呐、啊，你得干能干的事儿。你看我跟你说，不都是能干的事儿？为啥我说3年之内好像整不了呢？就是你爸的身体还行。
0: 是。
1: 啊，就是只要他够硬实，你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你就不如把时间放在自己家庭上，放在自己孩子上。那头缺钱给点钱，缺东西给拉点东西就得了。啊，农村缺物资，你一整拉一车东西回去，拉一车东西就回去完事儿了啊。那个小孩呢，你就是这两年可以考虑有好的机会啊，有宿舍没宿舍让他自己住公寓去啊。
0: 嗯。
1: 那个让他自己找地方住，你不要给他整到你们家来，那不行啊。哎，这样的话就好一些。然后你爸和你妹妹，等你爸动弹不了那天，你把你爸接过来，接过来之后，你妹妹你妹妹你还送不了。 你呢就
0: 等不了，
1: 你就帮你妹妹找特护就完事了啊，就是多花点钱呗，是吧？
0: 你说就是小哥，你说我跟我爸跟我妹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康养那种行不行呢？
1: 现在不行。
0: 啊，
1: 我一直毕竟强调说，3年之内你很难能做成这个事儿，你爸不会同意。啊，等你爸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他就听你的了。现在我跟你说，你要说急了，人能揍你，你还敢说这个啊？
0: 嗯，是。
1: 我没说错你吧？你还觉得自己还想得很周到，其实你不行，你脑瓜不够转。你看你家老爷们儿可行，你有事实在不行，你问问家里老爷们儿吧。你老爷们看得比谁都清楚，但是就说不上话啊。你这傻老娘们，我跟你说老气人了，听着没有？
0: 但是我就是担心我爸呀。
1: 你担心有啥用？你看我说你就焦虑。
0: 嗯，
1: 我刚才已经点的非常明白，这你不进眼睛。我说了3年之内你处理不了，那你不能等到3年之后吗？
0: 再等一等哈。
1: 对，我说不是说三不三，就算我吹牛了，胡说了。
0: 嗯。
1: 但是我那句话没说错，我说只要你爸自己能动弹，你就整不了这事儿。这听懂没有？
0: 我明白。
1: 你要做急了的话，你删你。
0: 嗯，是我爸
1: 的
0: 想法。
1: 那剩下的这么讲，你在哎呀，你想这个，你想那个的，哎呦我天哪，那你不是傻子，那是啥啊？行了啊，我跟你说，一般人我都不这么掰扯，今天我跟俩掰扯这么多，主要看在你老爷们儿，看在你老爷们儿的份上，因为我觉得你老爷们儿真的很聪明啊。好了啊，
0: 行，谢谢小哥啊。
1: 嗯，好了，再见啊，好嘞，
0: 谢谢，
1: 哎，拜拜啊，哎。你看他老爷们说那两个事儿，你这男的，人家男的看得明明白白的，就他们家这点事儿，说实话，人家看明白的，但是人家很智慧，人家当姑爷的，你咱说多了，好像咱不乐给看，不乐干这活似的，得罪媳妇犯不上。所以说，人家点到为止，人家该点也点了，点完之后，这家伙点也不透啊。写照没有啊？

0: 所以有时候真是这样的，你当姑爷的真的就是啊，只能就是点到为止了啊。你问我观点，我说说一下；不问，我也就是偶尔侧面说一下。你说多了，好像咱这么讲，你说咱毕竟咱这个当男的，咱是挣钱的，对不对？你到最后好像咱们舍不得花钱似的，舍不得那个出力似的。那你姑爷就是花钱出力，很正常的玩意儿啊。所以说，人家不吱声了，咱就是这么回事儿。实际上也没招，就这么回事儿。这是天津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刚才一点声没有，现在有声了啊。说说怎么了？
1: 我听我母亲问您问点家庭的事儿。
0: 啊，怎么了？啊，
1: 我两个姐姐啊，总是在我们家找事儿。
0: 嗯，怎么的呢？
1: 嗯，咱都感觉不平衡似的。
0: 啊，
1: 您把钱都给您儿子，为啥不给我俩？
0: 啊，好。啊，
1: 老头儿要退休金，脑梗了，半瘫。
0: 嗯。
1: 那个他俩总是联合呀，总是正常找这事儿，甩脸子，一点不随和。
0: 嗯，
1: 而且这回啊，又是拿我大姐拿她孩子的名义想跟我妈要1000块钱买手机。
0: 嗯，
1: 总是要钱。
0: 啊，总觉得自己亏得慌，就是这样，是吧？
1: 对，亏得不平衡。
0: 啊。
1: 嗯、
0: 那人家确实觉得说的，你家里他本来就是那点钱，完了都给老儿子了，我俩谁都没捞着，就想多要点，能蹭点是点，就这种心理呗，是吧？
1: 对。
0: 啊，那你就是，就这个人，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你给多少都交不下了，就这么回事，反正是。
1: 啊。
0: 嗯。
1: 不是这回要1000块钱给吗？你孩子的名义。
0: 你谁的名义？我有，我给你，我没有，给你个六饼给呀。
1: 他感觉老头老太太有多少钱？
0: 没有啊，我那钱都吃药了，你就没吃药没朝你要钱，说这两年还够吃药的，过两年不要说不够吃药还朝你要呢啊？
1: 嗯，没有是吧？
0: 嗯，对呀、啊，这个东西就是老太太自己说了算，你招人稀罕我就给你钱，不招人稀罕你跑这我讨冤家来了，我给你钱，你这臭不要脸的，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咱就是你讨我欢喜，我这钱是我的，对吧？我给门口老傻子，那老傻子惹我高兴了，我给他了。你惹我不高兴，你是我姑娘，你惹我不高兴，我还朝你要钱呢。

0: 对吧？
1: 嗯，
0: 这不就这不这么个道理吗？而且呢，他要是觉得自己亏得慌，你给他多少钱，他都觉得自己亏得慌。
1: 是，
0: 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明白。老太太总是要孩子第一回跟我张嘴，我这当老的应该给点吧？
0: 那我可以给，我有钱，你当然可以给了，你高兴你就可以给他呀，对吧？那你不高兴，你为什么要给他呢？
1: 但他俩也不孝顺呢。
0: 对呀，所以说你不高兴，我不高兴，我为啥要给你钱呢？对不对？
1: 拿老太太上医院跟老太太要扯费呢。
0: 对，我就说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人就是这么回事，他要觉得他自己亏的话，你给他一座金山，他肯定觉得你有三座金山，就给我一座啊。
1: 我担心有多少钱？多少钱？
0: 对对对，大致上都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是老太太这头，你就别想着说你怎么能把他交下，你给多少也交不下来。这时候就看你心情，我高兴了啊，我高兴了我给你钱，我不高兴就不给你，对吧？
1: 是。
0: 嗯，看我心情
1: 啊，
0: 没啥应该不应该的。
1: 哦。这个老太太总心里过不去似的。
0: 你有啥过去的？有爹有妈，哪儿算着就是朝姥姥要钱呢？能买起买，买不起朝姥姥要，臭不要脸的。那么大人了，孩子都那么大了，那爹妈都在那块儿呢，那个一个手机还得找老人买，多不要脸。
1: 其实我估计都是他妈要的。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啊，你就说让你妈给你买去，奶奶这没钱。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如果说。你那个老太太这头呢，可以提个啥要求？比方说，那你这次期末考试打多少分啊？是不是？
1: 嗯。
0: 啊，你这期末考试，你如果下学期你期末考试你给我打了多少分，你把成绩单给我拿来，在班里头排名前十名或者什么的，那姥姥肯定给你买呀，对吧？
1: 嗯。
0: 那你平白无故的朝姥姥要的话，那姥姥得考察你。如果说你这学期学习成绩也非常好，或者说呢，我们说你惹姥姥高兴了，对吧？
1: 是，
0: 这个是可以给的，那就是张嘴就要，那你可不行，对吧？姥姥确实有钱，但我可不是说给你的，对吧？
1: 但是没多少钱，老头一定要都有点退休钱。
0: 就是啊，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钱给，没钱给啥呀？
1: 都在你
0: 儿子，对吧？然后我高兴可以给，我不高兴给啥呀？这不都是钱在自己手里，我想咋花咋花嘛，对吧？
1: 总是因为这些钱产生矛盾，你说是怎么弄的？
0: 我就说呢，这老头老太太呀，总觉得亏着人家。你觉得亏着人家，人家真就觉得亏着人家。你这么的，你要不得你朝他们要养老钱吧，老头老太太啊，上他们单位去，就是朝他要钱，一月最少给2000块钱，是吧？
1: 嗯。
0: 啊，你这我就嫁了老太太使坏了啊！就是那个，你一个是老头看病你得给钱，第二是老头老太太养老你得给钱。那我给儿子这住，那是给儿子住，对吧？那儿子伺候我不用花钱，那你们不伺候我还不给钱，是吧？
1: 要钱他们赶紧把你骂出来，
0: 那骂就骂呗，骂完之后他肯定不再朝你要钱了。
1: 那还说呢，二闺女还是咋不早死了呢？
0: 啊、嗯，早死了，那就早死了能行吗？你的钱没花到呢，我能死吗？啥时候你钱花到位了我就死了？
1: 你说这是亲闺女说出来的话吗？他不早死了呢？
0: 对，我说就是这个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说第一个，人家就认定你肯定是你得好了，当然你是一个儿子，老头老太太向着你也是有可能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呢话说回来，那这玩意儿我也没花着你们钱，对吧？
1: 对，
0: 那钱是我自己的，谁招人稀啊？你能给我拉到你们家去，我就这退休金都给你，你做到了你就没做到，你过来说啥呀？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吧，我的想法就是说啥呢，就是你要钱，孩子毕竟孙子来要钱了，那你得跟你说，你凭啥管我要钱，对吧？你考试成绩怎么样、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那个做到了什么，然后我给你买个手机。你没做到的话，你朝你爹要吗？你妈要钱，你朝我要什么钱？你爸你妈穷成那样了，连手机买不起吗？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嗯，他们感觉心里过意不去。
0: 我知道，我说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了，你给个金山他也过意不去，因为他觉得你有好几个金山，那就给他一个、嗯、他觉得亏，就这么回事。
1: 明白了，完了给老太太听听
0: 啊。好了啊，
1: 哎，谢谢庄老师啊。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很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有句话嘛啊，叫先生后熟，后来啊咱们就成为朋友。在收音机前呢，应该有一些呢是孟非老师的老朋友，同时啊收音机前有很多人呢是孟非老师的新朋友。但是呢有这么句话嘛啊，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以后啊咱们都是好朋友。那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就会陆陆续续的把这个以前的从医经历啊治病的这么一些方式方法呀，通过广播的节目咱们传播出去，教给大家，让大家呀了解自己的身体，重视自己的病情，到最后呢缓解自己的病痛。哎，这才是咱们的核心诉求和主要目的。那这两天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发放了一份咱们节目的福利物资，给我们每个人呢发放了这么一小盒啊，夏青素的疼痛贴，有人就领到了，还有一些人呢没有领到，没关系啊，咱们这个时间还有，咱们发今天，还有发明天，最后两天，那明天还有一天啊，明天还有一天，咱们发放这个夏青素的这个福利就结束了。可是呢，大家记好了啊，发放夏青素疼痛贴这个福利这一次结束了，以后啊。孟非老师呢会根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情况来酌情的考虑，咱们甄别筛选一下适合的、有用的、对大家身体好的这些东西啊，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发一发。那你看为什么说这次呢发的是跟关节有关的啊，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啊由来已久，每一个关节病的患者呀他发作是最近这一两年或者是几年，但是这个病它发生和发展基本上啊至少都是十几二十年了。你看啊

咱们作为老辈人，咱们一定跟孩子说过这句话，说你呀、多穿点，别着凉，现在没事，到老了都是病啊。说你这个到最后吧，这个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了。那孩子坐月子呢，也告诉他围好了啊，别漏风，戴好帽子，不许洗头，不要开窗户，要不然呢，等你以后啊，这个胳膊也疼，腿也疼，骨头缝都疼。那你看啊，这句话不就对应了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吗，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哎，等到吃亏到眼前了，才发现呢，对的，他就是老人言。那怎么办呢？结果呢，自己也老了，就把这个事儿啊再告诉孩子，孩子也不听。那你看是不是这么个事啊？怎么办？祸是自己惹的，病是自己得的，咱们呢就得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就可以了。那孟非老师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都是年纪大的老同志，也就是说能够见着个55岁的、57、8岁的，那都稀罕啊。基本上最年轻的都是60多岁以上，70多岁、80多岁，甚至还有90多岁的。我再说一遍啊，我们中心呢不是医院，不是说谁来这儿了啊，开个方、挂个号、看个病，不是这样的。我们这呢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啊，我们这个地方啊，直接来了之后你就要入住的。基本上来我们这入住的就是2个月到3个月起步。您说孟非老师，你们那贵不贵呀？我告诉大家，很贵。贵到多少钱呢？就基本上啊，你就只是办了个手续，管你吃管你住，就这一项，基本上咱们就是普通家庭拿不出啊。1个月就15000块钱起步。那如果说加上个轻微的护理，这个钱就更多了。那你看看这个价格呀，确实比较感人。咱们呢这个中心里面呢，什么东西用的都是国际顶尖的，也是跟世界科技前沿接轨的最好的。然后啊，咱们这里面主要是来解决常年的啊被困扰了好久的这些慢性病，或者是容易发生危险的这些慢性病为主。那当然了啊，骨关节疾病也是属于我们在中心里面解决的一个主大类啊。你说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脱出膨出的，骨刺增生，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些呀都有。可是呢，大家记住一个事儿啊，这个心血管疾病突发了之后要命，脑血管疾病发作了之后啊容易致残。可是呢，这关节疾病啊，它再严重它无非就是疼，最多的它是疼得站不起来，但是它不认为自己瘫痪，它不是说我起不来了啊，就是我瘫到床上起不来了，他会认为是关节疼导致的起不来。除非说骨癌啊，这个咱们排除到骨病以外，剩下这些关节类的疾病永远永远得不到大家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些人呢就每年都骨折，有些人呢疼的呀甚至拄着双拐坐着轮椅，他对这个呀还是没有说我咬咬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解决。为什么啊？我说个实际的情况，大家看看这个作为晚辈孟非说的对不对啊。首先第一个，这关节病啊它不要命。第二个，就是关节这个问题啊它治起来啊它慢，甚至很多人呢吃了半年一年两年三年的药，效果呀不是很理想。你到最后呢就找个什么针灸啊、推拿呀、牵引啊、按摩呀、挑毛啊，反正什么都有各种方法用上了，家里什么玉石床啊、温灸毯啊、泡脚桶啊、熏蒸桶啊、红外线呐、等等等等，一大堆的东西都弄出来了。哎，你说这个用上了的时候好一点，哎，结果这事儿一过了就又差了。为什么啊？还是那天跟大家说的，就是关节这个地方啊，发病容易，治病难，主要就是这个关节腔。你这个关节腔囊啊，实际它是好东西，啥东西呢？它是像一个保护壳一样，保护着我们关节腔里面的东西。关节腔里面有什么呀？有这个滑液，哎，有关节软骨在这里面互动摩擦，这人就能够起到支撑的作用。那一旦这个关节腔包裹的这一块啊包裹不严，脏东西进来了，那我们关节这个滑液呀就跟汽车里这个机油是一样的，到最后这机油脏了反倒能够磨坏零件，关节滑液里面

我这个中医里面，包括这个西医里面，都在永远提的三大屏障啊，是不是？关节腔屏障、前列腺包囊，还有这个血脑屏障，就这几个地方啊，是治起来最麻烦、最慢，用药还是渗透率极低的地方，就是它保护的太好了。那你看啊，为什么说这一次我们会选择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呢？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金贵的患者都给他们用的这么个好东西。也就是说当年呢，是我们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的时候了解到了虾青素对我们健康的重要作用，再往后啊，我们在国内呢慢慢的就把这个学说和国外用到的这些东西在分享交流会当中就把这个传播出去了。同时呢，国外的一些论文呢也引起了国内一些医学机构的重视，慢慢慢慢这个虾青素啊就开始在国内就生根发芽了。我们呢不是说是引进过来的，而是我们起到了一个什么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把这些先进的信息啊带回来。那国内啊它必然有高人呢，这高人呢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中国自己的虾青素的系统。那尤其以这个湖北艾斯特集团，这湖北艾斯特呀它是个品牌的名字，现在呢人家做的这个虾青素的种植啊，包括提取，包括加工，包括销售，在这一块做到了什么呢？亚洲第一。大家听清楚了啊，这个亚洲啊，那不是说一个国家呀，亚洲第一。那你看这个就厉害了啊，这个就证明什么？有实力。同时呢是我们中国研究与生红酒藻虾青素的院士工作站，管国家专利啊就几十种，它呢现在就代表着虾青素产业整个中国乃至亚洲地区的品牌，同时呢也预示着这一大片亚洲区域它是第一名。那他们这个企业呀，所有的东西里面都含有这个天然的虾青素，也就是说是从与生红酒藻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个虾青素啊它有很好的作用，它最大最大的特色啊就是抗氧化。哎，一旦说人进入身体当中的虾青素量够大，氧化的情况就能得以抑制，它呢对这个延缓衰老、美容养颜、降压降脂，哎，保护心脑都有用。那同时啊咱们也发现这个虾青素啊跟中国的这个中草药结合到一起那更厉害了。你看当年呢在国外我们见到的，国外呢是把这个虾青素啊弄成液态的涂抹到关节上，然后呢拿这个无纺布把它缠住，拿这个薄膜给它包住，让它进行胃渗透，这就起到一个疏通疏导关节里面的炎症的问题，然后呢这个疼痛也会有所减轻，炎症啊也会慢慢的减少。可是呢这难不倒我们聪明的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呢就发现这虾青素它单独用的话效果来的慢，哎，那这回呢跟中国传统的膏药合到一起那就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呀这个作用啊咱不说翻倍，可能说呀这就翻了好几倍啊。那你看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这里面带着虾青素一共有21种成分，这里面有什么三七啊、姜黄啊、艾叶、肉桂、白芷、川乌啊、草乌、细辛、白芥子、乳香啊、川芎、透骨草啊、当归、红花、独活、冰片呢、啊、里面一共是20多种。而且这个方子组合起来那就很厉害了，它怎么厉害呢？它呀是第一步拿这个虾青素做一个高渗透。嗯，我们这个为什么说很多药物进不到我们的关节腔里面去，就是因为这个关节腔的屏障，而这个屏障啊阻挡了坏东西，有的时候啊也阻挡了好东西，它必须打开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一般的东西做不到，谁能做到呢？现在研究发现呢，这个小分子的虾青素就可以做到。它的分子规格非常的小，在多少呢？940多道尔顿，这就已经拿肉眼呢都看不到了。哎，它就起到一个离子通道穿透的作用，它进去了首先呢就能够解决一个问题，消炎呢。那我们关节腔里面呢它有2种炎症，第一个叫油菌性炎症，第二个叫无菌性炎症。那无论是油菌性炎症无菌性炎症它都不好解决，
你看你吃进去消炎药。

或者说你打的消炎针，那奔着血液里面循环呢，到最后到关节腔这里来，它有屏障啊，进去不了多少，起到消炎的作用就差了。这是有菌性炎症，那无菌性炎症啊更麻烦，因为你抗生素对这个无菌性炎症的效果呀来得不怎么好，那怎么办啊？虾青素本身就能够提高免疫力，自带的就有这个抗氧化消炎的功能。你看这一下，炎症一减轻了，红肿痒热那个现象，哎，是不是就减轻了？所以它有用就在这儿啊。那第二个，这里面还有剩下20种药材组合到一起，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挺好。我们当时啊，对这个方子是非常的认同。你看这里面什么，姜黄、乳香啊、冰片、薄荷呀、啊，它能起到什么消肿止痛的作用。哎，这三七红花呀、当归呀、川芎啊，这些组合到一起，能够活血化瘀。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里面这些药方啊，实际上是能吃的，但是你别忘了，你吃进去，你要顺着这个血液，再过到这个关节这么一个点儿的地方的时候，来的量就不多了。那咱不如啊，直接就给它进到患处，怎么办呢？那拿个东西带队呀、哎，虾青素就带这个队，它就相当于给你打通个道，然后呢，告诉大家说来吧来吧，哎，这些就进来了，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姜黄、乳香、冰片，它们消肿止痛；那三七红花呢，啊，川芎、当归呀、啊，这些呀、啊，它们就是活血化瘀了。你看这两个方，一下子效果就出来了，消肿止痛，活血化瘀。你说这个作用是不是就出来了？那这些为什么骨病难治啊？经络堵了吗？经络堵了，这里面还有什么？有这个艾草、肉桂、白芥子、透骨草，它能起到什么通络的作用？哎，你看你把这个络脉一通开啊，那感觉不一样了。那王清任说嘛，说除病在经，久病在络，是不是？那病的时间越长，堵的地方越细。刚刚有病堵的都是大地方，那咱们呢？就把这个络脉通开，这络脉不好通，咱们这方里有啊。最后一个祛风散寒除湿，这里面用到的有川乌、草乌啊，有白芷、细辛呐，有独活、防风啊。你看这21味药材，再加上这个虾青素21种，一结合到一起，哎，一下就不一样。然后啊，你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拿好了，你呀、啊、收着一小盒，大家别说孟非小气啊。这个虽然这一小盒只有5天，那够你用个5天到10天。有的人呢，严重的你就一天贴一片，一次贴上5到6个小时，最多不过7个小时。那你要不严重的，你2天贴一片也够了呀。刘孟非老师啊，我浑身都疼，那你猜一猜吧？啊，你就一个地方疼的，两个地方疼的，拿一贴减2半，你俩地方疼的你就贴上就行了，管事儿啊。而且这个呢，是因人而异，怎么来呢？就是刚刚贴上10分钟左右，这个就会感觉温热，那它不烫啊。你这个一烫，里面就是有辣椒素，那不行的，那东西人咱们最好是不要用，时间长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这个里面呢是温，严重的慢慢的热度高，哎，最严重的有的人微微有点烫，这就证明什么呢？这就证明他在给你这里面呢祛风祛湿。发寒，那这个根据你身体的情况不一样，感觉不一样。那收音机前呢，可能有的是老两口的，老两口的你是不是得报2个名啊？这个你是一个人的，那我说了你对照不了。如果是老两口的，你两个人都报名了，然后呢你领了2盒，是不是一人一盒啊？这个时候你两个人同时贴，你就能够听明白孟非说的这个事儿了。怎么呢？就是你俩这个贴完了之后的感觉呀，它绝对不一样，哎，这个呢，它热得快点，那个呢，热得慢一点，这个呢，烫了，那个呢，不烫，那就跟你身体的问题结合才不一样的啊。你看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在我们中心里呢，用的就比较多，基本上啊，有关节疾病的，我们都给用这个，这属于外治的一种方法。它最神奇的呀，就是把这个药啊能进去。那你看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特色中医治疗骨病的，他也拿这个注射器，他把这个药水啊打到关节里面去，哎，那为什么呢？就说直达患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呀，也就是说现在中药也在现代化了啊，它也能够做浓缩液了，就往里打了。但是那个呀，毕竟它有点疼，而且呢，
它没有咱们这个安全。那反过来呢，咱们这个在中心里面用的多，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住院的老同志啊，身份呢咱就不说了，基本上啊经济条件都非常的好，经济条件也好了，见识就多。你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很多人呢就说了，说哎呀我有那么多钱我可不去。那我告诉你，你到了那个条件你也就来了啊。这个时候选择性的治疗方法和医院就多了。当然啊，我不是说我说有钱多好，而是怎么讲呢，说这个经济条件决定我们的消费。那在这一块上面呢，咱们这个中心里面呢，这些老人家呀，在收入这一块，可能无论说是工作的原因啊，拆迁呢，家庭的原因呢，收入比较高。我们老人家呀，监护补助关了，这个我大家这个情况呢，孟非是非常理解。但是呢，今天孟非给大家说句话啊，就说的经济条件是一方面，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重视了才是最重要的。那不是说条件好了就玩命了治，不是这种情况啊，而是说呢，无论经济条件好不好，该重视都要重视，该治都要治，贵了有贵的治疗方法，便宜有便宜的治疗方法。那你看那中草药的价格呀，是不是都不一样啊？有很贵很贵的啊，十几万几十万一斤的，那便宜的一块钱买一兜的都有。所以说咱们中医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他人呢他无不分高低贵贱的，那不是说有钱的我必须用好药啊，贵的便宜的不行治不了，没有那个。他就当年的皇帝皇后病了，跟那草药啊也不分，只是说品质比别人好一点，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呢，你看这个加精素这个疼痛贴啊，它就不是很贵，几十块钱一盒，可是呢这帮人呢用完了之后给的这个评价啊都非常的高，就说呀，说这个加精素的疼痛贴用完了之后温热乎，哎，这个起效快的，多长时间呢？基本上10到15分钟，他这个疼痛啊不舒服的地方啊就有缓解了。那你看看这个来的是不是挺快啊？哎，我告诉大家呀，咱们说1000到10000，说别的都没有用，用完了之后舒服得劲儿好使，我认为呀比啥都强。你看看孟非说的是不是实话呀？是不是？那如果说有条件的啊，这个不是说经济条件了啊，就如果你有条件的，你啊愿意的情况下，你拿那个，我记得有一个那个滚木轮啊，上面带这个凸轮的，带齿的，它能转啊，你哪个地方疼，你先贴上这么一个加精素的疼痛贴，然后贴上一会儿，你再拿那个滚木轮啊在后面搓两下，哎，促进一下附近的这个血液循环。那本身呢这里面这些东西，消肿止痛，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祛风除湿，它都有作用。那你看咱们这个时候再加上外力搓一搓，滚一滚，推一推，哎，这个作用就快了，是不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没领的，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那如果说你这边呢有亲戚朋友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他呢也愿意听广播的，你呀也把这个消息啊告诉给他。那如果他从来都不听广播的人，你就不用告诉他，为什么呢？他也不信这个，是不是？咱们中国讲嘛，不强求，是不是？那如果说他也经常听广播的，你也可以把这个台啊介绍给他，让他呢跟着你一起听，也啊跟他说一声，让他打个电话报个名，这样的情况下呢，以后呢他也能够陆陆续续的听到孟非老师的节目，也能够领到我们节目当中以后发放的福利。最重要的一点，他能收获健康啊。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呢会把各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咱们在节目当中讲，所以啊我也嘱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没打电话的打电话，哎，打过电话的在家等，等到了之后你抓紧用。另外呢，如果你愿意啊，你呢在听孟非老师节目的时候啊，你最好准备个本和笔，干什么呢？万一我讲到哪个东西你感觉挺好的，感觉到挺有用的，结果呢这个广播呀一转身过去了啊，你呀没记住，那就不好了。怎么办呢？一旦我讲到一些我认为需要记的，那我呀就慢点说，给你们时间让你们记一下。如果你还是没记住，你就可以打我们节目的400电话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问一下，
到最后呢，他呢会给你。

0: 从内边你啊自己代替，反正呢就是一个事儿，健康啊关乎你我，健康啊关乎一个家庭的幸福，健康呢关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传承。那孟非啊以尽微薄之力，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说健康讲健康，首先一个事儿就想让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长辈啊逐步的健康起来，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等到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到您手里之后啊，您就正常用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个呀虾青素疼痛贴是属于福利物资，不收大家任何费用啊。那我们这个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明天发放最后一天，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就等着以后福利再发放，到时候吧，孟非呢作为晚辈再给大家找到合适的相应来说对大家身体有用的好东西再给大家发放。那再往后呢，我也会讲到一些治病的方式方法，如果说呀刚好呢您需要，也刚好啊您用了合适，那我们呢就把这个讲的东西记下来啊。那这一次呢，我呀就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呀就可以抽个空拿个笔拿个纸，咱们这次啊就教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价格呢又很便宜的这么一个方。你呀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感兴趣的，你可以啊拿笔拿纸咱们记录一下，我教给大家呀一个挺好的很实用的这么一个小方，是专门解决骨病的。尤其是说你用到虾青素疼痛贴，你再加上我给你的这个小方，我告诉你啊效果基本上能翻倍啊。那这个方子哪来的呢？我呀一直这两天给大家说，我说我呢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个方啊我就是跟我藏医师傅学的。哎，那当时啊在这个调到藏区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没有接触过藏医，只是说呢书本上看过。后来呢这工作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把我呀调到了藏区林芝。大家可能有的人呢在电视上看过啊，这个西藏的林芝啊被誉为整个藏区来说是最美的地方，被誉为西藏的江南呢。无论是从风景啊还是说这个地理地貌，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值得一去。但是呢你也注意啊，就是海拔比较高，你如果说有这种高原反应的还是不要去啊。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高原反应的，你到那儿去可以，或者说身体当中啊 高原反应这块不严重的，你到那儿呢适应这个阶段就可以了。你像我这边啊，最早去藏区刚刚开始就是前一段时间不适应，得适应了有3个多月呀、啊。因为去之前呢就吃这个红景天，然后啊去了之后这3个月呀、啊、基本上没有怎么剧烈运动过，慢慢的就适应了。到现在呢时间长了，这都10大几年的时间了，早都习惯了。那我说到我这个藏医师傅啊，跟别人想象当中呢可能不太一样，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啊。正常来讲啊，在西藏就是以学医的为例啊，绝大多数这个藏民呢、啊、他们找的这个医生都是找庙里面的这个活佛，哪个庙里面呢，喇嘛庙里面都有这个活佛啊，也就是说相当于咱们内地地区这个寺庙里的住持，是这么一个身份，就是管事的啊，整个寺庙里面他说了算。他呢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弘扬这个宗教佛法，第二个呢也帮助人呢治病看病。这个藏民呢跟咱们内地地区啊不太一样，这边呢他是属于全民族的信奉藏传佛教啊，他是这样来的。那整个藏区啊，这个藏民呢对这个喇嘛活佛这种尊重是发自内心的，深刻到骨骼当中去，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甚至说家里面有这个好东西啊啊，你包括一些珠宝啊啊宝石啊，甚至一些好的东西啊，他们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送到庙里面去，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反过来呢，这个寺庙当中的活佛呀，他不只能够熟读各种啊经律论辩这些东西，同时呢他的医学技能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到位。那你看啊，本身藏区呢就是地广人稀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所以啊看个病不容易。那怎么办呢，这个活佛呀就给他们开方，或者呢就直接给他们拿药，就这样。在老百姓啊，就是平民老百姓的心里面，活佛的这个地位啊是非常崇高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预示着一个事儿，就是如果没有医馆，活佛或者说这个喇嘛庙就相当于医院了，就有这种关系啊。咱们在说建国初期那个时候就这样。那后来呢，咱们逐步的城市化，这就有了医院。在西藏地区也有西医院，也有中医院，还有这个藏医院。我这个老师啊，他不是喇嘛，他们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跟你说了之后你能想象得出啊。我老师这个人呢，大概是1.65米的个头啊，体重呢就90斤左右，就是干干巴巴黑黑瘦瘦的那么一个老头，穿着个藏袍啊，逛逛荡荡的，就是如果说没人给你介绍，你根本就想象不到他是个老藏医，就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呢这个结识啊也是一个巧合，换句话来讲嘛，这就是命里注定的这种缘分，或者说呀就是我该着了，我就要拜这个老人家为自己的师父。怎么回事呢，你看刚刚到藏区工作，这是不是对哪儿都稀罕呢，对吧？你看咱们到拉萨去了，有这个藏医博物馆，哎呦见到那个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好神奇。你看啊，早在2-3年前以前，大家听清楚，2-3千年以前呢，这个藏族的先贤医者就有各种各样的手术器材，跟我们现在西医用到的各种手术器材是非常非常的像。然后呢2-3千年以前，在藏医当中就能干什么，就能做眼科手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藏医这个技术厉害不厉害，真的是你不了解呀。你一旦了解了之后，你会发现这藏医体系甚至在某一些方面它是领先于中医。中医当中有这么一本书啊，叫《黄帝内经》，在藏医当中也有跟它相提并论同等高度的一部医学巨著，叫什么，叫四部医典。然后啊，藏区里面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啊，跟内地有区别，就是内地一旦有战火，那很多的书籍啊或者是顶尖的人才啊就会出现断层，很多东西啊就失传了。可是在藏区啊，从古至今就没有这个现象。为什么没有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在藏区也会有一些战乱啊战争啊，但是无论怎么样的战乱和战争，永远不会把战火波及到这个喇嘛庙， 那你看看，在喇嘛庙当中保存收集的佛经和医学著作，就从古至今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而这些东西呢又在这里面完整的保存并流传下来了。大家知道啊，在建国以前呢，西藏是属于农奴制，那这种农奴制啊，老百姓啊就是跟人不搭边，就当成畜生一样随便杀啊，随便剐。大家去西藏能看到啊，那奴隶主剥削的什么这个，哎呀就别提了，反正是很凄惨很凄惨。所以后来咱们不是听到一首歌吗，叫翻身农奴把歌唱，这老百姓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啊，迎接自己心中的红太阳，就把农奴解放了，就形成了现在的社会制度了。所以这些老一辈的藏民呢，对国家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的崇拜的啊。那在这个时候大家还明白一个事吗，就是老百姓都是农奴，他哪有时间去学医啊，他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命都不值钱，谁管呢？那个时候所有的医学技术都是在这个喇嘛庙里面，那能够说在喇嘛庙里面啊，都是以活佛的身份或者喇嘛的身份研习医学。也有一些非常有机缘的藏民啊，这种情况下他经常在喇嘛庙里面或者离那儿近，才能跟这个喇嘛或者这个活佛大师学到一身的本领。我这老师啊，他就属于这样学到的。但是我认识他的那个时候啊，他就是个放羊的老头，咋回事呢？大家听好了，这个刚到藏区嘛，这个在单位里面，那有的时候啊，这个也要熟悉熟悉周边的环境嘛。然后单位里面就说了，他说孟主任带你们出去转转吧。我说好啊。结果当时就我们三个人啊，院里面的一个管后勤的，再加上我们一个护士长，那姓孙的一个大姐，我们三个就开着车就出去了。第一呢是了解了解附近的环境，第二个呢顺道带我去看看，最重要的只要出去买点生活物资，就是说连三个事儿一起就办了，就领着我出去了。大家知道啊，在藏区这边戈壁啊坡啊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坡地土坡上面那石头啊都风化的比较多，很容易塌。就我们开着开着走的时候，哎，结果突然之间这个我们这边这个司机啊就说，他说你看上面有这个好东西，我没看见呢，我在后面坐着。我说啥东西？他说有藏红花。哎呦，我一听我说这玩意儿贵呀、啊、那当然了，这是野生的藏红花呀。哎呀，结果这个我说那看看吧，哎，赶紧车停下，因为我戴着个眼镜，这是近视，看的不是特别清。可能大家奇怪啊，说藏红花是红色的吗？不是，藏红花那个花瓣是紫色的，花心里面呢伸出来几只花蕊，一朵花伸出来四五根花蕊，这个花蕊才是藏红花，它是红色的。也就是说这东西的产量呢极低，而藏红花的价格呀比冬虫夏草还要贵，尤其是野生的藏红花。那你看藏民采药啊，有个现象就是它不会把好多东西都采光，它会留种留等。那你们看到了，我说我想看看，我就站那瞅。结果呢，这个是可以采的啊，这不算偷盗啊。那过去了，然后呢，就我们这护士长大姐，那姓孙，比我大两岁，那个时候呢也年轻嘛。说小孟，你这，他说你啊对这块这个环境不熟，他说我上去啊，我给你采下来一朵，你看一看。我说姐，我说我还真不敢上，我说我估计爬这个坡啊，我就高原反应。他说可不。说姐没事，给你上去拿一朵，他就上去了。结果也到了顶了，拿了一朵往回一走，正着爬不行，那上去的时候是爬上去的，下来的时候他得反身，就是脸朝前背后朝坡，你这样的话慢慢往前挪。结果三挪两挪，三挪两挪，哗啦啦，哎呀，脚底下踩那东西就滑下去，结果这一下来就滑到沟里面去，哎呦把我吓得，我那赶紧跑啊。结果呢我一跑，司机一把就给我拉住，他说别动，他说应该没事，你别动，你要再动了我咋救你俩。哎呦，我一下想起来，我说不对呀，我说我要再怎么样这怎么办呢，这俩人那估计不过来呀。结果是七手八脚啊过去了，到那坡沟底下去了，一看我慢慢走过去了，我一看那大姐啊，孙大姐那个护士长啊，那医学知识也是非常丰富的呀，那脸色就变惨白惨白，那脸上的汗呢就别提了。我一看，虽然说我这个骨科不专精，但是作为中医角度来说，他学得多呀。哎，哎呀，我一看这完了，这绝对不是骨折，就是骨裂。就这样，赶紧把他扶起来往车上。哎呀，那个时候 那个裤子那个膝盖的位置就已经。

0: 就涨起来了，结果赶紧往回走。你查地图啊，那离这医院就是市区里面林芝市里面的医院，那开车就要快两个小时，那没办法也得去。结果路上没走多远，就见着一个卫生所，大家明白吧？就是一个小小的屋，很破，然后一个小方块写着村卫生所，一个红十字。这个时候我就琢磨，我说得拿个止疼药，说过去。结果到那儿去了，一拍半天门才出来个人啊！一看，穿个白大褂。我说我们这有伙伴受伤了，我说我们要往医院里面去，摔伤了，那腿呀肿的不得了。我说你这有没有止疼药或者止疼针呢？你打一个，我们坚持坚持。结果他也过来了，一看我们护士长那个腿，哎呀，满身的擦伤，腿肿成那样。说你这样吧，说我给你找个人吧。他说我们这样有一个放羊的老头，以前是大夫，这我们这是牛羊，那五都坏了，都他给看，可厉害了，说我给你找过来试试。哎呀，我一听，我心话，我说给牛羊看病的，能给人吗？但人家好心呢，我说那试试。大姐就点点头，啊，那来吧。结果他又过去骑着摩托车，没五分钟拉了个老头，我一看黑黢黢的，还穿着个羊皮袄，戴着个藏帽，他会说普通话，结果呢说的不太清就过来，人家过来了之后也没说什么话呀，点个头过去了，对着我们大姐那个腿啊摸了摸，结果呢人家手利索，顺手兜里面掏出个小刀，两下子就把那个膝盖这块这个哎呀裤子这块就给撕开了，一看那个腿肿的呀发紫了，结果人家从手里面也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的啊，看着能有多粗啊，就跟筷子那么粗的一根骨针，砰，都没跟我们说话啊，砰就扎进去，眼看着扎进去了之后，那个血呀，紫黑色的血就出来，哎呀，我说这感染了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说那东西都没消毒，人家也不理，结果放了一下血，人家从另外那个包包里面也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的。啊，两个药模拿过来的时候，往那个伤口上一摁，说你拿那个纱布给他包一下，去医院吧。哎呀，你那眼看那个大姐那个腿呀、啊，明显的就消了一点肿，不是说都消肿了，明显的消了一点肿。我就问大姐，我说大姐，我说怎么样？说你别说，比刚才感觉明显轻多了。哎呦，我一看，我说这厉害呀！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吧，伤筋动骨一百天呢、啊。你看这两下掰了两下放了点血明显好了，我心话，我说这要能治就不用去医院了吗？我就问，我说老先生，我说您看看有什么别的办法给我们治治呗，我说您这技术这么高，我这回可不笑话人家是放牛放羊的老头了。那老爷子这回笑了，那你抬屋里面来吧。结果那边上不是卫生所吗？哎呦，那卫生所能有不到20平米，啪啪啪，结果过去了。他说你这样，我回趟家，我给你们拿点药。结果回去了，过一会儿我一看，哎，拿过来这点药我还都认识，拿的什么东西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干姜、菖蒲。我心话，这藏区的老头拿的这么中药材，我还瞅他，因为我也认识，我也是中医。结果老头来了一句，说你把这个东西啊拿回去碾成粉啊，加点这个青稞酒，然后啊就呼到他这个受伤的地方，估计啊半个月就能走路了。哎呀，我们这个一顿感谢。他说你们用不用给你们多拿点？我说不用不用。我说老先生，我说我们也是医院里的，我说我们这个也有。他说那太好了。他说我给你们说说多少？我说我目测我能看出来。说那小伙子你挺厉害呀。我说老先生不瞒您说，我也说我也是大夫。哎呀，一顿感谢就回去了。到了之后啊，我就发现，我看老头拿的这个药材质量不错啊。啊，我就把这个都分开称称重，我一称，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笔有纸的记一下啊，这里面有啥？有普通的红花15克，有丁香大概是10克，苍术大概是10克，啊，艾叶大概有30多克，菖蒲15克，干姜10克，就大概的数量，他们是抓的啊，没有那么准，这我称完了之后目测的应该是这个量。我就赶紧把这些呀、压成粉了，然后啊调成糊糊，加着青稞酒调成糊糊，就给这个孙护士长涂到腿上了。哎，没想到是下午给涂的，到了晚上，那你看这也算病号啊，这个我过去了， 按理说那个点儿啊，我刚醒，啊，我白天得睡觉呢。结果他这事儿我又没睡，我过去了，我就明显感觉大姐这个腿呀、啊，还比受伤那个时候轻多了。我就问，我说大姐，我说这个我左化瘀治跌打的药啊，啊，给你吃上了。我说这个老爷子给弄的这个，你贴完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那、啊、这个护士长孙大姐就说，哎，周主任，挺好，哎，挺好，不错。哎呦，我说那挺好，我说用吧，我说我再给你配点，结果就这样，我就给他配，真的是用了十几天，你知道什么现象吗？胆轻微的下地走道了，哎呦，这一下啊，我就把这个就记住了。后来呀、啊，我就找了个机会，就拜这老爷子为师。当然，这里面很多曲折的故事。那今天呢，咱们主要讲这个方，我把这个方啊给你，这个方啊，你如果说是跌打了，你把这个磨成粉。加上白酒就行啊，调整后给它抹上。要是平时什么风湿啊、寒呐、啊、腰疼腿疼的，拿这个煮水泡脚效果更好。我再说一遍啊，你们呢拿笔拿纸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方有用啊，对你们每个老人家腰腿不好的、风湿关节炎的都有用，尤其是配合上这个虾青素骨冬贴效果更好。我再说一遍啊，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珠10克，这个苍是苍天的苍啊，珠是金木珠的珠，就是算术那个数啊。这药材名叫苍珠，10克啊，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有人说我磨不碎怎么办？磨不碎砸啊，砸不碎了之后拿刀剁，反正你给它压成碎碎。就行了啊，这个好弄，你实在弄不了，你到药店里面去让他帮忙给你打一下都行。这一副啊下来呀、啊、也就10来块钱，你说便宜不便宜？你如果要是泡脚呢，啊，这一副都不到10块钱。但是呢，你这一副药你可以用3次，就等于你煮上3天，每天泡一次脚，哎呀可好了。泡完了之后啊，脚底下热热乎乎的，有的人那个热气啊都能到膝盖，你看驱风散湿散寒可舒服了。你有腰疼腿疼的、风湿关节炎的、老寒腰老寒腿的啊、骨刺增生的啊、扭伤挫伤的、跌打的都可以用。严重跌打就把这个呀、啊、把它压成粉调成酒，弄成糊涂到这个地方，再拿纱布包上。你要不是跌打的，就是风湿骨硬的，你就把这几种啊给它煮水煮开了，再加点凉水泡这个脚啊，第二天再热热再用，第三天热热再用，3天用完了就把它倒掉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你们拿笔拿纸记好了，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珠，哎我给你们念数吧啊，苍术1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0克，这个一共是6种药材，你们就自己到药店里面去抓，配合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那效果更好啊。你看这个让你们准备笔和纸是不是有用啊？好了啊，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如果有听众朋友没有领的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福利物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那我呢也接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跟我们的听众啊聊两句。好了，那咱们呢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我要报名啊，这几天你天天这个说这个穿透才有效果，我一听真是这么个道理。以前我用的是止疼贴啊，比如说贴在颈子上了稍微舒服一点，
0: 但是还是治不了根，所以应该是只能只是止痛的。这回这个膏药啊，你说能够穿透进去，我就想尝试一下，帮我领上一份吧。
3: 啊，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个名，待会儿呢，您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您详细的这个收货地址，还有收货人姓名、电话，我们就是今天或者是最晚明天就给您邮寄一盒。你刚才说对了，老同志，就是普通的那种膏药贴，它是止疼的，这个止疼贴上就有用，不贴了就没有用了。咱这个是叫虾青素疼痛贴，是青素穿进去，不进关节腔。进不去里面是解决不了里面核心问题的，听吧，明白了吧？所以说咱们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是带个最核心，就是穿透，不穿透没有效。咱们那个关节腔囊是保护关节的，但是治疗的时候它反倒保护着关节进不去药了。咱们这个就得是药小分子，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属于小分子，帮这个药带到关节里面那个患处，直接给药才能有效。这回你用上，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虾青素穿透疼痛贴，来的比较快，况话十几二十分钟，那个疼痛就开始减轻了。这次是一个人一小盒，当成福利给大家试一试用一用，希望你用到了之后，给你能够减轻一部分痛苦，也能找到一个好的以后治疗的这么一个方法，好不好？
2: 好好好，孟非老师，但是现在得相信科学啊，不能吃老肉。非常感谢孟非老师，谢谢你。
3: 客气客气，那你就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给您邮寄，好吧？
2: 嗯，好好好，
3: 哎，再见。
2: 嗯，哎，再见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说话。
4: 孟非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4: 嗯，我要报名啊，领那个膏药贴。
3: 好的，给您报上名，给您领一份。
4: 你看啊，我是这个膝盖整了两个骨刺，
3: 哎呦
4: 呀，这骨刺也疼啊，走路啊都顶着疼。你像这个坐着疼着他没事
3: 啊，
4: 你站起来啊，活动活动，走个路他都特别的难受。哎呀，有时候啊，哎嘎巴嘎巴的响。
3: 对，他顶着响啊。
4: 哎对，我要领一个虾青素，我得搞个贴。
3: 可以，
4: 帮助治一治，
3: 可以可以。那这样，老同志啊，你的情况我听了一下，您这个是骨刺，而且你这个有点严重了，就是一颈部都已经在响了。如果说骨刺小还不响，你这骨刺应该时间长了。那这种痛苦啊，我是见过。我们中心里好多人长着骨刺的，我看他们走路啊，呲牙咧嘴的。但是呢，我告诉你个好事，就是他们这些在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用了这个膏药贴之后，十几分钟。疼痛就开始减轻了，连续一个阶段呢、啊，走路的那个声响啊都小了很多。咱们这个是虾青素膏药贴，穿透力强，能让里面那个炎症啊减轻，这痛苦就减小了。你这样，你把那个地址、收货人的姓名、电话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安排发今天或者是最晚明天上午就给您发出去。您早邮寄到，早收到，咱们早用上，咱们早感受效果，好不好？
4: 好的好的，那谢谢那个孟非老师你、啊、谢谢你。
3: 这个用一盒您感受一下，以后就知道该怎么治了。咱们目的一个事儿，把身体治好比什么都强，你说对不对呀、啊、
4: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3: 咱们再见，祝您健康，哎，再见。嗯，
4: 好，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3: 对，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5: 哇，孟非老师你好。
3: 你好。
5: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3: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5: 对，太忙了。不是我吧，就是咋的时候着急，我这脖子疼
3: 啊，
5: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
0: 那你是都疼。

0: 对对对，我那时候是年轻的时候吧，落下的月子病。
1: 哦，
0: 我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你说这你这生孩子就伺候呗，这月嫂。那我们那年代哪有月嫂啊？都得下来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人管。
1: 听你的口音还是北方的，给北方更冷，要赶上冬天，那坐月子可遭罪了。
0: 对呀，我那时候生我儿子的时候，可不就是冬天时候生的吗？
1: 你这样，老同志，这回别整，我给你邮寄一盒，你帮你报上名。你打电话不就是要报名领这个夏青树高药贴吗？对吧？
0: 对对，我就想领一份，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报上名。
1: 这没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情况呢是脖子、手肘啊都疼了，你这样，你把那个
0: 对。
1: 片儿啊，你剪成两小片儿。这样的话，咱们用的
0: 啊，
1: 这个膏药啊，它药效足，里面的药含量高，切成小块，而且你贴的时间不要长啊，一贴贴上5个小时，最多7个小时你就卸下来，药就没了，它穿透力，而且你是月子病，一定是寒气比较重啊。这个人寒气重的人用上这个膏药贴，他会有温热，甚至有点发烫。要是不是寒气重那个人，就感觉是温的不热，你这个应该会感觉。到时候你要有热的现象，不是过敏啊，这是正常的，这是祛风散寒。你接着贴，没关系的，听明白吗？
0: 行，那行，那谢谢你了。哎，好的，是的，是的。
1: 那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这个每天晚上花椒泡泡脚驱驱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0: 行，好，
1: 那这
0: 那好。
1: 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赋，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6: 翻山黑水，用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会中西。 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7: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6: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8: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这两天呐，老哥哥老姐姐们给我打电话的人就多了。你看这个节气呀，你不服真不行。夏天的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相对来讲这个身体的病情还比较稳定，哎，你看犯病的就少。就是从阳历8月1号之后，老哥哥老姐姐们你看陆陆续续的这个身体呀都有不舒服了，哎，犯病了，难受了，不得劲了，哎，给我来电话的也多了。那么要跟我通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很简单。哎，你看你们听广播讲座，听电视讲课这么多年了，说能跟大夫对上话的时候是不不多啊，说良心话是不不多。为啥我就不多说了啊，说多了同行都说我是个疯老太太，都恨我。但是我觉得我站在普通老百姓这一面，我来说一句公道话。就是因为呢他不能公开，哎，所以咱们要是说真人真大夫就在这呢，你想跟慧心通话，打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挂号，免费挂号。你正常到我们医院挂号是500，咱们通过空中电波是免费挂号。跟我学生说您给我挂号，我要跟慧心老师通话，一般2天就能跟我通上话。如果说我要亲自的跟老师见个面， 加微信视频都行啊，啊，因为咱们有些老伙伴你看啊，到我家里啊还去过，我还到你们家里也去过，是不是啊？哎，到我们吉林地区啊家访的时候，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啊，我到你们家里去了吧，啊，给我包的饺子，糊的苞米啊，柿子西瓜，哎呦，热情招待。我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跟我还有照片，是不是啊？有的老哥哥还把这照片还洗出来了，还挂墙上了，你看看，这都不外了。所以我说这意思什么，想跟我视频看病，通过我的学生找我加微信也可以啊。哎，因为咱们呢实打实的呢慧心呢把大家的病啊看明白啊，得病呢它不是一天得的，所以说老年人呐得病现在是七分堵三分虚。我昨天就讲这个事儿，为啥说七分堵呢？三高症，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你不用都高。有的老哥哥赶紧说，我就血压高，我血糖不高。哎呀，赶紧说不高，那有三高还有五高的呢。所以我说这些吧，不一定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出现，我这是非常全面的给大家说到，因为照顾到所有听众。你咱们吉林几万人听我讲课，我能就说你一个高血压吗？对不对？哎，所以老年人这个三高或者四高，这就是堵啊，血埋汰了不就堵吗？再一个，那个斑块，颈动脉斑块、脑梗、冠心病啊，你包括心梗，这不就是堵吗？堵到血管里，它叫血栓斑块。那这个东西如果在食指脏器上堵到甲状腺是啥？甲状腺结节。你说堵到肺子是啥？对喽，肺结节啊。啊，那堵到肝上呢？肝囊肿啊，肝纤维化呀，啊，甚至说肝硬化呀。那堵到肾呢？肾囊肿、肾结石啊，对吧？所以这些东西呢，就会长一些啊非法建筑物、结节、息肉、囊肿、增生、结石这些玩意儿，长到我们的脏器上。那么还有与此同时呢，人的这个内生五邪严重，这个内生五邪往往都是我们身体有器质性病变了。内生五邪你看包括啥？内生火邪啊，内生五邪包括火，大便干燥拉的跟羊粪蛋似的，火不火啊？湿，这个湿是最厌恶最讨厌的，百病皆由痰作祟，湿是万病之根，因为湿能生痰，好多病治不了的迷迷糊糊都是痰上来的。这个痰不光是你吐一口，不光是这个痰，它分停到哪儿，就是肺水，你脾虚你运不出去，你肾虚你运不出去，所以老年人往往是脾肾双虚。嗯，你脾虚你吃啥它不消化呀，啊，脑袋昏僵僵的，两条腿灌铅，胖大舌齿横舌，运不出去，那不就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肝油三酯高、总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吗？高什么叫高？不该多的它多了啊，那不就出现了什么现象啊？它就堵。哎，首先堵哪儿呢？就是到处堵，它长东西，这是五邪，火邪、湿邪还有痰邪。这个痰就包括就是吐那个痰，白痰、黏痰、卡不出来的痰、拉长丝的痰、黄痰、黑的一块一块的痰，你说它堵哪儿了？不堵你的肺子了吗？所以它容易长肺结节。那么与此同时，就是脾胃经常出现息肉的老伙伴多，肠子长息肉啊，胃长息肉，最后气血亏虚了。但是有些中医大夫他跟你讲的，那我经常说拿大妈妈头吓唬小孩， 净在那说嘴词儿啊，我是哪儿哪儿的专家。

既能补既能通。你看有些药，你轻大劲儿了，老头老太太更虚了。所以要清要温通。你看那个绞股蓝总肝胶囊，它是温通，它清各种淤堵，包括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包括一些结节、息肉增生、囊肿，形成血栓斑块了。它清的时候，你知道吗？一丁点儿都不伤你的正气，它就能把它清除。哎，那么这个时候久病必虚啊，你说啥虚？慧心讲了吧，没劲儿是气虚，口干，哎，心脏缺血是血虚，腰疼是精虚。没劲儿打蔫儿，蔫头耷了脑袋，眼皮塌塌的，总想躺那不想动弹，这叫神虚。所以吃啥啊？就吃啊那修和三宝。修和三宝是干啥的呢？它能够偏补精气神，补精补气补神。那里头有葡萄籽儿，有灵芝，有红景天，那都是上等的。所以大家呢要把它拿出来吃，这个季节就是八月份开始吃，效果是最好的。因为马上到金秋了，秋天，它正是收敛精气神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吃比你夏天吃要好的多的多。为啥夏天我没说呢？说把秋和三宝拿出来吃啊，夏天我没说吧，开春我也没说吧，为啥开春我没说？一会儿我要讲心脏病了。为什么开春我没说？因为开春有这几种常见的心脏病，它弄不好它上火，所以怎么办呢？秋天吃，修和三宝，不精不气不神，效果格外好啊！这样呢，咱们大家手上要有绞股蓝总肝胶囊，也把它拿出来吃，这样配合着，要七分清，三分补。绞股蓝先清，再补呢，稍稍补一点儿，就补精补气补神，让人有精神头，而且补而不上火。哎，你看有的老姐姐，她一吃这个大枣啊，一吃点补药，她上火，为什么呢？你那纯纯的补气，你能不上火吗？啊，气有余便是火，你补气补多了，它能不上火吗？气有余便是火吗？多一点不就上火吗？你要补精啊，哎，补精就是补血呀，就是补骨髓呀，补眼泪，补唾液呀，哎，这个不就不上火了吗？补神呢，你有精神头啊，你不傻不捏呀，不蔫头耷了脑袋呀，你看他补的是不是？你要对症啊。因此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手上有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的，把它拿出来吃，配合修和三宝，它全名叫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搭配着吃啊，量呢都加一加。绞股蓝呢一天吃六粒啊，修和三宝呢可以一天也吃六粒，这样呢你看我们身体呀，那就一天一个样，让你有精神头，腿不沉，睡觉好，哎，心不慌，哎，这人呐焕然一新的。那下面呢，我就要从这个我们听众的这个病情给大家说起了。今天通话有个老姐姐叫袁丽娟儿，给我来电话了。啥病呢？糖尿病，20多年了。并发症呢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有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啊，还有糖尿病的肾病，你看医院开啥？视网膜病变开啥？一肌肽肠溶酶、羟苯磺酸钙。啊，周围神经病变开啥？腿凉、腿麻、腿木，吃啥？甲钴胺。啊，还有一个糖尿病肾病呢，是啥？非奈利酮，是不是？这都是常见的、常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糖尿病伴有并发症的，是不是这些是常用药？那你吃了为啥你还是没劲儿，还是口干，还是睡不着觉，这是为啥啊？就这个袁丽娟老姐姐

降糖药阿卡波糖拜特平，还有横格利净二甲双胍，啊，普氨酸横格利净他都吃了，不好使。这个血糖控制不住，空腹呢还七个八个，餐后呢13个14个，这就等于没控制住。血糖控制不住，你并发症不就来了吗？你让糖水泡上了，你能不得并发症吗？你血糖控制掉好，说我有糖尿病，我空腹血糖，我吃降糖药打胰岛，餐后2个小时，那我就是七个五个7.5，你别超7.8，你看，那么相对来讲，他得并发症的几率就小，他就不得并发症。但是你像这个老姐姐，这个降糖药啥都吃了，不好使，并发症出现多种。那你看糖尿病10多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往往说单纯的给他吃降糖药已经不行了，他堵了，哪儿堵了？你笨想，老哥哥老姐姐，他血糖高，血糖高是不是血埋汰？这血像蜂蜜似的胶黏胶黏的，他堵哪儿？先堵眼睛的小毛细血管，是不是眼睛刚开始是干吧？哎，干干巴巴的，看啥模糊，视力下降，叫糖尿病性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甚至视网膜病变，它堵了，啊，所以你看东西不行了，这是这儿堵了。与此同时，有不少人在糖尿病的同时，除了血糖高，还会血脂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啊，三高。这个三高就证明整个血管也没弹性了，血也埋汰了，它堵了。那么堵，这个时候一旦有三高，你的肝、心、脾、肺、肾末梢循环都不好了。你不信你看看，只要有三高，老哥哥老姐姐听好啊，只要有糖尿病，那有三高，你从头到脚没啥好地方。你别犟，你只会说说我倒没那样，你说你自己看病，你想天天那样啊，啊就24小时难受啊，那得癌症他也不能24小时疼啊，他也得缓缓气儿啊。那咱们一个慢性病能让你24小时难受吗？他是不丁霸那样，是不是？咱们从上往下说，有糖尿病的啊，有糖尿病的有三高症之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稠，三高症之后他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啊，视力不好，眼睛看东西不行，模模糊糊的，他视力不好。二呢，口干，就是干刷刷，就是嘴干，耳朵响，往下心烦，呼一下心烦，睡不着觉，尿黄，腿抽筋儿，是不是这样？睡不着觉，来这儿心烦，那你说你这时候你吃啥？你不就得吃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吗？为什么？你看它是啥的？首先夸夸夸夸啥？4个大对号，就治这4种。一，降血脂，是不是清除血垃圾啊？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是不是啊？它降血脂。你吃完绞股蓝总肝胶囊3个月，你去查你的血脂，保证降下来。那、啊、你降不下来，你都找慧心，你找我，你说慧心老师，我这没降下来，我给你报销啊。因为这个它在降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温通分离，哎，你谁吃都行，它吃完呢它也不虚，它也不上火，特别的温和。这个绞股蓝就好在这儿，你三高的你吃它，它降血脂，3个月后血脂降下来了，你看你手脚的麻木它好了，左脚麻抽筋儿，后脑勺子木，后脖梗子硬，它好了。为什么呢？它能够清除血管的堵。这个清除血管的堵啊，你看正常常规的药，什么桃仁红花呀、丹参呐、啊，啊，你们点的一些药啊，点完之后，啊，有没有效果？有点效，但是你只要停药了，你就犯。为什么？它是西药，它是扩张血管的。所以我说一下啊，就年年一到这时候上秋了，我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开始干啥了？打疗程针儿，自己起的名儿，
啥叫疗程针？他有脑梗，他有冠心病，一上秋了，他就上医院了，上小诊所、社区卫生院，他就干啥？点滴，点的啥药呢？就是活血通络的，啊，一般是什么丹参呐、啊，哎，川芎啊，就这些东西，哎，西药血塞通啊，是不是常用的？你都舍不得用好的，哎，开始打疗程针了。我告诉你，别打，越打越虚，你光通不补，那不行。你会虚呀、啊，就这个点滴呀、啊，你点了3天2天之后，是你觉得脑袋肯定清亮了，但是你没觉着你吃不进去饭了吗？啊，与此同时你还尿频了，你没想想这是咋回事吗？因为它清淤堵、清大劲儿了，没有补，啊，清对不对？对，老慢病要7分清3分补。要清除这个淤堵，哎，降血脂、降血糖，清除血管斑块，清除痱子结节，而且呢，要益气活血，让气通血通。那、哎、你看绞股蓝总肝胶囊，它能气血通调啊？你看看呢，降血脂，啊，养心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那养心脾是啥呀？不治疗冠心病，大便不好，脾虚吗？血脂高吗？益气活血呢？不就活血通脉治你脑梗后遗症的吗？你还用点滴吗？你点7天，你点14天，点完你就尿频，老头就犯前列腺呢，那可准了。觉得脑袋清亮了，哎呀，这两天咋的了？这前列腺犯病了，一宿折腾好几趟呢，点滴点的。所以啊，手上有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的老伙伴，拿出来1天3次，1次2粒的服用，不用打疗程针，不用打那些点滴的。上秋你这个不用打啊，你打完它伤你血管。与此同时呢，就稍稍的配合点修和三宝吃，因为修和三宝吧，它是温和的补，哎，它不补阴不补阳。它是阴阳同补，不单纯的补气补血，它是气血双补，而且还补神。所以呢，你看补精，口干、眼干、耳朵响、尿尿黄、骨头解疼，它补精。啊，补气呢，没劲儿、腿沉、打蔫儿，哎，累挺慌，你补气。补神呢，蔫头耷拉脑袋。脑袋不好使，发傻发木，这不就是肾亏吗？你说你吃啥药能行？得脑梗的，慢慢年头多了，是不是这样？年头耷拉脑袋，发傻，捏不呆的，喊他半天啊啊，说个话，粘牙倒齿的也说不明白，是不是发傻了？那冠心病、心梗做支架的不也这样吗？为什么呀？啊，他堵了，气血亏虚了，哎。缺能量了，他就没劲儿，人就打蔫儿。老百姓说：“哎妈呀，没精神头了。”那你看你吃啥？修和三宝，全名叫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哎，它能干啥？它补虚的，哎，补精虚、血虚、气虚的。所以你就吃它，常年吃，久病必虚。70岁以上的老年人，无病三分虚。就我啥病没有，他都虚三分，为啥？他没劲儿啊，走走道腿软呐、啊，上不来气儿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吃修和三宝啊，这是我们有这个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那现在我重点说心脏病，心脏病啊，包括心慌和心绞痛。那么我们西医呢，它是分啊，心律不齐，是吧？早搏、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啊，ST 段下移证明心肌缺血了，啊，这是出现了心律不齐。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心动过缓，都包括心律不齐。这个心律不齐呀、啊，包括就是跳得快，90多下、100多下，还包括跳得慢，啊，40、50下，这都不行。这是心悸，就来那阵心慌、心忙都横。还有一种呢，就是胸痹。什么叫胸痹？就是心绞痛，也叫冠心病，就是有疼了，有闷了。你看慧心呐、啊，给大家讲病呢，就是啊，掰饽饽数馅儿啊，拆开揉碎了给大家详细的讲，常见的一些症状，我在出诊的。

的时候看见的一些病症，我就详细的我都记录下来，然后给大家讲解，这样呢，以便于大家说，哎呀，那我这个症状啊，跟他不一样，你说我也是心慌，胸闷，怎么没有你说那个症状呢？所以我详细说啊，第一个，你看，他在心慌心跳的时候还胆小，啊，注意啊。胆小就是怕动静，有点动静，哎呀妈呀，吓一跳。所以这叫什么？中医叫什么？心虚胆怯，心慌心悸，生气之后加重，胆小易惊，怕动静，口干嘴苦，尿液焦黄。这样的人要有啥？你说这是啥病？这是心慌，这心脏病心慌，心慌的同时呢，有胆囊炎，再一个有结肠炎。你不信，你看看啊，凡是心慌的，来到这儿胸闷心慌的，口干口苦，胆小怕动静，半夜睡不踏实好醒，尿液焦黄，甚至偏头疼，耳朵里发闷，啊，这些症状你对对号吧？我这是不一定都发生在你身上啊，我是把它讲全面了，以便于让更多的人能对上号，这回清楚了吧？你说他咋来的啊？这不是心虚胆怯吗？心虚心肌缺血，胆怯呢？啊，胆小怕动静啊。这个时候啊，你记住啊，自己调的时候呢，要养心疏肝利胆。你一说我就补心脏，这心脏虚了就补心脏，不把你补上火了，我算你能耐。怎么办呢？老年人咋虚的？堵7分，虚3分。他是堵的严重，虚的不重，哪儿堵了？胆结石、胆息肉堵了，五心烦热堵了，精不足。那你说虚呢？心血虚、心气虚啊，所以没劲儿啊，没劲儿睡不着觉啊。那补什么？没有劲儿睡不着觉，气虚神亏，补什么？补修和三宝，蒲参牌儿。灵芝、红景天胶囊补它，它补气。再给它堵了，你说堵了怎么办？堵哪儿了？那不胆结石吗？胆囊炎吗？胆息肉吗？啊？眼尖散结呀，气血通调啊，不然的话它容易手麻，来那劲儿手麻，浑身没劲儿，是不这样？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啊！所以这种情况，冠心病的你吃。绞股蓝总肝胶囊配合修和三宝，6个月你就好了。那么还有一种心脏病叫什么？睡不着觉，心慌，大便溏稀。睡不着觉，心慌，口干口渴，舌头中间有裂纹，怕动静。这是什么？啊，心脾两虚，心虚，心脏缺血了，六神无主，睡不着。蔫头耷拉脑，注意力不集中，人家说你呀是抑郁症，有点傻子，其实不是，啊。那么脾虚呢？脾不运化呀，它不消化，你吃东西胀肚啊，吃不下去不消化呀，你不血脂高吗？血糖高吗？甘油三酯高吗？所以我们中医讲气血同调，心脾同治，用哪个？对喽，就用绞股蓝总肝胶囊啊，它是专门清淤堵的，把我们血管里的淤堵啊、胃和肠子里的息肉、肝肾上的囊肿和结石，它是全面的来清这个淤堵。就现在吃最好，因为早晚呢它凉飕了，正是往里收的时候，晌乎头呢有点热，那你早晨呢，那你就别起太早了。晚上呢，早点睡。早晨可以6点起床，晚上可以9点上床睡觉，10点睡着。你要一觉睡到大天亮，你可就长寿了。啊，这是我们饮食起居。与此同时呢，这个睡眠要到点就睡。那吃东西要清淡。三高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稠、高血粘，它不堵吗？堵心脏是冠心病啊，堵肠子是结节、息肉增生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我们的目标就是一，别让它堵，只要血干净、气血通畅、血不埋汰，没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会咋的？

0: 你会80岁不心梗，90岁不脑梗啊？没有半身不遂、嘴歪眼斜、淌哈喇子呀，这是轻郁度。另外，他补精呢，补精用啥？你说就刚才说的心悸、心慌、心动过速，有的有胆囊炎，有的有脾虚、大便不好，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哎，气阴两虚，既没有劲儿，还五心烦热。你看这样的人有没有？既没有劲儿，上不来气儿，还手脚心热，大便还干，这是什么呀？啊，这是气阴两虚。嗯，所以像这种情况，老哥哥老姐们要补虚啊，补内三分虚呀、啊，用什么？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专门是治疗五脏虚劳。哎，气亏了，你吃完它有劲儿。神亏了，你吃完你不蔫头耷拉脑袋了，精足了，你这时候脑瓜仁不响了，不然的话心脏病，你睡不着觉，胆小怕动静，睡觉老做梦，伴有胆囊炎，大便不正常，口干口渴，浑身没劲儿，就这种情况，你单纯的说我就轻啊，就活血化瘀我就轻，我告诉你，你能治7分，没补不行。老年人是无病三分虚，常年吃药他就没劲儿了，就口干了，眼睛都干巴了，尿尿都焦黄了，就虚了，睡不着觉，不踏实了。所以绞股蓝搭配着修和三宝吃，就这个时候吃，既能给他清淤堵、降三高、清血管、远兼散解，解决结节和息肉包块，与此同时天经让你有劲儿，补气让你呢不虚，养神让你有精神头，正是秋高气爽的好时候。所以大家呢手上有的都拿出来吃啊，用什么？可以用米汤水送服，效果格外好啊。好，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 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 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李老师你好啊，我叫

0: 现在没有了。
1: 嗯，
0: 请李老师再给买点绞股蓝，就这么个事儿。
1: 啊，
0: 嗯，
1: 绞股蓝呐，清除痰湿淤堵效果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对老年病，你堵的越严重，带绞股蓝越好使啊。您这个病有多少年了？
0: 20多年了。
1: 是咳嗽是喘呢？
0: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嗓子就有痰，呼噜呼噜，就这样式的。
1: 吐的痰是白痰是黄痰呢？
0: 白痰。
1: 白沫子痰是吗？
0: 嗯呐。
1: 白沫子痰是湿痰。
0: 啊。
1: 这个痰生自哪儿呢？是生自脾，我们叫肺为储痰之气，肺子是痰盂装痰的。那这痰哪儿来的呢？脾为燥痰之府，这脾呀、啊、长期的湿运不出去，你看你大便肯定不正常。
0: 不正常。
1: 这样的人呢，他是溏稀便，大便黏腻，粘马桶，胶粘的擦不净拉不净，这是典型的内生痰湿。这个痰吧，它就是我们西医说的血脂高和血糖高，所以凡是有痰湿的人就容易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或者血糖高，身子沉呐，
0: 嗯，身子沉，
1: 哎，昏昏沉沉的，张嘴看舌头吧，舌苔发白。
0: 嗯呐、
1: 啊，大便呢？特别是肺心病的人，大便容易前边那个头干，我们老百姓叫干屎头。后边呢还不干，但是你拉的没劲儿啊！你现在是一走动一活动是没有劲儿啊？
0: 嗯，没劲儿。
1: 嗯，这个病呢，你看，你吃绞股蓝对症，但是你要加加量，尤其这个季节啊。
0: 嗯，
1: 它不但能倒出你肺子里的痰，对你其他部位长的那个痰湿瘀，像这样的体质容易肝囊肿、肾囊肿，女同志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哎，关节疼，哎，胃胀，吃东西啊容易打嗝、烧心、消化不良、哎，这种情况呢就全面的清除这个淤堵，而且它降血脂、去老痰，对脑血管的斑块淤堵效果也好。你把它加量吃啊、哦。
0: 嗯。
1: 嗯，还有哪些情况？
0: 李老师8月8号讲那个老年人留点够盒钱了，你说的太对了。而现在跟你还讲的是，有个老太太给他个姑娘看孩子，完了孩子死了，他姑娘逼他给他也逼死了。这事儿太实际了，哎呀，你要就往你说这话呀、啊，那一句值千金呐、啊，说出现在的这实际事儿了。
1: 我说这个都是现实生活当中就存在的，
0: 哎，
1: 都是咱们老头老太太呀，就是经常遇到的这些事儿。
0: 对，
1: 人呐，当事者迷，你看当老的都是叫老剑种。啥玩意儿？

0: 姑娘儿子留着，有病了也不吱声。你要是吧，年轻的时候要是能给他创下一片家业，你老了吧，你手里还有两个钱儿，他拿你当爹当妈。你要是年轻时候家穷啥也不是，儿女不尊敬你，
1: 对，
0: 不拿你当回事儿，他就翅膀硬了。哎，你再有病，你再啥事求他，那你在他面前你都不敢大声说话。
1: 那时候人烦你了。
0: 哎，有啥事儿？你看多少当爹妈的，到最后瞅着儿女脸说话。你哪儿难受，你想让他明天带你上市里看病，你得看他脸乐不乐呵。他要脸不乐呵，你敢说吗？我说的
1: 对
0: 不对？
1: 那我有儿子，也有那儿媳妇儿，那可不是的，人家正撅嘴的，你说啥？
0: 对呀、啊，你当爹妈的呢，你得看着儿女那脸儿，两口子要一记个，一不高兴，你爹妈你都没地方待，没地方站的。
1: 嗯，
0: 没办法，所以老了呢，就是留过河钱儿，有病早治。别挺，挺不好，你岁数大了那病只能越来越重，他能挺好吗？
1: 对，
0: 你轻点好治，你重了你真一下过去了你享福了，要不死干遭罪呢。
1: 对，
0: 哎，有几个儿女说端屎端尿那么伺候的少啊，
1: 孝子
0: 啊。所以老哥哥你这个情况呢，就是让他别犯病。肺气肿心脏病在咱们东北来讲啊，属于地方病，一到冬天一冷天一凉子他就咳嗽。所以呢绞股蓝总干胶囊我正在给你们张罗，等信儿吧。
1: 嗯，
0: 争取赶在八月末之前让你们都吃上啊。
1: 学生啊，李岩呐，我八月六号我那个围绞脖肿，你八月八号讲那个怎么用那个猪苓。哎呀，他讲的可明白了，我这假如讲血管跟我天天晚上跟讲一模一样啊、哦！谢谢你们师生啊，祝你们健康。
0: 不客气，老哥哥啊，小来小去的毛病啊、
1: 哎，
0: 我给你出个小中药、小汤药就好了啊。
1: 嗯、哎，太管用了，你呵呵那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啊。
0: 好，不客气，老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啊，再见，再见，
1: 哎。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慧琪老师。
0: 哎，叫什么名字？
3: 你辛苦了，天天为我们讲课。
0: 哎，
3: 啊，我叫常远，通化的朋友。
0: 嗯，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8岁了。
0: 欢迎你老姐姐，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呢？
3: 啊，老师，我这听你课也听了挺长时间了哈。
0: 嗯，
3: 我对你这个医术和人品那是没啥说的，真的挺那个挺崇拜你的。所以呢我的那个有这我是那个有糖尿病，老师。
0: 嗯，
3: 糖尿病吧已经有14年了。
0: 嗯
3: 嗯，完了这14年，凡是我的就是说一开始吧，我就是用二甲双胍和那个还有那个葛花籽，完了就是控制的还行。吃了能有10年吧药，后来我一看光吃药也不行，就是胃也不好，肝也是好像是有点那啥，我就开始打胰岛素。
0: 嗯，
3: 我现在打的是门冬30。早上打那个26，晚上打24。
0: 嗯，
3: 血糖呢，就是说呢，不着急，不上火，睡觉睡得好，哎，它就挺稳定的，6.几、7.几。你要着点急，上点火，它就往上走。我
0: 现在糖尿病多少年了？
3: 啊？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3: 糖尿病14年了。
0: 二型糖尿病14年啊。
3: 嗯。嗯，对。
0: 现在打门冬30，找26吧，24。
3: 嗯，对。
0: 血糖6.多，眼睛怎么样？
3: 眼睛也不好，就是血糖吧，也它不准。 嗯，眼睛是怎么的呢？眼睛吧，我2021年吧都做手术了，都是那个白内障换镜手术了。
4: 嗯，
3: 但是做完了以后效果还行，是5月份6月份那个社区体检哈，反正是1.2这眼睛。
4: 嗯，
3: 啊、嗯，反正眼睛还行。
4: 嗯。
3: 完了，再就是有那个冠心病。
4: 嗯，
3: 我是窦什么那叫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它是、
4: 嗯、
3: 你说做CT做那个有时候吧老师吧就做那个心电图还做不出来，说我心脏没毛病。
4: 嗯，不发作
3: 做一个
4: 时候心脏你不难受的时候、
3: 啊、
4: 心电图是做不出来的。
3: 啊，难受的时候吧就是哎呀，那心脏就像有一个木头橛子搁那堵着似的，大汗淋漓呀，血压也增高，血糖也上来，就这样事儿的，就得上医院去住几天。啊，
4: 睡眠不好吧？
3: 睡眠吧也是一阵一阵的，我要是没有什么着急上火的事儿吧、
4: 嗯，
3: 睡眠还可以；要是有一点着急上火的事儿，这一宿你就别想睡了。
4: 嗯，
3: 嗯，
4: 一张嘴照镜子。照镜子张嘴、
3: 啊、
4: 看看是不是舌质呢是暗红，上边舌苔很少啊。
3: 哎，对，有那么一点。
4: 看中间有没有裂纹？
3: 没有。
4: 没有裂纹，你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3: 啊、
4: 糖尿病你叫气阴两虚。
3: 啊。气阴两虚。
4: 脾肾不足。
3: 啊。
4: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3: 啊。对，
4: 气虚没劲儿。
3: 哎，浑身没劲儿，完了那个还
4: 口干，
3: 手脚发热。嗯，
4: 你看气虚没劲儿，阴虚，五心烦热，口干。
3: 啊，对对对对，
4: 舌红少苔。
3: 哎，老师，你说太对了。
4: 眼睛干涩，腿抽筋儿。
3: 腿抽筋儿还没有劲儿，两个腿走走道吧，就像要跪那似的。
4: 嗯，所以这个呢，就是影响到那脾，脾虚你是。
3: 嗯，
4: 大便时干时稀
3: 啊，对啊，有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是要么就稀要么就干，要么就是头干的不像样，完便出来了后面还行，就这样事儿的。
4: 这就是脾虚。肾呢就是尿沫子多
3: 啊，对，
4: 憋不住，喝点水就有尿。
3: 啊，对对对对，不能喝水，不能喝吧，我还渴，老渴，喝上点水吧哈，我说这直肠的，这么喝上就马上就来尿
4: 了。所以这个渴出现了血虚，是心肝不足。
3: 嗯。
4: 心脏缺血，你犯病的时候是闷重疼轻。
3: 哎，对。哎，老师，你说这个对，我就疼的时候吧很少，他们说，要不我住院，大夫说的。那你这行，你哪疼？我说我哪也不疼，我也不后背疼，我也不前胸疼。我说我就闷得慌，就像有个那个大木头橛子把我那个心脏给我堵上了，我不透气儿，就完了，我就浑身没劲儿。哎呀，就这种感觉，就拍
4: 我
3: 了。
4: 你形容就四个字，叫闷重疼轻。
3: 啊，闷重。
4: 这个闷重呢，来自于哪儿呢？脾虚，你有甲状腺结节。
3: 哎，对了，我刚才跟老师说，甲状腺有结节，肺子上有结节。
4: 哎，那么肝呢？它肝血虚，手脚麻，抽筋，眼睛干涩。你有胆囊炎或者脂肪肝？
3: 胆囊炎、脂肪肝有，胆囊炎吧，我去做那个我们这中心医院三甲医院吧，我是一年我就排个那个 CT， 他说的胆囊还行，胆囊没有什么毛病，也挺光滑的，但是我脂肪肝他说我挺严重。
4: 哎，这就对上号了
3: 啊、
4: 嗯！所以呢，这个呢就容易出现失眠、半夜好醒。
3: 哎，对。
4: 醒了就睡不着、
3: 嗯、啊，对对，
4: 嗯，所以说你的血糖呢、是不稳。
3: 对，不稳。
4: 哎，它不稳。
3: 所以这几天就高峰了，这、
4: 哎、
3: 就是这能有我看哈，老师能有两个多月了、
4: 嗯、
3: 就要么就8.9，要么就9.5，要么就上10、 就在这个阶段逛。你说我这没办法，就是我又上我们这医院社区医院，完了大夫说的，要不你这样吧，你早上切片一粒儿。

0: 摁个裂镜，晚上你再吃点阿卡波糖，吃一粒阿卡波糖。我就这么吃，这么吃，凡是还多少降一点，也是八点多。
1: 嗯。所以这个血糖不稳的根儿呢是哪？你看西医呢，它就是口服降糖药或者打胰岛素，主要针对这个血糖。那糖尿病患者呢，看的也就看的这个血糖。
0: 对。
1: 那你看，经过刚才我这一分析，这是啥？这不是五脏都有病吗？大病没有，这叫这就是典型的内分泌紊乱。
0: 对，老师你说的，
1: 肝脏有肝郁气滞。
0: 你说的这，你喝那个，喝我们这中医，我也是找专家看的，他也是，这么说的，但他可没有你说的这么是说的这么详细，但他就是这么说，我就能听明白。
1: 嗯，所以说这个病咋得的？这个病啊，老姐姐，你是在年轻的时候思虑过度。
0: 哎妈呀！对了，思虑过度，完了一天愿意操心。
1: 哎，加上呢，怒伤肝胆，
0: 脾气冲，年轻前脾气大，
1: 是不是？思虑过度伤脾，大便时干时稀，就年轻时候睡觉总是梦多。
0: 啊，对，完了，老师还总梦见那些死人呢。
1: 啊，
0: 天天梦到
1: 这人呢，你都68了，跟你掰着掰的70多80多的，有的也没的。跟你掰的掰的比你大点的70多80多的，或者你的父母老一辈的，他都没了。
0: 嗯，
1: 所以你记忆力当中都是这些老人啊。
0: 嗯，对对对对。
1: 所以你他这么死差不多了，你不就梦着他吗？
0: 老梦着他们呢，就是我爸我妈，我这老做梦梦着我，我就心里寻思，有时候上坟我就捣鼓，我说爸妈你们别老让我做梦梦着，那有时候梦着我心难受，我本来就挺想你、
1: 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是说明你有记忆力减退，髓海不足，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造成的。
0: 对对。
1: 记忆力减退，脑供血不足，那个脑白质病变是记前往后。啥叫记前往后？以前的事儿都能记着，现在刚发生的事儿你记不住。
0: 以前的事儿记得可牢实去了，就是后发生的事儿，那真的挺吓人呐。我觉得我这样挺吓人呐，真的。
1: 啊，所以这就是脑萎缩前兆，脑供血不足的原因，记前往后。前面的事儿都记着，前面的人也记着，所以做梦呢也是梦以前的事儿，以前的人。现在就昨天早晨吃的啥，你都不一定想起来。
0: 对，
1: 所以这个病呢，它要发展会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糖尿病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就是手脚麻木。
0: 对对，
1: 糖尿病性肾病，这就是它的综合。所以你那时候呢，就是干什么呢？养心健脾呀、不脾
0: 养心健脾啊。
1: 哎，调和气血呀，气血不足啊，他就来这心慌、心律不齐，化痰除湿啊。
0: 嗯。
1: 去，你会有血脂高或者低密度脂蛋白高。
0: 对对，你说的就是血脂吧，就是多少高一点，我反正我会看那个，对比一下吧，多少高一点，还有低密度脂蛋白也有点高。
1: 高密度脂蛋白它就低，低密度脂蛋白高一般都是这样啊、哦。所以你这个情况，你是啥都不用吃，你就吃绞股蓝。
0: 就吃绞股蓝，
1: 哎，绞股蓝你吃3月，你血糖、血脂、血压都能往下降啊。
0: 啊，血糖。
1: 不然的话，你那个总胆固醇高啊，或者是它会让你吃就两样，一个是阿托伐他汀钙片。
0: 对，大夫让我吃，我没吃，老师。
1: 他
0: 学那是西药，我怕他伤肝。
1: 他汀一个叫可定，它伤肾，你就吃完就伤肝伤肾。
0: 我没吃，我这个病啊，有的大夫就说我是糖尿病的合并症，有大夫就说我是那个什么疑难杂症。哎呀，我都通话四个大夫我都看遍了。
1: 病多，但是你解释通了就知道了，就从健脾养心、调和气血、外带水。

0: 疏肝养肾，一定要疏肝，因为你有时候闷闷不乐，口苦咽干，心烦喜呕，心里憋屈还想哭呢。
1: 给我们整的那个就是调肝那个，调肝那个我也吃了，我也买的。
0: 你可以吃点水飞剂。
1: 啊，对对对对，老师，
0: 对你好。然后长期吃绞股蓝，按一年吃啊，绞股蓝走肝胶囊。
1: 啊啊啊！
0: 嗯，过去我给你们整那个修和三宝。
1: 啊，
0: 它你吃上，它气血精同补啊。
1: 啊啊啊！
0: 嗯，就可以了啊，老姐姐。
1: 老师。老师，我现在还有一个毛病啊，我那个你说还爱出汗，完了还怕冷，就是浑身整体都大汗淋漓的。
0: 上边有湿热，出汗以心烦心慌虚热，上半身脑袋手心脚心热为主，怕冷以跛了盖往下，后腰往下怕冷为主。
1: 就是像这边大汗淋漓的哗哗淌啊，完了这边就说的，哎呦我的妈，就像凉子收的，这要冷到骨头里头那个感觉，
0: 典型的气阴两虚，阴阳失衡了，一会儿冷
1: 一会儿热，阴阳失衡是不是老师？
0: 绞股蓝总肝胶囊照一年吃，一天吃六个啊。
1: 啊，现在这飞蚊症就好像是多了，那个眼睛模糊的也有点像厉害了，是不是？没事啊，老师。
0: 糖尿病性眼病就做了晶体手术了，由于眼底血管堵塞，糖多啊，它也不是百分百彻底就好的。为啥我刚才说一个事儿？我说你将来要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就会眼底会出问题。
1: 啊、那个叶黄素我一直吃着呢。
0: 叶黄素长期吃只有好处没坏处、
1: 啊、我买了一年的，我这一直就是你告诉我怎么吃我就怎么吃了呢、
0: 哎、
1: 我就这么吃了呢，
0: 只有好处没坏处啊
1: 啊、
0: 嗯、哎，这就是说你糖尿病并发症你干预它，你治疗并发症来的就慢，来的就少、嗯嗯、同样说到70它截肢了看不着了，你呢还能维持，这就咱就不错了啊。
1: 嗯嗯嗯，还是
0: 一定要吃绞股蓝，因为你全身都有堵啊。哎，再见了、
1: 啊、再见，谢谢老师。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以科技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1次集体学习会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以科技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我省始终牢记嘱托勇搬使命，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立足白山松水独特农业禀赋，深耕黑土地保护，攻坚盐碱地治理，突破种源瓶颈，普及先进粮法，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粮种筑基、提质增效、稳产保供的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之路，以坚实的吉林实践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科技迭代护好黑土良田，筑牢耕地稳产根基。黑土地是吉林农业的核心禀赋，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宝贵资源。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梨树视察，对黑土地保护和粮食生产等作出重要指示。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依靠科技持续赋能梨树，构建起标准化可延续的黑土地保护发展体系。

0: 成为全国黑土地保护的标杆范式。同时，依托吉林一号卫星星座，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耕地管护、田间生产的精准化、数字化赋能，让黑土地在科学保护中持续释放产能，牢牢守住耕地稳产底线。系统治理激活盐碱荒地，拓展粮食增产空间。吉林西部盐碱地改良是盘活吉林耕地后备资源、挖掘粮食产能的关键抓手，也是公认的世界性农业难题。我省坚持科研赋能、因地施策，走出了一套系统集成的盐碱地治理新路径。大安创新构建良田加良种加良法三粮一体化高效治理模式，镇赖等地创新应用绿色改良技术，实现重度盐碱地当年改良、当年种植、当年丰收。昔日盐碱荒滩变身丰产良田，以科技突破打破土地制约，持续拓宽粮食增产增收渠道。种业是现代农业的生命线，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支撑。我省深入落实种业振兴战略，整合科研院所、高校与龙头企业资源，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实现主粮、畜禽、育种技术多点突破。通过强化粮种科研攻关，培育推广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突破性品种，我省全方位筑牢种源自主可控的产业根基。粮法是粮食稳产增产的关键保障，针对西部半干旱区农业生产短板，我省大力推广玉米水肥一体化密植技术，有效破解十年久旱的生产难题，彻底改变区域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们要走好科技赋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以创新积蓄增产动能，以良种固本，以沃土赋能，以科技提质，久久为功，笃行不怠，绘就吉林现代化大农业新图景。8月14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1次集体学习会，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和居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会议要求要立足临江山地农业边境资源禀赋，依托人参、蓝莓、中药材、生态养殖等优势产业，健全企业、村集体、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临江地处中朝边境，做好边疆治理、民族团结、军民融合是重大政治任务。依托 G331 沿边通道，释放沿边区位优势，发展跨境文旅、边境小微贸易，以发展稳边，以富民固边。要深刻领会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重要论述，认清边境城市保密工作特殊性、复杂性，要压实保密工作政治责任。中心组成员要带头履行一岗双责，各部门相镇接，健全保密管理机制，聚焦边境口岸、项目招商、边境调研、涉密文件、网络信息等关键领域，开展常态化自查自纠，补齐基层保密短板，在全市各项重点工作中同步落实保密审查机制，坚决杜绝因工作疏忽造成安全隐患，以严密保密工作护航临江高质量发展、边境长治久安。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8月14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审议了美丽临江环境整治三年攻坚行动方案讨论稿。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 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常态化开展国防宣传教育，用好各类阵地平台，丰富宣传载体，充分利用全民国防教育日等关键节点，推动国防教育走进基层一线，切实营造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浓厚社会氛围。同时要抓好双拥工作，把拥军优属落实到解决家属就业、子女就业等具体事项上，对退役军人、军属反映的合理诉求明确办理实现，闭环推动问题化解。会议强调，各乡镇街要紧盯督查反馈问题，压实属地主体责任，计划整改举措，确保问题整改取得成效。边境村要持续巩固拓展前期整改成果，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公路沿线内陆村要进一步加强整治力度，全面提升村容村貌整体水平。同时要以环境整治为抓手，深发乡村发展潜力，盘活乡村闲置土地、房屋等集体资源，充分释放乡村存量资源的发展动能。要坚持系统思维，把美丽乡村生态管护、民生改善统筹贯通起来，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实现环境提质与发展增效双向赋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暴雨天气应尽量减少外出，确需出行，这份暴雨天气出行指南一定要知道。行人篇：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若要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避开高层建筑施工现场，警惕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坠落风险，远离山坡、河道、泄洪道等危险区域，警惕井盖、下水道和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骑行篇：水情不明时，不盲目涉水，不要打着雨伞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影响听力，佩戴安全头盔，注意电池安全。电动自行车涉水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应再次检查内部的电池、控制器等地方是否有积水，若有积水要及时清理。驾车篇：与前后车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要太快，尤其在弯道、陡坡等路段应降低车速，防止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或示廓灯，避免驶入立交桥下、涵洞等地势低洼易积水路段。积水深浅不明时，不要贸然涉水，熄火速撤离。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水位已经淹过半个车轮到达车辆下坎，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如果车体被整个淹没，要利用身边的防盗锁、羊角锤等工具迅速破窗逃生。途经山区道路遇到强降雨时，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灾害迹象，一旦发现隐患要及时躲避。
1: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再见。
0: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 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

0: 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今天呢，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1: 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既能温和地调理睡眠，而且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地解决睡眠问题，真的是太划算了。最后提醒大家，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住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企业排污造成农作物损毁，可以直接向企业索要赔偿吗？企业排污造成农作物损毁，受害人完全可以直接向排污企业主张赔偿。环境污染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的，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此类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受害人无需费力证明企业排污和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仅需要举证两项事实：企业存在排污行为，自身庄稼损毁及人身健康受损的健康损失。受证排污行为和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自身无需担责的义务由排污企业自行承担，即使企业排污指标达标，也不能以此为由拒绝赔付。维权步骤包括留存污水取样照片、作物受损影像、就医单据、损害清单等证据，直接和企业沟通赔偿事宜，协商不成可向生态环境部门投诉举报，同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企业赔偿财产损失、医疗费、误工费等全部合理开支。即使污染源头牵涉第三方，受害人依旧有权直接选择向排污企业索赔，企业赔付完毕后再自行向第三方追偿。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话务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费，现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738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止到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2100。

0: 百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八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2: 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4梁8柱已基本形成。在生境恢复方面，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鹰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实现了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在生态惠民方面，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共享生态保护成果。5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年均获得工资性收入1万至2万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2087亿元。打造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串联起30多处自然文化景观，探索环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新模式，每年为地方增收6000多万元。
0: 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8月20号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提供电气工程师、研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项目经理、财务、新媒体运营等岗位。
1: 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的招聘专场，或者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0: 前面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的秒杀活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那么截止到现在还没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今天呢，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大家都知道啊，睡眠产品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呢，采用中草药提取物组方，既能温和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但是呢，今天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元，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地解决睡眠问题，真的是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为帮助弟弟的孩子顺利入学，将自己的一套房屋呢借给弟弟使用。

0: 约定借房仅用于办理入学。为满足房管部门过户形式的要求，双方呢又签订了赠与合同，将房屋以赠与的名义过户至弟弟的名下。孩子入学后，弟弟呢却联合知晓房屋背景的好友低价转卖并过户。买主与弟弟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呢？
1: 属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买卖合同无效。民法典第154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法典第311条第1款，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1. 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2. 以合理的价格转让；3. 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按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中，赠与合同仅为办理过户的形式需要，并非真实赠与意思。 大林是房屋实际权利人，弟弟擅自卖房构成无权处分。买主与弟弟的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无法证明交付合理对价。结合其知情背景，不满足善意条件，属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买卖合同无效。
2: 老话说得好啊，养好脾胃，一年不受罪。脾胃调理好了，一整年的少生病，精神足。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山药养脾胃，可自己处理山药太麻烦了。今天呢，就给您带来一个省事儿的好物件——淮山药粉，专门针对脾胃虚、湿气重、没精神的情况。这淮山药粉呢，太省心了，不用削皮，不用煮，烧杯开水，一冲一搅，几秒钟啊，几十秒钟就能喝上，比熬粥简单多了。
0: 早上起来呢，冲一碗，暖乎乎的下肚，胃里马上就舒服了。平时胃口差，肚子胀，容易犯困，喝上一杯也能缓解，不营养还不费事儿。每天喝上一碗这个淮山药粉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脾胃养得壮壮的，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好消化，肠道也能顺顺当当的，再也不用蹲厕所的时候愁眉苦脸了。而且呀，它还给这个胃壁呢加上了一层保护膜，让胃里总觉得暖暖的、舒舒服服的。
2: 脾胃一好，吃麻麻香，营养呢也能更好的吸收进去，身子骨自然就结实了。再说了，这个肾啊，可是咱们这个五脏的老底子，肾要是虚了，就像机器没了劲儿，这儿疼啊，那儿痒啊，这些毛病就找上门来了。咱们老年人经常说啊，气血不足啊，动不动就感冒，好多时候呢都和肾有关。
0: 这个山药粉呢，不光养脾胃，对肾有好处。坚持喝上一阵儿，抵抗力慢慢就上来了，少生病少遭罪，才能踏踏实实享受好日子，不是？平时呢，超市里一罐就得89块钱，今天给大家谋福利，买两罐直接省50，总共才129块钱。更给力的是，现在下单呢，直接再送1斤装的5黑粉。这个5黑粉呢，单卖就得89块钱，等于220块钱您抱走3罐，相当于白赚一罐。 真的是非常划算，也可以选择149元3罐山药粉的规格，库存只有89，想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039039，400990390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也可以登录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一过立秋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咱们上了年纪呢，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更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稍微一变天，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就是心脑血管。这个季节都应该吃上辅酶
0: Q10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养护心脏这个事儿呢，不只是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这个康度的辅酶 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的负担。脾胃弱的叔叔阿姨、叔叔阿姨呢，也可以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养护心脏血管，还能够改善皮肤的干燥起皮，没有气色的问题，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精神、更年轻。
2: 现在呢，活动期超合适，康度辅酶Q10胶囊原价79.9一盒，今天节目呢，咱们专属福利，只要28.8元，一个月的辅酶Q10，您直接带回家。

0: 想要给心脏减负的，养好身体的，让儿女省心的，您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

0: 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于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1: 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

0: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 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

0: 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新、高雪报道。
3: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4: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3: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5: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
6: 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3: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7: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3: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8: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州岛仪式时说， 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

0: 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那次，
2: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1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2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1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3: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

0: 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松，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7月初七，长春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3: 吉林阿勒泰教育医疗援疆对口合作签约仪式在长春举行；
2: 17次全省检查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
3: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持续释放开放动能，外贸经济大幅增长；
2: 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精品畜牧业展区，感受吉林畜牧产业的新活力。
3: 长春市以政策赋能、精品创作为核心，持续推动电影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1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有关问题隐患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审议通过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落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扛起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推进跨军地改革任务，进一步加强军地需求对接、规划对接、工作对接、力量对接，更好凝聚合力，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推动部队继续发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一如既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当好部队官兵的

0: 坚强后盾。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倾心倾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改革破题、开放破局，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开发区等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推动吉林发展行稳致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把握好责任在谁、因何追责、追到何时、谁来追责等关键要点，对各类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应查尽查、失职追责，以铁的执行维护铁的纪律，倒逼责任落实，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刚性底线。会议强调，前不久，中央安全事故生产考核组向我省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我们要从中受到警醒，吸取教训，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切实守住守牢底线，从严从实推进追责问责，对重大事故隐患逐一溯源，对企业单位及主要负责人落实一案双罚，深挖彻查背后的执法放水、吃拿卡要、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行为，相关地区要四不放过抓整改，确保问题隐患全部清零，其他地区要把这些问题当作事故而不是故事，举一反三排查整治，要健全机制，实现长效治理，细化四方责任和三管三必须，压实企业实际控制人责任，让每个职工都当好自己岗位安全第一责任人，加强和改进执法检查，发现问题隐患盯住整改，不改到位绝不罢休，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能光说不练当二传手，要经常下沉一线明察暗访，形成工作具体抓、抓具体、一抓到底的良好习惯。会议指出，落实好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意义重大，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密切关注今年洪涝灾害对农民群众的影响，及时精准落实救助帮扶措施，各级农办、农业农村部门要定期通报进展、分析问题、推动落实，各责任单位要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组织部门要选优配强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纪检监察机关要担负起监管责任，持续整治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管得再严一些，抓得再细一些，让每一项帮扶措施都有效落实，每一笔帮扶资金都真正惠及农民群众。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抓实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统筹推进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工作专项化服务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17号，吉林阿勒泰教育医疗援疆对口合作签约仪式在长春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仪式现场，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卫健委分别与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吉林师范大学、长春职业技术大学等9所高校、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等9家医院、长春市11高中、吉林市第一中学2所高中、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分别与阿勒泰地区教育医疗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0: 四家签约单位代表做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将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紧扣阿勒泰地区发展实际需求，扎实推进各项合作举措落地落实，以实打实的帮扶成效助力边疆民生事业发展。未来吉林省将一如既往支持阿勒泰地区各项事业发展，持续拓展两地对口合作渠道，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切实增强阿勒泰地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开创吉阿援疆对口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8月17号，第17次全省检查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明伟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苗伟做工作部署。李明伟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司法为民，扭住主责主业，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为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苗伟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精准落实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和省委第12届8次全会部署要求，坚持从政治上着眼，在法治上着力，持续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全面加强检察队伍自身建设，以务实担当奋进的工作状态，提质效、抓特色、创品牌、守底线，努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检察贡献。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市区多重政策叠加利好，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提升，结构持续优化。请听报道。
3: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实现了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跨越式增长。
4: 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这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3: 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与物流赋能方面，延边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叠加口岸全天候预约通关、限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
5: 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
3: 目前，延边州外贸经济已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同时，延边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落地运营，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
6: 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售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1: 眼下，吉林石化 EVA 新材料项目施工正在全速推进，项目投产后将填补东北地区高端 EVA 产品的空白，助力企业实现从传统炼化向高端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7: EVA 及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作为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重点配套工程，中石油东北高端聚烯厅新材料布局的标志性项目。

0: 万吨乙烯装置自己，产业链配套优势显著，产品广泛应用于光伏新能源、电线电缆、高端涂覆、热熔胶、薄膜材料等多个高端领域，市场应用前景广阔。小方装置开车以后呢，产能达到每年40万吨，共消耗乙烯呢31.6万吨。 装置开车以后呢，将填补东北高端EV领域的空白，打破进口的垄断，强化供应链的安全。支撑集化呢，从炼化向高端新材料转型，打造国家级的EV产业基地。
1: 据详细闻消息，8月17号，辽源市氢源号氢能文旅列车下线仪式在中车长春轨道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标志着长辽产业协同、央地绿色合作取得了又一重大成果。 据了解，此次下线的氢源号氢能文旅列车共有2列，包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最高时速160公里，以及以复古形式为载体的氢能文旅列车，展现辽源的历史底蕴与绿色发展活力。依托绿氢产业优势和铁路资源优势，辽源市将加快实施氢能文旅列车项目，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展示、动态餐车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线路。
2: 推动氢能产业与文旅、城市服务深度融合。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精品畜牧业展区可谓是人气满满。今天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起去看一下，请听报道。
3: 今天我们要带您逛的是精品畜牧业展区，走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展区汇聚了肉牛、肉羊、生猪、梅花鹿特色家禽等优良畜禽品种，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等我省重点区域公用品牌，格外亮眼。我们主要就是。
4: 做这种智能传感器设备佩戴的智能耳标、智能项圈，来监测牛的这个生命体征。我们也是，给所有的反刍动物牛羊鹿都可以支撑我们这个设备的佩戴，也想跟有一些养殖企业的话可以促成合作。
5: 不完品比大赛总路吧已经是连续5年冠了，把一些的优质鹿啊，那个放到农舍啊，让大家呢知道品种。
6: 有多好？这几天也有很多的相关那个企业来了，要养一些优质的鹿啥的。现场呢还设置了专门的萌宠互动区，鹦鹉、宠物狗、兔子等各类小动物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互动观赏、逛展，趣味十足。这头的动物非常的丰富，长得也非常的好看，吸引的人也很多，喜欢鹦鹉和狗。想让我妈给我买一只，我回来之后。
3: 也会让我碰边的好朋友来这一块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7: 我们一家5口来的，特意来的，然后知道这儿有那个宠物的这个专区，我们特意来到这儿来看一看。
3: 这块我挺喜欢来，品种多，然后选择的机会也很多。精品畜牧业展区既是企业招商引资、洽谈合作的平台，也是老百姓了解畜牧知识、选购优质农畜产品的好去处。来农博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这里。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承载着中国电影的初心与记忆。 近年来，长春市依托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以政策赋能、精品创作为核心，以全链升级、跨界融合为抓手，深耕电影产业沃土，激活光影经济活力，持续推动电影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让新中国电影摇篮焕发全新时代光彩。请听报道。 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长春立足新中国电影摇篮资源禀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扶持体系，尤其针对微短剧等新兴业态，推出专项扶持细则，涵盖剧本奖励、拍摄补贴、基地建设、海外传播等10大板块，精准赋能中小影视企业发展。 依托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优势，长春投放专项观影补贴、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坐实电影惠民举措，有效激活文化消费市场。
8: 电影要扎根普通人，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
0: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1: 近年来，长春加速完善电影全产业链布局，推进长春国际影都建设，20个标准化影棚顺利封顶，配套设施日趋完善，形成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孵化、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

0: 持续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成果转化桥梁，通过电影嘉年华、产业论坛、作品展演等多元活动，打通影视产业上下游资源。
1: 依托长春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建设优势，将重点活动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落地新民大街，集合电影市集、露天放映、主题巡游等多元业态，让电影融入城市街巷，进一步丰富市民参与体验。
0: 立足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长春坚守精品创作导向，打磨优质影视内容。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相继推出《731》《刺杀小说家二》《长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收获口碑与市场双重认可。同时积极拥抱数字新技术，推动影视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打造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以科技赋能实现影视创作创新出圈。
2: 长影将紧扣国家15/5发展规划，以6大半影理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抓好主业创作，依托长影自有品牌、短视频传播矩阵，持续讲好长春故事、吉林故事，为吉林文化强省建设不断贡献长影人的力量。
3: 8月18号，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圆满闭幕，请听报道。
0: 本届运动会从8月15号拉开帷幕，到8月18号收官。来自全省各地的13个代表团、10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运动会。闭幕式上表彰了体育道德风尚奖集体与个人，并完成会旗交接仪式。经省政府批准，吉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承办。
4: 会旗交接承载着全省对延边的充分信任，也是展示推介延边的宝贵契机。
0: 本届运动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办赛全过程，让各民族群众切身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风采，切实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5: 通过主题突出的开幕式表演，组织运动员和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民族大联欢，把部分赛事设置在景区、公园和商场，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送到了群众身边，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之土家园。
6: 8月18号，2026海外华文媒体赴吉林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来自22个国家的24家海外华文媒体的代表人士将深入吉林各地，围绕大冬会筹备及冰雪产业、智能制造、生态建设、民俗文化、跨境贸易等主题进行采访调研。请听报道。
0: 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参观了吉林省近现代史展，通过详实的历史图片、数据图表和珍贵实物，全面了解吉林300年的历史进程。在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东北古代民族民俗、东北近现代民族民俗、东北代表性行业作坊3个基本陈列展区和若干专题展区，展示了中国东北民族民俗事项及其最新研究成果。代表们还参观了中国一汽博物馆、中车乘客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对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和高铁装备生产线进行了深入了解。
7: 长春它是一个有底蕴的城市，有勤劳的人民，有智慧的民众，所以呢才把整个的吉林和长春建设得如此美丽。
8: 我回去以后呢，会做一些宣传报道，让更多人到吉林来参观，非常好，很有收获。
0: 接下来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将继续前往查干湖、长白山、珲春等地深入采访，发挥海外媒体优势，深度挖掘吉林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向世界讲好吉林故事。
9: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8月14号，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正式启动。次日，繁星闪烁新大众文艺展演在长春春京西歌会精彩上演。启动仪式与首场展演无缝衔接，拉开了一场持续整个秋天的文化大幕。此次展演紧扣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将文艺舞台搬。

0: 会临水舞台，光影交融，摩天活力城户外广场霓虹闪烁，历史底蕴与现代活力交相辉映，构筑起各具特色的视听体验。展演聚焦新大众文艺群体，吉林省歌舞团专业演员与基层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一首首接地气有温度的作品唱响时代精神。台下书法爱好者挥毫赠作，500册民生读本免费发放，惠民服务，温暖人心。当文艺走进历史街区，当市民成为舞台主角，文化便在城市肌理中生根发芽。450余场活动省市县联动，持续至10月下旬，这正是吉林省以文化人、以文润城，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这个秋天，共赴这场家门口的文化之约。
1: 央媒听吉林。
2: 8月18号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智慧政务，高效便民”报道说，2024年9月起，吉林市在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中心打造民生问题反映服务专区，解决群众遇到的疑难杂症。截至目前，市县两级民生问题反映服务专区接待群众超3000人次。《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长白山人参走进东南亚市场”。报道一路深乡长白山人参东南亚文化商贸行活动先后走进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展示长白山人参的道地品质与中医药文化魅力。8月17号，新华网推出我国产8000吨船用绿色甲醇燃料完成加注。本次加注的绿色甲醇燃料主要产自上海电气洮南市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绿色甲醇的生产过程充分利用吉林洮南的玉米秸秆等生物质资源与风电生产的绿氢资源，实现了各类资源的高效利用。8月16号，央视农业农村频道《中国三农报道》栏目播发第25届长春农博会“科技赋能集字号”，让土特产身价倍增，展现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3: 8月18号，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在长春正式投用。随着我省对外交流不断增多，涉外办事需求持续上升，我省整合多部门涉外职能，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平台围绕海外人才、跨境文旅等5个板块、123项涉外业务，实现一窗受理，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压缩90%以上。设立2027长春大冬会外籍人员服务绿色通道，把服务延伸到高校园区口岸。自年初试运行以来，中心累计服务中外人员超2.1万人次。
2: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高寒、郑松，监制陈凯峰。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小强受雇于某物流公司，驾驶该物流公司的车辆送货途中，因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发生碰撞，致使车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小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物流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小强赔偿其损失，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物流公司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会支持。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责任与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交警部门虽认定小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但小强驾驶机动车

0: 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从而造成追尾事故，属于日常行车过程中的常见的轻微的操作过失，亦未造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性质上并不构成重大过失，故某物流公司向小强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应予支持。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

0: 啊，今天是8月19号7:27啊。
1: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
2: 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分享。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这个墨伏还没有出去啊，气温好像还是偏高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8到21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或偏西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前两天在网上特别热闹，说山东啊，德州，前两天我们说德州
1: 卡迪，
0: 哎，今天就说说德州的事儿。
1: 嗯，
0: 德州高速有一个加油站啊，
1: 嗯，
0: 这个加油站的广告词特别雷人。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会有，比如说开车加油的人都会有一些心里有一些嘀咕啊，说我在陌生的地方加油到底能不能足斤足两啊，会不会少啊，所以有一些私营加油站就有点瑟瑟发抖。确实有一些不法经营的商贩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啊，那你人家奉公守法诚信经营的可能就受了无妄之灾。所以这个加油站的站长就有点别出心裁，他挂了一个广告词在这个大屏上滚动播出
1: 啊，
0: 往来的车辆都能看得见。这广告词是这么写的，说缺斤少两，枪毙站长。
1: 哦，人站长就是那意思，我立下这个军令状了，
0: 还挺上口。

0: 缺斤少两，枪毙站长。然后网友就开玩笑啊，这个发到网上之后，这帖子后面我特意看了，好多网友跟帖，就是二次创作了，属于说，缺斤少两，枪毙站长，但是本加油站长期招聘站长。还有人就是比较以比较严谨的口吻说你只说枪毙站长，但站长可以换，老板不能换。你要狠你就说枪毙老板。
1: 哦，
0: 然后有人说了，那不押韵。哎，还有这个法律界人士说了一下，有人说你这种极端的口气，说广告词有点不合适。有点让，起码让大家觉得心里不舒服。
1: 我也没那个，
0: 你弄了一个枪毙这个词儿，就有点过分了，是吧？
1: 那我换个什么词儿？
0: 这个不是换不换的事儿，有法律界人士就说你这个，怎么看都是可以归为虚假广告。
1: 因为你
0: 做不到，对吧？
1: 这么个虚假呀！
0: 我思来想去，也只能是这样。就
1: 那也不是，我从来就不缺斤少两，我不需要做这个事情啊。
0: 你两头就是缺斤少两，是你再三保证也有可能发生的事儿。如果这个可能性，
1: 怎么可能呢？
0: 你看，你说你百般承诺，但这个经营过程中，人心不可测。你万一有条件合适了，你真就出现了短斤少两的情况，你怎么兑现你的承诺？
1: 那不能。
0: 但这个就是说，在法律上它是不能划等号的。你要真说缺斤少两了，那也不可能枪毙你，只能是行政处罚，它上升不到刑事罪责，对吧？所以这个判断你是虚假承诺。然后我就在这想了半天，我的结论是，不管这广告词是违规也好啊，是违法也好，还是说最起码让大家心里不舒服也好，人家不是真正在做广告，他还是在玩网。
1: 有可能人家自己员工那个，就说你今天啊，你不能那个什么，
0: 就是
1: 咱们像咱们同事之间开玩笑一样，是吧？
0: 我想的是啥呢？是其实这个站长也好啊，就是经理人嘛，或者是老板也好，他想的另外一条出路，就是我通过这个雷人的广告词，让大家发笑，达到了我炒作的目的。
1: 哦，
0: 起码这个事儿放到网上之后，来他这儿加油也好啊，看热闹也好，这人车都多了，他的这个加油站的销量也确实上去了，然后人家广告也下来了，这个站长也说了，说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表达一下我们诚信经营的决心，是一个玩笑的口吻，但是我在想，他还是一个炒作的手段。
1: 那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就是如果诚信经营绝不缺斤少两，咱们给他设计一个什么合理的金句啊，或者您还看过什么类似的广告词，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觉得这样，这个什么什么站长的这个词是不是合适啊？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品质也是很有保障的啊。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么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刚才国富民祥大哥发来信息说，那男主播为什么说了一句8月27号？8月19号7:27。
0: 啊、早上我就想考验一下大家对时间观念到底准不准，我就
1: 说这么
0: 随便说一个，
1: 这么深沉，把他吓一跳，那不得、那不得接着人家七三八小新闻，那不得正儿八经的吗？
0: 其实下面还有一半句没说出来，说今天是8月27号，
1: 8月19号，8:27。
0: 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下面说一个非常奇妙的广告。很魔幻吧？
1: 哎呦，真的，就是哎，你以后啊，就小东这个声音，有的时候不一定从他的身体里发出来，
0: 不一定是从嘴里出来啊，从哪出来？
1: 现在这 AI 可厉害呢，你像我们俩关系这么好，我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把他的声音卖了，他可能都不知道啊。
0: 难说，就是你看啊，在节目里听见咱们的声音，可能你会觉得、哎呀，这是可敬的声，这是小东的声，这是赵飞的声，哎。从这个我们的916频率里面，您听到这个声是可信的，但是在别的场合里未必。就这个事儿，有可能不一定他真正自己从嘴里发出来的声音，
1: 真不是从嘴里发出来的。
0: 是有这种，现在有这种技术了。
1: 嗯，
0: 之前我们说过嘛，有一个配音演员，他走在大街上，发现路边这个小店儿反复播放的这个促销广告，
1: 嗯，
0: 是他的声，但是他回想一下，他自己没录过，
1: 没接过这个活，
0: 没录过。然后一想不对，他曾经给别人朋友帮忙录过一个类似的、饭店的这个户外促销的一个广告，很短、但是他可能是后来就问了，他说我说我给你录了这么一个广告，怎么旁边那个小店
1: 也用啊，
0: 也出来好像声音都挺像、他说好像是他们说我们听听借鉴一下你这个广告，然后他就把声音给借鉴过去了，给克隆了。
1: 现在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克隆的声音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啊，一些 AI 偷声的滥用现象也在不断的出现，不仅暴露了多重的安全问题，甚至还成了诈骗的新方式，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说这个声音啊，那是每个人的听觉身份证，承载着专属身份属性与人格权益。然而当前部分个人声线没有经过许可被抓取训练成 AI 语音包，在短视频带货广告当中肆意商用，甚至被明码倒卖，导致人格权益遭受侵害。线下的电信诈骗手段更是借 AI 仿声不断更新，不法分子复刻模仿子女和晚辈的音色，编造什么车祸呀、急需医药费呀等等紧急的说辞，一些老人听见了熟悉的声音便慌了神儿，来不及核实就转出了养老积蓄、
0: 你看这个科技，我们常在节目里经常说，科技是一个非常锋利的剑刃，我们如果用它来披荆斩棘，人类前进的步伐会不断的加速，如果用它来挥向不法的指向，那我们生活就会造成很多的困顿和不解之处。你说你接到一个电话说，哎呀，我是你爸爸，那个孩子，我现在被车碰了，我进医院。你一听就是他声，甚至现在不仅是声音，你要是你觉得说打电话这声音可能是假的，我视频吧，视频还能作假，这个技术如果用到这方面，那确实让我们很难防。
1: 哎，我前两天在刷视频的时候啊，就是看见那个 AI 短剧，我第一眼看过去，我就以为那个女主角是那个叫什么，我一下想不起来，特别有名的那个女演员，我以为是她呢。然后我看了半天，哎，我想这不是 AI 剧吗？也不可能是她呀。后来我一想，人家就照她那脸扒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你的脸部特征啊，这个生理特征、相貌特征都给你采集下来了，然后 3D 生成。就是今天早晨，我在起来之后随便浏览一下手机，也真就是刷了几个短视频，然后就听着这声，其中有一个是已经早被禁止出现的一个劣迹艺人的声音。
1: 哦，
0: 我说他声怎么还能出现呢？最后往后翻两三个都是他的声。
1: 嗯，
0: 就是哎，人家这个博主可能就喜欢这样的声音，或者说让别人有疑义，那他不就是多听听多看看吗？我无形之中不就给他贡献了一部分
1: 流量
0: 吗？
1: 对对对啊，
0: 对，
1: 其实在这个链条当中更重要的是一个是侵权很容易啊，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就能做到，对，还有就是侵权之后大部分人他自己也不知道，可能只是靠朋友

0: 或者是自己偶然间发现，那么这个传播路径啊、侵权音频呢、啊，又被多次的剪辑，维权取证啊，对于受害人而言都是有很大的难度。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啊，你也不能野蛮的生长，个人的声音不应该被当成免费的工具。
1: 哎，我们呼吁多方携手，为 AI 应用划定明确的规范边界，才能确保技术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0: 近日呢，北京市消协依据消费法条例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当中部分产品存在边缘没有导源、锐利的尖端突出、孔间隙啊不合规、绳带过长、警示标识缺失以及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并且要求这些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来全面的自查，建立长效的质量管控机制。我们简单的说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他们会导致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这个扶手有毛刺，它就容易刮伤儿童，因为这个都是儿童的婴儿床嘛。
1: 不光是儿童啊，成人也一样会受到伤害，别说孩子那么娇嫩了。
0: 再说你还有那个绑围布的带子、绳带，如果过长的话，就存在缠绕儿童脖颈的勒伤、窒息的风险。那有害物质超标就更不用说了，你的这个甲醛过量的释放啊，还有一些有害元素。这些重金属呢都可能通过孩子的口腔或者皮肤进入体内。但是呢，这次比较的试验样品当中啊，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在所有的检测项目当中都没有出现不合格的情况。

0: 其实说最近啊比较火爆的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电影啊现在真的是异常繁荣啊。你看欢迎来龙餐馆这个电影就异军突起，特别的受大家的追捧，特别好啊。不少观众看完了之后呢，感觉电影里边这个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啊，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啊，就以为摄制组是远赴海外取景了，而事实上呢，真实取景地就在宁夏贺兰山深处一座老矿区。这个影片中的美军检查站啊，原型它就是石炭井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啊，这个一个特别有年代感、特别有历史感的这一个门楼。现如今是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有不少观众看完影片专程驱车赶来。那么这座沉寂十几年的老煤城，借助影视产业变成了网红打卡地，单日游客约2000人次，热度在节节攀升。这个石炭井啊，曾经是宁夏核心的煤炭基地，宁夏第一吨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铁都是出自这里。煤炭这个煤矿啊关停之后呢，人口在陆续迁出，这个矿区是一度沉寂了15年。大批的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被完整的保存下来，这矿区顺势转型影视外景基地，昔日的人气可谓是再度回归。一个电影啊搞火了一个地方，这事儿也不止一次发生了。你看《繁花》推出之后，上海的这个黄河路啊，异常的火爆。
1: 还有我们长春的那个水文化公园，当时也是一部电视剧的取景地啊，也非常的火。
0: 那《东北一家人》就是那个情景喜剧，我当时一看，我也有一种冲动，我上汽车厂那边去找了，因为我看那个建筑就像汽车厂厂房区。特别特别像，然后我就挨个找，找有没有那个小卖店的门脸儿。
1: 国富民强大哥又来吐槽了啊，说可静，你说特别有名的女演员，你都记不住人家名字，情何以堪？
0: 有的时候吧，我替可静辩解一下，她有的时候是不好在节目中指名道姓说谁。
1: 不是，我真想不起来，因为我不怎么，我
0: 帮你圆一下话。你看你又给我直罗锅。
1: 我不怎么看电视剧
0: 啊，
1: 都是别人告诉我的，说这个演员叫什么什么什么，可有名了，然后恰好这个人时间太长了，我就记住他了。我刚才想他演过那个叫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吧，这个电视剧我还看过，但是太多年了。我刚才趁机我都搜了一下杨幂
0: 啊。那你还真不错，十里桃花这个我是没看过。
1: 我就记得三生三世，当时怀孕嘛，在家也闲得没什么事儿干，然后就这正好这个电视剧在热播，我就看了啊。
0: 你要这个名我知道，他刚出的时候别人跟我说哎有一个电视剧你看一下，我说啥三生三世，我就重复一遍，重复成啥了你猜？三进三成。
1: 人家那个歌也特别好听嘛，就这个歌。来，我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这一早上可热闹了。这个大熊说啊，二位早啊，这缺斤少两，枪毙站长，这一天的笑点，这不就来了吗？这流量还增加了营业额，何乐而不为呢？大俗即大雅，没有幽默感的生活是无趣的，这样挺好啊，很接地气。那油量要是缺了分毫，站长掏腰包啊！对，他来词儿了
0: 啊！
1: 油量缺分毫，站长掏腰包。站长掏腰包，
0: 其实我觉得像加油站这样的，你就好好经营，没必要这么担心。也没，说实话，就像这个德州这个加油站，如果我是站长，我不会这么炒作。即使你会提升了流量，你会有人来，哪怕以看热闹的心态来，也顺便加点油，你的油销量上升了。但是这个手段并不是特别高明。你要真正好好的经营，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去加过油的人心里都明白。我加了多少油，我能跑多远，他跑一次就知道。如果你是实实在在的，你 你对比别的加油站，你的确实是足斤足两。
1: 嗯，
0: 我哪怕是远路，我也会绕着远去加你的油。
1: 啊，
0: 我就是这样的人，反正是。
1: 啊，所以你觉得他这个广告词还是有点不合时宜的，
0: 对
1: 是吧？啊，
0: 我在他的营销手段上，我给他点个赞，他、
1: 嗯、
0: 脑瓜比较灵、嗯，但是从广告推广上，我不建议他这么做，
1: 不高级啊。
0: 对。
1: 嗯，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广告啊，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
0: 晨。你给他设计一个广告词
1: 啊，大家可以来说说这个美善晨有什么好词儿啊。现在呢，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来了，如果您有睡眠问题，一直啊就绕不过睡觉的这个坎儿，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元的美善晨限时秒杀一瓶只要39，而且呢，你订货马上给您发，让您赶紧用上体验一下效果。啊，但是我们这次的秒杀活动呢，月底就结束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抢先购的。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那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美善晨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原价88，限时秒杀1瓶只要39，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10。39块钱啊，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哎，你看国富民祥大哥，人家多赶时髦，龙餐厅人家都看完了，然后他反馈了说一点也不好看。我们俩这一点是相像的，他说因为全剧多是用英语、阿拉伯语来对白的，观众必须借助字幕领会剧情，可是字幕的字又太小了，没有放大镜看不清，严重影响了我的收看效果。我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不是我的母语，我很难共情，你知道吗？
0: 哎，
1: 我这个就可能文化水平有限，我就一定是我的母语，咱俩聊天或者我看什么电视剧，我才能共情。
0: 所以这就是配音演员存在的价值啊！
1: 啊，
0: 要不然这个行当是干什么的呀？就是为了让您这样的，特别中意母语的人，我把国外的语言、国外的文艺作品以你的母语方式来呈现出来。
1: 嗯。
0: 但是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龙餐厅》这样的作品啊，因为它需要表现这个两种语言或者多种语言的冲突。
1: 嗯。
0: 你要都翻译成汉语，这种戏剧效果就不在。
1: 他可能那就建议他字幕大点，是不是啊？
0: 对。
1: 谭小远说：“小东，你去汽车厂咋不去我们单位汽车厂的一汽博物馆参观一下那些车辆呢？”
0: 去过啊。
1: 啊。
0: 不止一次去呢。
1: 嗯。
0: 每次看都感觉非常自豪。
1: 啊，对，我在那个博物馆看过一次其他的那个展览。
0: 嗯。
1: 哎呀，我要说我又忘了，我没想大哥又得批评我。
0: 看来这
1: 哦，好像是那个敦煌博物馆的那个展品，有一次在咱们这儿有简短的一段时间的展出，就在一汽的那个博物馆里啊。擎天柱啊！
0: 哎，大雄很有这个感觉啊！我一说三进山城，他立刻想到平原游击队。
1: 擎天柱啊，也给我们发来留言。昨天擎天柱晒了好多的菜啊，还说他二刷了《龙餐厅》，
0: 哎，
1: 然后亲自下厨做了番茄滑蛋牛肉饭。
0: 我就想说，这个擎天柱，还有咱们这个光辉岁月，
1: 嗯，
0: 都可能会喜欢看这个《龙餐厅》，因为它里边呈现了好多好吃的。
1: 他怎么能把这个番茄牛肉滑蛋做得跟饭店一模一样的呢？你看看，怎么做得这么好呀？
0: 那你这个秘诀，人家未必能告诉你。
1: 啊，告诉我我也做不出来。
0: 可以私信告诉你，但是如果在平台或者是在节目中直接说，那不等于让我的独家秘籍公布了吗？
1: 啊。然后他今天的他说啊，他说这个我觉得那个广告词不合适啊，那词儿有点太狠，换个词吧。
0: 对，
1: 挨揍都比这词儿强。起码不吓人。嗯。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操劳了半辈子了，到老特别离不开一双 健康的好眼睛，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咱们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提早的把这个眼睛护理起来啊。如果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流泪啊，别不重视，要不然可能往后咱们很多日常的小事儿，日常起居的小事儿都要依靠旁人，真的生活很不方便。所以呢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针对50岁的听众是有专项补贴的。大家都知道眼睛问题是不可逆的，所以一旦你发现他有情况，赶紧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最好是能控制住他，不要让他继续恶化啊。所以现在呢50岁以上的听众可以赶紧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现在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您可以免费试用啊。记好抢购电话400-609-2166。
0: 这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专门研发的，特别添加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在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符合这次50岁专项补贴的听众，赶紧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1234说。早上好呀，懒人，我回归了啊！你们今天说的这个广告，我觉得就跟市场上说瓜不甜赔100块钱是一样的。
0: 啊，就是逗你玩儿，你别当真。
1: 哦。
0: 真不甜了，也不能给你100块钱。就是逗你一乐，你只要一觉得好玩回头了，那我就有信心把你拉进来买点瓜。
1: 郭富民祥大哥说，这个好多的带货主播在抖音上说，如果没有效果我上门给你洗脚3个月。这一听就不靠谱，你别说洗脚啊，就是质量出了问题我都没地儿找你去，就那句话嘛，骗子满地跑，看你找不着。不至于，不至于啊，
0: 就是不法商贩确实有，但不能一竿子打倒了所有人，对吧？这诚信经营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绝大部分商家都是奉公守法的。所以你不妨，你要真想那啥，不妨就亮一下自己决心，你说诚信经营，我们双赢。不挺好的吗？就是你得到了实惠的商品，我得到了你给我的利润，这不是长期以往口碑的积累是靠大家自相传播的。
1: 但是我记不住。

0: 住啊，但是你那句话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1: 知之
0: 少了。
1: 所以这个站长一定是常年玩网梗的人，他知道这样的东西一报到网上，就会迅速传播，迅速发酵，形成这个眼球效应。我都怀疑第一个发到网上的人是他安排的。
0: 那有
1: 可能。我弄完广告说，那个可静，你赶紧开车从这儿以路人路过的方式，这个角度给我拍一张发网上去。
0: 我觉得现在所有的那个，但凡是站的地方，可能都会借鉴这句话了。时钟有你说，今天七夕啦，祝二位主持人和大家伙节日快乐，愿你们所愿皆所得，幸福一辈子。
1: 我竟无言以对
0: 啊！我就觉得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吧，就特别悲伤。
1: 是，好像有点淡淡的忧伤。
0: 一个这个单身的人祝福别人幸福一辈子。
1: 你们幸福吧，你们快乐吧，我祝愿你们。
0: 怎么听都不是，
1: 有点酸溜溜。
0: 开个玩笑啊，始终有你，我们也祝你幸福一辈子，肯定的，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围城嘛，是吧？
1: 始终有你，我跟你说，其实现在我在陪着你，我在长春也是一个人啊，没事你可以找我来，咱们喝喝酒聊聊天，可以啊。
0: 始终有你说，我觉得我挺好的，我没怎么着，你们干嘛？
1: 就把这个人设就给立住了
0: 啊！就是这么多人都没记住今天是七夕，一个单身的人记住今天是七夕了。还有郭富民祥啊，今天聊得特别开心啊。他说那个说起三晋山城啊，我想起当年我还是个毛头小子，在警校读书的时候，虎巴登的我就敢写影评，居然发表在1982年12月的吉林日报上了，立马我就成了学校的名人。
1: 哎呦，
0: 你看那个时候的报纸还是竖版的呢。
1: 不是，是因为他排版的需要，不是整个报纸都是竖版的。
0: 他这一条是竖版的啊，标题他为什么要再度冒险？你早点发，我们俩给你读读啊。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冒险呢？且听下回分解。
0: 影片开枪为他送行中有这样一组镜头。不行，时间来不及了，
1: 好吧，
0: 没法和大家
1: 到底他为什么要冒险，咱们明天再跟大家交代。
0: 且听下文分解。我们最后有一款这个美食啊，最后有一款美食，就是在这个季节脾胃是很娇嫩的，一冷一凉是吧，所以呢养脾胃特别重要，就是脾胃调理好了，可能你的免疫力都会有提升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山药粉，淮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山药对脾胃特别好，但是洗啊清理啊炖啊打皮啊太麻烦了啊。所以咱直接喝那个淮山药粉，那就很省事儿了、
1: 人家都给你弄好了，你一冲完事儿了。
0: 对，好消化，肠道也顺当啊。每天都喝一碗这个淮山药粉，不光是养脾胃，对肾也有好处，少生病，咱们就少遭罪。
1: 这平时超市里一罐啊就得80-90块钱啊，今天是买两罐直接省50，总共才129。现在下单直接送一斤装的五黑粉，也可以选择149块钱三罐山药粉的规格，也就是就80组库存啊，不太多，抢完之后就立马恢复原价了，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发留言啊，时间关系我们来不及更多的和大家一起聊天了，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